0: 挡住啊。
1: 对，庭院没有盖，这一间是把庭院把这样挡起来。以前庙的路是没有这一间房子，哦，是这样路走进去到三角窗，到进入艺术村的。这边这一条是没有路的。哦，到那边就有个小土堆斜坡，这样下去到三角窗。哦，那我们家是没有变，只有多盖了这个出来。嗯。哦，那这一户也是早期那时候一起来的。
0: 只有这个吗？
1: 对，这样总共三户啊。他们家人口越来越多，所以他们盖成一二楼。哦，那就把它盖出来。那路这个那时候这边做出来，他们就把这个盖出来。啊，我们家没有。所以日本时代的时候，我们的路还是这样子的。我家那个门口为界。嗯。对，还是
0: 在这里。
1: 对对。
0: 就是一进来第一个看到就郑大哥家，
1: 对啊，就爷爷那时候就来的时候就直接住在这一间。那时候日本人留下的木板房，嗯，哦，那一些仓库，应该是一些仓库这样子。
0: 那时候爷爷家这样子住了多少人啊？
1: 刚开始哦，住蛮多人的嘞，就因为有我爷爷，还有他的三哥，他三哥的小孩，还有媳妇、小孩子跟我们家。哦，我那时候挤好多人哦。
0: 可是这间看起来没有很大哎、欸。
1: 对啊，对啊，对啊。
0: 我可以往那边看一下，大概多深吗？
1: 也蛮深的啦。
0: 哦，是蛮深的、啊，但这样看起来是比较窄一点。
1: 对 对, 对，蛮深的、啊。那时候连庭院算起来都还有70平来，70来平。
0: 我那蛮大的。
1: 对。那间有一部分要养猪啦。
0: 养猪就直接在那个
1: 最后段，最后段是养猪的。
2: 我们跟着郑大哥的脚步，从宝藏岩最初的起点出发。他带我们看的不只是巷弄与房舍，而是一段真实生活过的岁月。
0: 那詹大哥，你今天会带我们怎么走宝藏岩这一部分？
1: 对，我们现在这边也是刚好宝藏岩一个起点了、啊、哦。我们要先进入艺术村、
0: 啊，
1: 我们还是要从这里，哦，但是简单的跟你介绍一下啦。哦，那艺术村，其实艺术村最早期这边在争取的过程当中，其实那时候是以聚落保存为主体，哦，然后如何让艺术村进来，哦，来看增加一些什么样的一种保存的概念，哦，因为有点跳啊。以我们当初这边会被保存下来，是经过了很多契机啊。哦，那第一个就是因为这里不会影响到台北市的风貌，嗯，都市的风貌。哦，那时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诉求。哦，那时候盖公园是因为它是死路一条，盖公园有一定的风险，哦，跟那个管理。哦，那所以就透过很多老师的协助跟市政府澄清，写案子，然后规划这样子。那刚好也是非常好运的是，那时候1998年、99年那时候，要刚好台北市。上选举哦，投票，然后又碰到那时候在拆林森北路南京东路的那边的现在的4号公园、5号公园，那时候有个老兵自杀，哦，所以暂停了宝藏岩的拆除，又碰到选举，后来龙应台当文化局长，然后老师们就带着简报去。还没有就任前去跟龙应台报告这里，所以那时候就决定文化局愿意接手这里，那就一路就走向如何保存。哦，那当初一个非常非常老师们他们非常的一个很先进的想法，叫做活历史活保存。
2: 宝藏岩历史聚落能够被保留下来，其实非常不容易。现在大家看到这个充满艺术气息的地方，过去其实一度面临被全面拆除的命运。其实宝藏岩比现在的公馆商圈更早存在，当城市快速发展，周边景观不断更新，这里呢仿佛被时间按下了暂停键，也因此和周遭现代化的城市面貌形成强烈对比。当时候的台北市政府曾以整顿市容、水利维护等理由计划将这里全面拆除。
1: 那当初一个非常非常老师们他们非常的一个很先进的想法，叫做活历史活保存。哦，把那种古迹而不是以年代去算，哦，啊，那时候我们就在讲一个叫做都市发展的过程，都会史，然后用这种概念，把这种聚落，哦，跟它把它保存下来，啊，那人可不可以留？它又是下一个议题了。哦，那你要用活聚落、活保存、活历史，那当然就要有人在生活，哦，这种概念，那就开始要争取这一块。 所以2004年也是刚好确认了活历史护法村要继续走下去，然后那时候这边就变成被在文字法里面就是历史建筑的那个好的保存下来这样，好，那人也被保存在这个范围里面，好像把人当作一种古迹，当然也不是这样，哦，简单讲了，好像比较容易明白啊。好，那那时候协会就因为这样子需要跟公务部门有对口，所以就透过城乡所那些老师跟学生的协助，我们怎么样去成立协会，哦，所以我们就保障文化学生协会就正式成立。
2: 在当时也因为居民的陈情以及许多学者积极奔走争取，宝藏岩才得以被重新看见它的价值，从可能消失的聚落转型成今天的历史聚落与艺术村。台北市宝藏岩文化村协会也是为了争取居住权益而正式成立。不过宝藏岩最珍贵的地方就在于它不是把历史封存在玻璃柜里供人观看，而是一种活历史活保存。这里保留的不只是建筑本身，而是他曾经在这片土地上的生活方式、居民记忆，以及人与空间之间真实的情感连结。
1: 哦，因为以前所有的运输过程都是要靠前面的新电溪，因为这边下面都是河。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坡坎，像下去这边都是河。哦，所以以前运输都要过来，你这边运输要到万华到哪边集散的时候，都要经过这里，在这边啊，这边形成一个潭面，哦，从四大分部到永福桥这一块形成一个很大的潭面，船要靠岸，缴完税才要去集散做大宗买卖，哦，所以公馆的地名也因此而来，是一间房子，是官署，啊，那时候这边就盖了一间庙，啊，大家就是会来拜拜，以前人的消遣就是这样子。
0: 大哥，请问这间庙供奉的神明是？
1: 那时候最早是观世音菩萨，哦，那是也是有点保护行船人的安全，哦，因为虽然不是海，它是河，它以前新电溪是个很大的，哦，大船可以行走，跟龙山寺拜的也是观世音菩萨为主神这样，哦，都是有相关的连结。
2: 来到宝藏岩路口，你必定会先经过一间庙宇，而这间庙宇就是宝藏岩观音亭，是这个地区历史最悠久的信仰中心。宝藏岩聚落的名称也是从这座庙宇而来，而这座庙宇呢，跟詹大哥一家有着相当深厚的渊源。
0: 所以这间庙会有没有像是你们这个在地的守护神的概念呢？
1: 是没错，因为就好像我爷爷为什么当初会搬到里面来住，我早期1921年的时候，日本人盖了定州路的万兴铁路，那我爷爷就在现在的三总附近那边种田，哦，那个铁路很吵，因为那时候都跑来庙这边拜拜，休闲的时候啊，跟里面的师傅啊、住持很熟，啊，日本人1945年一撤走，哦，啊，这个就是我家嘛，
0: 哦，
1: 他就留下了一些空房子嘛，哦，留了3间空房子，那个师傅就跟我爷爷讲，啊，你要不要搬进来住？日本留下一个房子，
2: 这奇妙的缘分也让詹大哥的家族在宝藏岩聚落落地生根。除此之外，还有一间庙宇也让我非常好奇，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这不是一间庙哦。
0: 现在又走到了算是这边算是宝藏岩的中间吗？
1: 算是哦，这边整个村落算是一个中间。那
0: 我们又进到另外一间庙了。
1: 这个是塔
0: 哦，这个是塔，
1: 哎，是放骨灰的
0: 哦。是哦，
1: 对对，因为这个那时候，这个应该也是在日治时期的时候盖的了。哦，庙方那边都没有记载了。哦，那可是根据它的建筑，根据进来的往生的人进来，嗯，应该是属于日治时期。有一个雕塑，台湾第一个雕塑专家也是日治时期，他们都放在这里。
0: 哦，真的？
1: 对对。
0: 这里面都是塔位。
1: 对对对。啊，当然是庙方有再重新加盖，所以你现在看不到原来日治时期盖的风貌了。哦，他已经把两边都封，多加盖了两个塔，以前做一个，也是我们小时候玩的地方，
0: 也是我们小时候玩的地方。
1: 对，因为他以前是，
0: 你不会觉得有点害怕吗？
1: 上面是一个阳台啊，
0: 现在还有，
1: 现在盖起来，现在变屋顶，它变现在看不到了。
2: 后来我才知道，台湾第一位现代雕塑家黄土水先生就长眠在宝藏岩村内的宝藏塔当中。 詹大哥还提及这个宝藏塔其实就是他

0: 他们小时候玩游戏的场域，甚至呢，他的第一份打工也是在这里发生的哦。
1: 是刚才听到詹大哥你说你们小时候都会在这个宝藏塔这样玩，
2: 对啊对啊，
1: 胆子蛮大的。
2: 那还好啊，你以前我们赚，你我们我赚零用钱是以前拿那个骨头出来这边晒太阳，因为骨灰坛里面放久会有湿气会积水，所以法师有时候暑假的时候，只要需要晒骨的时候，我都会来帮忙赚零用钱。那零用钱很高啊，那工钱很高。
1: 这段故事应该是里面最精彩的。
0: 我与詹大哥一步步往宝藏岩聚落里走去，沿途看见的不只是建筑，更是住户们留下的生活痕迹。
2: 所以这边开始就都是老兵盖的，所以有人家会形容说这边像眷村的。
1: 哦，对啊。
2: 对，因为它是老兵很盖的没有错，可是它不是眷村。
1: 只是住比较多老兵。
2: 对，是比较多老兵，因为眷村是毕竟它还是需要国防部或妇联会盖的那一种才叫眷村，它是有规格的，不像这种乱盖的。啊，所以可是这些老兵也很厉害了啊！你看他们都从要从新电信慢慢挑石头上来，
1: 哦，这个就是他们自己。
2: 对，这样沿路你看过去都是他们这样沿路慢慢挑石头进来，慢慢堆起来，从以前的木板房到砖房一路慢慢改变，慢慢存钱。
1: 很厉害耶！
2: 啊，所以老兵很厉害，真的很厉害。啊，他还要利用下班的时候啊，放假的时候，哦，到河边一天挑一点，一天挑一点这样。那慢慢搭建是属于他的，
1: 还不是自己找工人来做这样？
2: 对对啊，有一些后面变成水泥的墙后，有一些是他们老兵互相帮忙。
1: 哦，
2: 我来帮你做工啊，水泥就是，所以盖的都很没有规矩，包括什么阶梯，每个阶梯都不一样。
1: 我就想说，为什么这边这个整个风格都很不完全？
2: 啊，
1: 就很不一致，
2: 他只要牢固就好了。哦，那就是这样，对。那这个你看你背面这一块
1: 啊，
2: 这是当初我们协会成立来哦，那想说很多开始有游客嘛啊，哦，那我们就想说做一个这个叫做记忆的索引哦，让游客可以看一下哦，那时候还没有什么导览啊什么介绍这里，那我们就做一个这个给人家看一看哦，知道这个徐伯伯啦，哦，他是好，哦，少校退伍的时候啊来到这里啊，哦，他给大家哦你看一看也知道这里的发展过程，哦，在我们都做了，啊，这样变成这样是艺术村，后来又花钱把我们弄得更坚固一点。
1: 哦，
2: 我们当时那个补助款很少，这几万块，所以做得里里浪浪，没多久就已经斑驳不堪这样。
1: 可是这样的一个发想，就是他们这些长辈们都是同意的嘛，因为他们想说，
2: 对啊，对
1: 啊，哦，我这样被人家介绍很害羞。
2: 因为这都是经过他，有的是他写的，
1: 哦，真的，哦，
2: 不是我们替他。他只要不用讲的，我妈记录下，没有是他写好给我们的，
1: 哦，
2: 包括这个字也是他自己写毛笔的，
1: 真的，
2: 对对对，这个不是我们自己去访怎么田野调查，然后才帮他写上去的，
1: 自己写的，
2: 对对，都是自己写的。
1: 那他现在他这个徐爷爷还
2: 都不在了，都不在了，都走了。
1: 那现在这就变空屋了吗？
2: 对对，现在，
0: 在斑驳的墙面上阅读着徐爷爷的故事。仿佛我也拼凑出了宝藏岩最真实的样貌。
1: 哎，那詹大哥，当时你们家族愿意这样留下来的一个考量是什么啊？是因为当时你觉得在这边又有没有养猪的事业啊等等的？
2: 其实养猪很早就不能养了。台北在都市计划里面的时候，其实他在民国70年前吧，左右就已经不能养猪了。
1: 哦，
2: 他那时候是整个都市规划里面对。对对对，所以这边很早就不能养猪了，那就是变成，反正就把猪舍改成住的地方。
1: 那愿意留下来的原因是什么？
2: 愿意留下，但我们算是我爷爷在台北第一个家吧。
1: 啊，
2: 这也是一个概念呢，啊，就是说收生的，因为我们从小在这边出生，
1: 啊，
2: 我在这边住了60几年了，对，这样一路走来，哦，那当然当初也很想去，因为。台北市政府给我们蛮大的优惠，
1: 嗯，
2: 你可以领补偿金，完了以后我们国宅我们不用抽签，
1: 哦，
2: 我们直接去排，嗯，不用排队直接去抽签，
1: 嗯，
2: 哦，就是现在的万隆国宅，我那时候也有在思考，我有去抽啊，
1: 嗯，
2: 我抽到一个35坪6楼的，嗯，后来我没有去买，哦，想一想我还是留在这边，
1: 嗯，
2: 啊，因为我们已经做个起头争取这边的保存， 那又想说爷爷

0: 坚持到最后啊，这种
1: 也可以这么讲啊。以前不懂文化保存什么文字保存的东西，可是跟着老师这样走，慢慢觉得，其实这里真的有它的
0: 意义在。
1: 真的对台北市有一个它的意义存在。然后，那我们又是在这边出生的，透着这种情感，应该可以表达更多的东西。
2: 也许是一种情感，让詹大哥一家坚持守护着这里的使命。而宝藏园最珍贵的地方，就在于它不是把历史封存在玻璃柜里供人观看，而是一种活历史、活保存。这里保留的不只是建筑本身，而是曾经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生活方式、居民记忆，以及人与空间之间真实的情感连结。在这里，你看到的不只是老房子，而是一段仍然持续被诉说的故事。艺术家的进驻，让新的创作持续在这片土地上发生，让历史与当代共存，让保存不只是停留过去，而是继续生长。而带领大家来到另一处与宝藏岩有着相似气质的地方，则是同样位于在公馆生活圈旁的蟾蜍山焕明新村。近年来，这里被规划为蟾蜍山大客厅，逐渐成为结合社区文化与公共参与的重要聚落空间。
3: 大家好，我是蟾蜍山，我是台北市文化基金会蟾蜍山焕明新村的行销专员新芳。嗨，
4: 那我们再请新芳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现在人位于在。
3: 我们现在的地方是蟾蜍山大客厅，就是大家最常来到这个聚落，我们对外开放的一个空间。对，然后目前也是我们的服务中心。嗯，然后蟾蜍山聚落的话，就是可以看这个地图。嗯，就是我们主要像刚刚协会他们有介绍了，我们有分成三种建物形态。然后第一种的话就是眷村焕明新村。第二种的话就是刚刚三位方就是协会他们是自立营造铺、然后第三种的话就是农事所或者是产业改良场的宿舍、然后就可以看前面这一排，我们现在在这里，然后广场上去、蓝色的都是眷村焕明新村，然后橘色的都是自立营造铺，就是他们自建的房舍，绿色的这边的话前排广场，刚刚如果我们119像车子开进来继续往那边经过的都是农事所宿舍这样子。
4: 想问现在为什么会叫蟾蜍山大客厅啊？
3: 蟾蜍山的话就是其实是以就是刚刚协会他们有说以前是叫内埔山。
4: 对，
3: 那他其实我听过的版本的话就是有传说故事，就是吕洞宾然后要杀要打一只蟾蜍精，然后他就是那只蟾蜍精，就后来就在这个地方就变成了蟾蜍山，就是他打败了这只蟾蜍精之后，对，然后吕洞宾一脚跨出去的那个地方，他就这样子脚踩出去，然后就
4: 先机岩，
3: 对对对，他就变成他的脚印就是先机岩、然后蟾蜍精的这个位置就变成蟾蜍山这样，对，是我问奶奶们听到的是这个传说，
2: 我们也访问到了。仍然住在蟾蜍山自立营造户的三位居民，三位相当活泼的姐姐。
5: 那这边我就没办法，就出生在这里了。
4: 你们都是二代嘛，对不对？我印象。那我刚才有听到一个关键，就是你们小时候都会互相去对方家吃饭吗？
6: 是不一样，是他来我们家吃。
5: 因为我是二代最小的，所以我都跟宝哥他们去玩，跟他弟去玩，所以有时候就把我抓回来。那我妈还没回来，就说啊，王菲就说好吧，那就那边吃个饭吧。
2: 蟾蜍山自清代以来便是台北盆地南侧的重要通道，因为柳公圳的流过，加上日治时期农业试验所的设立，使这一个地方成为台湾农业现代化的重要起点。战后空军作战司令部与美军十三航空队进驻，山脚下逐渐形成眷村聚落，原名克难村。而后纪念空军徐焕生上将与王卫民中将，更名为焕明新村。时至今日，聚落当中仍然保有140户居民与多栋历史建筑，是台北极为珍贵的霍眷村。
4: 如果你们可以用就是一人一句话来形容像蟾蜍山你们居住的这些地方，你会怎么来形容你所居住你的家？
7: 跟我们家女儿讲，这里多好，你看你去哪找。我们家以前都是这样唱的，我家门前有小河，后面有山坡，因为以前有柳公圳就在下面，就是那 其实后面山坡倒了，只剩自己家的山上。对，就这样。其他我觉得 OK， 就是整个来讲越来越文明嘛，然后越来越便利嘛，然后因为以前，可是就是说你回到以前小时候比较克难，那时候也有那时候的快乐。我常常说，哎，那时候下午时间听到卖馒头的北北在卖馒头，赶快跑下来买个馒头豆沙包也很开心啊。那你现在一出门什么吃的什么都有，也很方便。就是说时代一直在变，当然是越方便是越好啊，只是说我们那时候已经渐渐的幸福了啦，就是珍惜。
2: 问到当地的居民姐姐们会怎么形容你们的家，她笑说其实真的很幸福了。其中梁玉梅姐姐带着我走一趟她的家，位于蟾蜍山的八楼，光是一路往上走啊，体感就像爬了八层楼，但也感受到了眼前的风景特别美好。
6: 这条叫中央走道，
4: 中央走道，这里
6: 中央走道。
4: 这每天都在做有氧，哎，
5: 可是又没有到非常多，只是搬东西的话就很痛苦。
4: 欸，真的耶，扛行李箱什么的。
5: 行李箱还是小 case， 那个你去买那个特利屋或 IKEA， 他们现在重到三架而已。
4: 哦，还要自己再搬上来，对。
6: 因为我们叫摆东西有家的地址嘛，他们我们几楼嘛，我们坐一楼，而且还一楼还好，
4: 对。
5: 殊不知那个一楼别人的可能很高，他们家在这里。
4: 哦，你家在这里。
6: 我们家四楼，
4: 这里是四楼了，是不是？
6: 这边是四楼，
5: 我们还在往上。
4: 好，我继续往前走哦。哎，真的，在那边就知道谁回家了。
6: 拜拜，
4: 拜拜。
5: 梁姐还没去过。我家很乱哦，因为我之前在整理那个有点漏水，
4: 吓我一跳。
5: 然后要在修房子的时候就比较忙，就懒得去弄它了。哦。
4: 天，这里Foodpanda跟Uber Eats要怎么？
5: 就收到十，
6: 收到大
5: 盒里，收到十五号而已。哇，我会再上来。
4: 太酷了。
5: 很累。
4: 这里比宝藏岩还要高哎。
5: 没有，
4: 没有吗？
5: 比较陡，宝藏岩比较高啊。
4: 猫咪。宝藏岩比较高吗？嗯，啊，天哪！
5: 不知道。
4: 你真的没有骗人哎，这真是很高哎，对，到了到了，
5: 哇，再去，
4: 腿软。
2: 蟾蜍山的大自然生态相当的好，玉梅姐姐说，常常有野生动物经过。
5: 最后面就是非常非常深山，就是野生动物都是从这边下来的。
4: 你们家这样算这边最高吗？
5: 第二高，
4: 第二还有更高的，
5: 就最高是那一户。
4: 好可爱，
5: 矮一点，大概七八点左右是右欢的时间，然后八九点是白鼻青的时间，他们就会出来。
7: 你这里可以做生态调查。
5: 之前那个摄影机架在我们家后面那边呢。哦。就是那个老师他们的摄影机架在那边。
7: 那个，上一个展的那个。
5: 对对对，那个
4: 站在这边。好酷哦！天
5: 哪。对啊，所以这边的 view 算是
4: 晚上就会看到夜景了。
5: 对，然后像之前那个阿贝是住这一户嘛，阿贝。他那户就有三枪掉到他家。
2: 在这个台北相当精华的地区，竟然听得到三枪宝宝掉到邻居屋顶上的事情，相当不可思议。宝藏岩的张大哥提到说，宝藏岩像是活历史、活保存。那我认为蟾蜍山焕明新村这里就是活历史、活保存、活生态。在都市更新越来越快速的今天，我们常常会觉得高楼大厦代表进步，整齐的市容代表着现代化。宝藏岩的存在，还有同样位在公馆周边的蟾蜍山，都提醒着我们，一座城市真正的价值，也许不只是新的建筑有多高，而是愿意为历史、文化，甚至人们生活过的痕迹留下多少空间。宝藏岩与蟾蜍山看似与快速发展的都市节奏格格不入，但也因为如此显得格外珍贵。但我认为更加珍贵的是这些留下来的居民们。
8: 张贝梅小姐，张贝梅小姐外走哦。
7: 哪一个？
6: 这个现在走过来。
8: 张贝梅小姐，来来来来
6: 来，外走。没
4: 有外找外找。
8: 他要求证一下，他本人在这边。
6: 谁？
8: 你本人在这边。他、啊、这个不是你吗？
5: 对啊，那是我。
8: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9: 你刚刚。

0: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哎。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青春时光是成长的宝库，上紧八条，一起探索世界。我们感受大地、风和阳光。
1: 然后我们就晚上之后就几个人骑脚踏车骑去，然后就看到那个田里面全都是萤火虫，真正看到那种就知道说为什么他要做友善，为什么他要保护这块土地，为什么要珍惜这些资源。
2: 居民他们做了一些事，像是社区营造，或者是默默在做环保、保育鸟类之类的，就是让人很感动。然后
3: 了解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故事，
4: 觉得很心酸的一点是我们那时候离开之前，他拉着我去看他的门牌，叫我记住他是住哪一间，然后他叫什么名字。北北已经95岁了，就是已经在台湾没有家人了。那如果我们这样的服务可以带给他开心的话，那其多勇都愿意啊。
5: 青春的力量让我们无所畏惧，
3: 反思自己，回馈社会。

0: 那些从小到大的好奇心，到底能把一个人带到多远的地方？
1: 大家好，我是张光成，我自己是一个从小就蛮喜欢山顶的人，大学之后就加入登山社，那从登山社这个整个系统开始去学习完整的登山的系统化的知识跟课程，这方面找到一个山里面人跟环境互动整个深邃的这个历史的过程是我很感兴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慢慢进入到在山里面蛮喜欢找脉络啊，找各种东西，那直到后来是有一些找人的经验，那就会跟山难搜救有关系这样子，那一直累积到现在，比如说像0403花莲太鲁阁地震，当时候就有进去太鲁阁然后进行搜救，然后和族人一起做一些山上部落人员撤离的一些机制的探讨。
0: 张光成出生在台中，到花莲求学，竟然还往更深山的地方马太安溪的上游。
2: 落山
3: 可以啊，
4: 下得去了。
5: 要下去看吗？
4: 我要下去看吗？可以下去看啊。
5: 好，
4: 下去看。
0: 光成登山经验丰富，是非常少见具有山域溪谷搜救经验的青年。他在花莲马太安溪溢流事件之后，作为万荣特遣队的总领队和团队徒步前往深山，确认坝体跟溢流口的状况。
1: 好，现在在堰塞湖崩塌地。
0: 年纪这么小却是站在队伍前端的人，怎么做到的？了解自己居住的土地，让他前进的每一步更自信。
1: 先看一下平原区的地形。
0: 青春帮帮忙，微微来帮忙，我是微微。我们从遥远的马太安溪开始走回近郊。张光成、陈维任两位不同背景的青年，在宜兰南澳把自己的兴趣、学识和经验变成一幅幅地景的故事。
6: 大家好，我是维任，我现在住在南澳，然后其实是一个移居青年。那现在在南澳主要就是策划地方跟户外相关的活动和课程。
7: 我是光成，那我是一位爱山的人，所以我是一位算是山林文化的工作者。
0: 维任跟光成在南澳带着一群在地民众进行地景采集，了解南澳地形、族群和历史的变化。这听起来很专业，这些事情难道不是专家学者才要做的吗？青少年年轻视角的投入真的会做得比较好吗？

0: 我觉得这个问题问我，我就是问对，因为就是我完全就是跟像光晨可能自己有研究背景，其实自己并本身是外语的专长，所以刚刚微微有问到嘛，就是为什么不是专家来做？其实，在做的过程中，我觉得哦，其实这一切对我来说都还蛮新的，因为外语学院不需要写论文，我们就是很认真学语言，然后我们的语言训练的方式跟我可能跟在做这个计划的田野调查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觉得那个动机或是目的可能不是出于这件事情有人做过，有人曾经做得多好，而是可能比较回到自身，就是我是对这件事情感到好奇的，然后我是跟这个地方有连结的，然后我是跟这个地方甚至是有感情的。那这个出发点好像就是会以自身为主，就纯粹是更去理解我现在生活在的地方，然后理解它，那我如何正确的或是适当的使用它的资源。我觉得这很多背景是来自对地方的了解。我是一直直到三年前搬到南澳之后才发现哦，我们可能看到的南澳的样貌嘛，可能都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已，然后可能是山，可能是族人，泰雅族人，那其实比较少看到苏澳镇这边的发展跟文化脉络这样。对，然后那时候跟光晨就是有分享这件事情，然后还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我虽然住在南澳火车站旁边，可是我家的地址是苏澳镇对，然后就觉得这件事还蛮特别的。然后对啊，然后光晨就有跟我分享说其实我们很适合可以用一个地景的视角来把这整个南澳冲金平原的不同族群的人跟脉络包含进来。那我觉得地景采集计划是一个对地方了解的一个很好的开启嘛。对，就是我们也办了一系列的工作坊，那我自己觉得我也在这个工作坊之间学到很多啊，就我不只是那个筹划的人，我也是可能执行的人，然后我甚至也是这个地景工作坊的学员这样。
1: 是，大家都是从不会到会嘛，有时候我们对很多事情充满好奇，可是随着学习啊或者是成长阶段啊，好奇的事情假设没有被解决，好像就放着了，反正就算了吧，也不太影响我们的生活。可是如果你可以把这个好奇用一些方法去落实，透过自己的方式去了解这件事情，跟你单纯承接别人告诉你的那个感觉还是很不一样哦，跟自己做的差别是什么？难道就会因为自己，所以会有不同的解读吗？哦，那光晨是怎么想的？
2: 我就从微微刚刚所说的那个好奇开始说，最刚开始的好奇确实是像微任说他家，或是南澳火车站居然在苏澳镇里面，我印象很深刻。在那个好奇的脉络底下，我花了一两个晚上，那个时候就看了三十几张古地图，然后去看说，到底为什么我们讲这是一个大南澳平原，但是它有一半的地址居然是苏澳镇，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台湾也很少行政区长这样。那因为这个好奇，那因为我又有这个背景，所以我就一开始先钻进去古地图的世界，然后发现说，它是以前的藩界，以前汉人区、宜垦区跟原住民族的这个界限刚好在这里，然后也是后来日本时期道路经过啊等等，后来才懂了一点点这个脉络。所以我觉得陈如刚说的，我们其实做事情并不是要做专家学者做过事情，或者是发展一个真的很新的东西，而是说建立一个对于南澳这个地方这个土地自身定位。我觉得年轻是一个好事，就是说年轻人总是有创意啊，包含就是我们在南澳的很多移居青年，就大家会有很多不一样的点子，或者是很多不一样的想法，那他就不一定是只会落实在文字语言上，或是学术研究的词典里，这个东西会被我们可能讲转译，让更多人可以去看懂。
1: 行动的理由很简单，就只是好奇。他们带着更多在地人学习调查南澳，像是地景的特殊性，还有居住的族群上交织着泰雅族、汉人移民等等不同聚落。用青春的视角重新梳理南澳的前世今生。刚刚讲到说我要做地景采集，他可能也是会有一些要学习的东西，像维任有提到说自己过往没有这个经验，那我们要学什么呢？或者是到底要怎么采嘞？像刚刚讲说，我们去看古地图嘛。

0: 还是说我要具体去做一些调查、访问、测量吗？那到底是从何开始？
1: 其实这个工作坊我一开始也觉得好抽象，对，就是因为我还在学嘛，对。然后但是我们后来就是其实有把它变得比较具体化。这次堂课分别学习了不同的事情，就是首先是我们学习做地景素描。然后这个地形素描其实是有点像是你做快速的田野笔记，就是当你走到某一个风景的时候，然后你可能拿出你的笔，非常快速的画出这个山线啊、人线或者是街景，然后上面的人有什么聚落，然后可能带领者跟你说了哪些这个地方的介绍或者是文史的导览。
0: 这个要画得很好吗？很多人会讲说啊，我画得很丑。
1: 对，就是我就想说，哎，树这么多棵，我要每一片叶子都画吗？就是没有，但是。就是老师会可能会跟你说，哎，比如说，可能有一个轮廓或是范围，然后可能重要的是地景上面有人的部分，就是哎，哪里有聚落，有道路的部分是人会经过的地方，或者是这个山里面是什么资源，就是你不需要把，比如说这边很多樟树，好，你不需要把每一棵樟树的叶子或是树皮画出来，但是你会可能可以用一个文字笔记来笔记说，哦，哪个时代是有那宜垦的。客家族群，然后来这边采樟脑，就是这样子的笔记会是做地形素描的重点。
0: 所以那时候有比较印象深刻，大概画什么？因为有些人在乎的事情不太一样。
1: 对，就比如，我们蛮有趣，就是我们的地景的采集工作坊，就是其实有邀请，就是永光大哥，就是他是猎人，然后他来就是来带我们为我们讲课。然后有一些学员就是，对永光大哥讲的这些过去的历史的内容非常有兴趣，所以他的地形素描里面就除了他的那个山棱线啊、水线或者是风那个。景色之外，其实有一部分是永光大哥跟他分享的故事。
0: 哦，你说他说的，然后他想象是怎么样子？
1: 对对对对对，就是会有更多不同时间轴的那个发生在这个地景里面。我们还有跟大家一起做迷你的田野访谈，就是
0: 比较简单的这样子。
1: 对对对，大概我们那时候是分配大家一些题目，然后在。我们的其中一个主题是台九线，然后这个台九线的街景的主题在讲边界。刚刚光成有讲到，就是南澳乡跟苏澳镇这个边界，然后就是让大家就是在台九线上就是带着一些题目，然后去寻找这个边界的存在。
0: 嗯，要访谁？就沿路找哦。
1: 对，
0: 真的吗？
2: 对，就是他们可以找，像有人去找街上的店家。
0: 哦，
2: 店家其实很有趣，像是。过一条路，然后两间不同的早餐店，大家平常会去买豆浆蛋饼这样那种一般的早餐店，一边就是卖给比较多原住民的，一边是卖给比较多用路人或者是汉人社区的。
0: 哦，就是，可是我们平常不会特别感觉到这个差别，
2: 平常不会感觉得到，这个都要问了之后才知道。那或者是有些人他们是怎么来的，就是他们家是怎么来，尤其每一间店承载了。刚刚说那种大时代底下的小人物那的事情这样子，那我们觉得这件事情是有趣的。
1: 然后刚刚光成讲到的百年阅读百年历史地图也是其中一个，
0: 是要去查找地图吗？
2: 对，教大家怎么去找以前旧的地图。
0: 哦，
2: 就大家可能这些东西其实有公开存在在网络上或是一些资料里，但是大家平常不会去看。
0: 要搜寻什么关键字？
2: 对对对，就搜寻百年历史地图，最基础的是这样。那当然还有一些其他资源。那因为地图还是蛮复杂的，上面可能有日文或者是一些旧名，比如说苏澳镇的那个朝阳里，它以前就叫浪树。对啊，看不懂那个写什么，它需要一些背景脉络。那我们的转译的工作也是说，把这些背景脉络补给大家。那比如说像刚提到永光大哥啊，或是一些有生命经验更多的祈祷，他们是进去这个背景脉络对话，就让文献或是让这个地图变得立体起来，因为他们就像是走过古时候，或是听老人家祖先一路这样过来，不管是汉人社区这边或是泰雅族这边都一样。那让这个故事立体起来最棒的方式，我觉得就是生命经验，因为我们讲的只能讲这个时代大脉络，比如说这个时候有爱永线，这时候日本人跟原住民发生战争等等，这个时候盖了哪条路，但我们看得到是这个大脉络的视野，然后是可能官方写下的东西，那我们有机会告诉大家，那告诉大家之后他们有生命经验，比如说以前国民政府时期苏澳公路有金马号，然后他们会搭金马号去换海龟或者去狩猎，或者是金马号很摇很晃啊，会呕吐等等的。
3: 以前海龟很多，以前海龟很多，
4: 这是大只的大海龟，
3: 大小都有，
5: 海龟不好吃哦。
2: 就是这一些想象要具体的立体化，是透过我们进去文化健康站，就叫文件站。
0: 哦，对，
2: 部落现在都有文件站了，然后还有。社区这边就社区发展协会，然后去

0: 带那个活动，那我们的切入点就是放老照片，从日本时代放到战后，比如说我们放南澳大南澳地区那个有一个驾波蔗埔，那是以前种很多甘蔗的那个糖厂烟囱，那一放，然后所有人就指指点点开始讲，哎，这话一剪问刀
1: 哦，所以大家其实都看过，
0: 都看过，
1: 哦，他们
0: 就是他们对老照片这种东西很有感觉，因为这有点像生命怀旧，尤其去文件站的老人家或长辈。在部落那边还有经历二次世界大战的，那就可以把我们读到那个文字浮现出来说，哦，原来就是这一件事情，那我们再把这个故事去传递下去。
1: 这些耆老或者是长辈们的一些反应或者是他们的一些描述，不单纯只是告诉我们说这件事情真的存在哦，其实更多时候就是大风景底下很平常的日常，对他们来讲是很日常的事情，只是从我们现在的角度都会觉得啊，真的哦，
0: 对对对，
1: 我们常常听他们讲故事啊，真的哦，
0: 对对对，
1: 说那边是什么东西，我们想要长什么样子，
2: 比较早以前是一个那个吊桥，木头吊桥，
3: 韩大树，
4: 这个树在卫生所在那边，
3: 韩大树
4: 先生阿才的，
5: 我好像也是在田野访谈的时候感到蛮印象深刻，就是也是访问一个就是大概80几岁嘛，是阿嬷，然后他的爸爸是高山勇军，
1: 哇，80几岁的阿嬷，他爸哦，对，有可能，
5: 对对对，
1: 从
5: 他的爸爸是高山勇军，然后他爸就是在他还蛮小，应该国小的时候，就是去打仗，然后没有回来，然后他就有跟我们说，就是哎，就是他可能就是会看到飞机在天上飞。就是那个战机在天上飞，然后他还在数那个飞机，哦，一台两台，然后他用族语讲这样子，对，他说一台飞机，两台飞机，然后但是那其实就是就是其实那个飞机战争的背后，就是他爸后来没有再回来，然后这个阿嬷80几岁讲这些事情的时候，还是讲到落泪这样。对，就是觉得这个生命经验其实很深刻，就是我可能以前住在西部或是住在北部，比较没有这方面的故事经验嘛，或是大部分你只能在文献上面看到，
1: 书上看到，
5: 对，高沙义勇军和网络
1: 课本吧。我上次看到高沙义勇军，可能是历史课本
5: 啊。对，但是其实这些这个历史的这个叫做什么，就是后面的这些影响啊，或是在历史底下的这些人，然后这些家庭，就是他们其实还是活生生的继续在这个土地上生活着。
6: 你小时候的菜，那时候很小，记忆力很深。我怎么知道我爸爸已经是从庆没有回来？回去回来我还唱歌呢。回去会在天空。因为一次会，第二次会，我还在唱歌，不知道我爸爸死掉了。完了，就真的很高兴的在唱歌呢。没有想到，我的印象很深。

0: 从每一次实地的故事采集和资料搜集中，维任跟光成重新整理出一份青春视角下的南澳，让更多人了解自己居住的土地，也更了解自己。
1: 一个地景里面有那种有点像马赛克镶嵌这样的拼图，一小一块这样拼起来这样、那重点只是说，只有我们两个力量不够啊。那如果它拓及到整个南澳的可能移居青年或是一些有兴趣的社群，那大家对这里背后的关怀跟了解就会更深了。
0: 每个人的过去，每片土地的历史都值得记录。正是因为同学们的视野，才能连接过往从未被记录过的在地样貌。这就是青少年参与最独特的地方。
2: 办了这个工作坊之后，好像打开了某个好奇，就是我们一个 LINE 群组，然后那个群组里面就是时不时会有人丢出说，我今天去了哪一个聚落，比如说可能去恒山聚落，然后这是一个之前客家人移垦过来的其中一个开发的聚落，然后或者是就是有些人住在朝阳里，然后他可能就知道很多，就是可能我自己很少知道，就是那个交流在那个群组里面是蛮热络的，就是大家开始会讨论对于不同地方的认识，然后之间也会有一些交流这样。
3: 我觉得会不会有一种，其实大

0: 家不是不在乎，只是少了那么一点点刺激，你就突然发现其实故事很多。
1: 对，
0: 就是好像有一个开头之后，你会自然而然的又回到那种你单纯对地方感到好奇，或者是说啊，原来是这样，不是我们历史课本那些要考的东西，而是我纯粹想知道，然后如果我知道了，我会很高兴的那种感觉吗？
1: 对，而且就是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在南澳都是一块小拼图，就是我们也因为可能比如说刚我们讲到的各种前辈或者是来这边参加工作坊的移居青年，甚或者是就是从台北远道而来，或者花莲远道而来参加工作坊的学生，就是大家每一块拼图拼起来好像就是就是南澳的这个样貌就是又更多了一些这样。
0: 追寻过去的我们，同时也在书写未来。土地的故事其实也在教我们如何找寻自己。你的成长轨迹又是什么样子呢？
2: 以前我生活在主流社会，然后可能读书就读中一中啊，理工科系，这样就符合社会期待，这样一路上去。所以在过去的生命经验里面，在求学时期刚开始还没有想太多，我只知道说其实我对人文尤其对地理这块是有兴趣。我小时候就喜欢看地图然后记这个地名，而且我去想这个地方为什么会叫这个样子。这件事情一直延伸到积极参与登山社，是山这件事情帮助我，它先让我自己打开，然后让我可以想得更远，知道说我要拓及我的想象，其实就是去做我真的喜欢的事情。那只是把这件事情放大到说，那我来我最喜欢的就是后来发展的东台湾来做这样子。在爬山的过程当中，它不是只是抽离我们平常的日常生活，这个礼拜工作好累好无聊，那我上山去休闲两天，变成说我想要看到的是那个山跟人之间的脉络，这些人都存在啊。像刚刚伟任说，他可能在大时代底下他继续生活着，继续存在，那这个当代底下这些人跟土地之间的关系变成什么样子了，他不会不存在。所以这好像是一切做这些事情一些好奇的根源这样子，蛮多这样的事情，然后最好是可以结合自己对于文化或是山林的兴趣的。
1: 我好像跟光程是就是蛮这么说相反嘛，就蛮相对，就是我小时候是语言天赋蛮好的，然后可能高中的时候就是一直很想要出国念书，然后对于西方的教育有很多想象，
0: 憧憬嘛，
1: 对对，超多憧憬的。然后就是看了很多就是各种美国的，然后就觉得就是也有一个美国梦这样，对。然后如愿的去交换了一年这样子，然后再回来，可能也自己又去背包旅行了好几个月，整个结束之后回来就觉得好空虚
0: 啊！为什么不是都去了自己想去的地方？
1: 对，就是那个空虚，当然不是说学习上的空虚，而是就是觉得说，这好像不是我真正感到热情的事情。过往对于就是西方教育就体验到就是也学习到很多，但是这好像跟我就是整个人的那个动力或是热情没有很直接的相关。对，然后我回来之后就去登山社，回到就是比如说是更自然的山林里面，然后或者是在就是对于台湾土地有更深的认识或是连结，会不会那个动能会出来。然后我就发现其实有，就是回到山本身，它其实有自己的样貌，有人文，有历史，然后有一切的演变，然后变成现在这个模样，那它跟我的关系就改变了。
0: 这个改变就像刚刚讲，因为国外也去过了，到底是哪一个点觉得说其实在台湾的这些风貌是让你更在乎的，或者是让你更有动力想要去探究的，有想过那个原因吗？
1: 就是刚刚有跟微微分享说自己有那个之前出国交换的经验，然后回来之后就觉得好像没有，就是那个经验好像没有回到自己本身的热情。其中一个蛮大的原因是因为自我认同嘛，就是我觉得台湾人好像都会有一个身份认同的那个有点比较纠结的地方。对，那但是这个身份认同我自己觉得好像会就是在出国的时候，你讲到台湾，然后你就只能说，我是台湾很多好吃的东西，你就是对大家可能外国人容易想到有这些东西，但是其实你跟台湾的连接可以更深。我其实大概五年前就开始接触地方的工作，那这些地方的工作，我觉得对于我形塑我自己的自我身份认同有蛮大的帮助。就是在一个就是还比较年轻的时候，就是你可以知道你自己从哪里来，然后为何而来，然后是怎么来的，就是这件事情好像蛮回到自身，就是我自己的根源。

0: 那光城其实有过往在花莲的一些经验，或者是今年在南澳有这样子的一个计划，会不会也会觉得说有的时候哦做这些事情到底啊有没有用啊，还是说我就一个人啊或怎么样，好像力量不是很多，你过往会有这样子的比较负面的感觉吗？
1: 我自己倒觉得还好，我用另外一种换位思考来说，就是我觉得自我满足最重要，就是你做这件事情一定是自己先要开心，或是自己先有好奇或想要做，所以不一定要一开始就讲整个地方社会啊，或是要利他，或者是要甚至影响到政策或制度，可能很难，但是它是一个比较隐性的比较慢性的啦，就是说在我们这样一点一点一步一步做的过程，其实除了自己会发生改变之外，他人或是跟你所相关有连结，他会因为受到这件事情而吸引来的人，他也会发生一些或多或少改变。所以我自己过去从花莲到南澳这样做的事情，其实都是基于这样子，就是从一个好奇，就是从一个我想要探究的视野开始。那先有这个强烈的视野，因为这个视野是很一开始是很个人的，但是很个人也意味着说它是很独特的，可能那其他300个人没有想过这件事情，我想过这样，那我们就来把这个事情做出来。那它做出来的时候，它除了是一个有趣或是有意义的故事之外，它其实可以带出更多这个地方社会的脉动。我自己觉得说它到最后不管有没有非常利他都好，就是至少对于当事或者是相关牵涉到的人都是蛮有意义的，这样让我觉得就很足够。
0: 维任跟光城用最纯粹的好奇心和山林土地对话，渐渐串起过往每次的学习和经验，连成一片专属于自己的青春地景。
1: 哈喽，我小时候的自己，跟随心走，无所畏惧。
2: 嗨，维任，我觉得你以前做的所有决定都是很棒的决定，就是不管是不是跟地方有所连接，就是都是成为现在的你的样貌之一，所以你做得很棒。
0: 如果你现在正站在人生的某个路口，觉得自己学的东西好像很杂很乱毫无用处，那也没有关系，你不一定要立刻找到方向，只要愿意持续累积，保持好奇，正在走的每一步都会慢慢替你画出一张属于自己的地图。青春帮帮忙，微微来帮忙，我是微微，与你一起同行，分享青春成长改变的故事，我们下次再见。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Go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下班回家只想懒懒地躺在沙发上吗？但是又不想白白浪费时间吗？吸收资讯一定要上网或者是看书吗？你想让生活更充实更有趣吗？让你用听的补充各种生活资讯，欢迎收听生活补给站，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生活补给站，在周日哦早上的9点到10点，微微都在空中陪伴你，由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的节目。来到了六月份哦，六月份有什么好日子呢？例如说这个六月哦，有端午节哦，在6月19号有个3天连续假期。那最近天气也相对多变哦，就是说热的时候大爆热啊，并且很闷哦。下雨的话呢，那个水哦是用倒的哦。有一句这个网络用语哦，就是说这个雨啊，就是像皇后娘娘一样的雨，什么意思哦？就是那个《甄嬛传》哦，里面有一个嫔妃啊，她的姓氏叫做瓜尔佳哦，她就是斗输人家啊，被贬到冷宫去哦，逃出来哦，想要请求这个皇后娘娘救她哦，就是在那个紫禁城啊，一个下大雨的日子里哦，哇，倾盆大雨，她就跑在那个紫禁城的那个路的中间哦，大喊哦，这个臣妾瓜尔佳氏求见，要求这个皇后娘娘，毕竟被贬入冷宫嘛，啊，所以人家大手一挥哦，叫这个仆从哦，把这个瓜尔佳氏打死了，就打死了，拖出去了，啊，一个非常凄惨的下场。那因为这个场景太过让人熟悉哦，那个雨之大哦，所以很多人讲说现在这个雨外面就是两个皇后娘娘，就是那个雨乘以二，然后是三个皇后娘娘。网友也是很可爱哦，这个梗还真是多。

0: 生活空虚，没有目标，满满的负能量。心灵小雨帮你加油打气。
1: 今天的心灵小语很特别，我觉得这个心灵小语并不是一个什么鸡汤啊、鼓励啊、哦、探索人生的话哦，反而是一句很实际的话哦，谈钱。他是这样讲的，投资并不是要在别人的游戏当中打败他们，而是在自己的游戏当中控制自己。这句话呢，在现在的时局来讲，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受用。大家也知道嘛，哦，近期这个股市很热哦，或者是这个投资话题很多，大家都在谈半导体，都在谈 AI。那好像不投资不行哦，大家都在做，但是你真的要想清楚，垫垫自己的斤两哦。当然有钱大家赚，大家会觉得说我也想要跟上这一波，但是你真的真的真的哦，要研究清楚再行动，不要随意的哦，听着别人的话或者是看着别人怎么做，人家做都是做完了哦，这个买卖总有时机点嘛，你现在再跟上真的好吗？所以他说啊，有些人在这个投资市场里面啊，是这个在别人的游戏当中打败他们，这件事情倒是真的，我觉得完全不正确。为什么这样讲哦？他是这样说的：投资不是要在别人的游戏当中打败他们，你去打败别人干嘛？这个我们单纯只讲股市的这种投资吧，我们多半都是那个散户啦。那当然，我相信也有这个家底比较丰厚的这个听众朋友，可能是大户哦。但是像我的话，就是小散户。我去打败其他散户干嘛？我也没有什么能够打败其他散户的本钱啊。但他说，投资真正要克服的是什么？你要在游戏当中控制你自己。买卖有风险啊，你会被诱惑，你也会有放不下的时候。此时到底该买该卖哦，都要自己做决定。真正控制你自己的是你的心魔啊，所以哦，就是你要控制你自己，理性跟纪律远比短期的胜利更为重要。也是刚好在这个现在，人家讲说谈投资理财啊，好像这个比较热哦，这话题比较热的时候，跟大家聊到这样的话题，短短的一句话跟大家分享哦，投资并不是要在别人的游戏中打败他们，而是在自己的游戏中控制自己。如果你也是一个稍微有在投资理财的朋友，诶，其实真的要注意哦，你自己也会知道嘛，投资当中最困难的就是自己为自己下决定。你怎么知道现在买是对的？你怎么知道现在卖不是错的？没有人知道，未来的事情不会知道，你必须自己。

下决定，控制自己是最重要的，并且对自己的这个口袋的深度，还有你自己所可以接触涉略的范围，一定要有清楚的认知。不然呢，你随波逐流哦，这个随着旁边人说什么就买卖什么，也许能赚钱啦，但是哦，都是一些投机啊，甚至啊，你可能搞不清楚为什么赚钱，那你说会不会赔钱？也可能会啊，可不要到时候就损失惨重了。所以今天的心灵小语是一句很务实的话哦，投资并不是要在别人的游戏中打败他们，而是在自己的游戏中控制自己。

早上的9:14，这里是生活补给站，我是陪伴大家这一小时的微微，听到的是五天几年林凡的歌曲。稍作休息哦，微微马上回来，在下段节目呢，一样为大家带来有趣的故事哦，带着大家去外头走走，不是在台湾哦，去很远的地方，在南美洲，哇哦，我还没去过呢。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5: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1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来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也要带着大家去好远好远的地方。大家说能有多远哦？你可以想象，几乎就绕了就是半个地球，就几乎是要穿过去，穿过地心的位置。越远的地方，说真的，我们还真的很少去过。一方面因为时间啊，陌生的文化跟国家，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其实真的会有很多的惊喜跟惊奇。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黄余森来到节目当中。余森你好。
1: Hello， 你好。
0: 邀请到余森，其实在讲说穿越地心的位置，我自己也有那种梦想说要去这个南美的地方，因为就是第一个飞机要搭很久很远，然后就觉得哇，如果可以去一个这么远的地方，到底是什么样子呢？会有那种想象，甚至你会觉得这些国家对你来讲，不管是文化、语言，距离都相对比较遥远。把这些在南美的经验，写成了这本书《起往世界的尽头，我只带自由上路》。我们不单纯只是去南美哦，我们是用这个骑机车的方式。
1: 对，没错。
0: 我就觉得疯了吧！我们平常说我要搭飞机去南美就已经够累了，
1: 对。
0: 然后你还要自己骑，然后我就觉得太疯狂了吧？这过往有对南美有什么，例如说像刚刚讲有什么梦想吗？好奇吗？才会说我要选去南美这个地方？
1: 哇，听你这样介绍，我自己的鸡皮疙瘩。
0: 想说怎么会去骑车这样？
1: 对啊，有时候因为这样写完这本书，过了这段时间，有时候回头看，就是说，做这个行为也是蛮疯狂的，怎么到处会做这个行为？
0: 但是都去了，反正就一直骑，一直骑这样。
1: 对啊，对，就是这样，就是一定要把目标解决
0: 哦。
1: 对，一定要买到车，然后一定要出发，然后一定要到目的地这样子。
0: 嗯，
1: 当初想去是因为我觉得南美是一个对我来说很陌生的国家。
0: 嗯，
1: 台湾人来说也是很非常远嘛，他在我们的对面，地球的对面，
0: 對，就穿过地心才会到，
1: 真的穿过地心哦。台湾的对指点是在乌拉圭，
0: 嗯，
1: 对，就是帮大家就是科普一下，嗯、对 对, 對穿过地心出来的地方就是乌拉圭这样子。嗯、然后就觉得说哇，既然在台湾那时候刚好是疫情啊，刚好被锁国两三年，
0: 嗯，
1: 每天都是做一样的事情，非常规律，然后非常无聊，一眼可以望穿，就觉得哇，太枯燥了吧，人生就要这样了吗？
0: 嗯，嗯
1: 然后到了。就是封锁解除之后
0: 啊，
1: 就买机票出发了。
0: 我记得那时候封锁解除什么十月吗？几月？
1: 欸、差不多。
0: 对，我记得好像那时候就想十月，
1: 十月十一月就可以。然后我就买了隔年五月的机票
0: 哦，
1: 就给自己不要退路了。
0: 嗯，
1: 这个计划其实2020就计划好了。
0: 嗯，
1: 对，因为我其实更早之前2017年就去东南亚骑过摩托车
0: 哦，
1: 所以我是有这个经验的，
0: 只是说没到那么远啊，到南美那时候比较
1: 近，對對對，那
0: 时候
1: 比较近，比较方便，越南、柬埔寨这样。
0: 那时候已经有隐隐约透露出说，哦，那个疫情快结束，好像可能要开放，所以那时候就觉得说，啊，反正就赶快去这样子。
1: 对，没错没错，就是必须要走，因为台湾其实是一开始保护的比较不错嘛，所以它其实发生的是比较晚的。
0: 对
1: 对，然后其实那时候2022年，其实国外都已经开始已经共存，已经习惯了。
0: 对对 对, 對，所以就赶快订隔年你说五月机票，然后就要去。但在那之前已经有做蛮多功课了嘛，就一直准备好 stand by， 等到可以就要准备出发了。
1: 有，其实有陆陆续续，就是自己有时候也是比较懒惰，然后懒惰想要逃避的人啊。所以那时候其实有学西文，然后陆陆续续有做一些功课。但其实因为还没有真的要去嘛，所以其实一直会有退路。
0: 哦，
1: 要去吗？要去吗？
0: 慢慢来，慢慢来。
1: 对 对, 對，没错没错，真的要去吗？一直跟别人讲，所以那时候觉得说不行，机票先买再说。买机票我就没有退路了，
0: 很贵。
1: 那我也一直跟别人讲，对 对, 對，我也一直跟别人讲，就是至少让大家心中种下这个种子
0: 啊。
1: 那到时候如果我没去，或是我出尔反尔，那其实对丢脸的是我自己。我给自己一点不，就是给自己一点 push， 对，破釜沉舟的心情。
0: 对，其实像刚刚讲说，提前要做功课或什么，并且尤其是在疫情结束之后，会不会那时候得到的一些资讯跟我们实际去看会有一些落差，不管是政策或当地的样貌，因为有像我们那时候讲说疫情嘛，
1: 嗯，
0: 很多国家的改变啊策略都变很多，欸，然后我还蛮常听说，所以说就是疫情前我们常去的一些地方，你在疫情之后啊，它的一些对于外国人的一些规则或什么可能都有一些落差，并且资讯还没这么流通，因为还那时候说旅游复苏啦，其实当时大家全球也是，欸，也没有那么多真的突然说我都要跑出去国外旅游，
1: 没错没错，
0: 对，
1: 就是形式完全不一样，
0: 嗯，
1: 但其实还好啦，因为
0: 去了再说。
1: 对，去了再说啊，因为你也没办法先预测这么多，只能大概的签证，签证可以进，签证可以过，那基本上就可以进去嘛。
0: 再看要怎么办？
1: 对，就看怎么办，就是一步走一步啊，这样子。
0: 因为我们刚刚讲到说是骑这个摩托车哦，大家会想。

0: 说一定要骑摩托车，都已经去南美，你确定你真的一定要骑摩托车？我们也可以用别的方式吧？那你是觉得怎样骑摩托车有特殊的魅力吗？
1: 因为我之前有骑过越南嘛，就是我自己是觉得说，旅游摩托车是一个我喜欢的方式，因为你可以带着，你可以带着，该怎么讲，带着自己的行李，然后就这样远走高飞。对我来说，如果只是搭车或者是开车，其实那就是。或骑脚踏车，脚踏车太慢了嘛。那开车你感受不到外面的温度啊，那个实际的状况。那骑摩托车是最方便的一个方式啊，我自己觉得。对，然后你骑摩托车可以去真正的自由，对我来说，摩托车可以去到汽车去不到的地方，你也可以去公车没办法带你去的路线。然后你想要骑、想要走、想要休息，随时都可以停下来。对，
0: 是。
1: 所以这是我觉得最好的一个方式之一啊。
0: 其实还蛮多的年轻的朋友还蛮喜欢骑车，不管在台湾本岛也是，
1: 没
0: 就
1: 错。
0: 是会觉得说，比走路或脚踏车有更快的那个速度，然后再来就是说它可以穿越很多比较狭小的地方，不像我们现在开车，
1: 没
0: 可能
1: 错。
0: 还是有车的这个体积的问题。那我觉得说旅游骑摩托车、骑机车。大家过往比较常见的经验是说，我去一个地方租车，然后类似说几天、5天，然后我就可以骑车这样爬爬照。
1: 对。
0: 但你的那个不是
1: 对啊，我觉得因为我时间比较长，所以租车其实不划算。
0: 哦，所以当时是怎么去计划说，哎，是真的有办法在当地找到摩托车，让你可以这样骑这么长期？
1: 哦，这很难找，但是我看有一些外国人他们有做到这件事情，
0: 就他们也是不是南美当地，然后
1: 不
0: 去
1: 是，
0: 这边
1: 没
0: 也
1: 错
0: 是
1: 没错
0: 骑
1: 没
0: 摩
1: 错，
0: 托车
1: 然
0: 这
1: 后
0: 样。
1: 也是这样跨国际这样子，
0: 哦，所以你就只能参考人家的经
1: 对，
0: 验。
1: 他做得到，那我做到，然后就去那边弄。
0: 顺利嘛？我觉得一开始先把交通工具搞定，应该是最重要的一件
1: 对
0: 事
1: 啊，
0: 情
1: 其
0: 了。
1: 实你看哦，那故事这么长，书有300多页，是我们我骑车花了我整个在南美的时间待了7个月，
0: 好久
1: 我光
0: 哦！
1: 找车找了1个月吧，差不多。
0: 哦，真的哦，所以当时你说找车，不像我们想说，哎呀，台湾人嘛，你就在台湾找
1: 啊，你
0: 台。
1: 付钱就可以了，这样
0: 对，
1: 没有。
0: 为什么会有这个 gap 这样？
1: 那时候在想考虑到底要去哪里找，所以我先找二手车，
0: 哦，
1: 然后有一些当地人就跟我说：“那二手车其实很危险。”
0: 哦，你要骑这么远，可能不 OK 这样
1: 这是一
0: 子。
1: 个第四是一个点，第二个点是你买的那个叫做5月1号街，对，你5月1号街他卖的车很多二手车都是脏车，
0: 哦，所以可能是有问题。
1: 对你可能刚付完钱，然后出上路的到下一个转角被警察拦下来，
0: 哦，就变成你会有问题
1: 对，
0: 这
1: 他
0: 样
1: 就说：“
0: 子。
1: 你的那个引擎的号码怎么跟你的那个行照上不一样？”然后直接扣车，就是很蛮常见这种事情的。
0: 并且你是个外国人，感觉这个风险更大
1: 没
0: 了。
1: 错，而且除了这个之外，更夸张的是，那时候有当地人跟我一起去找车。我们进去的时候问同一台车哦，我问到的是8万台币，他问到7万。
0: 就是价格实在是太不透明了。
1: 对，没错，被当盘子削好几层。
0: 所以等于说也看了很多，找了很多，但是都没有办法确定说，哦，真的这台车 OK 这样子。
1: 没错，最后决定就是买新车，
0: 最保险。
1: 对，是保险的，因为我在东南亚骑车有经验，就是我的车一直故障。二手车一直坏掉，你根本不知道哪里它前一手到底怎么样，所以买新车最保险。
0: 那这样成本不是拉很高吗？
1: 对，但是至少我要让我的安全成本降低。
0: 不要后面出事，你更麻烦。
1: 对，我要让我的安全系数降低，就是让我可以，没错没错，可以不要有后顾之忧。因为在南美，我要骑在安第斯山脉上面，都是4000公尺起跳的，所以那没办法。
0: 如果你真的有什么状况，你还真的不知道谁能帮你。
1: 对，没错，那路上。念天地之悠悠嘛，对，
0: 你根本前面没有人，后
1: 对，
0: 面也没
1: 没有
0: 人。
1: 人，也没有任何商店，没有任何东西，动物都没有。
0: 对，这样子它的那个成本差异大概多少？像刚刚一开始说计划原本是二手车，但最后还是买新车，是不是那个突然成本急剧上
1: 我
0: 升？
1: 买那台车2000美金，
0: 2000美金，
1: 6万台币啊。
0: 哦，6万台币，
1: 对，其实还可以接受。
0: 对，
1: 对，
0: 至少你心里安心也是很重
1: 对，
0: 要。
1: 没错，我买的是城市型的摩托车，我并不是买那种。重机，然后那种非常稳的1000cc 那种，不是，因为要考虑到两个点。第一个点就是你买太贵的车，那如果被偷怎么办？
0: 人家一看就觉得这是新车，很想要对他动手动
1: 对，
0: 脚。
1: 因为我毕竟不是一个常住在那边的人，所以我知道我到时候一定会跟这台车分别。然后第二个点就是，如果我今天就骑这台车啊，我卖不掉怎么办？这也是一个点啊，也要考虑
0: 是，
1: 它的脱手问题。
0: 对，所以找车真的就花了。蛮多时间，
1: 没错，
0: 那时候不会觉得有点着急嘛，包含因为当然说你去很多个国家，可能有签证，或者是反正走一步是一步
1: 没
0: 这样
1: 错，
0: 子，但
1: 没错，
0: 会觉得说啊怎么办找不
1: 会，
0: 到，那我就一直没办法出发
1: 没错，没错，我真的不能出发。那时候跟自己说， 我妈说啊，你真的找不到，你要不要直接坐车啊？我说不行，
0: 就干脆就

0: 等很久，
1: 哎，等很久了。
0: 你也不是你去催它就会变快的，
1: 没办法，
0: 你就是要等一等这样。
1: 对，没错，你就是得等。嗯，对，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所以我确定买车到拿到车又等了一个多礼拜。那一个礼拜要干嘛？我已经把这个地方都逛遍了，逛烂了，
0: 就没有地方可以去。
1: 对对对，真的就是很无聊。你可能就是啊，我那时候是学，那时候又再去学了那个西文班。
0: 哦，就继续再精进一下语言。
1: 对，一个礼拜我就想说，那早上没事，我去学一下好了。
0: 反正真的也没事。
1: 对，真的也没事啊。嗯，因为我只能等到车来啊。嗯，
0: 欸，可是像你在那边是个外国人，买车这件事情，会不会也是有一些？就是条件或怎么样，或者他會想说，哎，欸，啊，你不是来观光啊，怎么会需要买车这样子？
1: 他要办一个像是身份证明，然后该怎么讲，就是纳入他们的交通部交通系统的一个证明哦。要先办这个，然后才可以再去办，才可以再去买车。
0: 那你有这个身份，你才可以允许拥有他们买他们的车，这样對對對
1: 没错，没错，没错，
0: 哦，
1: 没错。
0: 哦，那还真的是。我觉得有一些经验，当然说我们现在网络的时代，也许可以提前做功课，但你到了当地那个。需求或状况又不一样，
1: 没错，你要去哪里买是一个问题。
0: 对啊，你问这个人这样讲啊，问那个人那样讲啊，你怎么知道他们谁讲是对的？
1: 好，我这样问你好了，就是如果今天有外国人问你说，哎，薇薇，我想在这里买车，哦，那你怎么办？你也不知道怎么买，对，你也不知道外国人要怎么办，对不
0: 对？
1: 对，
0: 他，
1: 对，
0: 对，就是是像跟我们一样一起去
1: 对啊，
0: 店里面买吗？
1: 没问题嘛，身份证、啊、双证件就可以付钱就可以，但外国人要怎么办？我们自己也不知道
0: 啊。对啊，或者说，哎，你真的有驾照吗？啊，你驾照在那边可以用吗？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0: 就会有这样的
1: 想法。没错没错，所以今天相反来说，如果我今天去哥伦比亚，那当地人其实他们也不太知道怎么办的哦，所以其实蛮麻烦的。对，嗯，

的夏天，我们肩并着肩，聊聊心愿，坐在微风吹过的海边，怀念从前，珍惜眼前，不愿和青春说再见。

任贤齐的歌曲《想你啦》，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微微。我们稍作休息哦，下段节目马上回来，一样会邀请到雨森来跟大家做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8: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
7: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8: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7: 啊，这么严重哦？
8: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2: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2: 下面写 APP。
9: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我是微微。我们今天邀请到黄宇森哦，来跟我们分享啊，骑着机车、摩托车在南美闯荡的故事。讲到南美洲就已经非常遥远了，还骑着机车，人家讲说这个风险。

0: 险太高了吧，这里人生地不熟哦，这个冒险一定得这样吗？在里面有很多精彩的故事哦，会继续邀请到雨森来跟我们做分享。真的在南美逛了很多国家，正式上路的时候心情应该是很开心吧，
1: 很开心，
0: 终于可以离开这里了。
1: 我那时候去南美之前，我在台湾去南美之前，我的恐惧大于期待
0: 哦，
1: 因为你真的要去了，你就开始爬文，开始找做功课，
0: 然后看到一些不好的或一些
1: 状况，全部都是不好的，全部都是鬼故事，
0: 就想啊，不要去哪，不要那边怎样，那边怎样，这样
1: 去哪就算了。他们是在青旅啊，什么柜子被敲开啊，在路上被拿刀挟持啊，
0: 或是这边很危险，或那边怎么样？
1: 对对对。然后那时候哥伦比亚又有民兵
0: 啊，
1: 占据各个山头，
0: 对，
1: 就是然后那时候就觉得说有毒枭会不会怎么样？其实那种心里的恐惧是非常不安的、啊。
0: 嗯，
1: 但我今天骑车真的5月31号骑车出发的那一刹那。我的恐惧就消失了，
0: 就是只要开始的时候，就好像又好了。
1: 对对对，因为你就是要去做了嘛，
0: 嗯，
1: 而且你在那边其实慢慢的也习惯了。我去波哥大嘛，
0: 嗯，
1: 我去哥伦比亚首都那边开始，第二天、第三天之后开始慢慢习惯附近的环境，然后也开始会自己点餐。
0: 哦，
1: 对对，开始可以做在台湾会做的事情，
0: 就是正常的生活模式这样子。
1: 对，慢慢就可以放心下来了。
0: 哦，
1: 但那边有很有趣的点是，因为那时候其实。他们国家治安不是太好，
0: 嗯，
1: 所以我第一天去的时候，我真的有看到大妈从我眼前走过来，她的手机是直接放她胸罩里面，
0: 什么风格？这是
1: 对对对啊，怎么会这样？她直接塞她胸罩里面怎样？
0: 这是正常的吗？她是怪怪的人还是正常的人？
1: 对 对, 對，你就知道说他们是要防备到这种程度，你不能放口袋，嗯、因为口袋被爬走，
0: 哦，
1: 你放口袋要有拉链，所以她直接贴到她最贴身的里面，
0: 所以绝对比较不可能被拿走的地方。
1: 对，所以那时候在哥伦比亚的路上，在波哥大路上走的时候，其实你会有一种很肃杀的氛围。
0: 嗯，
1: 你跟前面的人基本上你没办法靠他太近，
0: 他也会想离你远。
1: 没错没错，然后你后面的人你也不想他靠你太近。
0: 嗯，
1: 三步以内你就会开始一直看他了，就是你在后面你会一直不断的很注意自己身边的人。
0: 嗯，
1: 对对对对。
0: 其实去这些国家，第一个讲说，对台湾人来讲是一个很陌生的国家跟城市，
1: 没错。
0: 然后像我们一开始去的这几个地方，其实也都是当地的大城，甚至是很都会的地方，但是那个空气跟氛围是不是真的蛮不一样？
1: 对，
0: 就是你是说很严肃吗？还是觉得有紧张？那个城市给你紧张？
1: 其实是蛮 chill 的啦，他们其实也是很开心的，但是因为你对他是有一个前见在的，有一个刻板印象在的，所以你势必要先让自己先跟自己的刻板印象和解
0: 哦，
1: 先去证实说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对，当地人当然也说，就是你自己还是要小心啊。
0: 嗯，
1: 然后他会跟我说，你去找哪？你去如果我问他，我都会问当地人说会不会危险，然后我得到一个最好的答案是，你要找安全，你就会得到安全。但如果你找的是危险，危险就会来
0: 哦。
1: 就你不能，你明明就知道危险，然后你半夜还一个人跑去暗巷，你还在路上拿手机出来，然后没有在看路上，那就活该找死了。对，
0: 是要重新去适应那种截然不同的生活节奏或气氛哦。我觉得那个体验真是天差地远，就跟我们讲说这是穿越地心到另外一个世界一样。
1: 没错，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一直在跳，
0: 并且在那边。这样算什么？孤家寡人，孤苦无依。
1: 欸、对啊，我自己一个人去。
0: 对，这样会不会会觉得没有什么保险？或有些人会想说啊，就算去很远的地方，可能想说啊，我在当地可能有认识的朋友或者什么之类的、嗯。但那时候不会觉得说，好像人家说什么在家靠父母，出来靠朋友。
1: 对。
0: 那怎么朋友要当地交？
1: 当地朋友，
0: 当地认识。
1: 对对对，真的是当地朋友。
0: 所以我觉得他们也会很好奇吧？啊、你怎么从那么远的地方来？甚至我觉得说不定。也有些人会觉得说啊，台湾在哪里？
1: 对他们可能也不知道。我其实，在除了哥伦比亚认识当地朋友之外，我在秘鲁开始，因为我走6个国家嘛，
0: 嗯、
1: 就是从哥伦比亚开始，厄瓜多、秘鲁，然后玻利维亚、
0: 嗯、
1: 阿根廷跟智利。我在秘鲁开始，我就住沙发冲浪
0: 哦，
1: 我住当地人家，
0: 所以会有比较多的互动。
1: 对，你可以真的用他们的生活方式去感受他们的文化是什么样子。
0: 嗯。
1: 对，所以那时候也都不认识啊，然后就是我们两个来自世界对角线的地方，然后这样子交汇，这样子认识，让我印象最深刻有一个点，我写在书里面、
0: 嗯。
1: 我在秘鲁的时候，那时候在一个像是一个算中间偏大的城市啊，
0: 哦，
1: 晚上我跟他一起去，我跟那个主人还有 Dave， 他是一个面包师傅，
0: 嗯，
1: 我跟他一起去。他们的超级，该怎么讲？百货公司
0: 啊，
1: 然后我在百货公司逛嘛，有 Starbucks 啊，有麦当劳啊，然后我就很好奇大麦克指数嘛，就人家不是说每个城市大麦克反映它的物价嘛。

0: 对。
1: 我就站在大麦克，我就站在麦当劳前面，然后看大麦克的价格。然后 Dave 突然在我旁边跟我说："哎、欸、，Molly，女生，这个是麦当劳，
0: 嗯，
1: 你们台湾有吗？"
0: 他会觉得说："你们是不是
1: 对，
0: 没有吃过麦当
1: 他跟我一直看，有点好奇，以为是我在好奇说："哇，这个好酷哦，在卖汉堡哎。"
0: 嗯。
1: 因为他对我们文化也不认识嘛，对，就是我觉得哇，当下我觉得非常非常非常非常
0: 惊
1: 震
0: 讶，
1: 撼，
0: 就是
1: 对
0: 他，
1: 对对对。
0: 你怎么会觉得我们会没有麦当劳？
1: 对啊，我们台湾有啊，我们台湾还有台积电呢，我们台湾很多东西，还有101。要讲的话，我们台湾应该是比秘鲁还要先进的，照理来
0: 平
1: 说
0: 均的那个
1: 啦。对
0: 感
1: 对，没
0: 觉。
1: 错。那我其实我说实在的，我看到他有那个超级市，就是百货公司，我自己也吓了一跳，因为他们城市就是非常的，可能比较简单，比较贫瘠这样子。然后，他们也有这么好的一个购物中心，我觉得蛮酷的。
0: 就跟他看你，你看他
1: 对，
0: 是
1: 没错没错。所以我们在文化交流，我觉得那个时候非常非常深刻、非常直接的、非常 deep 的一个文化交流，所以印象非常非常深刻。
0: 对，我觉得比他们第一个好奇你怎么会去从这么远的国家来，然后再来就说他们对这个国家可能也不是很熟悉，
1: 没错，然
0: 连
1: 后
0: 我跟你说连位置在哪可能都不知道
1: 不知道啊，
0: 啦，
1: 不知道啊，对
0: 对
1: 啊，
0: 啊。
1: 泰国啊，台湾哪里啊？
0: 只要 T 开头，感觉都像是
1: 对啊，对啊，到底在哪里？而且为什么会有一个这么远的国家的人来我的国家骑摩托 车？
0: 我跟你说这个问题，你应该是被问了超多次了吧？
1: 没错，他们自己都不太肯做这件事情。
0: 哦，你说谁会骑着摩托车
1: 对啊，对啊，对
0: 绕这六
1: 啊，
0: 七个很
1: 连
0: 多个国？
1: 南美洲人都不太会做这种事情。
0: 他觉得哈，那你做这个有什么意义啊？那种感觉。
1: 没有，他们不会这样讲。我觉得他们会认为，他们不太会这样觉得，他们会觉得说好酷。好有趣，我可以帮你什么忙？
0: 哦，感觉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
1: 对，但台湾人可能就会说，那你做这很危险哎，
0: 干嘛去？
1: 做这干嘛？对，但他们他但因为我已经在路上了，所以他们其实他们不会再质疑，他们会提供帮助。
0: 哦，就看你需要什么协助，然后
1: 对
0: 或者
1: 对
0: 什么
1: 对对，
0: 的。
1: 像我那时候有摔车嘛，然后我要离开的时候，那个沙发冲浪的主人，其他的沙发冲浪主人，他就跟我说，你待会你可能接下来会去玻利维亚，去下一个国家，如果你在路上遇到什么问题，随时可以跟我说，因为我就是你这里的家人。
0: 哦，
1: 你
0: 好
1: 就
0: 温暖，
1: 哇，好感人哦，好感人哦，天哪，发自内心的这样子讲。
0: 对，我觉得人的感觉是这样，像我们一开始有聊到说，好像这个国家、这个城市、这个我们陌生的南美洲，他们的习惯或什么，好像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但是好像追根究底，也有很多很相似的地方。就是你好像打破了某种隔阂之后，人与人的互助也是非常之自然，尽管我们的语言也不见得这么的相通。
1: 是是
0: 对对对，
1: 是，
0: 我觉得这个感觉应该是蛮深刻的吧。
1: 啊，你让我，我现在鸡皮疙瘩啦，对，我现在全身鸡皮疙瘩啦，对吧？确实是这样，你会感觉到人性非常温暖。如果我觉得，所以我觉得这有点政治不正确，但我自己认为，对，要我自己认为，人家不是说什么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
0: 对，会说大家很热情、很温暖，类似这样
1: 我觉
0: 的。
1: 得这句话其实也蛮悲哀的，
0: 悲哀吗？
1: 对，因为你没有其他风景啊。
0: 哦，你说只能在人身上找到这个温
1: 对啊，对对对，当然人很热情，然后帮助别人，但是你真的去，你看我在南美洲，我受到多少帮助？如果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那我跟你讲，那南美遇到的风景就是世界遗产等级，我只能这样说。对，我得到非常非常多的意想不到的帮助，各式各样的。
0: 是，因为其实在书里面也记录了很多你的所见所闻，还有跟人互动的部分哦。其实我觉得这也是在阅读的过程当中觉得很惊喜的地方，因为一开始我们确实也抱持着说我们对这个地方的不认识、很陌生，或者是就像刚刚讲，我们查到资料都听起来不是很好，
1: 对啊，没错没
0: 就
1: 错，
0: 觉得听起来很恐怖啊，真的是做到吗？然后那个人第一个啊，就是看那个样貌，你也会觉得这人是好人还是坏
1: 对对对，
0: 人？
1: 人不可貌相嘛，对不
0: 对
1: 对？
0: 对，但是你还是心里会有这种感觉，所以，但是你还是得在那边待了，你说七个月，待了
1: 对。
0: 那么长的时间，就会发现说好像是蛮不一样的，没错啦，但是也有蛮多一样的地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特殊的经验，甚至我觉得已经是去过一个完全相反的地方嘛，从地理位置上也是这样，
1: 对，没错。
0: 背对背的国家，然后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风景，我觉得这也是很有趣的部分。我们先稍作休息哦，下段节目马上回来，一样会邀请到余森来跟我们分享。其实去了这么多国家，虽然讲说都是南美，但是我觉得每个国家、每个城市也是很不一样。
1: 对，不同文化。
0: 对，然后到不同的地方啊，然后也有很多惊喜的过程，当然也有些危险，像刚刚讲说也是会受伤啊，有一些挑战。

生活补给站由汉日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的节目，在周日早上九点到十点和你分享许多有趣的故事哦。今天带着大家到南美洲走走，哎，还真的是去了好远的地方。希望这个周末呢，大家都可以好好把握这个休息的时光。不要忘记继续关注 FM104.1 更多精彩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微微和你空中再会。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4: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3: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4: 真不错耶。
3: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7: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6: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耶。
8: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9: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0: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9: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0: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9: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0: 练习着创新和改变。
1: 我一直在想，我大学四年学了那么多东西，回来之后我可以为了部落做些什么东西。
0: 青春练习着成长与感恩。
2: 我很谢谢就是这些留言给我加油打气的朋友们，虽然我不认识你们，可是我会更有力量向前进。
0: 青春练习着给予和付出。
3: 这五天的营队啊，谢谢小朋友跟我们这群老师们一起上课，一起玩游戏，我们要一起谢谢我们的老师。
4: 谢谢老师。
0: 让我们伴随着青春的节奏，舞出美丽的生命乐章。青春练习曲，华如青年关怀基金会制作，燕柔主持。在台湾的南方，沿着海岸往下走，有一个地方叫做台东大武。这里的风很大，海很近，山也很近。对很多人来说，这里也许只是地图上的一个名字，但对一群医学生来说，这里是他们每一年都会想要再回来的地方。这段故事要从2013年说起。那一年，一群学生受到一位常年在部落行医的医师影响，开始走进偏乡。他们看见的不只是医疗的不足，还有一种愿意留下来陪伴一个地方的力量。于是他们走进台东大武，从陌生到熟悉，从服务到关系。这中间也曾因为疫情而暂停，但当一切慢慢恢复之后，他们还是选择回来。因为有些地方一旦走进去，就不太会真正离开。到现在，这里已经不只是服务的地方，而是一种持续生根的据点。而在一次一次的来回之中，他们也慢慢发现，当医疗走进一个地方，带来的不只是知识，还有一场外来文化与在地文化的相遇。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从台东大武出发，一起看见不同的文化相遇时，改变是怎么慢慢发生的。但是在真正走进这个故事之前，我们也想先带大家想一想，当一群外来的人带着自己的方法与观念走进一个原本就有自己生活方式的地方，那样的相遇会发生什么？在偏乡的讨论中，我们就常常谈资源、谈差距，但其实还有一个更深的层面是文化。也许在台湾的某个角落，有一些声音正在被听见。当外来的服务者走进一个地方，带来不同的知识与观念，那样的相遇有时候不是冲突，而是一种需要时间的理解。在进入专访之前，先来进行听见偏乡的声音。在城市听不见的角落，有努力生活的身影；在资源不对等的地方，有渴望学习的眼睛。让我们一起听见偏乡的声音。当一群大学生背着行囊走进部落，带着课程，带着知识，带着满满的热情，他们以为自己是来帮忙的，但慢慢的，很多人都会发现，事情没有想象中那么单纯，因为在偏乡，不只是资源的差距，更存在着一种很深的文化差异。根据原住民族委员会与多项社区的研究指出，台湾原住民族地区的生活形态、价值观，往往与都市社会有很大的不同。例如，在许多的部落里，分享比拥有更重要。关系比效率更被重视，但当外来的服务团队进入时，常常会不自觉地带着都市的标准。例如，我们习惯用准时、效率、成果来衡量一件事情，也习惯用健康标准、科学数据来定义生活方式。可是，这些标准真的适用在每个地方吗？以健康议题来说，在一些部落文化中，

像是饮酒，不只是生活习惯，更是社交、仪式，甚至是文化认同的一部分。然而，从医疗的角度来看，过量饮酒却可能带来健康的风险。于是，当卫教进入部落时，就出现了一个很真实的问题：我们是在改善健康，还是在否定文化？国立台湾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相关研究指出，如果卫教活动忽略在地文化的脉络，往往会降低居民的接受度，甚至产生抗拒与不信任。世界卫生组织也提出，在推动健康促进时，应采取文化适切性的原则，让健康行动能够融入当地文化之中。那么，当外来文化与在地文化相遇，什么样的方式才是更适合的呢？第一是理解，而不是急着改变。真正有效的服务，往往不是一开始就带着答案进去，而是愿意先花时间听、看、感受，了解这个地方的人为什么这样生活，这些习惯背后的意义是什么。当理解建立之后，改变才有可能被接受。第二是一起讨论，而不是单向传递。过去很多的服务模式是我们教你们学，但现在越来越多的团队开始尝试一起讨论。这样的过程不只是知识的传递，更是关系的建立。第三是调整，而不是套用。同一套的教材不一定适用每一个地方，让内容贴近居民的日常是服务真正落实的关键。第四是陪伴，而不是短暂的出现。很多研究都指出，一次性的服务影响有限，但是如果能够持续回到同一个地方，慢慢建立信任，那么改变会在不知不觉当中产生。当外来文化与在地文化相遇，最重要的也许不是谁改变谁，而是找到一种新的平衡。服务不只是带进去，更是愿意让自己被改变。当理解开始出现，当对话慢慢展开，那些原本遥远的距离就会一点一点被拉近。这里是听见偏乡的声音，让我们一起在不同的文化之间看见、学习，也学会尊重。

0: 在台东大武这样的理解就正在发生。这群来自于高雄医学大学的同学，他们不只是进行卫教设计课程，更是在一次次的互动之中学习怎么倾听，也学习在不同文化之间找到一种刚刚好的距离。接下来我们就要一起来听听他们在这段服务里看见了什么。诶，有人假装在停止呼吸。首先呢，我们先要在他们的活动声音当中，以及上一期的营队歌声里，来展开我们今天的节目专访。
1: 对，因为他救活了。
2: 假设他没有呼吸的话，畅通呼吸道，
3: 就是要
2: 压他的额头，然后把他的下巴。

0: 哇，为什么要假装没有呼吸呢？好可爱的小朋友，我刚刚看到这段影片的时候，我觉得这一定要播给大家听。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很开心为所有的听众朋友邀请到这个团队，哇，我觉得也是长时间在这边生根的一个非常棒的团队，是我们的高雄医学大学医学系系学会的原乡服务队的同学，在今年在我们的大五孩童卫教娱乐营暨社区成人卫教的活动当中，好像有五天的时间哦，在我们的这个部落里和孩子们跟我们的社区的居民一起共度这个美好的五天的假期时光。那么我们现在的现场呢，就为大家连线到的就是我们这次营队当中的总召跟副召，所以我们请我们的总召先跟大家 say hello。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高雄医学大学然后医学系三年级的同学。那为什么要说高雄医学大学全名呢？就是因为我们学校比较特别一点，就是因为我们学校简写就叫高一嘛，然后如果我们出去说哎、欸，我们是高一的，高一大三这样子，然后大家都会说哎、欸，那你到底是高一还是大三这样。所以我们都是就是高雄医学大学然后医学系三年级这样，然后我是这次原乡大五服务队的总召，这样
0: 是非常欢迎我们的庭韵，另外还有我们的祥君。
2: Hello， 大家好，那我也是高雄医学大学，然后也是医学系三年级的同学。那我是这一次大五原乡服务队的副召，我叫黄祥君。
0: 是非常欢迎我们线上有两位同学一起来分享我们这次在我们大五的这个营队活动当中五天的时间服务了我们社区的居民，同时呢也还有跟孩童做互动。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走出我们学校走出教室的一次的一个营队性的活动哦。所以我想是不是也要请我们的总召跟大家来介绍一下，除了你们不是高一的学生之外哦，来介绍一下你自己这样子的一个服务团队。我觉得它是一个长久性的，而且是有一段历史渊源的一个服务团队，对不对？
1: 对，
0: 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开始是如何开始的呢？这样子一个团队。
1: 好，那其实这个社团在蛮久以前就开始，就是在大概在民国一百年的时候，然后我们的创团学长蔡玉德，那他因为受到台湾族超人医师徐超斌的徐超斌医师的影响，就鼓舞，然后他就在见习的期间，他就突然发现，哎，其实高一在十几年前他就曾经有服务队出队的活动，所以他在101年的寒假的时候，对，就是十几年前的寒假的时候，然后他就也是召集了有兴趣的同学，然后一起到徐超斌医师服务的台东达人乡，然后进行第一次就是寒假出队的这个服务这样。对，那之后呢就也把这个传统嘛，算传统就传承下来这样子。对，那原乡服务队就这样成立。那其实中间我们不是一开始就去大武，对，也有去过别的地方。那我们
0: 所以那个时候去达人，达人不也就是在也在大武附近吗？
1: 对，但是我们是在这三四年才在大武国小固定，在大武国小，对，然后在这四年的时候的期间就是固定在大武国小服务这样。
0: OK， 是，所以其实我们这样子的脉络渊源，那我想要偷偷的问一下，那创团的这个蔡医师是吗？
1: 对对对对，
0: 他现在在偏乡吗？
1: 这个我不太清楚哎、欸，就
0: 没有追溯他，
1: 没有追溯。
0: 好，不过是从四年前开始才定点在我们的大五，
1: 对对对，
0: 所以是不是要请我们的这个祥君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为什么会定点在大五这个地方呢？我们刚刚听到的那个假装呼吸假装没有呼吸那段影片到底先在做什么？是大五的孩子们他的声音一直说这个人还有呼吸的这是大五国小的孩子，
2: 对对对，那是大五国小的孩子。
0: OK， 你那个时候你们在做什么？他为什么一直讲他到底有呼吸没呼吸呢？
2: 那个应该是我们带的一个活动， 然后那个活动是我们的，我们会带给他们一些卫教戏剧，这样，就是因为我们是医学系的学生嘛，那我们的专业可能就是比较跟医学啊，然后卫生、卫教这些相关，那我们就是以戏剧的形式，然后去针对可能不同年级他们能吸收的东西可能不太一样，然后就是带他们可以接收的一些卫教的戏剧，然后让他们去学习这些，可能像刚才看到的那个，或者是可能有烟酒、毒品，或者是身心健康之类的主题。那刚才会看到的那个，就是实际操作，就是我们也会有一些互动的游戏这样，然后就是也可以让他们就是更能去从实践去学习我们要带给他们的知识这样。
0: 所以那个，再演一个快要没有呼吸的人要怎么办？来急救他这样子，但是他一直看到他胸前在浮动的样子，所以觉得他很有呼吸这样子，
1: 我补充一
0: 好
1: 下，
0: 可
1: 刚
0: 爱
1: 才那个是他的主题是人身安全，对，就是这个卫教戏剧的主题，大主题是人身安全。然后我们在这个主题里面就帮他们上，就是可能过马路的交通安全，然后有危机发生的 CPR。所以刚才那个就是在示范 CPR 要怎么做，对。然后那个刚才躺着的那个大哥哥呢，他就是躺着要让他的同学们示范嘛，对。然后
0: 是。
1: 这是他的同学们示范到一半的时候，等他同学就说：“你看，他本来这个哥哥没有呼吸，那我做完 CPR 之后，他就有恢复呼吸了嘛。”然后那个小朋友就一直在旁边从头到尾摸着他的鼻子说：“你从头到尾都有呼吸。”
0: 太可爱！这个小朋友抓起来打，他是来闹场的，好可爱，好可爱的小
1: 真
0: 朋
1: 的很可
0: 友。
1: 爱，
0: 所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大武国小是不是都是这么可爱的小朋友呢？为什么会定点在我们的大武国小这个地方？是因为孩子太可爱了，还是在这边跟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特殊的关系，或者是有一些特殊的一些观察，所以我们常住在这里呢？来，祥君，
2: 应该是说，就是像刚才讲的，我们可能其实就是以大武服务队这个名字去，做服务，其实应该算第7年，只是因为中间有疫情，所以
0: 疫情，
2: 对，
0: 对，
2: 就是有几年没办法来，所以才是可能从4年前才开始，就是在大武国小。那应该是因为就是我们第一年的时候来到这边服务，那因为就是大武国小，我们主要是跟大武国小的主任合作，然后我觉得也要很感谢他，就是很愿意配合我们。然后在营习的过程，他都会，因为其实是寒假，然后他都会留下来，然后协助我们去带小孩这样。那我觉得是因为这个合作，然后还有跟大武当地的，因为我们要做这个服务队，我们其实会需要有地方住，然后要有地方洗澡嘛。然后我们也跟当地的大武的理事长，就是我觉得也是他们都很愿意支持我们这个服务队，然后让我们可以，就是然后我们自己的学生、自己的队员，也就是在这个地方，也是应该有得到自己的感动，然后所以我们才会一届一届的这样，就是愿意为这个营队继续付出，然后就因为这样，我觉得就是继续在这个地方服务。
0: 所以像庭云，你是第几次到大武这个地
1: 第
0: 方
1: 三
0: 了？
1: 次，
0: 你进去三次，
1: 对，
0: 那祥君也是三次
2: 我也
0: 喽。
2: 是3次。
0: 所以你们从大一就进去这个服务队
1: 对。
0: 了。

0: 听说你们这个服务队不太容易可以进入，是不是？你们还要抽
1: 对
0: 签？
1: 对对，
0: 这么夯的团队呀、啊！好，那所以大家都是用什么样的心情加入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团队呢？庭筠，先来讲讲你当时是怎么样加入这个团队的，然后你也来讲一下为什么要用抽签？你们会有抱团吗？
1: 一开始大一的时候，其实也没有抱太多心思，就只是。因为我们待会也会讲到说我们的筹备，就是我们干部其实在开学的时候会开说明会招工，就是跟学弟妹介绍这个服务队这样子。然后大一的时候，我也是坐在台下听学长姐介绍的那个人。那听学长姐介绍就觉得，因为高中的时候也没有参加过类似性质的服务活动，然后大学就想要尝试看看，然后而且也听很多学长姐推荐，那我就去报名，然后也很幸运抽签有抽到，这样。那因为大一当了队员之后，大二就开始当干部，就是我大二当的是活动长，然后湘军当的是美宣长，这样。然后大三才当到招部这样。然后会要抽签是因为通常报名的人数都会大于我们预期收的人数这样。
0: 你们高一真好哎，好有热情的这个大学生们呢、哦。其实现在有好多团队都面临了那个灭社的一个情况
1: 可能
0: 呢，
1: 医学
0: 你
1: 系
0: 们还
1: 人
0: 需
1: 多，
0: 要抽签。
1: 医学系人多。
0: 您客气了，客气了。那所以像祥君也是一样，因为高中没有参加过服务团队，所以大一的时候看到有服务团队就这样加入吗？还是说，对于服务就有一个美好的想象呢？当时怎么样加入的？
2: 其实我高中的时候确实也没有参加过服务团队，但是我觉得很刚好的是，我大一的时候，我的大二直属是当时的，也是大五服务队的干部，然后他后来也有当到就是副招，在他大三的时候，那我觉得是我在刚进来的时候，因为就是会跟直属聊到天，那我觉得就
0: 比
2: 是
0: 较熟。
2: 对对对，然后就有听他提到，就是聊到大五服务队的事情，然后就是。大概知道大五湖都在干嘛，然后那个时候觉得陪小孩，然后会蛮好玩的，然后我觉得那个时候就觉得，就是我就身为医学系的学生，然后可能可以做卫教、做服务这件事情是一个有意义的事情，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来报名参加大五湖队，然后就是也很幸运有抽签抽到这样。
0: 哇，你们这好像有抽签抽到，跟中发票一样开心一样。好，不过祥君要，那你当时觉得说，陪小孩，一个医学系的学生，你以前不是想要当老师吧？
2: 哎，不是，
0: 好，那你觉得陪小孩好像也蛮好，蛮有趣的。所以真正进部落去陪小孩，来讲讲你进到部落去陪大五的孩子，你第一次的接触什么感觉呢？孩子好不好带？你当时是美宣是不是？
2: 哦，
0: 然后但
2: 对，
0: 是应该有下去带课程，应该也有，对不对？
2: 第一年的时候，
0: 好，来，我跟孩子的第一类接触如何呢？
2: 我觉得跟一开始跟我想的不太一样，但是又好像没有那么不一样吧。我想看怎么开始讲，因为其实除了这个服务队，我还有参加另一个服务队，然后那个服务队是有陪小孩的部分，然后对，在来大五之前其实就有类似的经验。那我觉得大五的孩子跟平常就是。我们在城市遇到的孩子不一样的点，可能是他们更活泼吗？就是他们会直接过来牵你的手，然后跟你说可不可以陪我踢足球，然后陪我玩躲猫猫之类的。
0: 这么主动哎！
2: 对，然后
0: 所以
2: 但
0: 你，嗯哼。
2: 对，就是还有一点是说他们很主动，但是有的时候他们也比较皮一点。像是我们在带活动的时候会希望他们就是可以坐在位置上听，但他们。

0: 可能也会跟你说，我现在玩躲猫猫，我要跑去躲起来。那这个时候就是 比较难带的话，
1: 那时候比较伤难，比较伤脑筋了，对不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小孩子不是那么好带的喽。好，那庭云呢？庭云分享一下，我们第一次进入大武这个部落这个地方，大武这个环境，这样子的一个社区的氛围，你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感受度呢？
2: 其实我们是在服务的前一天晚上就会到大武国小，然后其实刚到的时候，我觉得大武国小跟我想象中的样子吗？其实我没有想象过大武国小会是这个样子，就是它的，因为一入眼帘就是一个大草坪，所以就是给人一种很宁静的感觉。所以首先环境就是给我一个这个完全跟我平常生活的环境是不一样的感觉，
1: 大草坪
2: 对，
1: 让我想象，你们应该要暑假的时候去，然后躺在那个大草坪上面看星星、
2: 很
1: 数
2: 适
1: 星
2: 合，
1: 星，
2: 因为真的看
1: 很
2: 得到
1: 适
2: 星
1: 合
2: 星。
1: 哦。
2: 我们在寒假真的有看到星星。
1: 你们寒假的时候，对，寒假太冷
2: 对，
1: 了。
2: 我们是寒假去，但是一遇到小朋友的话呢，就情况就哇，整个小朋友太活泼了，
1: 很大的反差，
2: 对，很大的反差。就是我还记得，因为刚才祥君讲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还有个影片，到时候可以跟您分享。就是他们
1: 是，
2: 其实蛮喜欢唱反调的，对，其实蛮可
1: 啊，
2: 爱的。就是比如说，因为我们会有卫教戏剧嘛，然后我们就会问他们，就是可能会有一个情境题，然后会问说，可能天使就会做对的事，然后恶魔就会做错的事。然后呢，我们就问他们说，小朋友们，那你们要选天使还是恶魔呢？然后小朋友都会故意说恶魔。
1: 恶魔，
2: 对，然后又有一个影片录下来，就是他们有一些人喊天使，然后有一些人喊恶魔，然后两个声音抗衡的画面，其实蛮可爱的。
1: 好可爱哦！所以也就是因为这些可爱的画面，还有这样子一片宁静的大草原，让我们高一的同学们呢，每一年都再次回到我们这个原乡部落，和他们来共度。不管是在我们寒假这个几天的期间当中，我相信都有很深很深的情感的连结。我们等一下回到节目当中，来听听那个天使跟恶魔之间的挣扎的影片之后呢。还有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我们听完之后，再回到节目的现场，再请我们的这个两位同学跟大家来分享，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歌曲。那么歌曲结束之后呢，我们再回到节目的现场。
3: 天使，恶魔，
4: 天使，恶魔，
5: 天使，恶魔。

0: 这首歌曲虽然是我们放的是那个原唱啦，李千娜所唱的《心花开》，可是其实这首歌曲别具有意义哦，所以在我们的营队当中他有一个非常重大的责任，因为在一个非常棒的音乐会当中也有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交流与互动，所以我们请我们的庭筠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诶，为什么我们会特别在今天节目当中来播放这样的歌曲呢？嗯，
1: 我们在最后一天晚上的时候其实有邀请星星王子打击乐团来为我们演奏。这个星星王子打击乐团呢，它就是全台湾第一个由自闭症朋友组成的打击乐团，然后它是由李淑荣老师负责担任指挥，然后呢他们就会团员就会在父母啊跟老师的陪伴下，然后还有很丰富的演奏经验，然后而且其实我觉得他们也是有很高超的音乐天赋，因为其实我们有去看过他们团练，那他们其实就是比如说他会问我们说，诶，你们有想要表演哪一首歌吗？然后我们就可能随便讲一首歌，就他们都没有演排练过，然后他们可能看一下谱，然后呢就会可以一起演奏出来，所以其实我们真的非常佩服他们。然后他们就是其实也很辛苦他们，因为他们其实他们的营本部在高雄，然后他们就大老远从高雄跑到大武，然后演出这样子，那小朋友们也看得很开心。
0: 嗯哼，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缘跟媒合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交流，因为我想其实星星王子打击乐团他们本身也需要有一个舞台让大家看到他们，那让我们的这个原乡部落的孩子们在这样子美妙的星空的夜晚之下也可以看到不同人的一些音乐性的演出，也看到他们很努力的在展现他们自己，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激励的力量。
1: 对，我们在我们学校其实有一个计划叫 USR 计划，对，然后我们有其中一个指导老师是陈南杰老师，
0: 嗯，
1: 那他就是 US 计划 USR 计划里面的其中一个老师，然后他有用这个计划然后来帮助我们这个处理演出的费用的部分，然后让星星王子打击乐团可以到台东为我们演出这样。
0: 是是是，所以你们也是特别看到了这样子一个特殊的团体，然后邀请他们，然后其实我想这应该会也会是一个很好的示范性的作用给我们部落原乡的孩子来看到，对不对？
1: 对，就是其实只要有只要找到自己喜欢的事情，我觉得都可以在一个领域里面发光发热这样。
0: 那孩子们看完之后有没有一些回馈跟感受度呢？
1: 啊，有，有一个小女孩，我觉得让人家看了印象蛮深刻的，就是她在表演的过程中，然后她会有一点随着音乐，然后再打拍子，然后或者是手比指挥的动作这样，然后音乐表演结束之后，她就跟旁边的大哥哥大姐姐说：“我真的很喜欢音乐。”然后她也是，她同时也是学校的合唱团跟直笛团的学生，
0: 是，
1: 然后我们就觉得说，哇，其实这个我们没有办法说一场音乐会可以对他们来讲影响很大，但是至少可以对他们来讲是一种启蒙，或者是一个觉得生活中的小亮光这样子。
0: 嗯哼，也许就是燃起他心中的一些小小的希望，诶，有一天我也可以，只要愿意努力，有一天我也可以像他们在舞台上面表现我们自己最棒的一面。
1: 对，
0: 好棒。所以其实这也是在你们整个筹备过程当中很好的设计哦。来，我们突然光介绍刚刚的这个故事就花了好多人时间，不过呢我相信你们在筹备的过程应该有更多更多的一些内容计划着、哦、所以是不是大致上面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因为你们的内容很多元，包含了有卫教的，是包有儿童，还有社区的卫教，同时呢你们好像还跟在地的医疗院所有做一些结合的活动，对不对？所以筹备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有一些比较需要去处理的比较难以忘记的一些困难或者

0: 的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呢？
1: 我们在因为我们教部有三个人，那我们大部、大致上就是分成跟国小方联络，然后跟义诊方联络，还有跟大五的理事那边联络。就是理事那边就要处理比如说义诊的场地啊，然后家服洗澡的部分。对，那我觉得这次遇到跟往年最大不一样的困难，就是在因为我们跟国小那边方面的对接是跟主任，他们的国小主任，因为他们国小主任是对行政我觉得算最了解的，然后对小朋友每个小朋友的个性也都了若指掌，
0: 一定的小校就是有这个好处这样。
1: 没错，但是呢今年因为我们的营期卡到他们直逼团出去交流的日子，所以主任不在，然后而且有一些小朋友也不在，所以其实我没有少了大概十几二十个小朋友。
0: 嗯嗯嗯，
1: 对，那其实主任不在的话，我们跟学校方面行政的对接就有很大的漏洞，所以很多事情都要反复再确认。然后像迎旗的时候其实也有很多事情是像可能有时候主任其实他们有一点怕主任，所以呢有时候主任比如说像课程之间主任其实不会干涉，但是要换课程的时候比如说需要秩序去带队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哇需要自己带秩序然后控制小朋友。对，比如说睡午觉的时候他们就不会听我们的话。对，所以主要最大的困难就是我觉得主任不在，然后我们就一开始的时候要适应一下要怎么控制小朋友，然后跟学校方面的对接这样子。
0: 是，不过我相信因为这几年下来主任应该也知道说你们已经可以了，所以放手让你们做。
1: 对，我们在第二天第三天其实就有渐入佳境这样，比如说带他们放学的流程我们就有自己去搞懂这样。
0: 嗯哼， OK， 好，所以祥君是不是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准备了一些课程的内容，我们包含了你们还有义诊对不对，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2: 刚刚提到的就是给小孩的活动，就是当然就是除了那些小运动会大地游戏之外，我们比较特别就是我们有卫教戏剧的部分，那就是以戏剧的形式去呈现一些卫教的主题，然后像是我们有刚才讲到的人身安全啦，然后还有可能会讲到烟酒毒品的防治，然后身心健康这样，然后这个是给小孩的部分。那给社区的部分是我们这几年每年都有跟台东的马偕医院合作，然后他们会派他们的副院长白医师会来，然后他是肝胆肠胃科的医生我记得，然后我们会给他们就是给当地的居民提供免费的义诊，然后像今年有做像幽门杆菌的筛检，然后肝的超音波这样。
0: 你们有做幽门杆菌的筛检？
2: 对对对，申请那个。
0: 哎，那要自费要钱呢？
2: 这个就是很难得的机会这样，就是刚好。然后像今年就是也很刚好，就是跟马偕医院方的负责跟马偕医院方联络的是我这样，然后。就是我觉得就是很荣幸嘛，就是可以再次邀请到他们就是来协助我们，然后他们也派了很多护理师跟医生，然后协助我们做这些抽血啊筛检这样。
0: OK，
2: 然后就是就是在卫教的我们这个活动叫卫教圆游会，那就是除了医院方我们自己的学生自己的队员也有准备很多很多很多主题的一站一站的卫教这样，然后就是让当地的居民可以一站一站这样听过来，像是也有就是可能烟啊，然后四癌筛检，然后 CPR 跟哈姆立克法类似这些的主题，然后让他们可以就是听然后学习这样。
0: 你们用圆游会的形式来做一些卫教的包装，然后当现场也有做义诊。
2: 对，
0: 那所以圆游会是不是那个社区居民可以一关一关的闯关，然后圆游会势必要有礼物有物资可以拿。
2: 就是对，因为我们也有蛮多的赞助方嘛，像是我记得我们有拿到德恩奈的。

0: 牙刷、牙
1: 嗯，
0: 膏，然
1: 牙
0: 后
1: 膏、牙
0: 对
1: 刷，
0: 对对，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些清洁剂啊之类，然后医院方也有
1: 嗯，
0: 提供，我记得是早餐，然后还有米的样子，
1: 就顺便把这些物资也带到我们的大屋这个地方，给部落的居民朋友们。哎，所以有没有那个听众朋友会觉得说，你们下次什么时候要上去？我们要跟着上去，然后免费的义诊，看还有园游会，多好啊！不过社区居民他们在参与这些活动是不是非常的热络呢？那他们有没有特别有一些什么样的需求是我们可以注意到的？嗯，人多不多啊？
2: 诶，我觉得以往年来看，我们今年没有算很多。
1: 幽门杆菌筛检竟然没有吸引他们来。
2: 对，他们，诶，因为其实我们在去的时候，他们说他们的卫生所其实上礼拜就有帮他们做过肝炎筛检。对，他们可能是日期有一点重复。
1: 所以其实哦，真正来讲，我会觉得说，在偏乡部落，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些物资的进驻在里头，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医疗的资源的媒合，但是要怎么样子让我们的社区的居民他真正正视这件事情，就是啊。他要把他自己的身体健康，或对于这样子一个身体的健康的一个问题，他真的去看重他，他才会愿意去做这些事情。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比较需要去，我们要去 push 他的一个动力哦。那我另外还有一个，走入偏乡部落的时候，我会有一个比较想要去了解的是，打比方说你们刚刚讲到的，你们在做卫教的，这个活动里面，对于高年级的孩子，因为对于他们的国中时候可能会接触到烟的情况，会是比较几率高的，所以开始在高年级的时候做这样子的一个卫教。好，那但是饮酒还有抽烟或吃槟榔这件事情，也许是他长辈、他的爸爸妈妈可能都已经长期的存在的一些生活的模式。那当我们要给他们一些比较不一样的生活样态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我们所谓的平地文化跟部落文化的冲击性，那个时候你们要怎么样拿捏这样子的一个技巧呢？会不会有孩子跟你讲说啊，没关系啊，我爸爸也是这样啊，或者是有长辈朋友会说啊，我都已经快要80岁了，我还是这样子抽烟吃槟榔，你们怎么回应这种不同的文化的差异呢？
2: 我觉得以小朋友来说比较不会，对，但是成人来讲真的有，因为我们这是在发生在我一年级的时候卫教的事情，就是
1: 你才大一的时候就遇到
2: 对，
1: 了，
2: 就是我们有一关是饮酒，然后那个其实那一关大家都觉得蛮好笑的，就是我们因为我们会说。当然会说饮酒对身体的坏处嘛，这样子。那但是反而就有一个伯伯跟我们一直炫耀说，他一天可以喝几箱酒这样子。他说他就没有帮我们的卫教听进去这样。但是呢，我们还是有跟他们说，就是因为我们是有点像是医学，有点像实证科学嘛这样，所以我们就会以我们不。我们我就遇到这种冲突的时候，我们就是不评论，不主观评论，但是我们会说，哎，我们你看这个科学报告说，哎，有多少趴的人喝酒会怎样啊？这样子，就是跟他，我们把我们知道的表达给他们，但如果不强迫他们一定要吸收这样，但是我们就是传达到我们卫教的这个本分吗？或是
1: 观
2: 本
1: 念，
2: 意？对对对，观念这样子。对，那小朋友的话
1: 对，
2: 好像还好欸，没有遇到。
1: 尤其是酒，饮酒文化，事实上在部落里面，它是有一些必须的仪式性的
2: 确实，对，
1: 一个方式，
2: 是。
1: 对，这是他们在地的一个文化的一个背景脉络，也许不是我们三言两语可以去把它改变的，但
2: 是。
1: 是我们也可以用适量的方式，也达到了这个仪式感，然后也达到了一点点的这个卫教的观念，希望可
2: 对，
1: 以好好的在。

0: 怎么转化它。不过孩子们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没有挑衅你们也很不错了，因为看到他那个没有呼吸跟有呼吸这些事情，我就觉得他到时候会不会跟你杠在一起哦。好，那我想其实这几年下来我们走了三四次的一些大武部落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跟社区居民的互动，我想其实对于我们自己本身进入大学然后就学，在我们的大学的场域里面非常难得的机会可以走进部落、哦、是不是也有一些让自己印象深刻的经验或者是难以忘怀的经验，不管是对于孩子或社区居民或这片好山好水大武山有这样子情感的连结，是不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几年来有没有让你特别印象深刻的事件或者是某个人，来湘君先好吗？嗯，
1: 印象特别深刻的人吗？
0: 或者是事件？
1: 我会讲的可能是我在参加这个营队这三年都有带到的一个小孩，就是在我第一年的时候，他连续三年都有认得我，就是在我第一年来的时候，我是带小队的。然后就是他刚好是我的小队员，所以就是那个营期就是都是陪他这样。然后第二年来的时候、就是我有预料到他会来，但是我没有想到他记得我，所以他一看到我就有办法马上叫出我在营队的那个叫做
0: 名字
1: 这样。对对对，然后
0: 所以你是什么哥哥？
1: 我是想想哥哥。
0: 哦，你是想想哥哥啊。
1: 然后我觉得我印象很深刻的是这个连我自己都不是记得很清楚，像我第一年的时候去我穿了一双白色的鞋子、然后第二年去的时候穿了一双红色的鞋子、然后那个小孩跟我说、哥哥你怎么今年换鞋子，你去年是穿白色鞋子、我那个时候觉得哇他真的很厉害，然后印象这么深刻。那我觉得就是能记住这个，我觉得也代表就是他们真的有在这个寒假的营队就是得到深刻的回忆、所以就是听到他可以，就算这是一件小事情，但是就是让我觉得前一年就是来这边然后有跟他们就是建立一段可以让他记住的回忆，是一件不管对我还是对他、就是双向的都是一件很棒的事情这样。
0: 被记住的感觉真的很好。那种把自己被放在心里的那种感觉哦。那庭筠呢？
2: 哎呦，就是是今年发生的事情，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我们有运动会这个活动，然后就是有一个活动叫大队接力、然后一开始其实有一个一年级的弟弟，他说他不想跑、这样子，对，但是到后来呢、我们才发现，哎、他其实是怕自己，因为他一年级而已嘛，所以他怕自己就是跑得慢然后拖累大家，所以他才用这种方式表达、就是他其实后来是还有问我们说诶换我跑了吗，就是这样，他其实是蛮想参与的这样、然后因为在我传给你的影片就是有一个妹妹在踢足球的那个影片，她就
0: 是
2: 那个妹妹，其实她一开始说她不想踢，那我就怕她、因为我其实也有反思说诶小朋友说不想她是真的不想吗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如果当小朋友不想的话其实顺着他的不一定要顺着他，对，就是也不是要勉强他、就是可以引导他说诶其实你可以试试看啊这样，所以我就有跟那个妹妹说我觉得你可以试试看没关系，因为他一直觉得说他踢不过高年级的那，对，然后呢、后来他就鼓起勇气去踢了，结果后来我觉得蛮感动的是、他居然还想要去踢第二次，就是我觉得还蛮开心的、然后那天结束之后我就问他说诶你最喜欢什么活动，他就跟我说我最喜欢踢足球、
0: 踢足球，
2: 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对，就是他一开始说不要呢对，我一开始我就很感动，就觉得说诶我就其实我一点点鼓励就可以让小朋友多往前跨好几步，然后所以就让我也看回本身嘛、就是可能我们即使到我们现在大学生了、我可能也会觉得怕有时候自己做不好啊、然后不敢尝试，
0: 有却步了，
2: 所以如果说
0: 这样子，
2: 对，如果说我们其实也有给就是鼓励他人的力量的话、那会不会其实有时候我们也可以 多给自己信心一点这样子。所以我这件事情让我印象，那个妹妹让我印象蛮深刻的。
0: 对，哎，从小妹妹的身上都可以看到自己的成长哦。好，好，所以那我们是不是也要跟那个请祥君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其实因为我们时间关系没有办法聊太多，但是我相信在这几年的服务历程里面，虽然今年让副招没有像总招好像要扛这么大的责任哦，但一定也有很多让自己觉得说，哎，因为在服务过程里面，像刚刚庭云讲到了，从妹妹的反应，她也鼓励了自己，也要给自己力量，勇敢的往前一步的这种力量。那祥君呢？祥君，你是不是在这个服务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个最大的成长，或者是对于你而言有什么样的改变呢？因为我们都会觉得说，医学生而言，以后当医师，那在我们早期啊，早期我要说是早期，不是现在哦。早期都觉得那个医生啊，就是高高在上啊。我们进那个门诊间呢、啊，我大概讲了那个五句话，他大概没有几句话可以回应我们哦。那种医病关系跟现在其实不太一样了，尤其是又愿意走出去，然后到这个部落里面去做互动，愿意跟人群之间互动的医生，我觉得越来越多了。那对于你们而言的话，是不是有一些不同的改变呢？
1: 我觉得参加像这种服务队，就是对我来说，我就建立最大的一个新的观念是，我们在就是服务的过程，它不是一个单方面的付出嘛，就是我们的角色并不是一个像刚才讲的，就是可能高高在上，我们就是要帮他们，然后给他们一点什么。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是在这个服务这个陪伴的过程，我们其实是双向的都可以有收获的。像可能刚刚庭云讲的，他在就是和小朋友相处的过程中，就是得到了面对困难的勇气。那或者是我们在这几天的营队中，我们双方就是可以记得我们在一起的这段时光，然后获得一段对双方来讲都很美好的记忆，这样就是一个双向的感觉。那因为这个是我的第三年，就是之后我也就不会再以队员的名义来这边。那我觉得还有一点是这次要学的，应该是学会放手嘛。因为就是前两年都是当干部嘛，然后可能会把很多事情都拿在手上做。那我觉得到第三年，我会希望就是也许我们可以让学弟妹去做更多的事情，然后他们也可以做得很好，甚至比我们更好。然后这样的话，这个营队在未来就会有一代一代新的，就是学弟妹继续传承这个活动，这样。
0: 是。
1: 然后还有应该是我觉得还有一个是道别，就是也是很重要的嘛，就是跟当地的小孩，就是因为三年我们不会再来，然后有一些小孩他也从国小毕业，可能之后也不会再来参加这个营队，我觉得好好处理就是道别这个议题。也是这几天会学到的一个事情。
0: 所以你们有含泪道别吗？你们大四就不能参加了是吗？
1: 应该是说大四可能就会像我们要面临要国考，然后可能也会希望把就是这些机会留给新进来的学弟妹这样。
0: 对，要抽签，你们不能占着人家的位置哦，也是。所以你们怎么样的方式道别呢？
1: 我们会，我觉得我们很多人会在最后陪小孩的那一天，会陪他们走回家嘛，就是陪他们走回他们的家。然后，我觉得也许是跟他们说，我们可能不会再来了，但是，就是。这个营队的传承会让有更多就是新的学弟妹会来，就是会有不一样的人，但是这个陪伴的概念就是会一直带给你们就是新的活动，然后新的建立新的回忆这样。
0: 那这样小朋友不会哭惨啦、
1: 啊、我觉得我们的人搞不好哭得比较惨
0: 我听了都要掉眼泪了好，来，我们最后我们请庭云跟大家来分享，希望借由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活动，然后同时在我们节目当中的分享哦，带给我们这个社会什么样的意义呢？像你们这样子的活动，
2: 我觉得可以，不用害怕自己做的 不够多，就是可以回头看一下我们，因为以我这三年

0: 去的感觉，就是有时候会觉得说，哎、欸，我们这样子一次一次来，一下下，然后又走，真的会对他们有什么实质的帮助吗、嗯？其实有时候会有产生这个疑问，嗯、但是我觉得到最后不用去担心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回头看我们带给了他们什么这样子，然后也就像我们银歌里面提到的，就是我想说其实你很好，然后你自己却不知道，就是我们希望我们都可以用把温暖然后散播给彼此这样子。
1: 哇，好棒哦！所以我们在这首暖暖的歌曲当中，要谢谢我们两位同学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分享这一段在台东大武的故事。谢谢我们两位，谢谢，
0: 谢谢，
2: 谢谢。
1: 谢谢。

0: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

0: 悠悠人生路，您刻画下什么样的景致？绚丽灿烂，还是幽怨伤悲？就让我们一起打开记忆的盒子，唤醒尘封已久的美丽与哀愁。
1: 恁装绑头换跳脱泥舞，恁若无配合嘛无要紧呢。恁爸就把恁随人啊随人的脚骨拢割断，是说把恁的报警道具全部拢烧烧掉，查某拢装没查某经。
2: 哼，这可是有够苦。安尼，咱物件拆拆宽宽的随走，麦克恩啊，免在遮防欺负，行，咱走。
3: 勇敢的白牡丹紧咬着牙根，含着眼泪，毅然决然的一步一步走上舞台。
4: 来了来了。
5: 开始啦！
4: 大家注意看，
5: 闪开啦！
4: 别
5: 脱啦！
4: 哎，那不是白牡丹吗？啊，那会结一个观察兵啊？
6: 前两集我们提到，1950年到1960年间，红极一时的黑猫歌舞团是如何艰难的成军，如何创新的行销，到如何风靡全台、独领风骚。这一集的完结篇，我们接着要来继续讲述，后期的黑猫是受到怎么样的重创。到最后支离破碎，不得不含泪解散，这一个过程又是如何呢？好，我们今天也很荣幸邀请到剧中饰演白牡丹，同时也是资深歌手兼配音员的小茹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小茹你好。
3: 主持人好，正声高雄台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是演白牡丹的小茹。
6: 哇，我们的小茹真的是唱作俱佳。哎，白牡丹这个角色就这样被你演活了耶。
3: 哪里哪里。
6: 哎，真的很优秀啦。哎，小茹我们来聊一聊黑猫经过这一连串的挫折，譬如说政治的打压、同业的竞争，还有市场的挖角等等，甚至还出现了脱衣舞团都来凑一脚。那这么多恶劣的情形之下，他们是怎么应对的呢？小茹跟我们说一下好不好？
3: 哦，他们这些啊都还只是外在的问题。
6: 哦，所以他们还有自己本身的问题吗？
3: 演出的内容十几年来都不更新
6: 啊！
3: 你说这个问题大不大？
6: 是哦。
3: 他们哦，演过的东西一演再演，
6: 嗯，
3: 啊，演到烂了还在演。啊，后来大家都形容那个黑猫歌舞团演的是臭酸戏。
6: 嗯，
3: 臭酸戏你听有无？
6: 嗯，
3: 台语讲的臭酸戏。
6: 哦，臭酸戏，我阿玲我就知啊。那这样票房当然会越来越糟糕啦。
3: 所以啊，杨三郎哦就渐渐的负债累累，
6: 嗯，
3: 积欠团员的薪资也越积越多，啊，团员们当然一有机会就能闪则闪啊，各自都去另谋发展了。
6: 其实领不到钱必然会导致向心力的溃散，所以黑猫是因为这样解散的吗？
3: 哎，这个啊还不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更可怕的还在后面。
6: 天哪，还有更可怕的哦。
3: 一筹莫展的杨三郎啊，坚持还要死撑活撑，结果呢却做了一个非常错误的决定，也连累了那些还在跟着他的团员。
7: 三郎啊，你看今天你才卖这几张票而已呢，咱整个团员加起来哦，强要比观众较侪人啊呢。
8: 啊，这我哪会不知。对啦，啊，咱这栋演刷个人换倒位啊。
7: 啊对，哎，算了啦，因可能促销啊啦。
8: 是啊，促销。
7: 啊，因讲哦，咱卡演马遐个臭生意，叫咱哦看要改做改做
8: 改做啥？
7: 因讲看咱要改做脱离舞步啦。
8: 无可能啦，咱这是正统的歌舞艺术呢，怎会使？
7: 当然嘛未使。唔过讲实在啦，咱这套嘛演要几十年啊啦，每一个所在嘛演要几十摆过，人嘛拢是牺牲也久的啊。我看哦，咱已经进步啊啦，即马唯一的方法哦。
8: 哦，你有什么办法？
7: 人讲山不转路转啦，咱阁有一挂所在也毋捌去过，比如讲台东啊、花莲啊、东部迄边啊。
8: 对吼、哦。
7: 虽然交通有较无方便，阁爱搬山过呢，啊，毋过对咱来讲嘛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啊，对因遐无看过的人，咱演什么嘛拢是新的啊。
8: 有理有理，这个办法赞。好，这就麻烦你一班。去联络因当地戏园，甲因讲看卖。
7: OK， 大丈夫，我马上去办。嘿嘿，乌鸟来喽，乌鸟来喽，乌鸟要轰动全台东喽，嘿嘿嘿。
9: 后来都唔捌搁再听过讲乌鸟歌舞团啊出来表演的消息。迄当时是有听人伫咧讲讲因搬去台东啦，啊，搁刷入去就听讲因解散啊哩。当然十岁高鸟啦，团圆是真多啦。要那有人伫咧讲讲是因为迄当时呢，伊去得罪着当地一角头路蛮，也嘛我那有人伫咧讲啦，讲后来乌鸟歌舞团呢，到尾也煞伫咧跳咧脱衣舞啦。要有影无影，咱是唔知啦。啊，无根据我所知呀。是伫迄当时呢，所发生了一挂料想未到的代志啊，唔带安尼凄惨落魄啊，所以真系像我阿姨伫咧讲的，讲若话讲透机啊，目屎是飞袂离啊，讲话到这个是心足酸的。
10: 新机啦！
11: 过来过来，
10: 新机啦！
11: 吼，阿哥还袂到哦。啊是爱过外久，
12: 爱过爬过头前迄粒山啦，拄则打过枋寮尔，爱过先到凤岗，啊过爱爬山过岭，才会到台东。
11: 过来过来，
10: 新进啦！

情人就满怀希望地去到台东，期待能再开创崭新的未来。一进台东，他们才见识到当地的风光竟然是这般的明媚，当地人是这样的淳朴热情，

0: 嘿，你是乌鸟歌舞团的好，欢迎你来到台东啦！来来来，来得请，来得请，阮头家哦，办骨啊的在等你呢。啊，阮头家吼，可真耍戏的啦，伊伫咱台东哦，是话剧的监督呢。
1: 嘿嘿嘿，来来来来，你先搞先坐，卖客气啊。哦，这位就是白兰小姐哦，
2: 嘿嘿，杰杰啊，本人比电视较水呢，安尼油咪咪，白泡泡，呵呵呵呵。
0: 哦，头家你好，我是尤三龙。
2: 啊，知啦知啦，捌你啦捌你啦，白兰小姐啊，来，你也坐我边啊，等下陪我饮几杯啊哈，来，过来姐姐，来来，
0: 头家啊，阿哥，
2: 给我刷爷就好啊啦，有啥咪话，等你人总甲我讲啦。
0: 阿哥的人大概。啊、大概差不多就安尼啦。
2: 什么呀、啊？恁家来这几只鸟啊？哦，啊，不是讲你乌鸟歌舞团一行五六十名，嘿，啊，恁就单边咧装笑的就对了啦。
0: 这吼、哦，就是安尼啦。
2: 是安怎啊？恁白宣传拢做了安尼，啊，凭恁这几个人是会当演出什么乌暗子？我来讲哦，这办来别了摆，你还全部单边负责啊？
0: 这
2: 白兰小姐，我讲你对不对？来。嘿嘿，我是白兰小姐，你先干三杯，替恁头家倒回信嘞。来，靠来。
3: 我未晓饮酒啦。
2: 啊，就是未晓这嗯，倒靠来。
3: 这，
4: 山西大爷啊，卖安尼啦。阿兰啊吼，我遐尔少岁，阿婆一杯我帮伊饮啦。
2: 得嘞，恁爸是招白兰饮呢，啊，你这个查某是特别直笑啦。
0: 好啦好啦，山西大爷。既然你想要赚钱，咱敢袂使先参详一下，即摆要演啥物戏出较好？
2: 啥物戏出我唔管啦，反正你就是爱想办法同我赚钱。若无赚到钱哦，恁爸就把你随人啊随人的脚骨拢讲我断，有听到无？别啦，咱行，永安，你要跟我斗阵，行，行啦，
3: 你放弃啦，老谭阿姊。
2: 阿咧，恁爸呆当。都无人敢甲我讲唔卖，行。
3: 无谈阿姊，
4: 唔卖啦，刷一段诶，你看啦，伊拢互你惊着啊啦，以后过遐尔少会，
2: 就是少会唔只好。
4: 我看这吼，还是爱豆豆啊来啦，你若甲惊着，阿姨煞无法导演，阿要安怎？安尼哦，是要安怎趁钱啦？
2: 伊今日要教恁袂走，恁大拢要笑笑离开家。
4: 那么安尼，我甲你走，我甲你走好啊啦。
0: 不等啦。你
4: 看，哇，嘛是软心心、白泡泡啊，搁足够给人按耐呢。
0: 牡丹啦，你这是好咪苦嘞？
2: 好啦好啦，无鱼虾嘛好啦。白兰啊，你得等白烟哦，趁钱哦。啊那无吼，恁白得来买查某经，看你搁较晓摆无？啊！你规路都结一个干叉面，啊是咧啥笑？
4: 无啦。
2: 来啦，阿官才带我掠你来啦。哦，最近毋知是安那，颔骨阿咧硬扁扁。你是袂较出来呢啦？
4: 我毋是掠人的啊，我是唱歌的歌。
2: 啊！你搁敢甲恁爸硬吹硬挤，唔情愿呢？想介绍恁爸带来呆落哦？安怎？要选哦！啊，你这臭家伙啊！干！你是咧干？叫你选嘞，白目，什么白牡丹嘞？敢甲你白目？

0: 牡丹啊，你是安怎？
1: 牡丹阿姊，哪会安尼啦？头青目肿，伊甲你拍哦。
2: 无啦无啦，这哦是我家己绊倒的，无要紧，无要紧啦。
1: 牡丹阿姊，拢是我害你的啦，为着我。
0: 哼，这可是有够苦哦。安尼，咱物件拆拆宽宽的水走，卖阁演啦，免伫遮防欺负。行，咱走。
2: 啊，咱是家己出去呢。这是你的地头呢，四个拢嘛是你的料白啊，袂走哦，无遐尼简单啦。咱哦，还是先安看卖啦，无得靠。
0: 啊，亲像你即马安尼，啊是要哪演？
2: 不要紧啦，我还阁会使啦。啊，着装哦，无较高的啊，看无啦。不要紧啦，
3: 牡丹啊，你实在真是委屈呀！
2: 不要紧，不要紧啦。

0: 老子不想听你唱那些，
1: 再唱了，
0: 老子就拿枪出来了你，
1: 咋的？
0: 教堂出来跳脱衣舞，教徒一漂亮的出来跳，不然老子三爷
2: 你们也别退兵了，
3: 别脱离步了，
0: 叫你跳脱离步了，
4: 对了，太对了。
5: 三龙啊，恁这个欢迎才歹着，你要我一个交代哦，啊，无恁爸袂帮你刷，你跟我讲，你咩处理？讲啊，
6: 这哦。这有可能是台东的人，啊，水准还阁无够这样高，所以还阁不要欣赏这种艺术。
5: 啊，你讲什么笑话啊？啊，未收就未收，牵拖啦！啊，相当呢，恁做一场害恁白了一场，这路爱同我赔啊！
6: 啊不，刷啊刷一堆，啊，你敢有什么建议哈、啊？
5: 建议就是恁全部同我换跳脱衣舞，哪呢？
6: 袂使啦！啊，阮是正统的歌舞艺术。
5: 无趁钱就卖，同我讲啥物艺术唔艺术，脱离舞嘛是种艺术呢。呵呵，哒啦啦啦啦哒啦啦啦啦，脱嘞脱嘞，
6: 这我冇可能答应啦。而且，因也无人愿意脱啦。
5: 阿嘞，因也唔脱，啊无是要叫恁爸去脱呢？这是恁家己的代志，恁家己去想办法啦。恁若无配合嘛无要紧呢。我保证恁全部的人拢无法度倒行出台东一卡步，因为我会把恁的脚手啊拢搞到断，是煞把恁的报警道具全部拢烧烧掉，查某拢装没查某警。
6: 你现在有够？
5: 恁爸刷爷是讲会到做会到哦，唔信你等下试看卖。
7: 这个什么鲨鱼老大真是可恶极了，竟然还强迫他们跳脱衣舞。哦，本来是满怀希望的来到台东，却误上了贼船。这
8: 对杨三郎啊是一种极大的侮辱。
7: 啊、
8: 叫他屈就当然是不可能的、嗯。但是他又担心鲨鱼的这番恐吓会不会真的连累到其他的人。
7: 对 对, 对。
8: 啊，也的确是进退两难呐、啊。
7: 那怎么办？后来他们真的有跳脱衣舞吗？
8: 事关这么多人的安危，不跳行吗？
7: 哈，这是鼎鼎大名的黑猫歌舞团呢。天哪，竟然沦落到这种地步。那杨三郎还是妥协了吗？那是谁愿意牺牲尊严就真的上台跳脱衣舞呢？
8: 要他们妥协当然没有那么简单，不过鲨鱼也不是省油的灯，他经过一番大动作的策划。
5: 来，我跟你说，你过来。
9: 是，头家安怎？
5: 你等下哦，就带几个小孩偷偷去把三郎抓起来，押去山顶用高人把我关起来，千万别有看到哦，以免有人去报警，知无？
9: 好，这我来处理。
5: 啊，阁有，这处理好了后，马上叫牡丹来见我。
9: 好，我知。
10: 三龙啊，阁无去啊啦！啊，恁知影伊伫倒无？
8: 三龙啊，阁无去啊！
9: 牡丹啊，刷一袋，叫你即马马上去找伊。
8: 啊，我知影。恁大家伫只等我一下，卖我袂走，我随定来嘿，千万唔当我袂走哦。
5: 牡丹啊，对即马开始，你阁甲我跳脱衣舞，爱脱个光光，啊若无？您就准备替三郎啊收尸，知无？
8: 我甲您讲，三郎啊，真正是伫因的手头。
9: 哈？安尼要安怎？
11: 牡丹姐，你一定要救老师啦！
8: 大家先莫紧张，这我来想办法。
5: 您去叫乐队找一挂脱衣舞的歌，若无，我就让伊死。啊，得吹爆风声，讲乌鸟歌舞团要大胆演出，拢要腾光光跳脱衣舞，尤其遐阿兵哥，一定都爱会知。
8: 所以。要脱会使，但是我要看到三郎啊平安坐伫第一排，看到伊我就随脱，我保证。
5: 现场，恁除了把三郎啊拗掉以外，其他的人拢被带咧后台，但脱衣舞的音乐走落，恁就把乌鸟其他的查某衫裤全部拢绑好，光光一个一个把恁爸拖在台顶，硬拖埋拖起哩。
9: 牡丹啊，你敢是这样呢？
8: 啊，就拄着啊啦，要安怎？到时阵吼，我会先上台。啊，恁若是听到音乐一落，就全部拢走，一个拢卖留伫后台，千万爱记，一个拢卖留伫后台哦。
5: 对啊嘞，恁大家分头行事，要逼就做一排台逼到底。是好的。
12: 喂，警察局你好。什么？有人要跳脱衣舞？
7: 这两边还开始叠对叠了起来。但是不愿意看到的事情终究也发生了，是吗？
8: 那一场的观众异常的爆满，勇敢的白牡丹紧咬着牙根，含着眼泪，毅然决然的一步一步走上舞台。
13: 别过了，
0: 那不是白牡丹吗？怎么会
4: 差评啊。

0: 杨三郎被压在现场，目睹了这一切，内心就像被一把尖刀正在残忍无情地刨戳着。他的心在淌血，这一生从未曾被如此这般的羞辱。
1: 手举起来，
2: 请举手。举好，举高，不准动。警察，
1: 我问你，这里是谁负责的？
3: 叫您头家出来。拢伊啦，拢伊啦，那团主杨三郎啊，就是伊啦。
1: 小姐，你是现行犯，我们有拍到证据，来把他扣起来。
2: 是。
1: 杨先生，麻烦你跟我们来警察局一趟。走。
0: 警察大人啊，是我自己要脱的，跟杨三郎无关系。
1: 这些来警察局再说。走。
4: 不得，你。
3: 啊！你这个查某啊，恁爸真正哦，
0: 你安怎刷伊的？是恁祖妈打电话报警的啦！
5: 勇敢的白牡丹，为了救杨三郎及其他团员，在万般无奈之下，不得不抛开尊严，做出这么大的牺牲。害得自己不仅要吃上官司，还要一辈子承担这种不名誉的事情。白牡丹的无私也的确令人敬佩。
6: 是，要面对官司，又要污名一辈子，可见得他当时是鼓起了多么大的勇气。那警察局那一通神秘的检举电话呢？真的是白牡丹自己打的吗？
5: 当时哦，他是被逼到绝路，
6: 是，
5: 所以不得不使出玉石俱焚的这个杀手锏。要压得住这些地方横行已久的黑道，也只有当地的白道。
6: 对，
5: 要动用这些白道，最直接的方式呢，就是制造事件。
6: 嗯，
5: 而且啊，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发生，使得这些警察啊，非得介入不可。
6: 嗯，
5: 不然怎么对上司与老百姓交代？
6: 说的也是。那之后那些黑猫的团员呢？啊，还有那个鲨鱼老大，后续是怎么样了呢？
5: 鲨鱼一伙人呢，是整个事件的始作俑者。
6: 对啊，
5: 当然是逃不过法律的制裁啊。但是啊，最无辜的还是这些团员们
6: 啊。他们怎么啦？
5: 他们就将这些布景啦、道具啦、等等之类的东西，廉价的转卖给当地的戏班。
6: 哎呀，
5: 大家鸟兽散，各自去另谋发展了。风光13年的黑猫歌舞团啊，就此彻底瓦解。
6: 是。
5: 不过呢，最可怜的还是杨三郎。
6: 哎，对哈、哦，那杨三郎后来呢？
5: 悲痛欲绝的杨三郎，带着他仅存的乐器，还有那颗破碎不堪的心，离开了这个不值得他留恋的台东，又开始过着以前那种漂泊流浪的日子。

蝴蝶兰花摇时，孤单阮暗悲哀，亲像清花无一眠。这首《孤鸾花》应该就是伫咧讲迄当时的杨三郎心情啦。后来伊听人伫咧讲，讲杨三郎呢非常落魄，沦落个讲自卑啦、罪失啦。那是个这东西，乌鸟歌舞团是足兴的，足予人个怀念的。也唔过你即满啊想要看，嘛无地通好看。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4: 悠悠人生路，您刻画下什么样的景致？绚丽灿烂，还是幽怨伤悲？就让我们一起打开记忆的盒子，唤醒尘封已久的美丽与哀愁。
5: 东东啊，东东啊，快点来听啊，爷爷要讲故事了。
6: 哦，我是东东，今年四年级，跟爷爷两人住在高雄的一间老房子里。我们的家很旧哦，是那种红砖色的屋顶，因为是很老很老的房子了，所以只要一下雨啊，屋内常常下得比屋外大呢。爷爷他非常爱说故事，每天都坐在我们种着枇杷树的庭院里，吹着傍晚的凉风，讲着那很久很久以前、很久很久以前的故事。我啊，根本。

0: 爷爷起来帮你准备点心啊。
1: 爷爷，你东西掉了啦。嗯，爷爷，这是什么啊？是竹罐呢、哎、怎么那么小只啊，而且好旧啊。哎，爷爷，嗯，还臭臭的哎，你又去哪里捡这个垃圾啊？
0: 什么垃圾啊？这是很久很久以前啊，很久很久以前啊。
1: 我知道，很久很久以前，很久很久以前，你爷爷的爷爷，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发生的故事，对不对啊？
0: 对对对，我跟你说啊，这个不是什么竹棍，它是我们高雄人平埔族之一啊，马卡道族人。
1: 爷，我不要听故事啦。嗯，我想吃点心。
0: 对对对，点心点心，今天的点心啊，是你最喜欢的红豆汤啊。爷爷，去厨房准备好吃的红豆汤喽。
1: 哦，爷爷真的很啰嗦哎，每次问个问题，他就又要说那个很久很久以前，他说起故事来，就真的要到天黑都说不完。哎，休息一下。刚刚啊，打篮球打得真累。啊，
2: 爷爷刚刚说什么？什么平埔族啊？嗯，不知道了。嗯。
1: 嗯，这里是哪里？好像一大片一大片的竹林啊！我好像是站在最高的山上哎。哇！空气真好，真想在这里跟班上同学来场斗牛，
3: 一定啊是我天才东东赢了。
1: 哎，最左边的那片竹林里好像有一颗黄色的蛋，最右边的竹林有一颗蓝色的蛋，哎，都又圆又大，好漂亮哦。等一下，那颗黄色的蛋怎么在动啊？嗯，有一个大哥哥从里面走出来，他看起来蛮高大的，哎，大概20岁左右吧。
3: 我下山去瞧瞧。
4: 睡得真舒服，很梦很梦很梦，而且今天要带你去打猎哦。
1: 原来大哥哥叫做阿奇呀。阿奇你好，我叫做东东，小学4年级，大家都叫我天才东东，因为我很聪明，我喜欢打篮球。阿奇哥哥，阿奇哥哥，
2: 奇怪，他有没有听到啊？怎么都不理我？
4: 哎妈，你干嘛一直叫我？这里又没有山猪。
1: 奇怪，阿奇好像看不到我哎。哎呦，这只狗干嘛一直对着我叫啊，真恐怖。哎，算了，我再去看看另外那一颗蓝色的蛋，说不定里面也有住人哎。还真远啊。哎，怎么有这么好听的歌声啊？
5: 先把我的蛋收好，免得被大蛇偷走。哇，今天要来织什么颜色的布呢？
1: 哇，太神奇了，这颗蓝色的蛋里面住的是女生哎。大姐姐，你也住在蛋里面哦。大姐姐，大姐姐，你也看不到我啊。
6: 小林，我刚刚看到一片漂亮的野花哦，说不定你可以拿来染布哦。
5: 小鹦鹉太好了，谢谢你，你带我去吧，我正想染不一样颜色的布呢。
1: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这两个大哥哥跟大姐姐彼此认识吗？两个都是从蛋里面跑出来的，看起来年纪都差不多啊，而且他们都看不到我哎。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这到底是哪里啊？

0: 过去看看。哎，不要飞太快哦，小鹦鹉。哇，是紫色的花耶。这样可以染紫色的布哦。
1: 小林，你先在这边采花，我再去那边看看，说不定有别的颜色的花哦。
0: 好。小林姐姐的声音真好听，连小虫、青蛙都跟她一起唱歌呢。真想就这样一直听他们唱歌。好，把摘下来的花剁碎，把布放进去，就可以染出漂亮的紫色哦。哇，好漂亮的紫色哦！搭配这个漂亮的大姐姐，特别好看。
1: 小林，小林，在更深一点的竹林，还有黄色的花哦，好漂亮哦！
0: 黄色的花，黄色，那个从黄色的蛋里面出来的大哥哥呢？我去看看他在做什么。
2: 黑梦，黑梦，快追！我石头到了。
0: 啊！嘴巴旁边有尖牙的猪，救命啊！太可怕了，救命啊！
2: 耶！黑梦，我们石头到了，一只好大的山猪哦！太好了，我们晚餐有好吃的咯。
0: 哎呦喂，吓死我了！哇塞，这个阿奇大哥哥好厉害哦！哦，他可以一手把山猪扛起来哎。那只叫做黑梦的狗也好英勇哦，真是酷毙嘞！
2: 走吧，黑梦，我烤山猪肉给你吃啊！
0: 烤山猪肉听起来真好吃，我肚子也饿了，跟过去看看。
2: 好吃吗，黑梦？
0: 虽然你看不到我，但我也觉得很好吃哦。怎么爷爷不会做这么好吃的烤猪肉啊？
2: 黑梦，如果你也可以讲话该有多好啊，我多希望有人陪我讲讲话。
0: 是哦，阿奇哥哥想要有人陪他说话。哎，对了，刚刚在蓝色竹林里有一个漂亮的小林姐姐，如果我把阿奇带去跟小林姐姐认识认识，他们就不会寂寞啦。太好了，我真是全宇宙世界最聪明的小师生了。哇，看我的厉害，我拿石头丢黑梦。哇，我真聪明。
2: 好漂亮的蓝色竹林哦，跟我的黄色竹林一样美丽。哇，好漂亮的布，紫的、蓝的、黄的、红的，都好美哦。诶，布后面那是什么呢？蓝色的蛋，天哪，跟我那颗黄色的蛋几乎一模一样哎。难道这里也有住人吗？
0: 进去看看呢，进去啊。你是谁呀？
2: 你是谁啊？
3: 我是住在这蓝色竹林里的小林，我从小啊就生长在蛋里面。
2: 我也是，我从小就住那边的黄色竹林里，我也生长在黄色的蛋里面。你挂在外面的布好漂亮哦，我从来没有看过那么多颜色的布哎。
3: 这些啊都是我自己织的哦，我下次可以帮你做一件新的衣服哦。你要什么颜色呢？
2: 谢谢你哦，我喜欢黄色的。哦，对了，我刚刚打到一只山猪，你要不要来我的黄色？

0: 便吃点烤肉啊。
1: 好啊，小鹦鹉一起去吧。
2: 啊啊，当然好啊，走喽。啊啊，
3: 哈哈，我真的是太聪明了，我真的是全世界，哦不不不，是全宇宙最聪明的小孩了。哎呦，这两个人加两只动物说说笑笑的，我做了一件好事哦。哎，等一下啦，前面怎么有一个亮亮的东西呀？两个亮亮的东西，闪了闪的，哎，是不是萤火虫啊？小小萤火虫，飞到西，飞到东，看我把你抓住！这不是萤火虫，这是两颗像探照灯似的眼睛！是大财主，超大的财主！逃啊！阿金哥哥，小林姐姐，赶快逃！
0: 山猪。小林，小心，躲在我后面，大山出来了啊！我刚刚出来的太匆忙，没有带我的弓箭出来。嘘，不要出声，说不定他不会看到我们。
1: 阿奇，他会不会冲过来啊？
0: 小林，别怕，我一定会保护你的。
3: 哎，两位，36计，跑为上策，快跑啊！
0: 嘘，黑梦，小鹦鹉，不要出声。啊！可恶，他往我们冲过来了。

0: 小林，你看，他掉进我之前挖的陷阱里面呢！我们脱困了，小林、黑梦、小鹦鹉，你们都还好吗？
1: 还好，还好。
2: 啊，我也很好。啊啊！
3: 哎呦喂，吓死我了！好险没事。哎呦，这里是哪里呀？我跑到哪里去了？两颗探照灯的眼睛，塞住！我也掉地陷阱里了！
4: 糖来了，东东，来喝汤啊！
3: 呆猪不要过来，呆猪，
4: 东东啊，你又做噩梦了！
3: 爷爷，阿杰啊，他拉好小林啊，他
4: 东东，乖啊，是做梦了。住在蓝色竹林的蛋里面。
3: 对，爷爷，你怎么知道？
4: 东东啊，你看。
3: 这是我刚刚拿在手上的竹棍呢、啊。上面刻着一只狗，还有小鹦鹉哎。
4: 你知道吗？我们住的高雄啊，以前就叫做打狗。
3: 我知道啊，爷爷常说。
4: 打狗。就是马卡道族的竹林的意思。我们高雄人的祖先呢、传说来自一片美丽的竹林，传说男生啊来自于黄色竹林，女生啊就来自于蓝色的竹林啊。
3: 是阿奇还有小林，对吼，上次爷爷才说过这个故事，但我都没有注意听。爷爷说，他们后来生了我们平埔族的后代，都长在竹林里，对不对？
4: 对，难得你对爷爷这很久很久以前的故事记得那么清楚啊！好了，你先喝红豆汤吧，都要凉了。
3: 爷爷，其实，你的故事，很好听哎，超级刺激的。下次我还要继续听那些老故事哦。
4: 不要嫌我烦，哈哈，当然好了。
3: 耶、还有啊，下次可以换我讲故事给你听，我今天做的梦超酷的啦。

在很久很久以前，就在宜兰的外海海底，有一个十分美丽的海底王国，那里住的是东海龙王以及他所统治的海底世界。海龙王身边有一个非常获得他信任的大将军龟将军，龟将军常年护卫在龙王身边，深深得到龙王的信任，从来也没有离开过龙王一步。就在海底龙宫西边的陆地上，有一块美丽又安详的土地，在这片土地上居住着一群十分善良又快乐的人们，大家都称呼他们为格马兰之民。在格马兰部落中，头目的女儿公主长得十分的可爱又美丽，大家都喜欢叫她格马兰公主。格马兰公主不但聪明善良，也有一身好武艺，她现在正在部落的丰年祭中热情地跳着舞呢。

这些欢呼快乐的声音惊动了海底的龙王，龙王十分好奇，陆地上这些欢呼的声音是由何而来，为何而来呢？于是龙王派出了他最信任的心腹大将龟将军到陆上一探究竟。龟将军很快的就到了岸上，他看到人们在快乐的唱歌跳舞，这是他在海底从来没有见过的景象。这一幕可让龟将军给看呆了。在这群唱歌跳舞的人们中，龟将军发现了一位长得十分美丽大方的女孩，这让龟将军心里头不由为之颤动。

灰将军越看越着迷，最后他终于鼓起了勇气，走向这位深深吸引着他的美丽女孩。灰将军内心油然生出一股跟这个女孩交朋友的冲动。当灰将军充满自信地介绍完她是谁之后，大方的公主也告诉灰将军她是格马兰部落的公主。就这样，公主和将军两人一见钟情，双双坠入了不可自拔的爱情中。从这一刻开始，灰将军就决定留在陆地上，再也不回到龙宫去了。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

龙王十分的奇怪，为什么龟将军一去不返，再也没有任何的消息。于是龙王就派出了贝壳探子到陆地上去探个究竟。贝壳探子带着龙王的命令悄悄地爬上了岸，看到了龟将军跟格马兰公主十分快乐地生活在一起，当下就返回龙宫向龙王回报。当龙王听到这个消息十分的震怒，龙王于是决定要派出龙宫的第一高手千手章鱼大将军，带着贝壳探子及虾兵蟹将们大举登陆搜捕龟将军，一定要将他抓回龙宫。

就在这个时候，公主的好朋友大鹏仙鸟看到了千手大将军带着数以万计的虾兵蟹将大举向海边进攻，赶紧忙着飞去给龟将军通风报信，让他们赶快逃走。带着千军万马、虾兵蟹将的千手章鱼大将军带头冲上岸，杀气震天。这时，公主与龟将军已经得到大鹏仙鸟的警告，一路逃呀逃的，一直逃到两个人筋疲力尽，再也跑不动了。最后，两个人终于无路可逃，被千手大章鱼以天罗地网的神功抓个正着，将两个人押回了龙宫面见龙王。震怒的龙王生气地责问着龟将军的不告而别，并且当下就决定将龟将军斩首示众。震惊难过的公主不断地哀求着龙王放龟将军一条生路，终于在龙王怒气稍稍平息之后，决定将龟将军囚禁变成一座岛，永远地守在龙王身边。就这样，龟将军在瞬间变成了一座岛，孤独地矗立在海上，遥望着格马兰平原，并不时地发出哀鸣声。伤心难过的格马兰公主日日夜夜在岸边望着那座巨大的龟形岛哭泣，哭呀哭，哭呀哭的，公主一泼泼的泪水如潮水般的洒在海面上，公主的泪水变成了格马兰平原丝丝的雨水。公主的泪水洒进海中，化成了一颗颗明亮的珍珠，一粒一粒地掉进大海，掉进了龙宫。在一个繁星闪烁的夜晚，公主独自一个人在海边出神地望着龟山岛，忽然天边出现了一道流星，从公主的眼前飞过。说时迟，那时快，公主赶紧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许下了心愿。公主许愿能和龟将军再度重逢。公主真诚许愿的声音，龙王听到了。龙王看着公主每天的泪水化为绵绵的雨水，心中十分不忍。公主真诚的泪水终于感动了龙王，于是龙王召回了龟将军，并且告诉龟将军留下他的龟壳，并由

矗立在格马兰平原的海面上，永远守卫着龙宫，而龟将军终于可以上岸和公主团圆了。当公主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喜极而泣，她的心情就像是天空自由飞翔的鸟儿。海中快乐漂浮的鱼儿，

这时候，所有的人都为公主和龟将军的重逢而高兴，不论是陆地上的人们，还是海里龟将军的朋友，都热烈地庆祝这一对恋人终于可以从此永远永远地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

0: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0: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1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哇，又是一到周末了，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哦。好，那我们来关心一下天气概况好了。昨天呢这个雨一直下一直下，在下午的时候就一直在下雨。那今天呢天气概况到底如何呢？我们来看看今天在24节气里面呢刚好是芒种的节气哦。所以呢看到芒种啊就会想到芒果齁，就会想到这个大水果大出的时候齁。好，那这个芒种的节气也就是梅雨封面最活跃的一个时候咯。那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低气压或热带性低气压影响，而且呢这个封面也接近，所以呢天气还是呈现不稳定的状态，各地都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的机会哦，也有这个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午后呢对流发展会特别旺盛，中部以北的山区大台北地区有局部短延时的豪雨发生哦，像昨天这个在板桥江子翠齁，这个江翠大桥齁就淹大水了齁。那所以呢这个电视上面都可以看到这些骑士们呢要这个抓着这个摩托车齁，这个把跨过这个水流激荡的这个地方。那所以呢这个今天下午呢还是要注意这个天气的变化。至于气温方面呢，气象署说了齁，今天各地的高温因为有下雨的关系，所以呢会稍微降一点点，可是呢还是大概都在30度到32度之间哦。没有下雨的时候呢更是会闷热哦，我也是觉得很闷热很闷热，所以外出还是要提醒大家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那在澎湖方面呢阴时多云短暂阵雨跟雷雨哦。那这个部分呢因为有些人可能会叫周末呢会去到澎湖去玩哦，那这个气温呢26到31度左右。金门呢是有多云短暂阵雨跟雷雨，气温26到31度。马祖哦，之前我们这个范世华范老师也到马祖去做了一个定点旅游啊。那目前呢这个马祖的天气呢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是雷雨，气温25到28度哦，相对比较温和，比较这个低一点点。那气象署也说了哦，接下来的这个假日呢明天低气压逐渐远离，不过水汽还是很多，各地呢能有局部短暂阵雨，西半部山区能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那礼拜天呢台湾仍然是位在这个大地压带的这个情况之下，天气仍然是不稳定的。迎风面呢中南部地区不定时的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哦，其他地区的是多云，午后呢都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尤其是东半部的地区有短延时的大雨或是豪雨发生的机会哦。所以呢接下来的两天周休假日呢看起来天气也都是不稳定的，都是会有下雨的机会哦。好，这个给各位大家来做一个参考了解咯。对于接下来的这个外出啊这该怎么样打理也稍微有一点点的准备。好，那我们来关心房地产好了齁。房地产市场这个有时候很多的这个单位齁，研究单位啦或是说仲介业者啦相关的这些媒体也都会引用一些相关的资料来看看有些什么新闻点哦。那在接下来我们来跟各位分享的这一则呢倒是过去比较少看到的齁，是从这个购屋的年龄来看的齁。那因为受到高房价的一个冲击啊，高房价当然就是新房子的房价会越来越贵，所以呢真的想要买房子的人他可能就比较倾向于会买老房子。好，所以呢这个六都的房屋啊现在买的人呢是

越买越老哦，房子越买越旧哦。那这个是根据内政部不动产资讯平台上面的一项统计，2025年第四季哦，这个也是算是最新的，可是还只到去年第四季哦。全国住宅的买卖平均屋龄，诶，大家不妨也猜一猜哦，就是说在去年第四季全国这个买卖屋的房子平均加总起来，诶，它的那个屋龄大概是在什么样的一个 range 里面齁，诶，根据这个内政部的这个平台来看的话，平均达到了 31.7 年哦，那这个是刷新了历史的最高龄的记录，比2024年啊，这个第四季呢又多了大概两年啊的这样的一个屋龄啊。那六都当中呢，屋龄啊买卖最老的呢，最严重的，想象得到就是台北市咯，因为台北市到处都是老房子，新的房子呢盖的又相对有限哦，所以呢在民众可选择的这个情况之下，哎，购买出来的这个房子的平均屋龄啊，也就是最高的。那台北市平均去年第四季呢，平均这个房屋交易屋龄达到了37年，比全国的 31.7 年呢还要将近多出了将近6年之多、哦、那根据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一个分析啊，房价高都更热是这个购屋屋龄老化的两大原因、哦、那为什么会这么讲呢？因为房价持续的攀升，不少购屋族啊，只能以屋龄来换房价的这个方式呢，来降低购屋的门槛哦。哦，那所以呢，因为新房子房价就是高不可攀，所以只好选择屋龄比较老旧的，而且屋龄越老旧，它的房价也所以相对比较低一点点，所以这个是以屋龄换房价哦，这个第一个原因啦、啊。那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这个都会地区要开发已经趋于饱和，区域成熟、哦、那老屋就非常多，那因此呢能够入手中古老宅来整新翻修的、哦、成为这个市场上另外一个考量点、哦、那所以呢这个越是老旧的房子呢，在像是台北市来讲的话，很多地方、哦、它这些老房子的地段还不错，所以不管是建商或是说个人，有些可能就会想要买下来，等待都更，等待危老重建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这个也都是让这些都会地区呢，这种老房子的交易量也跟着增加了。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内政部的这一份资料显示，2025年第四季呢，全国住宅买卖平均屋龄是 31.7 年，写下了这个史上最高屋龄的记录，比2024年又多了两年之多。六都当中呢，桃园市、哦、算是这个购买屋龄最年轻的城市了、哦、去年呢第四季桃园市平均的购屋的屋龄呢是 27.4 哦，跟台北市的37比较起来真的是差距非常大哦。那其余的五都呢大概也都超过30年哦，显示呢国内的这个房屋老旧哦啊，老化的这样的一个趋势还是蛮严重的。那特别是台北市房屋老化是最严重的，达到37年哦。刚才提到了跟桃园的 27.4 将近差了将近有10年之多、哦、那其次是台中市也有平均 34.1 年，然后呢台南市新北市高雄市大概都在31到32年之间。那如果消费者想要买屋龄较新的较年轻的房子的话，数据中也显示哦，去年第四季台北市以内湖区的屋龄是最年轻的啊，可是呢也平均也有这个 30.8 年哦。那像新北市的淡水区，因为有淡海新市镇持续推一些新案子的一个这个这个影响，区域的
房屋交易的屋龄呢都是比较年轻的哦。那另外在台南哦，南部的台南善化地区也是一样有这样的一个趋势，因为南科的效应哦，加上从化区推案的这个推案潮哦，所以呢在购物的这个年龄上面也都是相对比较年轻的，所以这个大概蛮明显的。你如果是旧市区这个占的这个比例比较高的地方的话，它的这个购物的这个年龄平均啊，屋龄大概都会比较大哦，比较大龄。那如果是在新兴的从化区，像刚才提到淡海新市镇啊，或是台南市的善化区啦，这些地方呢，它因为都是一些新兴的从化区，建商在这边推出的都是新建案哦，那完工交屋之后呢，再转到消费者的手里面这样的一个平均值下来的话，屋龄都会相对比较年轻哦，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这个内政部的这个不动产交易平台上面有这样的一个数据哦，所以有蛮多的媒体都有引用这样的一个这个报道哦。那最主要因为过去比较少人从这个角度去切入哦，来做这样的一个解读哦，所以这个也是比较特别比较特殊的地方，所以一开始节目的时候就先跟各位来分享这一则讯息哦。好，那前两天我们看到台北市不动产中介工会他们有发布一个这个成交的这个新闻稿，就是上一个月份五月份台北市的这个买卖移转件数成交的这个新闻稿。那这个新闻稿里面比较有趣的是，这个竟然呢出现了台北市的第13区哦。那很多人大概都知道台北市的行政区只有12个行政区，可是呢竟然呢在这个台北市不动产中介工会的新闻稿里面出现了第13区。那第13区是哪一区呢？叫做辉达区。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儿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分享分析一下台北是怎么有第13区辉达区的呢？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哎呀，好热哦！
5: 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0: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9: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0: 真不错耶。
9: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5: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4: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5: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掌声跳平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这个 AI 教父黄仁勋啊，今天要回去了齁，应该会去韩国吧齁，不是直接回美国，应该会去韩国齁。然后昨天呢，在临别秋波呢，他又冲到了宁夏夜市去吃他的爱店齁，去吃他的蚵仔煎齁齁。所以呢，这一次这个黄仁勋来台湾呢，掀起了又是另一个挥打旋风啊。不仅呢，我们看到科技界这个大的巨头呢，这个赵妍妍呢造成这个媒体的大疯狂齁，大家追着他们这些大老板们来跑齁。那另外呢，当然啦，就是因为 AI 的这个带动啊，也让这一波台股呢真的是台股也疯狂齁，这个股市呢不断的突破新高。那最近呢，甚至在台北市的房市虽然说比较低迷冷清啊，可是呢也看到台北市的这个新建案哦，打出了所谓的挥打区啊。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台北市有挥打区吗？这个当然就是业者这个在做一个这个卖房子的这个卖点诉求、广告诉求啦。那所以呢，这个跟我们过去大家在节目中或是说其他的媒体提到的挥打宅，我看起来又更

进阶了哦，所以呢，会不会到未来真的台北市，把某一个行政区就改成辉达区呢？因为这个所谓的 AI 效应啊，真的是无凡人无法挡啊。那我们来看看，根据这个台北市不动产中介工会他们引用台北市地政局的最新统计资料看，今年呢前五个月份。台北市的建物买卖移转呢只微幅成长 2.8%， 就是到五月底截止齁，台北市的这个房屋交易量呢微幅成长 2.8%， 可是呢反观有北市科辉达题材的北投区啊却是一枝独秀哦，前五个月份呢狂飙了将近1000栋的交易量，年增率呢高达了 32.7%， 所以呢上演了一场惊人的房市板块大挪移啊，那也让大家可能见识到业者打出来的这个所谓的辉达区啊会不会就是遥指这个北投区呢？那这个台北市地政局的统计，今年一到五月份，台北市建物买卖移转栋数是9987栋，还不到10000栋，可是已经蛮接近了。跟去年同期呢，小幅成长 2.8%， 显示呢，最近一连串的这个政策利多啦，或是市场利多呢，已经让冷清已久的房市渐渐有这个回温的这样的一个迹象。那根据台北市不动产中介工会的理事长苏金成表示，先前呢由于这个央行啊放宽了对于自然人第二屋的房屋贷款成数，从50%呢拉高到60%，让市场的信心稍稍回复一点点哦，并不是说全面的这个回来，可是呢稍稍的回复了一下下。那加上呢近年来这个股市的飙涨这样的一种所谓的财富效应也中介业者也感受到有一些资金转移到房市的硬资产上面来的那再加上就是这一波刚才提到了这个辉达执行长这个黄仁勋到这个北市科总部基地上面去举办了员工大会也跟这个台北市长呢蒋万安有这个两个人非常精彩的对话所以呢这个让北投区的交易量明显的出现房市板块大挪移的这个情形。那近日呢虽然甚至呢有看到在北投区啊有新的建案打出了这个辉达区的这个三个字这个广告诉求，让很多人可能会有一点点丈二金刚摸不着头绪，就觉得说台北市不是只有12个行政区，怎么会跑出一个辉达区呢？这个就是业者在行销上面真的我觉得也是有一点点神来一笔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诉求啦跟过去呢台积宅啊辉达宅这种科技宅的概念呢好像又进阶了一层等于某种程度呢把它扩大到一个完整产业跟住居的这个聚落的一个概念，而不是只是一个单一的产品的概念好，那若是进一步来检视台北市各行政区的一个表现，也就是12个行政区啦，与北市科关联度最高的北投区成交量确实是表现格外的一个亮眼今年前五个月份北投区的买卖移转栋数达到983栋就是983栋，将近1000栋，较去年同期呢741栋这个大幅成长 32.7% 所以呢成为台北市今年前五个月房市的最大赢家之一，它的增幅紧跟在万华区之后万华区有40几个% 的一个成长，那北投区32个%，哇这个也是非常让大家眼睛为之一亮的那所以呢这个台北市不动产中介工会的理事长苏金成他也进一步的分析指出啦北投区的成交量大增跟辉达进驻北市科所带来的预期效应应该是有高度的关联性这个我想大家应该也想当然了，就一定会有很密切的关联性。那过去呢台北
科技产业聚落，主要呢大家印象中的是内湖科技园区跟南港软体园区，北市科现在已经被视为是下一个科技产业的核心基地，特别是挥打落脚之后呢，更是让它这个名不虚传哈。那随着挥打宣布在北市科设立海外总部，市场对于这个 AI 产业聚落形成的期待这个迅速的升温，加上呢这一次黄仁勋在 Computex 上面他的一个演讲他的背板，各位大家有没有去注意到他背板上面有290家关联产业，当然了比较有趣的他也把这个什么他吃过的蚂蚱啊，这个爱电啊都把它列出来所以呢这个真正有关联的200多家的这个关联产业，如果未来也往这个地方去做一个这个所谓的聚落的形成的话那当然一定会进一步带动周边住宅市场的一个未来的这个市场价值啊相对的呢，过去前几年南港也因为有这个东区门户计划被市场上捧上了天，一度呢也甚至被点名说辉达可能会把总部落在这个南港可是呢如今风水轮流转啊，资金随着这个辉达确定落脚北市科，形成了非常明显的资金由东向西大挪移的一个奇特现象那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前五个月份南港区的交易量竟然重衰达30%之多，相对于刚才提到的北投区呢，它前五个月份的交易量是正成长30%之多，哇，这一来一往就差了60%之多所以呢这个北市科有新建案打出辉达区啊，确实也是一个蛮让人惊艳的一个行销梗啊那也精准的抓住了新科技新贵跟高资产族群呢对于 AI 产业聚落在它的这个周边房市也可能会有一些补涨的这样的一个观点跟看法。那台北市不动产中介工会他们也解析了这样的一个现象他们认为北市科虽然跨越士林跟北投两个行政区，但实质上超过80%以上的核心软桥段呢，这个从化区啊是很多大型企业总部在这边落脚的一个地方所以呢基本上北投区占北市科占的比例是比较高的，那所以呢北投区不仅有早期在这边预售推案的这个预售案呢进入交屋潮的这个底气，近期呢在飞达设厂的预期心理催促之下，连带的像北投的石牌基里岸跟北投旧市区，哇，这些中古屋呢都已经出现了有科技新贵低调的一个买盘所以呢这个也是真的是有新人笑也要看到旧人哭这个一来一往呢就是蛮明显的一个对比，那所以在这一波这个 AI 大浪潮之下，不只是科技业，不只是股市这个带动台北市的传统的高总价的这个东区的板块呢，今年也显得相对比较落寞所以从前五个月份的这个交易量也可以看得出来信义区跟刚才提到的南港区呢，这个交易量都是量缩的重灾区。那台北市不动产中介工会理事长苏金城他展望今年下半年，他认为啦这个北强南弱的这个趋势这个在台北市的这个房市啊可能短时间内还会维持一段时间，而且呢西增东减也会变成另一个趋势而另外呢随着这个辉达总部它开发的进度因为接下来可能就要正式动工了嘛那所以呢这由这个 AI 教父黄仁勋点燃了这个台北北市科的这个房市战火台北市不动产中介工会认为
短时间内恐怕看不到熄灭的这个迹象哦，所以这个也是蛮特别的哈、哦，一个观察哦。那因为 AI 的这个效应真的是太强了，所以有人讲它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三次。

最强的齁。那成长幅度最高的是万华区，哇，竟然年增率达到 41.9%。那科技矽晶网就是刚才提到的北投区咯，北投区年增 32.7%。相对另外两个的这比较落寞的区块呢，就是量缩的重灾区信义区呢，这个一到五月份的房屋交易量年减达到 32.1%、哦、这也是真的是蛮冷漠的齁，蛮冷清的啦齁、哦、那在新义区的旁边的南港呢，年减了也有 30.3%， 所以这个是台北市不动产中介工会、哦、根据台北市地政局他们每个月月初、哦、整理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房屋交易的成绩单、哦、那之前我们在节目中有跟各位分享的是六都啦齁。那因为这有些中介业者他们分析六都的话，大概就会比较平均的去讲这个六都的表现，比较不会单一的 focus 在单一的这个直辖市齁。那台北市不动产中介工会，因为毕竟他们是以一个直辖市齁、哦、这个天龙国的这个工会的角度，他们就比较 focus 在这个台北市的这个12个行政区的一个房市交易表现齁、哦、那刚好又搭上了这个黄仁勋 AI 的这个效应齁、哦、,Computex 这一波齁、哦、让大家更可以见识到齁、哦、这样的一个科技产业的聚落，如果说能够越来越成型的话，对于一个区域的个房市的带动应该都是可以高度期待的。如果说真的是它产生了一些大家可能过去从来没有看到的这样的一个预期效应，搞不好未来呢某个市长会真的把这个北投区改成辉达区也不一定哦。好，这个是我们看到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新闻稿跟中介业他们的一个观点跟看法。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报告一下新青安 2.0 到底目前的新的版本会是怎样。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年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5: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4: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5: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7: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7: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2: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先民张老师。好，最近呢这个房地产市场大家关注的有两个很重要的话题哦，一个呢就是新青安 2.0 啊，因为新青安已经快要结束了、哦、快要结束了，所以呢现在财政部正在研拟新的方案啊、哦，看怎么样来接续啊、让他可以让年轻人呢还是有一个产品或是有一个优惠，让他们来帮助他们购物这样子哈、哦。好，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桃园市的可负担住宅哦，所以呢这两个现在市场上高度瞩目当中，我们节目中之前也都大家跟大家有做某种程度的一个分析跟分享。那我们来给各位看看经济日报最新的对于新青安 2.0 这个部分的一个重点的这个报告跟分享哦。新青安2.0 这个方案还在研拟当中，那不过呢几乎已经可以确定不仅会有排富的这个条款，而且呢还会排老哦，就是说你年纪太老的话就不符合这个新青安的这个规定，也就是说房贷的年期加年龄加你的这个本身的年龄不能超过80的这个限制，所以未来如果50岁以上的买家哈、哦，应该就会跟新青安 2.0 无缘了、哦。那这个2025年50岁以上的申贷购物样本数超过了 2.6 万件，观察性别来看的话呢，女性占最多数达到 55.1%哦、那至于年收入的这个部分呢，占比最多的是40万到60万之间，占比 13%， 其次呢是60到80万，占比 11.6%， 和80到100万总价的呢占比 11.5%、哦、那所以呢这个跟50家购物族群收入价在百万以内的占比呢就达到了 47.9 啦、等于是将近半数的年薪都没有达到这个百万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哦、所以呢根据台湾房屋趋势中心他们的一个分析啊，一般常态发展财富会随着年龄增长而累积，对于补助资源的需求当然就会比较小哦、目前超过50岁的购屋族呢多半是4、5、6年级生了、哦、以人生阶段来看的话，不乏已经是有自产或是说有换屋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哦、那包括以财力较弱的配偶名义所购买的家庭第二屋，或是这个非靠薪资收入来作为房贷财力证明的、哦、所以这个部分当然呢就是另当别论。在实务上面呢，不少属于真正大龄的首购族群，这个部分未来在新青安 2.0 可能就会被排除在外咯。好，那这个是新青安 2.0 目前呢比较倾向于就是说它的补贴呢会逐渐的递减，然后到归零不再补贴，然后呢这个排富条款就是说年这个可能家庭所得200万以上的话，那这个部分也是没有资格来申请的，加上刚才提到了80条款、哦、房贷年期跟这个年龄、哦、加总起来不超过80，这个也都是现在目前可以看得到的这些新的这个方向哦、那未来是不是朝着这个方向来做敲板定案呢？当然还是要看财政部跟那个行政院最后的一个定调咯。另外我们来关心的就是刚才提到了这个桃园可负担住宅这个部分，这些 昨天呢，我们看到，桃园市长张善政他也亲自到行政院院会当中去争取希望这个行政院能够同意这个桃园市提出来的可负担住宅兴办管理自治条例那因为这个部分已经在桃园市议会三读通过，那为了要展现他推动这样的一个可负担住宅的决心呢，桃园市长张善政昨天特别亲赴行政院院会建请呢中央尽速来核定这样的一个自治条例。那张善政市长也跟媒体指出，这是全国第一个可负担住宅制度的地方立法等于是自治条例。桃园呢希望说能够率先来实践，累积经验，替台湾在面对高房价跟少子女化挑战找出一个新解方所以他们等于某种程度呢要来当试验品啦来做一个这个试验先走看看这个部分是不是会达到一些预期的成效。那桃园市政府呢预计在2030年呢可以释出1000户的可负担住宅那这个桃园市事实上我们的看到相关的统计数据也可以看得出来，它是这个年龄层最低的的一个六都然后生育率也是最高，所以桃园市政府呢近年来扩充公托的量能，推免费营养午餐即将上路的免费教科书，这些呢都是在六都里面希望能够这个跑在最前面，减轻呢年轻家庭这些这个像那个他们的一个家庭负担呐。可是居住问题呢如果没有解决再多的鼓励措施可能还是会让这些年轻人呢感觉到压力，不敢结婚，不敢生小孩，所以呢就看不到未来所以桃园市政府推出这个可负担住宅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希望说能够来解决这方面的一个问题点。那桃园

市政府在过去三年呢，这个市府团队历经数百场哦跨局处的研商之后呢，逐步的建立完整的制度，那所以才会有这个可负担住宅自治条例哦的一个三读通过，这个也是全国第一个可负担住宅制度的地方立法哦。那自住哦，那不炒房，这个是这一个政策最重要的一个里程碑。那张善政也说了，桃园可负担住宅不是由政府来大量兴建，而是结合大众哦运输导向TOD 的这个策略呢，在公共设施充足、交通便捷的地方，借由容积奖励的诱因啊，要求开发商啊增加这个住宅单元，然后回馈给桃园市政府。政府在取得这个房子之后呢，会以低于市价年轻人可负担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卖给和符合资格的这些年轻人哦。那屋主未来如果说要脱手的话啊，必须以原价哦，经桃园市政府认可之后呢回售给这个桃园市政府，或是转售同样符合资格的年轻人哦。那这样的话就不会有这个商品化炒作之余啦哦。所以这个部分我是个人是高度认同的哦。所以他这边的一个特色就是说，桃园市政府他不用自己都花资源去盖房子，他是在这些大众捷运哦这个方便的这些地方哦，如果建商也要申请盖房子，他们就给他多的容积奖励，给一些多的容积奖励。比如说哦，这个地方原来呢可能只能盖100户的这个房子，那桃园市政府可能可以给他多的容积奖励，那也许可以盖到140户哦，那20户呢就分回给这个桃园市政府。所以桃园市政府只是用一个容积奖励就可以拿到20户的这样的一个房子，那卖给用低价的方式卖给年轻人，所以这个是一个不错的一个 idea 哈。我觉得说这个不只是桃园应该来做，可能其他的五都也应该都要来做哈。可是呢，我们来看看行政院这个卓荣泰院长哈，跟政务委员陈金德在这个行政院院会的时候呢，确实对这一个政策有一些些的保留啦哦，特别是内政部哦，这个认为说哎，这样的一个方式是不是在信托的这个条件之下可行，而且呢这个数量上面会不会太少，应该把它拿来当做这个社会住宅不是更好吗？这个部分我觉得说是两码子事啦哦，我个人是比较赞同这个桃园市政府这样的一个可负担住宅的哦。那当然很多人就说哎，这个部分未来好像可居住的这个年限也会受到影响，这个可能是对这个制度不了解哦。所以各位可以到那个桃园市政府都发局，他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平台，上面对一个一般民众都就这个可负担住宅这部分的一些疑虑都有 Q&A 的这样的一个解说哈哦，那这个部分大家可以去看一看。那桃园市都发局也会针对就数量上面哦，那这个目前呢大概有107户可以释出来哈，那未来的话2030年都会到达有1000户哦，那希望说每年都能够提供500户的这样的一个稳定供给哈。所以这个是桃园市政府寄出了这样的一个可负担住宅哈那我个人是还是高度的肯定哦。好，那最近这个房市不景气哈，那有些建筑业者哈，在这个年度的股东大会上面也都在吐苦水哈。那这个月因为6月18号。央行举行第二季的里监事会议，所以最近呢这个很多的新闻话题的焦点呢又在讲说哎，央行第二季的里监事会议会不会再放松放宽松绑一些这个管制措施呢那房市管制信用措施这个部分也成为了一个焦点哦。那我们看到这个
这个季度这个会议央行会不会

会有这个政策转向、哦、我们来看看、哎、这个已经有一些、这个市场人士认为说第二季央行应该会在政策上面再有所这个放宽。那最主要的大概有几个点呢、哦、因为第一个房价这一部分已经有开始松动了、哦哦、这个不管是新义房价指数或是刚我们之前跟各位分享的内政部所自己做的指数、哦、它已经有一些小幅度的一个修正，虽然说幅度不是那么大、哦、那可是呢已经有达到了某种的预期的一个效果。那因为如果说再继续的这个比较严格的限缩，把这个水龙头、哦、房贷的水龙头关得那么紧的话，可能会造成硬着陆。所以呢在、相对于股市这么样的一个热络，房市也不可能一直都这样冷清下去。所以央行在这个所谓的、这个政策上面可能必须要去做一个调整。那另外一个可能也必须要调整的就是高价住宅，就是豪宅这个部分。这个之前也在、中国时报举办的这个旺旺中时、这个房产金牌奖上面、这个高峰论坛也有蛮多的专家学者都有提出来、这个所谓的豪宅限呢已经是多年前的一个、限制了、台北市的豪宅限是7000万，新北市是6000万，其他地区4000万。可是随着这几年来房价上涨、哦、这样的一个豪宅限已经、不符合现实面了、哦、在现实面上面可能很容易、大家就会超出这个豪宅限。那这个豪宅限对一些民众在购物贷款上面就会做到很大的一个冲击、哦、比如说、哦、他可能之前买了一个预售屋可能是在6000多万，可是呢因为房价的一个整个上涨，哎，要交屋的时候呢就超过7000万了，那就会碰到这个豪宅限。它原来可以贷款的成数呢可能会从7成8成一下子就掉到3成，这个也是很多人都会、碰到的一些问题点。那中南部更是4000万的这个豪宅限更是偏低、哦、所以这一个、这个所谓的高价住宅的门槛央行会不会去做一些调整，这个也是大家在关注的一个焦点之一。那根据淡江大学财经系的前副教授这个庄孟汉老师的说法，房市低迷呢确实跟央行不肯松手、管控有关啊、尤其呢是央行看到的很多呢都是属于落后指标，实际上呢买卖的这个移转下滑才是整体房市的一个领先指标哦。所以这个部分市场人士可能认为因为有一些东西已经开始在转变了，央行也许第二季会再有一些所谓的松绑的一个动作，那我们大家就高度的期待咯。好，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咯，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0: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9: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0: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9: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13: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4: 现在时刻2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人生有欢乐，有圆满，也偶有缺陷。感情就像一条船，航行在变化多端的大海上。在航行中，小百合与您共度。现在就请您收听小百合唱情歌。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振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的节目，我是小百合周月琪。刚刚为大家播放这首歌晚风，是由我小百合子演唱的，希望您会喜欢。那么今天听完这首歌之后，来介绍一出经典的港剧，也就是《上海滩》。《上海滩》是香港无线电视台出品的民国剧哦，这是由周润发、赵雅芝、吕良伟所主演。播出之后产生了很大的轰动效应啊，不仅是创下了很高的收视率，还影响了后来华语影视剧的创作路数啊，带出了一股拍摄啊以民初旧上海黑帮争斗为背景的民国剧的热潮。这出剧在1980年在香港的无线电视首播，1990年香港无线电视举办了80年代十大电视剧集评选啊，《上海滩》是名列第一位的。那么剧情所讲述的是1930年代啊，光怪陆离的老上海，这个商会之间呢依然是纷争不断啊。初来乍到的许文强，这是由周润发所饰演的，他偶遇上海滩头号商会大亨，也就是冯静瑶的爱女，叫冯程程，她是由赵雅芝来饰演的。那么许文强跟闸北贫民区长大的丁力，这是由吕良伟所饰演啊，在无意中救下了冯程程，两个人结为生死之交。而后啊，两人得到冯静瑶的赏识，决定同在上海滩来闯出名堂哦。那么许文强跟丁力啊，都对冯程程是一见倾心，三个人展开了一段错综复杂的爱情故事。然而呢，几经磨难的许文强啊，他返家的时候发现全家惨死，为报这个血海深仇，决定重返上海滩。那么上海滩是以快意情仇的江湖复仇故事打动了很多的观众，作为影响了几代人的剧集啊，剧中不少经典镜头跟经典的形象都留在了观众的心中。比如像许文强在雪中为冯程程撑伞的场景等等啊，而这个黑帽风衣白手套的经典啊，许文强造型以及梳着两个麻花辫的冯程程的发型呢，更是成为观众对于那个纯真年代的集体回忆。好，我们来听这首主题曲《上海滩》，这是由叶丽仪所演唱的《上海滩》。

这是由叶丽仪所演唱的《上海滩》。《上海滩》这首歌，那么这个剧不但是家喻户晓、脍炙人口啊，那个由周润发跟张啊，这个由周润发跟赵雅芝扮演的主要人物许文强跟冯程程呢，更是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志。周润发传神的表演使得许文强这个角色呈现出了应有的悲剧气质，而许文强的悲剧结局呢，也激发了很多观众的同情呢。好，继续我们再来听一首歌，这是珍妮所演唱的《海上花》。

0: 各位农林一物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
0: 请支持114年农林一物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下课了还不走？
3: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2: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3: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 104.1，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大家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刚刚大家所听到的这首歌《宝贝》是由张蕙所演唱的，相信你一定很喜欢的啦。好，那么听完这首歌，我们来介绍一首歌一个故事的单元。我们要介绍的就是《当时要给》啊，这个专辑啊，这是江蕙呢在2010年6月15号所发行的专辑啊，总共收录了10首歌曲。那么这个专辑的制作人是由陈子红所担任呢。2011年，这个专辑获得了第22届金曲奖最佳台语专辑奖啊。随着社会发展的融合，台湾流行音乐领域里啊，国语作品跟台语作品之间的界限啊，渐渐的融合了，无形当中推动了对台语音乐精细化的需求。那么除了音乐本身的进步，减少对日语歌的抄袭之外呢，也借用了逐渐开放和普及化的媒体推广跟传统夜市走唱销售系统的配合啊，开创了非常惊人的销售成绩，也唤醒了那些隐藏在各个阶层的台语消费者。那么以往台语作品关注弱势女性的小调风格，以及社会不平的批评精神啊，有所不同啊。那么台语歌曲啊，一改过去的悲情风格，呈现了多样化的这种内容啊。那么当时要给呢，就是以江蕙的亲身故事为背景，讲述了江蕙在出道的时候，为了要负担家计，到歌厅唱歌赚钱，小时候呢要兼顾学业，还要照顾年幼的妹妹。那么小时候历经的酸甜苦辣种种滋味呢，到创作该专辑的时候所拥有的一切啊，让他是更加的感念在心里哦，并且还能透过音乐跟听众分享自己的体悟跟感触哦。当时被给以新古典概念交织出有喜有悲更富人情味的这种音乐故事啊，融合了多元现代的曲风，那么插撞复古跟潮流的新火花啊，将会他用歌声表达出自己对爱情对人生经历的无怨无悔，而歌声的情感丰沛而且细腻深刻又感人啊，更是让人疼惜不已。好，现在我们就来听江蕙所演唱的这首《当时要给》。

森林有好山，森林有好水，也有乡土的人情味。欢迎各位乡亲跟阿芳啊，到底去找找森林好风景。

0: 上细声音、上感谢所在，则是振兴广播公司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柯世芳阿芳。咱今日节目真欢喜来到咱北港吼，啊来访问到咱北港今麦来成立一个这爱分享的这个食物银行吼，啊嘛希望用一朋友会当来看到咱这社区吼，啊有这爱心的人士愿意来捐出到伊的物件，啊来帮助一挂病人吼。啊，帮我一个落雪人吼，啊，今日真欢喜，邀请咱昆林关联合资深健康促进会理事长蔡荣金蔡理事长来到节目当中哦。到这边要提供着，为什么伊要来设立这爱分享银行？蔡理事长你好，
1: 大哥你好啊。因为咱长期拢伫咧这個民间的第一线哦，咧访查个案嘛。啊，因为物资做侪人就是讲啊，伊无去甲筛选过去，就是讲。你伊有咧煮饭，还是无咧煮饭？大家拢无清楚嘛。啊，你物件甲送去，这物件会浪费掉。啊，因为咱的感觉就讲，这物件你爱给真正需要的人，所以咱买啊，说这个台湾食物银行这款物件有无？甲咱爱相分享赞，吼、哦，就是讲，咱这个个案吼，厝、哦、的人口，咱譬如讲三个来讲，吼、哦。咱就阿苹果有过，就是每个月有500点，等于500块，伊来选择他真正需要的东西，阿嘛有想有。

0: 讲最近就是
1: 較嚴重，对
0: 、啊，所以咱就
1: 算急难呐，急难的时阵是讲伊都要有一挂厝的，有些成型问题
0: 啊，算救急
1: 啊。对，我们是救急不救贫呐，嘿啊，啊，食物不浪费来走啊，因为咱这个物件较特殊嘛，是讲分享冰箱哦，社区就是讲，你有物件会当起来分享给别人，你看到你需要的物件，你买当摕登去迄落吼，就是讲需要珍惜啦，不要浪费，就是讲尽量会当分享给别人买哦，因为咱台湾一年冬天这个卖场啦，还是迄个一挂超商啦，因为种其实迄个物件。拢也无歹，因为咱的话量比较奇怪啦。你讲有效率期，比如我灌水一罐冰角，伊十八个月，真正物件嘛袂歹嘛。咱像我比较特殊，我就走去日本看，人因何只散货期。啊，其实咱台湾即慢慢有咧改善，有一寡有
0: 物件可以用一个。
1: 对，
0: 过期了，其实也可以用一个。
1: 对。
0: 那其实是讲在个叠散货期之间啦。
1: 对，
0: 这样对人不妨害嘛。
1: 对。
0: 所以咱这物件买单掉，那是爱使用嘛。
1: 对。啊，因为你去处理跩物件，嘛是同款爱个
0: 成本，
1: 成本啊个价位啊。所以因为我是讲，这物件蛮去拍算，因为吼。这个人以前人讲，这样物件你甲糟蹋掉，阿摆吼，咱地球已经就是恶化啊，这个物件你爱小可产生个环保问题。
0: 环保问题啦，
1: 对。
0: 那么再讲，这是咱民间第一个团体
1: 吼，
0: 来成立一个爱分享冰箱。
1: 对。
0: 因为以前拢是公部门来做，
1: 对。
0: 但是咱协会来甲做起吼，加讲这甲李处长你。这几啊十年的这成熟有关系啊，听讲你细汉是较艰苦了，
1: 对，因为
0: 你法官要来做这个，
1: 这是无法官啦，因为阿妈以前红做新妇啊，吼阿公红做长工的，因为阮爸爸从阮妈妈的时阵，阮阿公个分负责哦，阮爸爸嘛，阮爸爸个爱饲阮五个囡仔，所以伊较无咧做，因为阮阿公的时代甲阮阿妈就是帮人。丧葬，以前人哈讲哈土话讲吼，啊死囡仔人哈，伊哈较无发展嘛，啊因为讲人讲啊，经济较歹的人丢臭包包咧，吼啊经济较好就说啦，用迄个草球啊，
0: 吼
1: 啊以前你讲要用大迄个收光可能机会较少嘛，啊所以就是阮一路就行啦，啊因为从细汉就对阿公开始行吼。这一段爱你爸爸爱饲阮，因为那讲我国小嘛无毕业，因为就是讲，咱家己艰苦，咱别人艰苦，阿公要往生进前，甲阮讲一句话，咱带家的跩子孙吼，下摆也有机会吼，生理也有较成长，咱若像我饭通食吼，唔茫规碗拢咸食去。你爱老板哦，别人，因为这是别人给你倒三工，你今仔有怎啊帮人吃？所以我今年56岁啊，我回来民国78年回来到这，跟人故乡就开始推动这社区，安尼将近嘛差不多。要30栋
0: 对啊，阿公讲了对啦，那唔忙顾我谈，
1: 对，
0: 那唔忙食，那分一半好啦，
1: 对，
0: 这阿公讲了最好，嘛都实在，就像咱前面讲爱分享食物一样，咱有这物件，咱买单条，阿可以用嘛吼，那就甲关出来，哦，阿你老主要，咱讲伫外口佫有设立一个分享冰箱，其实。你可能一般的人，但是你最近拄到这个较艰苦，其实你买单来客，就看你食偌济，客偌济，吼，你若讲较好诶，你会当关出来，你咱在外口拢会当关嘛，
1: 对，
0: 所以咱就是讲，这个就是讲爱分享来交换，啊嘛，就讲
1: 交换站，
0: 啊嘛，讲这个交换站这个店以外，其实你所对你嘛该扩及到，搁要照顾囡仔咧，吼，
1: 对，
0: 伊来这要互囡仔，就来这，咱讲。独生家庭无多补习，要囡仔绝对无补习的，啊嘛无人去遐顾，无都去安心班，啊是大人该去趁钱，啊跩囡仔要安怎？听讲你嘛是要来，
1: 因为咱第三阶段会推动迄个陪读啦，啊咱陪读伫20几当中都伫北港长老教会遐有开班吼，啊就是讲招几啊好朋友，啊咱就4点半到7点，即中间啊好食点心，就是讲啊今仔。我蔡大哥出，明仔载是大哥你出。因为这登机吼，大家拢有压力，后壁啊，迄个蔡议员、蔡叶如吼。

0: 有成立，要来阮共合作伙，哦，啊，就是阮厝的阮女儿嘛，是共阮甲因我同学共阮过迄边咧斗
1: 斗架
0: 斗架，嘿，啊，因为咱即卖第二个阶段，就是讲，因为一寡新住民吼，也是讲单亲呢。我们要学着给他一技之长，哈，哦，以首先放下，不要放上。你也学一技之长，但改善伊个，所以咱叫以后会成立迄，那个
1: 陪读的学堂啊，对，类似月光天使。
0: 哎，对，那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就是可能先做在咱楼口，会做一个第二专场的。
1: 第二专场培训。
0: 对对对对，就是讲你是单亲的，还是新住民的？哦，因为毕竟因较弱势嘛，啊，那个加一技之长。哦，比如讲像咱朝天宫阿伯面，迄有一个新住民，伊就是。去学蛋卷，你即马做啊真好啊，
1: 吓！那个蛋卷做真好。
0: 对对对对，哎，伊嘛是常常咧观察啦，因为刚刚哎，这小的，人，咱伊有去学着一技之长，哦，啊，伊嘛是讲啊，趁这个机会，当回馈更多的需要的人，吼，啊，因为这方面的时阵，咱嘛是有，把即马已经有聘请到五个烘焙的，有两个甲级，还有两个乙级的，一个那个丙级的，哦，就是啊这。这段期间的时阵，在咱迄个大陆昆山吼，朝天宫妈祖会吼，又甲咱那到练过一半的设备啊。
1: 设备哦，
0: 对对对对对。
1: 妈祖真正做好
0: 的。对，因为我登记算嘛，底下讲咧咁收惊啦，啊，即几天啊，就算讲透早送餐，啊，下晡看个案，啊，半晡啊，就来伫朝天宫甲舞台啊合作收惊。哦，暗时个顺路，所以摆个就讲摆下甜甜
1: 的。对啊，你看迄个咱武德跟武仔公啊，嘛去搞爱心便当啊，
0: 对对对对，
1: 我嘛在便托啊，你。
0: 对对，等于算讲，主委甲老甲副主委的身体迄阵啊有较无好，出啦嘛，啊就是算讲伊在新光甲菩萨哈，有发愿讲啊，咱北港大地区吼，要先互遮长辈甲迄个弱势的先迄个像。当食着一个素食的便当，啊，所以我伫伊遐家做义工嘛，做将近十八冬啊，
1: 十八年啊，吼，帮助一寡信众啊，收惊
0: 啦，对对对对，嘿，啊，加上，收惊是无遐久啦，送便当较久啦，啊，啊，咱那迄个像暗时嘛，顺和就是讲，因为咱庄卡拢一寡农机嘛，吼，莫但拢是有一寡跩药啊做的啦，也是讲迄种北了了。我们这已经嘛成立十几档啊！
1: 爱心巡守队，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巡守队，啊，咱世界巡，我那来啊是。
0: 咱以前是号做北城区，嘛北港金嘛，跟阮一队，主要有黑烧，南安，
1: 北信，
0: 啊，今嘛当北信，啊，沿海嘛拢快结束啊，因为。这公部门可能的经费无够嘛，
1: 另外最终是咱家己刚爱错。
0: 对对，因为即马就是讲老的吼，没有力量，没有力气了，新的没有那一种，就是魅力啦。因为我感觉就是讲，咱台湾公部门吼，可怜爱吼，一寡熟客就是讲，你叫志刚来，吼来服务，吼啊你有点数哦，可是这没有吸引力啦。人日本人是讲啊，我即马在65岁退休啊，我即马健康，我先来服务嘛。嘿嘿啊，我的电视的时阵，政府你甲欠起来嘛。到倒一天我需要啊，你政府就是爱类似像咱长照
1: 兑换出来。
0: 嘿，你来甲我，你甲咱照顾，安好吸引力，安那嘛就甲公部门哦、卫务部底下讨论，按因为这法令哦，就是。很慢呐、啊，
1: 对啦，因为这法令是细节啦，
0: 对对对对，
1: 但是这会当慢慢弹性去调整啦吼。好啦，然后咱做足侪这工作吼，包含咱足侪这社会这个企业团体吼，来就像你伫烤鹅呀，伊甲你专做这中央厨房，这嘛是你去啊这基金会。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哦啊比较没有顾虑啊，因为我本身是早期伫高雄有做迄个泡沫红茶的原料，所以好有这个系统啊，所以我是讲讲这几样物件，因为一摆一摆收无同款，啊伊的期限嘛无同款，你要去掌握这个哦追踪，还袂有一挂落实掉啦啊，所以这点的时阵，阮即马眼前嘛是也个咧。在找资源，要来买一套设备的嘿啊软体来。
1: 你这啊，当初的中央厨房伊设立是要安怎做？
0: 早期的从早是讲要设立北港，吼，也是靠水拿，要予咱这个吼大北港，北港水拿卡好食，吼，差不多将近遐当扩展到2500个嘛。我就是讲，做些因素，公部门甲咱地方有法度配合吼，要。当时是讲要找一挂神速空间，啊，因为足济因素的啦，无法度落实。尾啊，咱下去考哦，去坐伫迄个回水江的船对面遐，嘛是早起公布迄个公诉，我要甲菜市啊块摊贩赶落去，啊嘛是赶袂落。尾啊，因就是讲啊，感觉讲因建设遐哦，公诉开了伤过济钱去。我因为压力变啊，敢标别人，爱遐有五间，咱即马赶紧甲租两间，一个月一间万八，啊两间3万6，哦啊所以，阮即阵眼前协会，还阁排要180万。哦，
1: 所以这咱家己去做者中央厨房帮助一寡咱这
0: 下苦
1: 的吼，下苦啊再较艰苦的，当地老人啊是迄落，要互因有中大方向。
0: 对，因为吼。卖讲干啦，沿海包括北港啦吼，也是讲咱即马哈河北刀啦，即嘛是同款，大家拢做茶嘛。哎，你等下赶紧要去煮食，哦，要去休困一下，迄、那个时间伤过去，哎，拢凊彩食，即顿食过迄顿。啊，所以阮若发现着即个问题，我感觉讲，因为你也集中处理，哦，佫有迄个营养师会当控制讲伊个一天个热量，还是讲伊个成分偌济。我就感觉这个部门吼，公部门这点要认真思考啦吼，因为你讲咱投遮济经费，搁家私底下投资遮济资金落
1: 去，对，
0: 结果即马无甲八百个，所以伊迄个阮的落差，都伤过济个，因为毕竟你讲公部门唔答应予阮上来北港追拿，哦，还是讲
1: 政府先看哭了，
0: 对，甚至当时就嘛到阮有讲。来先嘛有讲，嘛管委就是唔答应啊。
1: 啊，为什么会当袂当跨步？是因为
0: 这
1: 是一个乡镇的问题哦。
0: 这是毕竟是我感觉是管委那边的方面较多啦，爱沟通啦。因为伊意思是讲，你就设置考学，你就做考学就好啊。哈，啊这边哦，本来去做。
1: 哎，但是你考学的这你。人口
0: 数就无遐济。对，啊，佫有一点就是讲，
1: 啊，你点是浪
0: 费啊
1: 嘛。
0: 对，啊，因为吼，其实进前长沙2.0伊就推动迄个长青食堂嘛，嘛你看老伙仔伫遐食嘛无意义，变来咱唔好甲公部门伫遐咧讲，是毋是爱设一个吼，机务员还是护士，你爱教伊一寡还迟迄个迟缓呢，吼，还是讲讲师，还是讲做一寡迄个手工，或者老伙仔。有时间能伫遐，大家做伙，哦，啊，无你一挂老伙仔的时阵，是毋是讲，一个坐伫遐，一个坐伫遐，啊，坐久嘛会动哦，啊，你也甲招做伙伫遐开讲，哦，你连宵的嘛不要紧，哦，伫遐小妹嘛不要紧吼，就是讲，互因有一个开讲的所在，为啥咱即马，迄个，帕金斯金遮侪，就是讲，大家老伙仔，哦，少年的，因为可能管无虾米大工。沿海这边较无一寡企业嘛，所以拢爱往外，啊，所以就老的老，少的少，哦，啊，所以这方面，大家拢变成讲哦，无时间人去开讲，啊，你无用脑筋的时候，脑筋就退。
1: 所以咱希望讲咱公部门这部分啦，吼，会当整合者啦，
0: 对，
1: 啊，无你讲，咱你看愈增卡人口愈少，
0: 对，
1: 啊，你一个较好的设备，哦，啊，较好的物件伫遐，结果你的这使用率无遐高的时阵。人靠要来吃的时候，变讲安尼算种资源浪费
0: 了吼。对啦。
1: 啊，你讲啊，大家那个整合起来，人靠人数较济咧，咱的做起比较省。
0: 对啦。因为第一就是讲，你要有一个中央厨房，像咱有去西螺吼，讲、 寡纸制品，迄、那个裁切厂的啦，还是讲迄、那个。早期的家具吼，这有大哥吼，纺织智慧的秘书长，这有大哥伊嘛有去轻松甲咱做车啊，啊就是讲，因为毕竟迄个细时的物件，当爱整理还但会比咱去买的成本啊悬，嘛咱是为着讲环这个环保物件爱珍惜，所以去做这个动作吼，啊所以因为。虽然是较费气啦，较搞工，我讲对这事嘞，你成本加人力多啊，蛮买啦。咱是讲啊，咱会当去找一寡长辈，你着较健康的来，甲咱斗三工，捡寡菜的着吼。哦，你比如讲像咱以前现在从早就是跟鸟松校友会嘛，我嘛是伊咧前头一个起来无伊个，咱只有物资，咱会先送过吼啊，有一寡菜类的啥物吼，包括讲即嘛。因咱家哦，他有一个社会嘛，人拢系关怀咱吼。你像武德宫遐哦，啊甲朝天宫因啦，像像阵啊因有做发挥嘛。因咧物物件就是讲，譬如讲哦，武德宫今年7.5万七千几刀，爱到吼咱这个协会伊做做爱心平台嘛。哦啊，因为为着长照二点零，他去立案哦。咱就比如讲，有华山有家福哦创世哦啊有残障协会。啊，有老人协会吼，啊，这物件咱着规个新闻着去，迄、那个有德公还是朝天公，爱着同桌啊，互你这个下辈几千元，啊，恁家去啊、哦、分哎、啊，对啊，其实这东西了解不是属于咱会、哦，这个物件是大众的，对，是讲咱得一条欠，就是爱好得一针，咱连工咱欠，我别人甲咱支援。
1: 对，因为这个物件你讲吼。这剩下名有免更盖住，所以会当讲倒位较需要先何用，啊，咱这边也较需要伊的，对，当分配哦，资源分配好势，哦，啊，较袂物件浪费，哦，这是会当把咱的食物用到极致啊，所以咱有一个爱分享，这食物冰箱，啊，像这朋友来讲，哎，咱这目前伫这北港家来成立了这个啊民间第一间的这个爱分享冰箱啦，吼、哦。大家会当多多来利用，啊，咱北港的一挂街友，其实你买单来才开嘛吼，啊，这街友听讲，你嘛要足注意呢，这状况吼，
0: 因为其实街友啊，伊从重要的，伊唔是讲特爱做街友啦，为的就是讲伊的习惯吼，流浪吼，啊，其实就是。从前就是讲，伊是幻是空间呐、啊，哎，那么是咧努力甲公部门咧找所在，就是讲，咱会当来用两三家啊会规吼，啊来这当用幻是，啊你啊吼，比如讲像沿海顶几冬啊，大寒流落来，北港的时就是没有动作，人即马四湖沿海拢有设立紧急安置所，哎、啊、你北港，哦就是。很多因素啦，因为公部门爱修理啊，公所无经费，啊，管务无经费，啊，这方面就是讲就会比较慢。啊，因为民间就是讲，伊较困难的，讲咱无公权力，
1: 无公权力啦。
0: 咱要说，比如讲啊，咱要说到遐，人听到，就是
1: 伊讲，人排斥啊。
0: 嘿，人就是讲袂使做啊。哦，啊，所以这点的时阵哦，其实这公部门爱介入啦，因为吼、哦，毕竟，
1: 咱要做爱心，但是你出面去表，
0: 对，
1: 嘛，所以也不好意思
0: 啊。其实吼、哦，这有的时阵哦，其实一冲掉呀，就讲你辛苦哦，洗好清气，嘿，啊，衫裤换一个，
1: 啊，要找一头嘛好找。
0: 对，啊，你爱好人，好，算讲你要好有一个清气哦。譬如讲啊，咱有庇护工厂啦，还是讲啊社区买当。叫做诶、一般阮是无甲讲合作遮，阮讲韩式。
1: 韩式啦吼、
0: 哦嗯，因为吼、哦，甲遮哦灌甲灌下去会有一种，
1: 有一点歧视啊。
0: 对，
1: 因为韩式啊，对，最近比较困难啊，
0: 因为咱家是，你也像哈新北市甲台北市的话，哦、嗯，因为像正常疫情的时阵啊，我嘛是偷吼，透早坐高铁诶，啊，毋是阁坐到阮家的人。袂啊，因为我的脚拢阮大嫂囝玩了，结果伊也发现讲，奇怪，爸爸你那连续三天去台北送啥？阮无啦，因为咱到遐，联合会遐都有，黄理事长啊，都原来婚姻官、保障人，啊，咱算讲， 出一下力哦，
1: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咱手无够，咱那个到处到呀。
0: 哎呀，毕竟因为咱只工资嘛是来因为迄个时段有无，大家拢爱惊嘛，因为算讲咱投入较久啊，啊，开始一寡，哦，比如讲像北港啦、水南口哦。这有咱拢会去发口罩好啦，也是讲酒精啦，也是讲啊寒流落来，咱就是会煮一寡烧酒鸡啦，啊一寡跩寒落迄个避暖的东西啦，加一寡跩物件，啊就是讲从重点就是讲，其实你啊寒流落来也是风台，哦咱啊公部门发到找一个啊神职工程。可以有法度换洗，
1: 哈，来当避啦，哈。
0: 对对对，这是从哪？你讲那个安置，因
1: 因因嘛，
0: 因嘛无爱，
1: 因为习惯啦。
0: 对对对对，
1: 啊，主要习惯，你讲对于淡薄仔伊无爱。
0: 对对对，
1: 啊，所以这就是一个啊，咱为什么成立这爱分享冰箱食物银行，嘛，希望讲一寡病人户啊来去，因为病人户就是政府顾无
0: 着。对对对对，
1: 啊，因也无法度去领低收入户，也无法度领迄个政府的补助，啊，透过着这吼。有的人都有自尊心足强的，然后你像我，你要送我嘛无啊，对对，一个来家的时候，你也需要家来客，哦，啊，有的人爱心的人，你加你就来家管，
0: 对对，哦，
1: 啊，这就是咱成立这个爱心银行的这个目的啦，吼，啊，那像这朋友要来家，这所在，恁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咱家伫北港吼，仁和路99号吼，咱来目标较大，就是讲伫体皇的迄个女儿桥、观光桥。对啊，都看到。啊，你啊讲伫咱这个朝天宫阿伯阿面这条就是仁和路，啊，甲大东路这站有缩较少吼，啊，这站嘛是仁和路，啊，所以这啊，迄个阮两个十字路口拢有用指示牌，
1: 啊，所以大家就会当来啦，啊，所以咱大家就会当看到讲啊，恁有需要就会当来到咱这个北港爱心。啊，分享站吼，咱才有这个爱心冰箱啊，啊，你用来客你需要的。啊，咱即马即马是点数的兑换，啊，你有想要捐的人，啊，想你想要加入会员，拢会当来甲咱分灵捐吼，啊，咱健康甲进会联合组成会吼，啊，来遮来甲恁联络，哦啊，你若讲真正较无了解，你就直接来找理事长蔡荣金蔡理事长吼，啊，看方便话啊来捐吼，啊，你是有一个电话甲报者无？
0: 咱的电话吼，有室内电话就是0057826131，哦，爱当卡电话就爱咨询。
1: 哦，好，大家若是讲要做爱心吼，爱当来找咱婚姻观，健康及进会联合组成会，感谢李组长，谢谢，
0: 谢谢大哥采访。

礼拜天不知道做什么吗？那就来听《丁丁历险记》吧。《丁丁历险记》是正声广播公司高雄广播电台的儿童节目，不只说故事给小朋友听，还会带来最新的高雄亲子资讯哦。现在就一起进入《丁丁历险记》的世界吧。各位大朋友们、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丁丁历险记》，我是丁丁。今天这一集呢，有一点点特别哦。今天呢，要聊的是呢，我们这一年里面最重要，但却常常被我们忽略的日子，那就是冬至。那冬至呢，不是节日气氛最热闹的那个节日，但是呢，它在科学上，在生活里呢，其实呢都很厉害哦。它是呢我们白天最短，那黑夜最长的一天。等等呢，就会来跟大家聊聊，诶，为什么冬至呢白天最短，黑夜却最长呢？那也要跟大家聊到冬至呢其实是一个往前走的一个好日子哦。那我们聆听好听的歌曲过后呢，丁丁呢要来带你一起来弄懂为什么冬至会发生呢。

好的，首先呢，节目一开始呢，要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呢，你们呢有没有有时候会觉得天黑得很快，有时候呢天又黑得很慢？答案呢不是阳光在偷懒哦，而是呢我们地球在转，而且是歪着在转的。那地球呢绕着太阳转的时候呢，不是直挺挺的，而是呢有一个倾斜的角度，大约是23.5度。那因为这个角度呢，一年之中呢太阳照到我们的时间呢就会不一样长。那在冬至这一天呢，在北半球的我们呢，太阳照到的时间是最短的，所以呢是白天最短，晚上最长的一天。但重点来喽，从冬至的隔天开始呢，白天呢就会开始慢慢的一天比一天还要来得长喽。也就是说呢，冬至呢不是越来越冷的开始哦，而是呢它是光会慢慢回来的一个起点，也是呢我们北半球的人呢日子越来越温暖的开始。那知道呢我们冬至怎么来的之后呢，等一下呢音乐过后，我们也来聊聊大家冬至一定要吃东西，那是为什么呢？

欢迎回来《丁丁历险记》。那说到冬至呢，很多小朋友第一个联想到的呢，就是汤圆。那汤圆有白色的、粉红色的，也有有包馅跟没包馅，或者也有甜的跟咸的的区别。但是呢，你们知道吗？冬至吃汤圆呢，不是只是因为好吃哦。在以前呢，冬至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间点，因为呢，农作物的收成结束，大家呢，终于可以来休息一下。那圆圆的汤圆呢，代表的是一年圆满、家人团聚。而且呢，在以前冬至吃过汤圆，就代表长一岁了，不是生日也能长大。因为呢，对以前的人来说呢，能够平安的过完这一年呢，本身呢就是非常值得庆祝的一件事情。所以呢，你就会发现，冬至呢吃的不是食物，而是一种安心的感觉，也是一种仪式感啦。就是我们今年好好的过完了，那我们吃个汤圆来结束这一年。那接下来呢，播放这一首歌曲，我们要来换个角度想想，冬至之后，那就是新年了。新年我们可以期待哪些事情呢？歌曲过后马上回来。

冬至过后呢，接下来的节日呢，一个接一个，圣诞节、跨年以及农历新年。如果呢，我们把一年想成一本书，那冬至呢，就是最后一章的一个开头哦。它呢不算是一个结束，而是呢在提醒大家，今年呢已经走到这边喽，我们今年呢已经将要结束了。那小朋友们呢，我们也可以试着想想看，今年呢有没有一件事情是你本来不会，但后来在今年的时候学会了？那有没有一件事呢，一开始很害怕，但后来呢我们都敢试试看？新年新希望呢，不一定是要许一个很大的愿望，有时候呢只要一个小小的就好。比如说呢，我们可以许下明年要多看几本书，或者是明年多睡一点觉。或者，诶，你也可以说明年要对自己好一点。那今年呢，即将要结束了，不知道大家呢，对于今年你自己的看法是什么？也不知道大家呢，你对于明年的新年新希望，你要许下哪些愿望呢？那我们今天呢，等等歌曲过后呢，丁丁呢要来跟大家讲一件，诶，很重要的事情哦，千万别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丁丁历险记》。今天这一集《丁丁历险记》呢，我们除了聊冬至，刚刚还有一个提到很重要的事情要来告诉大家。今天这一集呢，就是《丁丁历险记》的最后一集喽。不是呢，因为我们已经没有故事说了，而是因为呢，我们的故事要换一种方式来继续哦。今天《丁丁历险记》这一路呢，带大家认识世界、认识自然，也认识了生活中很多很有趣的一些小事情。谢谢大家呢，陪丁丁一起来冒险。那接下来呢，到了2026年呢，我们会有一个全新的节目要来跟大家见面。节目的名称呢，叫做《南国慢慢说》。那这个节目呢，走的是另外一种节奏，另外一种 vibe，不再是到处探险，而是呢，我们来坐下来慢慢听，慢慢聊。那《南国慢慢说》呢，会有丁丁以及我们正声高雄台的另外一位主持人孟杰，我们双主持呢，要来带大家认识特色的人事物，以及呢，属于南部的一些生活故事。那我们要说的是呢，南部的人是怎么生活的？南部的一些地方为什么会有那么有自己的味道？那有一些故事呢，我们都不是要急着把它讲完的，会取这一个慢慢说的名字呢，就像我们的字面意思一样嘛，我们就要慢慢的来说，反而呢听得会比较清楚哦。所以呢，《丁丁历险记》呢在这里呢要来先告一个段落了，但是呢，我们的声音呢还是会在空中陪伴着大家，只是呢换一条比较慢也比较贴近生活的一条路哦。就像呢我们今天的主题冬至一样呢，白天呢是最短的，但是呢也是光开始回来的时候。新的节目，新的旅程，我们2026年呢，再一起来慢慢说。那今天的《丁丁历险记》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喽，我们下一周同一时间呢，新的节目《南国慢慢说》见喽，拜拜。

0: 快乐。
1: 你还记得你青春的模样吗？恋爱、校园、追剧，任何有关青春的大小事，都跟小杰一起在《青春物语》聊聊吧。正声广播公司高雄广播电台制作。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周的《青春物语》，我是小杰。相信大家在之前听过《青春物语》的节目当中，都有一些片段是有关于探索职涯上的分享嘛。我们每一个人呢，在工作上都会抱持着对工作有不一样的期待，也自己心目中呢也会有期望想做的工作。不过呢，工作百百种，行行出状元，到底有什么样的工作特别的吸引人？小杰觉得呢，在近年或是其实一直以来，空服员呢都是大家心中一个很向往的梦幻职业吗？虽然说有些人觉得空服员好像就是在飞机上服务客人的服务员，只不过因为他在飞机上来服务大家或是机场上服务大家，好像呢就会比较光鲜亮丽。同时呢，我也觉得因为空服员可以像是真的是跟随航班，并不是自己请，跟随航班的空服员呢是可以跟随飞机的旅程，然后到不同的国家世界各地来开开眼界的。所以因此呢，空服员在很多的年轻人心目当中呢是一个梦幻职业，尤其女生来说。但是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最近呢就是有一个长荣航空的空服员呢在执勤的当中返台之后因病离世的这个新闻呢，其实也传得沸沸扬扬，并且呢也爆得非常的大，因为毕竟他是因为工作才离世的嘛。那消息一出呢，其实也引发社会高度的关注，也让大家了解到如果长期要做这个工作，要跨国工作的话，健康压力在哪里，那飞机上如果遇到突发的身体状况，又该如何及时应对？而空服员这个工作呢，又到底为什么不敢生病请假？还有哪一些职场现况，都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哦。因为其实呢，每一个工作都有光鲜亮丽的一面，但是辛劳的一面呢，一定也是不为人知的秘密。那我们就歌曲之后再来揭晓今天的节目主轴哦。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正声高雄台制播的《青春物语》，我是小杰，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好的，那在聊聊空服员的这个职场辛劳之前呢，一定要先了解一下这件事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主要新闻是告诉大家说，这一名空服员呢是在执勤米兰的航班的期间出现了身体不适的状况，结果呢返回台湾没有多久之后就送医急救，但是呢人不幸的离世了。那这件事情呢是在过一段时间之后，被爆料之后，引发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那事件发出来呢，当然也引发同业的关注嘛。这时候就有不少的空服员也透过了社群跟网络上来发声，让大家来了解到，空服员的职场他们到底是怎么工作的？那对于当班处理流程跟下机时的协助情形来提出疑问，认为呢，可能在这一件新闻事件当中，有一些相关应变的措施跟通报的机制是有检讨的必要，特别是如果当天如果是上班的人员，当班是否要及时启动医疗协助跟后送的程序？那其实，在大家讨论的过程当中呢，劳动部又对这些疑问呢，来表示说，如果调查结果确认是航空公司在管理上或是程序上有疏失，那一定会依法开罚，并且要求提出改善计划，防止类似的情况再次发生。那外界呢，是也传出说，这一名空服员呢，疑似是罹患了一个叫做史迪尔氏症，是一个罕见的自体免疫疾病。不过，医疗细节还没有获得官方的证实，那实际到底如何离世的，也是有待查证哦。不过，这么冷门的罕见疾病，为什么突然登上了热搜？那这个关键字也带大家来揭晓一下。事件传出之后，因为这个史迪尔氏症就是有被写入报道嘛，所以其实有非常多的人就去了解到底这个病症到底是什么呢？除此之外，像是自体免疫疾病，还有发炎式的疾病的字眼也被高度的提及了，显示有非常多的人在讨论、了解之余，也非常关心是不是这个疾病的性质跟成因造成这一件不幸的事件发生哦。那同时还有像是喉咙痛症状、高烧、关节炎大量出现，反映了民众特别注意该疾病的临床表现跟警讯。另外一方面呢，像是空服员执勤航班呢，也特别在这件事情的关键字搜寻呢，迅速的升温。那到底什么是史迪尔氏症？根据亚东纪念医院过敏免疫风湿科的资料来说，史迪尔氏症呢，它是一种不明原因的发炎性免疫疾病，好发年龄大概是15到25岁，或是36到46岁这个年龄层。那男女之间

的比例呢，其实是相近的。那这个症状典型的，会出现的一些征兆包含了高烧，那这个高烧呢是超过39度，还常常持续1周以上。另外呢，还有喉咙痛、关节酸痛，或是淋巴结或肝脾肿大，还有特征性的皮疹，随着发烧出现，呈现的鲑鱼色。那由于这些症状跟感冒还有一般的感染超级相似，另外呢，患者如果对抗生素反应不佳，也容易被误判或是延误就医，造成病情恶化。其实史迪尔氏症没有单一的检验方式，那医院也有说明，它其实会根据临床症状、实验室的数据还有病程呢综合判断。不过主要的条件就是刚刚4个因素嘛：高烧、喉咙痛、关节酸痛，然后淋巴结肿大、特征性皮疹，还有肝脾肿大等等的。那其实呢，血清铁蛋白升高也是常见的实验室特征，但是医生在确诊前必须先排除感染、恶性肿瘤或是其他风湿病的因素。那如果不治疗的话，患者呢还可能出现其他的并发症。所以呢，这种罕见疾病其实是需要长期谨慎追踪的。那为什么空服员感染这个病症的风险比较高？其实就有医生来曝露了一些数据跟变数。对于这起新闻事件来说呢，台北市联合医院的就有一位医生指出，长期跨国境移动的工作者，例如说空服员或是船员，天生呢其实就会面临比较高的健康风险，不仅可能会暴露于传染病当中，也可能发生罕见疾病或是突然的急重症。那也因为这样呢，当时在工作的环境当中，医疗资源可能受限而延误了治疗。不过这类事件，他觉得医疗认定上并不容易归类成职灾，除了心血管疾病有明确的规范之外啊，其实往往还需要牵涉非常多的因素。那特别是在飞机、船舶等环境当中，病情可能会在短时间内急转直下，所以就算送医呢，及时也不一定能完全掌握病况。另外，他也提到了，除了这个之外，这个史迪尔氏症的罕见疾病之外，其实抗药性的感染也是全球性担忧的。所以呢，他就进一步指出，如果机上生病，到底要怎么办？医生就说，其实呢，像是航空远距离医疗支援的这类系统啊，在长的航程或是海外工作场域当中非常重要，因为这个不仅能够协助呼叫地面医疗单位，也可以让专业的医生远端给出处置的建议，争取黄金的治疗时间。那很多人呢，也会因为怕麻烦或是不知道流程而不敢用，那其实就是在浪费时间。所以这个医生说，如果你在这种工作场域，身体出现不适呢，第一分钟就该启动。那这个可能启动的医疗资源跟这类的系统，应该也要被纳入安全宣导或是标准的作业流程。同时，他还呼吁，其实航空业跟其他跨国移动产业也要积极的建立绿色通道。那什么是绿色通道呢？就是指紧急医疗时能够让患者优先就医、加速转诊的快速流程。就是有一种明星如果要下飞机的话，不是都会走秘密通关的通道嘛？就是因为避免太多的民众或是太多的粉丝跟他拍照啊，或是阻碍了明星的行程，他们才会走这种通道嘛。那如果今天发生了像这样健康上需要赶快治疗的情形，也应该要建立绿色通道，而避免患者等待跟延误的风险当中。那其实呢，除了大致上解释了史迪尔氏症的这个病症之外，空服员的职场现况为什么请病假会变成了压力？其实我觉得这个不局限于空服员，其实呢，很多的上班族有时候在遇到请假，其实我们会有一种无形的压力，因为毕竟现在工作的模式跟环境已经不一样了，非常多的人工作都是采一个责任制。不过空服员呢，可能是因为他们当班的关系，所以其实他们的工作环境就必须要随着飞机的航程到处跑，也使得如果生病请假变得非常的麻烦。所以呢，空服员他们现在所面临的实质压力跟限制，还有哪一些工会的三大诉求是我们应该要知道，也希望
年轻人如果想要当空服员，可以先大致上了解的。那我们就在歌曲还有中场休息之后，再带大家继续了解。

好的，欢迎回来《青春物语》，继续来聊聊这个有关于梦幻职业，但是有一些辛酸史的部分哦。那接下来就讲到为什么对于这个新闻事件当中，好像很多人在底下都留言到，请病假变成了压力。空服员怕的呢，其实不只是奖金，而且我觉得这个请病假的压力也不局限于单单的空服员这个行业。对于许多上班族来说呢，生病请假其实好像是很普通的事情，但是呢，现在很多可能责任制，大家怕工作做不完，所以变得请假呢，可能自己的自身工作压力会变大之外，但在空服员身上，其实呢，这也是一个会牵动整个工作安排的决定哦。根据工会指出，在现行的制度当下，如果空服员一旦请了病假，不只会丧失了全勤的奖金，还可能被扣考绩，进而影响选班跟调班的资格。那对空服员来说，班表呢，代表的不只是他的上班时间，其实有时候更牵涉了到他们自己的生活节奏跟休息的安排，所以呢，这也会让他们请病假变成是一件代价很高的事情。那长荣航空的企业工会监事会的召集人就表示，在航空业呢，即使用自己的特休去看医生或是养病，公司也会用锁班表的方式来处理，让你无法再轻易的选班或是选假。所以呢，他有强调说，这并不是单纯的奖金损失，而是对整个工作的弹性造成了直接的冲击。那除了基本的不利待遇之外，其实呢，桃园市的空服务员的职业工会也有指出，如果病假时间刚好就落在国定假日的期间，诶，可能对于上班族来说，这个病假，如果今天你的国定假日刚好是要上班，但是你真的不幸生病状况，你必须要请个病假，那通常还是会给请嘛。那但是这个给请的情况下，可能就是哦，老板会说，就是有点突然，但是因为身体状况因素没办法，那还是好好休息在家，那另外找人来替补。但是呢，对于空服员来说，惩罚可能会比较严格，因为请假天数一旦增加了，员工可能就会被主管约谈，那实际上就会形成压力嘛。那这种制度设计呢，就使空服员在生病的时候，不只是要担心自己的身体状况，还得要权衡工作安排跟未来的权益。所以工会认为这样的很多状况会让很多的空服员，即便身体不适，也不敢轻易的请病假。另外呢，空服员工作环境本身就非常的高压了嘛，这也导致了空服员长期面对轮班、跨时区飞行，还有高空环境的负荷。本身这些工作的因素就会使自体免疫力容易下降。那许多呢？空服员可能在退休之后有一些慢性疲劳或是隐性的病痛，那在这健康的负担之下，请假的制度反而让员工心里又增加了压力，难以第一时间休养或送医，也让这整起事件引发了外界的关注，所以呢，也凸显了空服员在机上突发身体状况的困境跟医疗的应变不足，导致会有这样的悲剧发生，也让大家更了解到啊，原来空服员在这个行业当中，看似光鲜亮丽，好像很厉害，可以到哪里就是到哪里工作就玩到哪里，但是呢，有非常多辛酸的一面也是我们没有看到的哦。那到底呢，工会希望在这样针对空服员请假制度的争议，有什么样可以改善的方式？其实呢，他们也有提出三大诉求。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保障病假的天数，在法定病假30天内呢，他们期望有一定的天数是受到保障的，也禁止雇主呢因为自己请了病假而有不利的待遇，是他们在这个行业希望的一个诉求。第二点呢，则是保障特休跟天灾假，像是特休跟天灾假呢，本来就属基本的权益，那也希望公司不要因为请假的关系而让他们遭到不利的对待。第三点则是明确不利待遇的范围，像是除了全勤奖金之外，也要考虑到考绩、班表、升迁或是国定假日，避免雇主借管理权限来限制对请假员工的施压。那工会也强调，这些诉求的重点其实也是让员工真的在生病的时候能够有足够的保障，而不需要再担心请假工会对工作造成重大的影响。
那制度合法的话就没有问题吗？其实外界的讨论声也是不断的哦，因为目前呢，这个请假的制度，长荣航空来说，其实并没有违法，也是属于企业管理的范围。不过呢，工会认为，这套制度对于员工其实也是有造成压力的，所以如果今天发生这样的新闻事件，或许有更好的修改方向，是大家也可以重新考虑的。那这件事情呢，也不仅凸显了航空业的劳动环境之外，也引发外界对请假制度合理性的讨论。所以后续到底是不是会有航空业相关内部的一个修改，或是在整个劳工权益、我们请假上面的制度是否有所调整，也会是外界持续关注的焦点哦。那听到了这整件新闻事件呢，对这个空服员不幸离世，相信大家都非常的难过。不过呢，也

0: 同时让我们了解到，其实空服员虽然说是非常多人的梦幻职业，好像觉得非常轻松，面试然后呢就是上班，可以跟不一样接触认识的人，那同时呢可能会好像真的是很厉害，而且也可以到处飞到处玩，好像很轻松，但是这些隐藏面我们看不到的辛酸血泪史，也是透过了这一些新闻事件，也让我们了解到啊，原来各个不同的行业还是有一些辛酸跟辛苦的一面，是需要被大家所接受跟大家所认知到的。不要大家呢都只看好的这一面，不好的这一面也要看一下，了解一下哦。当然，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讨论这件事，并不是要让大家或是可能子女现在在担任航空服务业的有所心惊胆战的这个过程，也是要让大家更了解到，原来子女在工作的这个环域呢，遇到的压力其实也是非常大的，而且呢，或许如果他们今天面对到这样的事情的话，身为父母有什么样可以帮他们排解压力的地方啊，或是可以更了解他们这个工作上出去玩也是他们喜欢的，但是呢他们相信他们选择了这一条路也是他们所知道的哦。所以也希望就是父母知道自己的子女在航空业，那同时发生这样的新闻事件，不要去害怕说啊，你换一个工作给予他们施加压力，毕竟人生也是他们自己的嘛，他们今天选择了做空服务员这样的行业，就是他们心有所想，想要去完成自己的梦想，所以也希望大家就是给予一个可以聊天说说话，然后帮他们排解工作压力的一个很好的管道，但是同样给予非常大的支持力道，让他们在自己的人生当中挥霍，并且有一个很好的底气，让他们可以在自己的人生故事写下更多美好的一个过程。那我是小杰，感谢大家这周的收听。那如果大家对于这个新闻事件有什么样更不一样的探讨，或是有不一样的想法，想要了解更多，也欢迎大家到我们的粉专留言。那如果想要听听下周或是有什么样的新闻主题，或是呢对于最近青少年有什么样的新闻议题的探讨，想要更深入的了解，也欢迎大家可以跟我分享想要听的故事以及议题内容方向哦。那我是小杰，感谢大家咯，那我们就下周同一时间在空空中相会，拜拜。我怎样无绩效啊？
1: 喂妈，三千块你有收着无？
2: 有啦，你吃够多，别搁行。
1: 我这需要你是你，但是对对。

0: 更是一个热情好客的族群，他们勤劳朴实，他们勇于拼搏，他们是客家人。欢迎收听两岸客家
1: 两岸客家。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客家乡亲，大家好哦！现今下正在收听到啊，是两岸广播电视台六之声两岸客家节目。我咧是讲客家话的主持人阿文道单平。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龙岩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两岸客家节目，我是单平。单平在收音机里头啊，问候正在收听我的节目的各位客家乡亲。在这个行村收听我的人的节目过程当中啊，想为参与节目互动，发下来在节目留言，方法好简单哦。可以先关注我的人的微信公众号 LYFM946， 关注成功之后啊，就可以发送信息给我的撒咯。如果说您在收听我们的节目过程当中呢，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或是给节目留言，方法是十分的简单的，可以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LYFM946， 关注成功以后呢，就可以把您想要说的话发送过来。刚才发送信息之前啊，某填表加上我的啥卡干的叶词。还有呢，单凭就够收到很多信息咯。客家童谣是客家话的创作，广泛传播于国内外和海外客家地区。客家童谣取材自客家地区的日常生活，形式多样，方言发派、日常口、调款生活变化多样。客家童谣取材于客家地区的日常生活，形式多样，语言活泼，朗朗上口，变化多端。几乎所有的客家地区都有传唱客家童谣，各个地区的客家童谣具有相同的地方，有各其特色。客家童谣在客家地区广泛的传唱，各个地区的客家童谣有相同的地方，也各具特色。客家童谣是客家老同人民自发结晶，其中传递着大量客家人在山上生活当中总结出来的宝贵知识和经验。客家童谣作为体制文化的呈现和赞赏形式，能够为幼儿接受体制传统文化提供充足的机会。客家童谣是客家人生产生活当中智慧的结晶，也是我们客家人教育子孙后代的非常好的一种形式。今天节目啊，单平就谈大家在下来讲讲客家童谣。今天呢，我们的话题就是客家童谣。刚才话题开始之前啊，单平先分享的是后台勾勒被大家听哦。在那之后，我等人继续来讲讲客家童谣。先听一首好听的客家歌，回来以后呢，我们继续来聊聊客家童谣。
3: 记得我好生的时候，好不容易有人数下

给你。

0: 来蹭菜吗？
1: 我们行走在不一样的地方，但我们有共同的名字，我等你有共同的名字，客家人卡嘎里，繁阳修摊两岸卡嘎，两岸客家。
2: 坦上一条好听的客家古乐啊，欢迎大家继续站到艾东营的节目当中。今天经常精彩收听到啊，是两岸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两岸客家节目。我咧是讲客家话的主持人，我叫做丹平。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龙岩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两岸客家节目，我是丹平。刚头旁弹豆歌啊，里头歌啊，就玩到你刚刚秀才郎了。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啊，叫做《月光光秀才郎》。那头播有个说唱部分啊，里面有一个说唱的部分，讲的就是你刚刚秀才郎，你秀卡卡同游了。在这首歌里面呢，有一部分是说唱的部分，说的呢就是客家童谣《月光光秀才郎》。相信啊，这位是客家人都有弹过第一条童谣了。相信啊，这首《月光光秀才郎》是没有人没有听过了。你刚刚啊，是最高明人的分布最广泛的客家童谣，同时呢，也是每个客家儿童都能够朗朗上口、随口哼出儿歌。这首《月光光秀才郎》是广为人知、分布最广的客家童谣。不管是广东的、广西的、福建的、广西的，还是台湾的，日去马来西亚、印特雷西亚等客家人栖息的地方，都地所里的客家童谣，你讲讲了。由于受到各地客家生活环境影响，每个地方的你讲讲歌词啊，可能有点差别。今下按照上课谈到的你讲讲版本啊，请五下几十种。受到各地客家生活环境的影响，每个地区的月光光的歌词可能会有一些差别。现在我们可以听到的月光光的版本啊，就不下几十种。你刚刚还是秀推表性的客家童谣，创造者上世纪的八十年代末，从九十年代开始传唱，都跟下国内外客家人栖息的地方广泛流行，成就国内外华人。特别是客家人喜欢，其抒发的是为自国、为家乡、为亲人的情怀。月光光深受海内外华人，特别是客家人的喜爱，它抒发的是爱祖国、爱家乡、爱亲人的情怀。接下来啊，单品就为大家分享两个版本的月光光。接下来为大家分享两个版本的月光光，提的这里是韵坛下用的版本。你刚刚秀才郎，才郎背总救出，救出满开花，杂来拉公打，公打满空气，杂来拉鸡鸡，鸡鸡满石头，杂来落王牛，王牛跌落溪，飞牛来帮妹，帮牙松，帮牙夯，帮到公打为家稳抗哈。在这首我们的客家童谣《月光光》当中，公搭为嫁意思就是外公外婆，里面有个词非常的重要，喇公搭，在这里指的就是探望探亲。这里秀童谣讲的就是你在四年内去公搭为嫁屋卡喇公搭为嫁个时。这首童谣写的就是一个小孩去外公外婆家探亲，在路上发生看到的一些故事。接下来啊，为大家分享到啊，是苏泽广东地区的版本的你刚刚。接下来为大家分享到的是广东版本的客家话《月光光》。你刚刚秀才郎，起他妈够脸堂，脸堂不会总救翠，救翠发。给亲家，亲家门前热口堂，赏给礼马别插场，藏给哪里自救色，端给哪里做好堂，做给好堂细细方，给给来乐脱文章，脱得文章马有走，掉得马来天台岗。 李秀客家童谣，你刚刚就用了客家人刚出参加崇文崇高的精神。这首童谣《月光光》就寄予了客家人耕读传家、崇文重教的客家精神。当然了，各个地方的你刚刚的歌词内容啊，都会有不同的地方。当然了，客家话的《月光光》版本啊，有非常的多。因为呢，客家人是十分擅自创作的族群啊，客家人是非常善于创作的族群。几多人呢会根据当地的生活条件、生活环境、生活事情等等来进行创作。客家人是非常善于创作的，他们会根据本地的一些情况、环境啊、生产生活的条件等等，对《月光光》的歌词进行改编。所以啊，你刚刚版本啊，十分的多哦。所以呢，《月光光》的版本啊，非常的多。噶接下来时间啊，我等您先休息一下哦。版本分享的是后弹勾勒，被大家听。再来之后。继续谈下子哈来逛逛乐客家童谣，先听一首好听的客家歌曲，回来以后呢，继续为您分享到的依然是客家童谣。

0: 听众朋友，你用银卡加嘅互动方式呀，可以通过微信来收我多少嘅台电号。您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我们的订阅号 LYFM 946 LYFM 946，就可以在我多少嘅微信平台上参与互动，够可以咧，听我多人留言哦，就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上面参与互动，并且留言哦。关注 LYFM 946，听众朋友关注 LYFM 946。
1: 坦上一条后坦的卡卡狗乐啊，欢迎大家继续赞同艾登人的节目当中哦。今天啊，单品为大家分享到内容是卡卡童谣。今天为大家分享到的内容是客家童谣，加了过后呢，也有后坦的卡卡童谣，发展来是含记忆当中最亲切的一条卡卡童谣，都可通过艾登人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过来哦。您也有好听的客家童谣，或是在您记忆里面非常深刻的客家童谣的话，都可以。

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LYFM946 关注成功以后呢，就可以把这些客家童谣发送过来。客家女啊，为大家分享到的是那个的条客家童谣，玩到排排操唱山歌。下面呢，为大家分享到的客家童谣叫做排排坐唱山歌。排排操唱山歌，几边唱擂几边否，汉擂唱牙牙唱，阿公阿婆笑呵呵。排排操唱山歌，客家人潮山歌多，山歌好比春光飞，早晨唱到日落波。山歌摇着彩云走，天空发霉夜来佛。山歌闪着娘冰塔，山歌越唱就越丰富。头旁单凭娘多里条排排操唱山歌，黑吹两难的蓝眼，青山部感激惨痛的客家童谣排排操为蓝本创作的排排操唱山歌。刚刚呢，单凭说到的这首客家童谣排排坐唱山歌，是在2010年陈善宝老师根据传统的客家童谣排排作为蓝本创作的。李秀作品啊，首次亮相就发达了观众的之后品，崔廖奶的亮眼排排操唱山歌，是多次登上了中央电视台、广东卫视、山西卫视、台湾客家电视台、东南卫视、秦俊卫视等。这首作品啊，一经亮相也得到了观众们的一致好评，并在中央电视台以及各大卫视播出。李海的秀不够都得给卡卡人的作品，李秀歌的歌词朗朗上口，同时可用普通话卡卡法来演唱。体现的卡卡法是中年各换狠发发啥特点，歌词当中用了大量三个特色，描绘了卡卡三个谈台词人佛海有面发面，日给卡卡人捏成后卡的淳朴民风，同时要把观众带在那细世界密后场景。这首客家歌曲歌词朗朗上口，可以同时用普通话和客家话来演唱，体现了客家话是中原古汉语活化时的特点。歌词当中描绘了客家山歌和大自然和谐优美的画面，以及客家人热情好客的淳朴民风。谈一刚刚童谣版本啊，客家童谣排排操也有好多版本哦。接下来啊，单凭就为大家分享另外的版本。和童谣月光光一样，客家童谣排排坐也有非常多的版本。那么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几个比较熟知的版本。排排操唱山歌，亚大个蕊自大楼，三胚奏背操田楼，田楼靠求到家官叫，家官牙牙喊，三胚哈哈笑。李秀客家童谣排排操就十分有画面感了。这首童谣非常的有画面感。三胚崔里乐啊，日式就是儿媳妇；客家话家官，日式就是公公。一个童谣描写了亚乐大哥自立大楼，三胚崔做下操田楼，田楼靠跌到地里行。求到了家官叫，家官吃个牙牙喊，三陪宽豆笑哈哈。这首童谣描写的是一家三口，爸爸、儿子、儿媳在家里的趣事。儿媳在厨房炒田螺，不小心把田螺壳掉在了地板上。那么这个时候，公公进来了，也是一不小心恰巧踩到了田螺的壳，脚痛得哇哇直叫。媳妇看见了也是哈哈大笑。李秀排排操黑日三胚吹奏哈操田楼，作为熟识的中心，十分的有特色。这首排排坐唱山歌是以媳妇在厨房炒田螺作为叙事的中心，非常的有趣。无论是客家童谣排排操唱山歌，也是按之前讲到的客家童谣一刚刚，都是客家人心中的不变的常识，也是客家人心中一种蕴含的记忆。客家童谣寄予了客家人童年的回忆，不仅是一种记忆，而且是一种乡愁。
今天呀，短评谈大家讲到的话题是客家童谣。今天我们讲到的话题是客家童谣。我相信啊，通过短评介绍，好多人都想到了自家细时节的事情啊。如果喊心中也要继续不变的客家童谣，发觉讲也要向喊感觉到十分好听，记得亲客童谣，都可通过我哋下的微信公众号 LYFM946。管制成功之后，就可把喊想要发送的东西发送过来咯。您心中也有一首不变的客家童谣，或是让您记忆深刻的客家童谣，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LYFM946 关注成功以后呢，就可以把这些童谣分享给到我们。下来时间啊，我等你先休息一下，单品分享的是好听歌乐俾大家听哦。再来之后，我等你继续来讲讲客家童谣。先听一首好听的客家歌，休息一下。回来以后呢，我们继续来聊聊客家童谣。

0: 我们行走在不一样的地方，但我们有共同的名字，那等你有共同的名词，客家人卡里，繁衍修摊两岸卡嘎，两岸客家。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客家乡亲，大家好哦！现今下正在收听到啊，是龙岩广播电视台刘志生两岸客家节目。我咧是讲客家话的主持人阿文道丹平。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龙岩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两岸客家节目，我是丹平。欢迎大家催你的时间啊，收听我的啥节目？噶如果还呀催收听我的人的节目过程当中啊，想为参与节目活动，发下来的节目留言，方法好简单哦。如果说您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或是给节目留言，方法是十分的简单。可以先关注我的人的微信公众号 LYFM 九四六，关注成功之后啊，就可以把函想要跟我发送过来喽。如果说您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的话，方法是十分的简单的，可以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LYFM 九四六，关注成功以后呢，就可以把您想要说的话发送过来。刚才发送信息之前啊，某天边加上我都想卡给你一次，哎嘞，单品就够收到很多信息喽。不要忘记加上我们客家人几个字，这样呢单凭就可以收到您的信息了。客家童言是客家话为创造认同的恒言，既是港段是三次记四次记五次记七次记为都文革多变，常用松记的文革，其有内容丰富，节奏明快，人民符合日日上口，流传广泛，样上呈现的特点。客家童谣以客家话为创作演唱语言，句式简短，具有内容丰富、节奏明快、音韵和谐等特点。客家童谣符合儿童学习的兴趣特点。客家童谣是客家乡村儿童流传的口头古谣，是客家乡民在生产生活当中口头创作，将先人的留下史顺口传唱的古谣。客家童谣符合儿童学习的兴趣特点，是客家乡村儿童流传的口头歌谣，也是客家乡民在生产生活当中口头创作的，供小孩在玩耍时顺口传唱的歌谣。童谣是用诗歌的韵律谈形式，表现客家乡民的生产生活谈思想感情，充满了浓郁的农家生活气息谈儿童气味。童谣使用诗歌的韵律和形式，表现客家乡民的生产生活和思想感情，充满了浓郁的客家生活气息和儿童的趣味。噶今集节目啊，单凭继续为大家分享到啊，就是客家童谣的相关内容了。那么今天呢，和大家分享到的话题依然是客家童谣。噶在话题开始之前啊，我等您先休息一下，单品分享的是后台高热被大家听哦。再来之后，我等您继续的讲讲了客家童谣。先听一首好听的客家歌，回来以后呢，我们继续来聊聊客家童谣。

0: 听众朋友，利用俺客家的互动方式呀，可是通过微信来收俺豆沙的台编号。您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我们的订阅号 LYFM 九四六 LYFM 九四六，就可以在俺豆沙的微信平台上藏着互动，够可以嘞，看俺豆给你留言哦，就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上面参与互动，并且留言哦。关注 LYFM 九四六，听众朋友关注 LYFM 九四六。
1: 坦上一条好听的客家古乐啊，欢迎大家继续赞同爱等人的节目当中。今天经常精彩收听到啊，是两岸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两岸客家节目。我咧是讲客家话的主持人，我玩到单平。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龙岩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两岸客家节目，我是单平。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龙岩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我们客家人节目，我是丹平。刚今天讲到话题是客家童谣，如果喊呢心中也有秀十分舒适的客家童谣，发展呢喊讲过到以满的童谣可以体验被授予的朋友法，都可以通过我的名的微信公众号传入节目互动哦。如果说您的心中也有一首客

加童谣的话，也欢迎您把这首童谣的内容发送给我们。发送的方法非常的简单，扣先关注爱德明的微信公众号 LYFM96， 关注成功之后啊，去扣八喊询问方法发送过来咯。可以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LYFM946， 关注成功以后呢，就可以把您想要说的话发送过来。刚到年头旁谈到李旭哥啊，王董你讲娃娃，刚刚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啊叫做月光华华，其他的感觉卡卡同样你讲娃娃对贵边型的歌曲，它呢也是一首根据客家童谣改编成的一首歌曲。卡其实啊，客家童谣的种类繁多，内容丰富，涉及好多的生产生活知识。比如来讲，我不乐在啊啊，上头时读头发，头发立发气很多，莫来东爱两岸荔枝发，两岸流来怪莫乐，荔枝流来在爱家。客家话我不乐意思就是麻雀，这首童谣的意思就是麻雀嘴呀呀，上桃树啄桃花，桃花里花随你啄，莫来啄我的龙眼荔枝花，龙眼流来拐妹子，荔枝流来回娘家。李秀童谣放要来卡卡山区飞狗兜，头力破变，两岸荔枝比较瘦，价钱靠贵，卡卡人想为了一位爱家的情人，所以就把贵重的飞狗用到比较重要场合。这首童谣反映了客家山区水果多，桃李普遍，龙眼和荔枝算是比较少见，价钱比较贵的水果。那么客家人非常的疼爱女儿，又爱娘家的亲人，所以呢就把这些贵重的水果用到比较重要的场合。小朋友啊，通过好些李秀童谣，就可了解客家山区的水果特点，客家上的民俗风情。接下来啊，单凭为为大家分享到的是一关子客家童谣当中欠大家孝顺的童谣。接下来呢，为大家分享到的依然是客家童谣当中有关于孝顺方面的童谣。童谣名词啊，就玩到欠孝顺。头发时立发时缝缝啪啪回我事，日长台卧日清风，千发万发日压空，唱宽发发尽后，根牙宽发只有臭，生人胎呢胎人漏，孝顺牙威为庆奏。翻译成普通话的意思就是，桃花树李花树，红红白白开无数，一场大雨一阵风，千花万花一夜空，昨天看花花正好，今夜看花只有草，小孩大了大人老，孝顺爷娘要趁早。李秀童谣通过描写头发时理发时本身开了好多的花，经过一场风雨过后就草没个多了，日次内更被红人地为精神时光为孝顺爷威。这首童谣通过描写桃花树李花树经过了一番风雨以后所剩无几的花这种场景，来告诫后人一定要珍惜时光，要孝顺父母。那接下来时间我等您先休息一下，单品分享的是后台勾勒被大家听哦，再来之后我等您继续来讲讲客家童谣。先听一首好听的客家歌，回来以后呢，我们继续来聊聊客家童谣。

0: 我们行走在不一样的地方，但我们有共同的名字，我等你有共同的名字，客家人卡港里，欢迎收听两岸客家，两岸客家。
1: 听上一条好听的客家古乐啊，欢迎大家继续进到我的面的节目当中。如果还要想把好

听一客家童谣，听客家欢声话，可以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LYFM946， 关注成功之后就可把海认为后台童谣发送过来咯。可以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LYFM946， 关注成功以后呢，就可以把您想要说的话发送过来。今天呀，短片听大家欢声到的话题是客家童谣。客家童谣是人的客家人人生乐会当中提出的画面，除了阿文和孙克之外，以恨无伦次插乱无章，好像无人和家吃合，可是呢低头背记才有男童的童气和浪浪爽口的调哼。客家童谣是映入客家人脑海当中的第一个画面，除了押韵和顺口以外，它语无伦次，杂乱无章，但是呢，里头却有它灵动的童趣和朗朗上口的语调。扣着恩夸张讲啊，客家童谣是客家人人生当中的铁的堂口，也是人文教育开始。客家童谣是客家人人生当中的第一堂课，也是客家人人文教育的开始。其实呢，只要孩子感觉到快乐，这就够了。接下来为大家分享的条是分有特色的客家童谣，名字叫做《台湾史》。接下来为大家分享到的是一首非常有趣的客家童谣，名字叫做《大番薯》。台湾史藏佛特后是兰州恩托斯恩为算恩为此某头某老某某资又斗台密告凡死，翻译过来就是大番薯真糊涂，好吃懒做不读书，不会算不会除，没头没脑没眼睛，咬到大米换番薯。台湾史吹客家话的头部日式就是好笨笨谈的日式，在客家话里面呢，大番薯的意思就是笨蛋，大笨蛋的意思。这首童谣啊，把台湾史形象刻画的淋漓尽致，十分的煽动。这首童谣呢，把大番薯这个笨蛋的形象刻画得非常的深刻，让人一听就非常的有画面感。客家童谣煽动形象，具有人人的心的情绪，既符合儿童的心气和心理状态。从那首童谣日后，可以从小生中获得教育和启迪。客家童谣生动形象，具有引人入胜的情趣，符合儿童的心理状态。唱了一首客家童谣以后，我们可以从笑声当中获得教育和启迪。客家童谣和客家山歌一样，是客家文化的一种奇葩，其是客家人千百年来对儿童启蒙教育儿歌，刻刻相传，推推相承，体现出客家人勤劳节俭、诗歌来路的生活观，中出社会中人情讲究的处事观，日刻更多参加从文从教的生活观。客家童谣和客家山歌一样，是客家文学的一朵奇葩，是客家人千百年来对儿童启蒙教育的儿歌，口口相传，代代相承，体现出了客家人勤俭持家的生活观，人情讲究的处事观，耕读传家的向学观等等。今次节目当中啊，单平台大家讲到是客家童谣内容，今天我们讲到的是有关于客家童谣的内容。相信啊，大家通过单平介绍啊，对客家童谣也有了更进一步了解了。相信呢，大家通过我们的节目对客家童谣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介由于时间关系啊，今次节目就会同大家讲再见咯。感谢大家按仔细收听，我是单平。我的下期节目再见。

又是个美好的假期，你在做什么呢？你是在散散步、做运动，还是在吃早餐呢？星期天早上就让健康 Happy Song 为你送上满满的能量，让你从里到外、从头到脚健健康康、快快乐乐，还能睡当当哦。

嗨，这个星期过得好吗？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高雄广播电台的健康 Happy Song， 我是每个星期天为你送上健康和快乐的 Kate 文心。今年经历了两个台风，尤其对南部地区来说，好久没有遇到这么多又这么大的雨量了。天气热，然后就加上有点燥热哦。如果又遇到突如其来的大雨，然后呢不小心淋了一身湿，再走进冷气房啊，身体就会开始感觉不舒服了。那这种不舒服呢，好像又不是感冒着凉，因为全身还蛮燥热的嘛，可是就是会觉得头晕脑胀啊，然后身体关节都卡卡的，甚至会有点酸酸痛痛的。那简单讲啊，就是整个身体就是被送啦。可是这个讲到酸酸痛痛，这要提醒哦，如果你真的是有登革热症状的话，一定要先去找医师来确认一下是不是登革热。好，不过最近也有不少人提醒哦，节气已经进入到了白露之后啊，要特别注意天气变化对健康的影响。为什么这么多人会提醒白露的重要呢？那我们又要注意什么呢？白露啊是秋天的第三个节气，重视养生的人都知道，冬天如果你要好过一点，秋天啊就要先保养好。而且白露的时候真的很明显哦，气温下降了一些，相信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已经不太吹冷气睡觉了吧。所以呢，最基本的概念就是不要贪凉。以 Kate 文心来说，那因为我的阿嬷是高寿112岁才去当天使，那外婆呢也是将近100岁 才一起去当好朋友啊，所以以他们两位长辈长期的养生观念来说，其实也正好验证了最近一些健康专家提醒的白露养生重点。那其中有三个呢，我整理之后我觉得好像还蛮容易执行啦，只是我们要不要执行而已。好，首先第一个就是要保暖，培养运动习惯。以我阿嬷来讲，她是一直到了100多岁还是很喜欢就是站着看电视，然后吃完饭还会扭扭腰摔摔手，然后在还有体力走路的时候呢，能走就走。那甚至他还会高寿100多岁哦，他还会自己洗衣服，他说要活就要动。那我的外婆也是一直很喜欢户外运动，不过这两位长辈最重要的养生习惯是呢，不会贪凉，运动完以后呢会喝温热的水，然后也会注意不要直吹冷风。那再来第二个观念，就是要早睡早起，然后要好好的休息养生休养生息啦，因为大家都说秋天就是一个休养生息的季节嘛，那所以呢要好好把握这个季节。讲到这一点呢，我要说个题外话要早睡早起对不对？可是呢其实这个早睡早起是跟古代的那个生活作息比较有关啦。其实现在就是说，你只要顺着身体的这个算是身体的一个状况然后好好补充睡眠，不要睡不安稳，其实就好了。倒不是说一定要多早睡。比如说我就讲我的阿嬷的例子好了，她到100岁以后呢就百无禁忌了。不但是吃薯条吃炸鸡然后半夜还喜欢爬起来追剧这个就是他是有底子的因为他已经到100岁了，所以这么调皮的老人家你是要怎么管呢，对不对？他都已经100岁了耶，百无禁忌了，所以这个开心就好。

不过两位长辈呢，他们能够这么百无禁忌啊，也是因为长期的早睡早起，所以身体非常硬朗，才有本钱去叛逆啦。第三个要注意的是保湿，要降低秋天的燥热不适。哎，关于这一点啊，先说文心，我最近深受困扰，就是因为我的身体非常的燥热。前一阵子刚好电台在这个桥头糖厂举办了控窑活动，从当天之后，哇，我好像也被窑烤了，整个身体的那个火从当天就出不来，经过一个礼拜以后，也没有办法消散，而且已经集中到了肩颈、头部，那个燥热的程度是鼻子都快喷火了。都快变喷火龙了，喝凉茶也没有用。那终于到了，哇，肝火太旺，眼压过高，然后最后是眼睛睁不开，头也抬不起来了。那所以就赶快先找就是我们家附近刚好一个中医师，我就赶快问一问这个热气没有散掉怎么办，因为我不但是热气没散，而且有点贪凉啦，就是喝了太多凉茶，然后回来之后又马上吹冷气啊，吃冰啊，就以为这样可以降火。其实呢，如果刚好遇到白露变凉，这样子连续又是忽冷忽热，然后刚好又遇到下雨天淋湿身体，这样子来来回回忽冷忽热就变成这样子啦，整个就是卡住。那简单讲就是不听话自找罪受啦。那以上三点呢，就是再整理一下。第一个要注意保暖，培养运动习惯，其实秋天运动还蛮舒服的，对不对？第二呢，要早睡早起，好好把握这个时间休养生息。第三，要注意保湿，降低秋天燥热的不适。那在今天的健康 Happy Song 呢，其实要好好的跟各位说声这个感谢，因为这是文心主持的最后一集哦。健康 Happy Song 是我们正声广播长期以来陪伴大家注意健康的节目，那也历经了非常多的主持人，那文心很荣幸的能够在礼拜天的一早就陪伴大家一起注意健康。在这一年当中呢，刚好我们也从这个秋天开始，然后也结束于秋天。那我邀请的呢，今天的特别来宾正好是一年前我的第一位医生朋友陈一凡医师。陈一凡医师啊，他目前是桃园南崁的丰泽中医诊所的中医师，那也是我们家很长期依赖的，算是家庭医师吧。那主要邀请陈一凡医师哦，其实不只是因为私交的关系啦，那还有因为哦，他的专业深受这个病患的肯定哦。那还有他的医学养成是长庚大学中西医双主修的医学系，而且他本身长期练习气功跟散打，年纪轻轻哦，可是就已经很懂养生了。那所以这位医师他是融合了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的观念，那其实是正好符合我当初接主持棒的时候希望就是对健康 Happy Song 这个节目希望达到的目标。所以在主持第一集的时候呢，我就觉得陈一凡医师刚好可以为这个节目做一个定调，所以我就邀请他来。那这一次呢，陈一凡医师刚好到高雄，我就再度邀请他来上文心主持的最后一集。那这次陈医师带了一些很实用的健康资讯来当做我的毕业礼物送给我之外，也希望能够这个我也希望转送给这个陪伴健康 Happy Song 一年的朋友们。好，到底是什么样的健康养生秘诀呢？歌曲之后回到健康会客室。

0: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高雄广播电台的健康 Happy Song， 我是 Kate 文心。随着 COVID-19 疫情的趋缓哦，越来越多人经历过确诊之后，而且成功痊愈，那大家也就知道它像是一个流感化的一个疾病了。那但是康复之后呢，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像 Kate 一样，就是感觉体力好像有一点点虚，然后比如说睡觉，诶，睡不饱，诶，像我们节目播出是礼拜天嘛，那我可能就会从早一直睡到晚上，好像还是昏昏沉沉的。那有人说，诶，是不是可能透过比如说中医的疗法啦，可以提供一些让我们体力能够恢复的方法。那既然提到中医的话，我们又要邀请我们的好朋友陈一凡医师来为我们来解答咯。陈医师好。
1: Kate 好，那正声广播公司的所有听众大家好。
0: 刚才提到了就是在那个 COVID-19 以后啊，那许多人真的会感到体力不足，然后感觉是尤其是呼吸啊，好像是吸不满。那像这样子的话，在中医方面有没有什么可以让大家恢复体力然后增强元气的呢？
1: 从疫情到现在，我个人看诊就是 COVID-19 确诊的患者啊，应该是超过1500位以上了。那像您讲的那个症状，其实在所有确诊的患者来讲算是很常见的一个症状。但是有些患者会希望说，诶，我们是不是开一些比较滋补啊补气的药物来服用，借以缓解这个症状。反正我自己的经验啊，在这个病毒还没有完全清除之前哦，吃清痰啊排痰的药会比吃这个补益身体的药来得更好。补益身体的药在病毒还没有清干净之前，常常会补到病毒去了。所以呢，就反而在恢复期的时候不太建议说贸然的就吃一些滋补的药，但是运动却是需要的。有时候尤其是有运动习惯的人，或者是一些运动选手啊，或者平常比较这个静不下来的人，他会发现说好像肺活量下降了，体力下降了。包含我自己的很多患者都有这样子类似的经验。那这个时候不要因为这样就贸然停止运动啊，虽然说运动过量会让免疫力这个下降啊，但是慢慢的运动，慢慢的把身体练回去，有点像是一个类似复健的过程。
0: 对。
1: 那我自己平常比较有从事的运动，一个是比较激烈的，像散打啦泰拳啦。那一个的话是喜欢去郊外，看看青山绿水啊，顺便缓解看诊时候累积的一些负能量啊。这两个动作，一个太激烈了，就比较不建议这个复原期间的患者从事，但是去爬爬山啊，去一些氧气啊或者分多精比较充足的地方放松，慢慢的把体力练回来，等到所有上呼吸道的症状都慢慢缓解以后，中医有很多药物就可以选择了。
0: 是，所以这边的话，其实您刚刚提到说，这其实是一个复健的过程，而且这样听起来，包括像陈医师这边自己也是透过运动，还有就是让心情舒缓，所以它其实不是只有说比如说大家会讲到脑雾或者是呼吸不顺，不是只有这样，而是可能还包含了身心灵上面的修复，对吗？
1: 对。脑雾的话，目前医疗上的认知是应该是病毒会卡在神经的传导类似突触的地方，会造成类似像神经短路的状况。所以脑雾的原因跟嗅味觉异常的原因其实有一点点类似。但是以目前我自己看诊的经验，因为我刚刚说这个疫情下来看应该是超过1500位患者以上。目前我还没有遇到说所有的症状都缓解，但是嗅味觉一直没有恢复的患者，目前我还没有遇到任何一位患者是这样的。所以我在想，我们的免疫力其实是有能力去把这个卡在神经的这个病毒去清除干净了。
0: 是，我想我就讲我自己的例子，因为我在去年也确诊的时候确实有嗅味觉就短暂的丧失，但是也确实大概一个多礼拜10天左右就慢慢恢复了，可是一直有一个东西是恢复不了的，这个也是我今天特别想要请陈医师来为我们解惑的。

0: my girl.
1: 在我认识的朋友里面，其实也或多或少是很明显是在呼吸的部分，感觉没有那么，就是好像肺活量变少了。那因为像我们做从事就是声音工作的嘛，那以我自己来讲，我有的时候在报新闻，如果说仔细听Kate 在报新闻的人，有发现我的喘气的声音有点大，然后一口气没有办法像之前讲的那么的顺。对，所以这事实上也让我们在工作的上面也遇到一些困扰。那我想问一下，因为刚刚你也提到您有就是在练拳嘛，这种激烈的运动，所以像这种呼吸不顺的状况是有可能改善回来的吗？
2: 是有可能改善回来的。基本上如果有按时用适当的中药调理，跟忌口，再三强调忌口这件事很重要。
1: 哪些不能吃呢？
2: 我自己的经验，不能吃的品项蛮多，大体上分为三类。第一大类是冰的或者说寒性的东西，那第二大类是会生痰的东西，第三大类是补的东西。
1: 补的不能吃，
2: 在病毒彻底清干净以前呢，我经验上是不要吃补会比较好。
1: 那刚才您提到说就是生冷的嘛，这个大家可能知道，就是它会让呼吸道会有点类似我们讲说感冒的时候也不能吃寒凉的，对不对？
2: 对对对，气管会收缩。

0: 或者说这个咳嗽会变得更敏感，更容易发生这样子。
1: 那容易生痰的，您指的是像比如说甜食吗？还是
0: 像甜食啊、炸物啦、牛奶啦，或者是炒花生啊、坚果类这些比较油腻、比较滋腻的东西。
1: 那补的东西的话，是指像夏天的话，比较不太会接触补品吧？
0: 对，像人参啊、当归、黄芪啊。这个姜母鸭啦、麻油鸡这类的东西，经验上其实在病毒还没有清干净之前，吃进补的东西其实症状也会加重哦。
1: 那我们接下来就是那又讲到比如说在饮食上面有一些不能吃，但是有一些是应该对我们在复健的过程当中是有帮助的吧，有哪些食物是可以帮助我们来恢复的呢？
0: 食物帮助恢复的这个
1: 只能说稍微帮助，对不对？还是要靠药材会有效一点？
0: 这个问题在诊间常常会被患者问到。然后我常常会反问患者，就是说这个问题要反过来问，怎么说？有什么东西吃了是会变严重的？
1: 就刚刚提到
0: 那些东西就不能吃。对，常常会破戒，因为生冷的东西哈，除了这个冰棒啊、冰淇淋啊、刨冰这类的以外，西瓜、哈密瓜这个凉性的也不行，生鱼片、生菜沙拉这个生冷的也不行。所以要维持忌口，说实在不是这么容易。那有些像老师啊或者从事这个需要使用声音的这个行业的这个患者啊，常常会吃喉糖，我也会建议他们不要吃，因为喉糖太甜，或者说有一些凉性的东西，它一样会造成气管敏感或者气管收缩。
1: 对，反而有反效果了。
0: 是在痊愈以前哈，要做到忌口不是这么容易哎。
1: 所以食物这个部分可能就是不要吃你刚才提到那三类，对。可是如果说真的要让身体恢复的话，也许是要从别的部分了。

0: 那我想问一下，因为中医，我想大家去看诊的时候，除了说把脉，然后之后通常医师也会给予针灸啊，或是一些推拿按摩，这个方面对于 COVID-19 的复健是有帮助的吗？
1: 我认为有。有一些原本就有心肺疾病的患者，在确诊以后常常会有气喘加重或者鼻子过敏加重的这个现象跑出来齁。
0: 嗯。
1: 那我个人比较常使用的缓解的方式，除了吃药以外啦，就是用灸的方式，灸胸口的几个穴道，像膻中啊、灸尾啊，或者有些患者可以使用像三伏贴这样子增加免疫力的方式来去处理，那会比单纯吃药会恢复的再更快一些。
0: 哦，那如果我们自己在家里面有没有比如说哪些穴道是我们可以简易的做一些按摩让它舒缓的？
1: 如果在家里面要按摩的话，我建议可能几个跟心肺有关的穴道可以做尝试啦，像是合谷穴，就是虎口的这个合谷穴，
0: 就是拇指和食指中间这个凹下去的地方，对吗？
1: 对，然后呢，手掌的劳宫穴，在接近掌心的这个位置，
0: 嗯哼，
1: 嘿，这个穴道可以尝试。
0: 掌心的位置，然后是按压的方式。
1: 对，按压，但是按压的话，通常都会建议患者不要按压的太重了。
0: 哦，
1: 嘿，适当的刺激就可以了。
0: 那大概要按几下，或是多久？
1: 我建议大概按5到10分钟，当做一个辅助的配合的这个治疗的过程就可以了。
0: 是一直按着还是就是大概几秒钟按一下？
1: 几秒钟按一下，几秒钟按一下，
0: 然后不要太用力。
1: 对，不要太用力，按到 OK 了，这个反而就反效果了，这样子。
0: 是，所以手掌刚才陈医师提到的，就是虎口就拇指和食指中间凹下去的地方，再来是手掌的中心位置。劳宫穴，对吗？
1: 是的。
0: 还有其他，比如说肺活量想要增加的话，是不是胸口这边我们平常，比如说用刮痧板还是什么方式，可以让我们的那个就是肺活量可以增加一点，呼吸顺畅一点呢？
1: 胸部的肌肉哈，如果说除了这个胸大肌啊哈、胸小肌之外，肋骨中间的肋间肌它非常脆弱。所以之前也有一些患者因为过度按摩导致凹陷或者说这个受了伤齁那来看诊的。所以胸部一般来讲齁我们去看这个中医啊齁要求医生针灸的时候大部分的医生会尽量避开胸或者背部啊这个我们刚讲肋间肌肉比较薄的地方。因为不只是肋间肌很薄有时候连胸骨啊齁胸骨柄胸骨角这些地方它的骨头的缝隙有些患者也偏大可能我们以为说针在骨头上面但是不小心针在缝隙它是会有可能穿过这个缝隙进而伤害到这个深处的这个肋膜或者是肺部哦。
0: 哇所以真的要找对医师而且不要自己乱弄对不对
1: 对所以那个位置我后来当然我们就会很少针灸比较常用的是灸欸、不会直接下针反而是用灸的方式那灸
0: 是指
1: 灸其实很简单的去说明它就是燃烧艾草、让这个艾草的热量啊、类似像远红外线这样子长波长的方式去渗透到这个气管啊或者是肺部的深处
0: 是不过用艾草的时候用灸的方式的时候也要注意那个不要烫伤对不对那个距离要拿捏好对，
1: 那或者是说，像如果是我们诊所的话，当然会用一些适当的阻隔物。

0: 说确诊后的疗愈，这个我想哈、哦，跟、嗯、跟这个气功啊，或者说一些比较静态的功法，反而它的关联性会比较强了。
1: 哦、
0: 一些心肺功能的修炼啊，哈、
1: 嗯，
0: 应该会让这个复原的速度变得比较快。
1: 我自己来举例子哈，因为我比如说我在测试我是不是肺活量变弱，我自己就试着说在一分钟之内我能够呼吸的次数是不是比以前就是变得不是那么好。所以像如果我们要修复的时候，是不是也是稍微深呼吸多练习，让那个肺活量能够再回来，是这样子吗？
0: 没有错，深呼吸的效果很好。那去这个接触青山绿水啊，氧气啊，分多精多的地方啊，进行这一类的就是练功啊，那效果其实是会更好的。
1: 嗯哼，
0: 当然因为医生嘛，那我们的本业还是透过药物，所以因为以前在学生时代，我花了很多很多时间在练气功这件事情上面。
1: 嗯，
0: 那练气功对我来讲，它的好处是可以让身体的敏感度增加。像这些病毒或者细菌啊，在入侵人体的时候，这个我个人的经验，它常常会让某一些经络的能量变得异常的低。那每一种病毒它影响到的经络会有点不太一样。就讲 COVID-19 好了，我自己的感受了哈，它会极强的影响到肺经跟膀胱经，尤其是穴道的话，像胸口的膻中穴。
1: 嗯，
0: 有时候在快筛还没有病毒量还不够，还没有办法呈现两条线阳性以前呢、啊，有些患者的脉象，其实他的肺经或者说他膻中穴的能量已经非常弱了，或者说气已经堵塞住了。
1: 嗯，
0: 那样的状态，我可能就会开一些相应的药物去让它阻塞的地方或者说能量下降的地方去恢复正常。
1: 是膻中穴，我们就讲的明确一点的话，它是指胸口中心的位置对吗？
0: 对，就是在或者说乳头中间的位置这样子。
1: 是然后还有您说的肺经，是它的行经的身体的部位大概是
0: 它行经的大概部位大概是这个大拇指齁，一直往上延伸到这个我们讲中府啊、云门啊，这个上臂的地方哈，一直再到我们心肺的这个地方这样子。
1: 嗯，然后它会有一种那种气堵住的感觉吗？
0: 对，尤其是膻中穴。
1: 哦，
0: 对，这个也许要就是练一个程度，对身体或者说对经络，像比较敏感的话，会有这样的感觉。那患者会这样子。这个穴道或者能量堵塞的状况，透过把脉，把脉的人会知道有这样的状况。
1: 不过就是您刚刚提到说有如果有练气功的人会比较敏感，那但是如果说你自己发现说身体好像这些部位有点卡卡的不舒服，也或许可以找医师，尤其是中医师把脉，可能会察觉到一些不对劲的地方，对不对？
0: 对，当然有一些就是。有一些检查的结果能够配合当然是最好，像比方说快筛的结果啊，那当然做 PCR 会更准确，
1: 是
0: 只是说 PCR 的需要耗费的时间或者耗费的成本当然也是比较高了。
1: 嗯，对，我以我自己曾经在去年确诊之前，我曾经有一个状况，就是那时候我已经很明显的感觉到我应该有点体温偏高，快要接近发烧，然后我的呼吸也已经开始不顺，喉咙开始痛，然后胸口也是卡卡的，可是无论去做快筛或是 PCR 都是没有，都是阴性。对，但是当时我好像就是请陈医师把脉，对，那时候您就有说这个看起来应该是接近要就是确诊的状态了。对，
0: 嗯，那通常遇到有类似情况的患者，这两三年下来，因为我们在用药上面越来越有把握了，所以就开药上会越来越不担心。
1: 嗯，
0: 除非说家里有一些长辈啊，心肺功能原本就异常，连一次重感冒的这个打击都经不起的话，那在这个情况下，我会多多少少暗示患者一下啦。
1: 是，
0: 因为在快筛或者在 PCR 还没有检查出结果以前，贸然的跟患者说
1: 确诊，
0: 你貌似确诊了，其实有时候也有可能会引起一些疑虑嘛。
1: 是，
0: 对啊。
1: 而且就是讲到那个快筛那些，它其实讲的是传染力。
0: 因为快筛它跟它的原理有关。

0: 关。那病毒是一个非常微小的这个感染源，病毒类的快筛常常会遇到有伪阴性的问题，就实际上已经感染了，但是也许病毒的量还不够，或者说采集的方式刚好没有采到那个正确的位置，所以采集到的病毒量不够，那即便有感染，在这种状态下还是会呈现阴性，这个我们在统计学上讲叫伪阴性，假的阴性了。
1: 是好，因为COVID-19 的影响啊，其实它不只是在身体的，尤其是呼吸道，它可能影响到像身体的部分，还有其他机能也会有一些感觉不舒服，对吗？
0: 对，但是最常见的影响的器官还是以心肺为主了。那我目前观察到的状况，最常见的这个后遗症啊，除了上述讲的嗅味觉异常啦，或者容易累、容易喘啊，最常见的就是会有微量的痰，让你想清又清不干净，或者清不出来。患者常常会有这个
1: 微微的咳嗽，
0: 对，会有这样子的症状，而且这个症状常常会拖蛮久的。
1: 对，以我自己来讲，我都觉得我的声音好像变得有点沙哑。没有像以前那么的清脆了，对，这个可能有长期听我节目的人，大家就会发现我声音就是开始有点沙沙的，这是不是就受损的意思？
0: 对，但是这个是可以调整的。那基于刚刚讲的那个状态，病毒也许会造成人某些能量或者是经络的这个状态异常，那透过相对应的中药是可以把它调整回来的。
1: 是，还有就是因为当然现在因为COVID-19 已经流感化，大家可能也就不会那么的紧张了，但是也有一些人可能是因为 COVID-19 之后身体好像一直没有办法复原，可能影响到了工作和生活，然后也连带的情绪啊就开始不是那么的好，也会有一些压力。那这边陈医师有没有什么建议哦？就是不管是在保健上面，或者是我们在痊愈之后要来恢复健康，那这段过程有没有什么可以提醒大家慢慢一步一步恢复健康的？
0: 我个人的经验第一个，不要因为说原本的运动状态没有确诊前这么好就不运动了，也许运动的时候会更容易喘，更容易累，但是我个人的经验，那是一个过程啦，还是要慢慢的运动，让自己的心肺啊慢慢的恢复过来。那第二个就是忌口这件事情，如果在痊愈以后还有办法持续做的话，那心肺的功能保养也会更加的稳定。因为新冠病毒它像您讲的有点流感化了，
1: 对，
0: 它并不是说确诊一次就会永久免疫哦。一个月内确诊两次，而且是不同病毒株的确诊来看诊的是有的。
1: 不同病毒株。
0: 对，而且疫情到现在已经三次、四次、五次来看诊的患者也有。
1: 哇，大家就是每一次都会让身体受损一次，对吗？
0: 哦，可以这么说。对，所以它虽然是流感化了，但是它的形态也就像流感了，它不会说中一次就终身免疫，不会的。一个月两次是有的，在这里要提
1: 醒大家。我确实有听到，对，有一些这个邻居就是两个礼拜之后又确诊一次，对，而且每一次如果都造成身体上面的一些损害的话，也真的是不太好。所以如果能够透过刚才陈医师讲的，透过饮食，透过持续的运动、忌口，那至少你努力的把生活恢复正常，那就算是真的很不幸的又再次的就是确诊的话，至少不会一直让你的体力越来越下降，对不对？
0: 对，没有错。那再来啦，确诊的初期我觉得适当的使用药物还是会有帮助。
1: 药物在您这里的话会下的药大概是哪些呢？
0: 一开始对新冠这个算是新的病毒嘛，所以很多时候需要一些尝试或者摸索的过程嘛。那我个人的经验，就像我刚讲的，因为有练气功的这个背景，所以药物有药物的能量，那人也有人的能量，那被感染之后能量的偏差可以透过特定药物的能量来调整，这个就需要经验了。所以有时候就我个人的经验医生有点像是一个媒介。如果我可以知道说某些药物的能量它大概是会去影响到某几条的经络，那病患在特定的感染源感染之后，某几条特定的经络可能出现了异常或变化，那透过相对应的药物，我就可以把 这个经络或者说器官啊失衡的状况调整。

0: 过来。我个人在确诊初期比较常用的几个药物齁，跟大家分享一下。比方说像是金防败毒散啦，金芥连翘汤啦，辛夷清肺散啦，那郁金啊，百合啊，半夏厚朴，
1: 这些我都是跟
0: 这些类似的药，
1: 呼吸比较有关的，对不对？
0: 对
1: 对，
0: 一般来讲齁，在比方我讲其中一个药叫半夏厚朴汤好了，半夏厚朴这一类的药物齁，比较一般的医生会用来去缓解这个胃食道逆流这件事情。
1: 哦，
0: 但是我自己的经验上，它对于这个清痰排痰啊，提升肺功能的这个状况，它一样是会有帮助。所以就会开类似这样的药。那一开始其实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这个教科书好了，或者书籍齁，告诉我说COVID-19 要吃什么药齁才会有效。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练气功就有一个派上一个很大的用场了。
1: 是。
0: 就像我讲的，我可以更明确的去知道这个确诊前后的差异，然后用药物的能量去调整这样子。像郁金啊，百合啊，这个也是我常开的药物。它能够有效的把心肺的几个穴道气阻塞的这个状况把它打开过来这样子。
1: 是因为中医的这个医学观念跟西医是有些不太一样的地方，就在于中医它是以全面性的这种康复的目标为这个医疗的这个概念。对，所以有的时候就像刚才陈医师也提到，比如病毒株的不同，还有它这个造成的经络是哪一个部位不舒服是不同的，所以大家如果是透过中医来修复的过程也许是会漫长一点，但是它还是可以，就是会比较能够让身体就是缓缓的就是恢复健康嘛，就大家要有点耐心，对不对？
0: 对，尤其是后期，比方说像是病毒量比较多的这个，也许是前三天到这个前一两周这个时间，我个人经验上我会这么建议患者啦，如果说吃传统的西医的感冒药，比方说 acetaminophen 啊，或是 acetylcysteine 啦，或者是 ibuprofen 这一类解热镇痛啊，或者是清痰的药有效，那你其实可以吃这个就好。那如果说吃 Normavax 比较有效，你也可以吃这个。那当然中医急性期也有清冠一号可以去选择，我觉得清冠一号的效果也很好。当然七月开始政府已经停止补助了啦，就要变成自费这样子。
1: 是，
0: 这三种我觉得择一吃效果都蛮好的。那等到急性期过了，有几个最常留下来或者说类似长新冠的症状，比方说像刚刚举例的喉咙不舒服啊，嗅味觉异常，这个时候我个人的经验反而中药的效果会比较好。
1: 所以现在以比如说流感化或者是说大家已经痊愈之后要恢复的话，其实那个选择的比如说药物或是疗法，它的目标应该是放在如何让身体恢复就是原本的状态，对不对？而不是说像什么马上减缓，这可能需要一点耐心的，是吗？
0: 对，急性期如果说有强烈的一些症状，比方说发烧高烧，或者是像血氧浓度已经非常低的这个状况啊，或者一些心肺功能极度的异常影响到生命的状况，这个一定要透过一些比较急性的方式来处理啦。
1: 是，
0: 但回复期的话，像这些这样的症状啦，或者说胸闷啊，心悸啊，会喘会累啊，或者脑雾啊，这样的症状，其实中医有很多药材是可以选择，而且它在服用上啊，或者在治疗上啊，患者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说治疗前后的差异啊。
1: 是，好，那也就希望大家，当然第一个是要注意，就是我们 COVID-19 并不是消失了，而是它变成流感化，大家还是要注意该戴口罩的地方，该注意的这个保健也还是要做到。那如果真的你要选择一个恢复健康的方法，记得要有耐心哦，因为这个身体的复原期并不是一蹴即成的。好，那非常谢谢陈一凡医师跟我们分享哦，谢谢。
0: 好，也谢谢 Kate 的访问，谢谢各位听众的聆听，谢谢。
1: 谢谢，拜拜。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高雄广播电台的健康 Happy Soul， 我是陪伴你一起做运动找健康的 Kate 文心。 健康 Happy Soul 呢是正声广播高雄台长期为大家服务的健康资讯节目，已经历经了好

好多位主持人了。从去年秋天到今年的秋天， Kate 温馨很荣幸的陪伴大家一年的时间，一起来寻找健康，来重视健康。那这一集呢，是温馨陪伴大家在正声高雄台的最后一集，在这里要感谢您的收听，还有这一年来为大家带来健康资讯还有专业的各位医师还有各个医院。那透过空中呢，在假日用轻松的方式，不失专业的提醒大家健康和 happy 的重要。下一集开始呢，将由我们年轻有活力的全新主持人丁丁来为大家服务，主持棒接力，健康 happy 不间断。文馨最后祝福大家一年四季平安幸福，身心都健康。我们有缘再继续一起做运动，找健康哦，拜拜。

人生有欢乐，有圆满，也偶有缺陷。感情就像一条船，航行在变化多端的大海上。在航行中，小百合与您共度。现在就请您收听小百合唱情歌。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的节目，我是小百合周月琪。刚刚为大家播放的这首歌《心瓜宝贝》，这是由大小百合所演唱的《像您会喜欢》。好，那么今天一开始来介绍一位华语的红歌星，要跟大家介绍大家熟悉的林淑荣。林淑荣呢，是80-90年代非常经典的华语歌手，那么也是台语歌手啊。他拥有温柔细腻带一点点哀愁的嗓音，因此呢被很多人称之为小调歌后跟影子歌后。他的歌声有一种很特别的味道啊，不像那种高亢华丽的唱法，而是柔柔的慢慢的把情感给唱进到人的心里去。很多人在深夜的时候听他的歌，都会有一种想起青春，想起往事，想起旧感情，想起离开的人的感觉。为什么他的歌特别的耐听呢？因为呢，林淑荣的歌很有旧时代的人情味。他唱的不是那种轰轰烈烈的，而是那种默默的思念，在深夜的时候的那种孤单，还有对感情的遗憾，以及人生的沧桑。尤其是在那个80年代的时候啊，很多人都需要离乡工作，所以不得不去谈那种远距离的爱情，因此啊，他的歌曲就很容易让人产生共鸣。那么刚刚讲到影子歌后，为什么会有影子歌后这样的称谓呢？其实啊，在早期啊，林淑荣因为模仿凤飞飞跟翻唱的实力来受到了注意，加上他的歌声细腻，因此有影子歌后的称号。他的歌呢，其实不像很多的流行歌那么的炫目，反而呢就像老照片一样哈，年轻的时候听啊觉得很好听，长大的时候再听，诶，发现这个里面其实藏着很多人生的这个哲理啊。那么有人说呢，林淑荣啊的歌最适合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听，因为他唱歌的时候不热闹，但是会有一种回忆的感觉。林淑荣他凭这个近似凤飞飞的音质跟深情的诠释风格啊，在华语的流行音乐史上其实是占有一席之地的。他以怀旧小调串联了两代的听众哦，被视为延续经典歌风的重要人物。现在我们就来听林淑荣

这是由林淑荣所演唱的歌曲《安娜》。继续我们在听的是，也是林淑荣所演唱的《昨夜星辰》。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7: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6: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8: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大家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刚刚所听到的歌曲是由大小百合所演唱的《嗨嗨恋星》，这首歌应该也很久没听到了哈。最近因为陈英杰呢，好像有一场音乐会哈，如果有去现场的人应该可以听得到，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首歌曲。好，听完这首歌，我们来介绍一首歌一个故事的单元，为大家介绍这首歌叫《帮忙告请丁》，这是一首非常有味道的老台语歌啊。那么整首歌充满了深夜的孤单、思念跟人生无奈的情绪。那么这个深根在台语里呢，就是深夜的意思哈。而这个帮忙告请丁呢，这句话本身说真的就很有画面，对不对？就好像是一个人啊，他在夜里走着，那么心里空空的，不知道未来啊在哪里，也不知道说这个思念的人会不会回来。很多啊老一辈的人特别喜欢这种台语歌，因为他唱的不是那种很华丽的爱情哦，而是真实的人生。所以这个台语啊最厉害的地方呢，常常就是那种沧桑感，还有人情味、漂泊感跟那种深夜孤单的感觉。短短的几句啊，就能够把人生唱到心里面去了。尤其在以前的那个年代啊，歌厅啊、卡带啊，很多人在半夜里开车哈，喝茶、做工、下班后呢，都会听这一类的歌曲，因为那不只是一首歌，就好像在陪人。有人说啊，国语歌唱的是浪漫，那么台语歌唱的呢就是人生。而帮忙告请丁之所以耐听啊，就是因为他把很多人不敢说出口的寂寞都唱得出来。你寂寞吗？来听这首歌看看，这是罗时丰所演唱的《帮忙告请丁》。

这是罗时丰所演唱的歌曲《帮忙告情歌》。罗时丰呢，是台湾非常有代表性的台语歌手，也是主持人，也是很多人心中的国民大牛哦。他最特别的地方是身上有一种很真诚、很草根的人情味，不管是唱歌还是主持，都让人感觉就像身边熟悉的大哥一样哦。那么罗时丰为什么会很多人喜欢呢？因为他的声音有很多的人生感，唱起台语歌的时候，特别有男人的深情，中年人的无奈跟温柔。那么从歌手到主持人，后来啊，罗时丰他也跨足了主持界，因为个性幽默自然，所以呢也非常受欢迎哦。尤其近年呢，他有个节目在 YouTube 播出哈，让很多年轻人啊重新认识他。那么大家喜欢叫他大牛，因为他给人的感觉就是很豪爽、很接地气。现在我们就来听罗时丰跟林淑荣所演唱的这首歌曲《无言的结局》。

0: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2: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3: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2: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3: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6: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5: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6: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5: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大家再度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刚刚大家所听到的歌曲是由大小百合所演唱的《玫瑰人生》，希望您会喜欢。说出内心的箴言是心声，唱出内心的歌曲是心曲。现在就让小百合来说出朋友们的心声，唱出朋友们的心曲。有一位老人在山里经营

一间小小的木工店，他的手艺很好，但生意一直很普通，只够勉强生活。村里的人都说，现在谁还会买手工的木椅啊，赚不了什么钱呐。老人只是笑笑，仍然每天低头做木工。他有个徒弟是个年轻人，年轻人做事很急，总希望能快点成功。有一天他忍不住抱怨说，师父，你做一张椅子要花3天，别人一天就能做好10张，你这样怎么赚钱呢？老人没有回答，只是递给他2张椅子，一张是工厂大量生产的椅子，另一张是老人亲手做的。老人说，坐坐看。年轻人坐上工厂椅时，虽然外表漂亮，但坐没多久就开始摇晃了。而老人坐的木椅安稳扎实，连木头的纹路都散发着温暖。老人轻轻地说，快能够赢一时，但用心才能走一世。年轻人似懂非懂。几年之后，大城市里忽然开始流行手工家具，很多人专程翻山越岭来找老人定制木椅。老人做的椅子价格甚至比工厂产品贵好几倍。那个时候徒弟才终于明白，原来那些看似慢慢累积的日子从来都没有白费。后来老人年纪大了，把店交给了徒弟，临走前他留下最后一句话，他说，人生也是一样，不要怕走得慢，只怕你为了快而失去了最重要的东西。很多时候我们总是羡慕别人成功的快，但真正长久的成功往往不是靠运气，而是靠那些没有人看见时依然愿意认真努力的坚持。所以说，只要你不停止成长，总有一天时间会替你证明一切。

这是大小百合所演唱的《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真的，只要你不停止成长，总有一天时间会替你证明一切。好的，分享心情故事，演唱经典歌曲，让我们一起来珍惜空中的约会。我们来听这首由我小百合伍佰玉雪老师所演唱的歌曲《深情相拥》。

0: 烦，正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
10: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18: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回忆在灵魂深处留下美丽印记，无论是喜悦或伤悲，甜美或心酸，都让生命开出灿烂花朵。回首来时路，金钟歌后吴敬贤与您分享他的演艺风华，欢迎收听吴敬贤的《意见人生》。

各位朋友，又到了我们无尽弦的一些人生，今天已经是第十集了。哇，我想想，我讲了那么多的话，讲了那么多的事，不知道你听了没有？人啊，他的际遇很奇怪，运气来的时候啊，连铁门都挡不住，挡不住的。在20多年前，有一天啊，我接到了一位陌生女子的电话。她说她姓赵。我是从日本来的，我先生是日本人，有事找你。我一听，哇，想不到我的知名度跑到日本去了，会有人来找我作秀了。她说，我是刘华，刘华是以前是一个演员，很棒的演员。刘华介绍我，就是把你的电话给我。我可以和你见个面吗？我想好，恨不了什么事情啊。我就约他到富华饭店2楼的咖啡厅。他说他是日本公司第一信商 Daiichi Hoshio 做 LV 的。LV， 我都不知道什么叫 LV， 我也不讲话，当作我很内行。他说，我们第一信商曾经来过台湾，可是败北了，赔了好多钱啊。可是台湾是个大市场，我们要做 LV， 主要我们是要卖机器，一台机器一共有50片，一片大概还有27到28首的歌曲，所以我们要做将近1000首的歌。我吓一跳，我从没有听过 LV 啊。我心想怎么会找到我呢？他说，就是因为以前做公司来台湾做的时候被骗了很多钱，所以他们要找一个比较老实可靠，而且在艺坛上面有一点这个可以说有一点知名度，最重要要可靠。所以找上我了，我吓一跳。后来他说而且歌坛闽坛要熟悉的，我想这个我当然很熟了。他说我是日本人的太太，我是台湾人，等于我们两个合作，但是我不能出面，因为我的先生是台湾公司的老板负责人总经理，不能出面，就是我出面了。后来我说我怎么做啊，我又没有公司，什么都没有。他说你赶快去申请，把办公室赶快做出来，因为总公司啊会派人来查核的，还要签约。我说真的，我从来不懂什么叫做生意，我连15加20要算半天。但是有这样的机会，我想也好了，傻傻的我就去登记公司了，大概2个礼拜到3个礼拜就下来了。我家以前是2楼3楼，2楼是我和我妈妈住，3楼是我和呵呵一人住。我就把3楼的客厅当办公室，买了几张办公室桌椅啊，然后招好了6个人，一共4个房间。一个房间是给我哥哥住，另外一个是做会议室，还有另外是剪接啊、影片啊。但是问题来了，没有导演。刚好那时候我拍武宗泽的《掌声响起》，大家相处得很好，我就拜托他，我把这件事告诉他。我说日本人要来检查了，你能不能帮我跟他们谈，因为我一窍不通啊。
我老眼是专才嘛，很谢谢他帮忙。我们一切准备妥当啊，约好了。有一天，日本公司总公司派的人，然后我们有六个工作人员，人模人样的，只是公司的证照还没有下来。好了，走一步算一步。结果谈得很好，有赵小姐翻译嘛，因为她和我是合作人，当然帮我讲话。后来那天下午晚上预备签约嘛，下午日本人就说我们还要买你们三台的影片，就是片头曲。那三台我都熟嘛，先到华视去了，华视不能右转，结果我没看到检查，我就右转了，所以我被警察拦住了，拦住我就赶快下来，我说警察先生对不起啊，我不晓得这边不能右转，我车上有几个外国人，给点面子啊，不要罚我三了。那警察真的很够意思，蛮好的，就让我过去了。然后日本人就说：“哇，好厉害，连警察都认识他。”这很好的印象，他对我很好的印象。然后三台买片头曲都很顺利，只有台式比较刁难，到最后谈一些条件。之后呢也就过了。在拍摄的当中有拍艺人的三台的片头曲艺人，我非常欣赏张富健，为什么呢？我觉得他很诚恳，而且很实在，对人又很礼貌很客气，所以我邀请他拍了很多首，我跟他也拍了像深陷情、梦相思、闽江夜曲，都是我很想拍的。然后导演是谁呢？导演是曲全力。曲全力是我看到所有导演里面最认真的一位，他拍了我好几百首歌，每一首呢很好，都很好，所以曲全力是我心目中钦佩的对象。然后我遇到一个麻烦了，就是有一个男的模特儿，他拍了一半，有一场戏，不是我拍，是别的，因为我发出去很多导演拍嘛，结果他拍撞车的车子撞，扭了脖子了，受伤了，没办法拍，那个导演呢，也没给他钱，他就跑来找我了。他找我，他说我一看他因为拍我的东西把脖子扭到了，

也蛮可怜的。我说你没有拿到钱啊？他没有，我就开一张支票给他，然后他就把那个合约书啊拿给我，他说你们这合约书上没有写你们公司，这是我们作业的错误。有时候公司刚开始嘛，那作业员也不熟，他就引印了一份拿走，再叫我们盖章，就是荣贤传播公司。他说你知道啊，你们这些叫伪造文书。我说啊，什么叫伪造文书啊？他说我签名的这张是没有你们荣贤，你现在给我一张有荣贤，你是伪造的，所以我要告你。他要跟我谈条件了。我想想，这是作业方面的，是我们公司作业，就是这样作业的，应该没有什么犯法。我说那你告吧。果然不久啊，我就收到传票了。我经朋友介绍，找了一位很有名的张律师。结果那天去的时候，好像也没有什么结果，就是听起来轻描淡写的。好了，又第二次出庭，第一次出庭要给钱，不是不给钱的。第二次出庭，我按时，我很守时嘛，我按时间到那边，然后另外一个律师帮我打官司，另外一个律师，我到的时候他还找不到我的文件证件。哎呀，我想完了，今天又完蛋了。果然去了，也是没烧没洗，讲几句话就没事了。我想这样不行，我就请了一位很有名的女的律师，很厉害。好，到这边以后，就两边反来反去嘛，就是反驳嘛。我的律师就说他有没有给你钱，他说有。是不是你拍的，他说是。是你拍的，你拿到钱，是一张伪造文书，你说的伪造文书，是人家公司作业就是这样子做，怎么叫伪造文书，钱也拿了。他就没讲话。后来呢，女的律师说我现在我要帮我当事人告你诬告。那男孩不讲话了。后来暂停了，过了不久，我收到了法院来的单子，说没有伪造文书，没事，就没事了。哎呀，真的，人心实在是太扯了。后来 LZ 啊，我们拍了很多很多首，我一天有将近二十个导演在帮我动拍，而且都有剧情的，拍得非常好，很细，尤其许权利真的很棒，我欣赏他。因为后来 LZ 啊不流行了，流行你喝我喝这些东西，因为便宜，画质无所谓，音乐无所谓。为什么唱卡拉 OK 的人不计较，不在意音乐的好坏，所以后来日本人就没有再继续做下去了，就是这样子。所以啊，这就让我看到人性啊，有贪婪的，有认真的，有打混的。今天讲的是我做生意，哈哈，我这种做生意是肯定会失败的，因为我不懂啊，真的不懂。还有问题，还有又来了，公司结束了，不久之后收到税捐处的补税单，你知道补多少吗？补将近500万，我的天啊！
那还赚什么钱啊？后来我们就18%嘛，我们就一直讲，一直讲，最后要我们15%还是16%，我忘了。我和赵小姐一人赔一半，然后这件事就算结束了。哎呦，现在做生意怕死了，真的怕死了。好，我们来听一首歌哈，上次没有听完的，《珊瑚恋》。

刚才和你聊的是做生意，我做生意100%失败，我知道的，还是谈谈别的吧。有一次，20、30年前吧，交响乐团，台北交响乐团还是国家，交响乐团我忘了，在国家音乐厅演出。国家音乐厅从来没有流行歌曲演唱，从来没有，真的是空前。有没有绝后我不知道，因为至少20多年没有。下午最 key 的时候啊，我就心有点紧张，因为交响乐它没有鼓，我们流行歌曲一定要有鼓才好唱。那我选了哪几首歌呢？明月千里寄相思，何日君再来？梦里相思，雪山盟。前面三首啊，都还好唱。雪山盟，它一定要有鼓的声音，嘣嘣嘣嘣嘣嘣，那节奏感才有，才好听。所以下午在最睡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妙。好了，在这吃了便当。是表演的人是蔡琴和我两个人，其他什么是他们交响乐团表演。开幕的时候是交响乐团，哇，很澎湃啊，那声音很棒。后来我该我唱，我经过蔡琴的那个化妆室，蔡琴说：“吴姐，我们两个是第一次在。”国家音乐厅唱歌要好好唱啊！我说好好好。他不讲还好，一讲啊，我就紧张了。上台，我第一首唱《明月千里寄相思》，第二首《何日君再来》。哎呀，前两首歌唱的是发抖的，然后一首喝完了，他不是马上接着来，他是安静一下再来。掌声完了。安静的时候，真的是很安静啊！哎呀，没有人咳嗽，也没有东西掉下来声音，简直是鸦雀无声，好紧张啊！我觉得唱歌唱成这样子，实在没意思。然后这三首《梦里相思》之后，《雪山盟》，好不容易下台了，我心里想，这哪是唱歌享受，根本就是受罪呀、啊！真的。我们流行歌曲真是不能在那边唱。还有一次是，那个时候是李登辉做总统，到他的官邸就在那个爱国西路，对，爱国西路，好像是年终晚会，我一共唱过两次。我记得有一次，我唱《柳条长》。然后一首是《梅花》，我唱《梅花》的时候，因为他那台呀，舞台很矮，不算舞台，就一点点。那我唱《梅花》的时候，从那个“梅花满天下”，从副歌“看那遍地的梅花”，我就下台了。下台，然后李登辉总统站起来。跟着我唱，他的太太、他的孙女、其他那些宾客全部站起来唱《梅花》，哇，我好高兴啊！然后那个时候我还蛮喜欢他的，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还有一次是我到拉斯维加斯表演，你知道我碰到谁吗？我真的很幸运，我碰到了张学良。和他的太太，因为什么呢？因为他看了我，他说：“你是演戏的，演戏，信心是我心的，对不对？”我说：“对呀。”他我是张学良，国语很标准。老人家笑嘻嘻的，很高兴。我看到很雀跃，他很高兴的样子。还有一位是王洛宾，王洛宾就是像《杭州姑娘》啊。《康定情歌》啊，很多歌，
都是由他改编过来的。他是一位算是艺术家。很可惜的是，在国父纪念馆表演的时候，他一个人，我看他一个人坐在那黑黑的地方，然后他又满脸的胡子，又很老，都没有人跟他聊天，我也没有去跟他聊天，或者照张相。那时候不流行照相，说到照相，我觉得张学良。

每一次我没有办法拍照，好可惜啊！没有手机嘛，那时候没有手机，所以失之交臂。我觉得他们都是，就是一代人物了。今天杂七杂八聊了半天，我想，反正我是没有稿纸，也没有程序。就是想到哪边想到哪边，希望喜欢今天的节目，这都是我亲身经历的。好，我们来听一首《何日再闻君》，吴敬贤在这祝福您健康快乐。我们下个礼拜一晚上11点再见，晚安。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少年的，要去倒位？
4: 我想要世界行透透。
5: 从碧波万顷望见稻香四起，
6: 从汗水淋漓品味生活结晶。
7: 跟着小伟一起记录台湾在地精神的故事，坐看云起时。

0: 安飞早的早晨呢，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那今天小伟呢邀请到的大来宾是各个场域的高手都来到本集的节目当中哦。每次小伟呢走访云林各地，最打动人往往不是说热闹的街头啦，真的就是我们在地啊哦，田野之间的那些忙碌的身影。非常荣幸邀请到我们首位大来宾，我们云林县政府农业处卫胜德处长处长来到空中，以及三位在永续实践上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农业场域伙伴。那我们先欢迎处长。处长好。
1: 哎，小伟啊，各位听众大家好。
0: 还有包括我们湖山水库人文生态保护协会理事长蔡孟炎，孟理事长好。
2: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还有浅山直译工作室创办人吴享玉，享玉 Hello。
3: 主持人，然后处长以及各位听众伙伴大家好。
0: 再来是让着非常活泼的林记蔬果汁创办人小慧，林小慧来到空中。小慧
4: 大家好，我是小慧。大家好。
0: 是，其实大家对于哦我们云林的空中都不陌生。今天要来聊聊的是呢，这一次永续农业的一个实践具体的成果。首先必须来请教我们处长，处长这回呢，其实在现在的农业环境跟以前的这个时空背景之下已经慢慢进步，那当然我们云林也越来越不一样了。那在这具体的成果上呢，包括传统的农业啦，不断的更新等等，这些挑战处长你怎么看？
1: 我想当然现在这几年哦，农业一直在蜕变当中啊，不管是面临极端气候，而且这几天农业的老龄化缺工的状况其实非常的严重，所以这几年农业其实一直为什么在蜕变，因为它不改变它可能会越来越没落，
0: 对，
1: 甚至也过得会越来越辛苦。所以我们这几年在云林的农友，我们一直在看如何成功经营，因应气候变迁，如何去改变农作的方式来调适环境。
0: 是，
1: 所以我们这几年做了很多的努力。
0: 农渔业其实两大方面来看的话呢，包括那种像刚刚烤鹅好虾种南阿镇哦，跟年轻团队合作做出了智慧养殖无人船，这部分呢我觉得可以跟我们线上哦，甚至是青农返乡也越来越多人了，如何来看这个年轻渔业渔业年轻化的一个部分。
1: 我想阿镇是一个年轻人返乡最好的案例，他是从事渔业养殖，就是我好虾种人嘛，
0: 是，
1: 主要是养虾，
0: 养虾。
1: 那为什么会结合这个智慧无人养殖船这件事情是很有趣的哦。发明智慧无人养殖船的背景的年轻人叫许宏德，宏德他当初的背景是在汉翔公司，
0: 是，
1: 他是做航太 的，所以第一个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就是这几年农业为什么那么多的色彩或不同的新助力，就是因为来自不同领域的人才，
0: 是，
1: 比如说我们这几年在维新农场点心，他的弟弟主要是自动控制，
0: 是，
1: 所以他把自动控制的专业在农业的温室的经营，温室的微气候经营的方面，他们是调适的非常，把自动化的概念导入在温室的管理。
0: 是。
1: 那这次刚刚提的阿镇，当初呢，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的海边红桃追尾啊，
0: 对，
1: 啊，养殖业其实很辛苦啊，每次极端气候来的时候，大风大雨来的时候，但是你的鱼、你的虾还是要吃饲料啊。
0: 是。
1: 可是传统的养殖就是，
0: 够准，
1: 除了在岸边。位置现在虽然有自动喂食机，但是它点还是固定，为了让所有的养殖池的鱼能够普遍的甚至于更广泛都可以吃到饲料，或是用石灰去消毒的过程，但是这几年很多渔民以前都是用所以地白啊，拿着饲料倒到田到它的养殖池里面去撒饲料，可是像面临那么大的风那么大雨的时候，往往我们去要捞虾的时候不一定捞出来是虾。
0: 是的，
1: 这个虽然这是比较极端的说法，可是我们发现这几年缺工，面临极端气候的时候，我们更需要有一些像无人船的导入，无人船可以帮我们撒饲料，甚至可以过 GPS 的系统，那无人船可以设计它的轨迹，让我们的不管是饲料不管是食物的挥洒的过程呢，都可以很均匀的挥洒到我们池里面，那更重要的是因为人不用直接到池里面去，所以安全性提高非常的高。还有一个就是效率，本来一个人哦，一天大概他养殖大概只能照顾到两公

0: 废弃物的问题啦，或者是农业副产品的一个问题哦，就是希望能够落实到联合国的循环永续 SDGs 的相关的一个部分。那其实这具体的一个案例来讲，我觉得也可以跟处长来聊聊，好比说可能凤梨叶的纤维啦，或者是牡蛎壳等等这样的一个再利用，让公众朋友知道。
1: 我想今天因为来了三个贵宾啊，另外一起跟我们对谈的，我先谈谈小慧了。我知道小慧其实是常常就是不是常常，她是一直用当季当时的农产品，甚至格外品哦，也可以食用的，比如说会裂果哦，那个是其实是熊丁耶熊喝的啊。
0: 是，
1: 所以我们发现现在的农业跟我们的产业结合，甚至跟我们这些年轻人结合，他们有无限的创意，无限的想法。所以当然可能很多听众今天没有看到我今天穿了一件外套哦，
0: 是，
1: 这就是我们透过把废弃的牡蛎壳磨成盆，然后跟我们的宝特瓶抽出来的沙叫海毛沙，
0: 是
1: 我们做成的衣服哦。所以我们其实在推所谓的全循环经济的农业，尽量把农业的废弃物减少。像小慧她的果汁其实大家都喝到栽赃昂的果汁味
0: 哦，
1: 那还有我们讲的凤梨，小慧把凤梨做成果汁，可是凤梨叶那凤梨皮怎么办？那我们这几年也跟工业院，然后我们跟很多的单位合作，把凤梨的纤维也是抽成纱，那这几年也很多的就像我的衣服一样，把它纱做成的衣服也好，或是一些纺织用品也好。所以我相信呢、啊，今天讲完搞不好小慧下次就开始穿这种凤梨叶做成的衣服啊所以
0: 人家各种水果
1: 他会跟人家讲各种水果可以做成的全循环，在他身上都看得到。
0: 嗯、
1: 但是我们今天还有另外两位来宾，等一下他们也可以讲看他们所接触到的循环永续的农业
0: 是如何、
1: 开始帮小又小伟在小伟在抠其他的伙伴。
0: 是其实呢就是刚刚处长已经先 cue 到我们小慧了，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聊好了。好，其实呢其实在这个农业部分，我们小慧这么年轻，你怎么会把这个脑筋动到所谓的这个水果，这甚至是衍生到教育食农教育的一个部分？
2: 哦，其实刚开始早期的时候，我只是一个就是很简单的商人，我只是想要批货来，然后你想要柳丁汁我就打柳丁汁给你，想要西瓜汁我就给你。可是你在卖的过程啊，你就会发现到一件事情，因为刚开始没有全心投入嘛，你就觉得你只是一个商人。
0: 对。
2: 那后来开始，你开始真的在执行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开始为你自己定位的时候，一年四季都只卖冰的，我整间店你都看不到其他商品，只有蔬菜水果汁的时候，那时候开始客人对你的信赖度、信任，或者是说他身体有什么状况，他就会想来找你。哎，我嘴巴破皮啊，我怎么了？我就会想来找你。对，他们会对你有期待，那有期待的过程，也就会促使你会很认真，脚步会更慢，会为大家来设计一杯。可是你做了这样的事情，其实还是不够的。
0: 嗯，
2: 因为我们是在农村哎，那你不可能卖到一杯是150、180、200这样的果汁。对，所以开始你就开始又面临到一个问题，哎，你的生产的原料、进货的原料，价格好像不符合成本，
0: 是，
2: 对，所以你就开始卡着 old buy， 然后就每天进菜市场，开始去了解，去认识什么叫做真正小农，小农到底是谁，谁是小农，那就开始去了解。刚开始不是很了解，就开始从菜市场、水果摊，可是你会发现到，水果摊我还是认识不到啊。
0: 对，
2: 那你真正进入你自己的市场的时候，你就看到，哦，原来小农跟年纪是没有关系的。对，那尤其在我们后卫给他定蔡奇亚就这些老狼一袋包，然后就放着，然后就坐着，就用很小的
0: 直接销售了。
2: 对，那你去你都是蹲着跟他们买的、哦
0: 嗯、
2: 那你蹲着在拿那个菜的时候，你就觉得啊，一叶菜那臭那大背，我有时那都解康那都糖嘿、hey， 那开始去问这些长辈的时候，他们就说啊，我都没撒农药啊，吼啊，我喜欢那走哎，然、啊、后就开始了解，秋葵也好长哦，什么水果都长得很歪偏，
0: 是，
2: 然、啊、就开始开始我们就来着手，那把这些东西买回来以后，你就会发现到哇，这些的营养价值，它喝起来的味道，反而更甜哎、
0: 嗯，
2: 对，我就发现到这一件事情，
0: 是，
2: 然后我就开始跟长辈他们聊到，不管是年轻的青农或者是老农，开始就跟他们一起来合作，就是说那我跟你买部分的，那可不可以请你帮我

0: 在采收的前两个礼拜我们就不要再撒，不管是有机农药或者是农药，对，那我们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在采买，对，在这样协助。
1: 其实我觉得光你平常在那果汁店的一个忙碌程度已经很难让你已经有点这个分身乏术了，你怎么有办法还动到这所谓食农教育？
0: 是因为刚开始的食农教育是因为绝大部分都是学校对他们来邀请，因为他们会觉得说很想要把这样子的课程然后带到让小朋友知道，因为其实在早期的时候是小朋友他们在营养午餐会挑食，
1: 对，
0: 他们会不要，例如说他们可能有营养午餐的香蕉，小朋友就会觉得说老师我不要那个，对啊很臭，就开始不要。那有的老师就会来跟我请教说香蕉这样子到底可不可以吃啊这个如果有多的啊我们可以课程怎么打，然后后来又邀请我进去打，对，就是进去教这样子。那您刚刚说小慧你还不赢啊是怎样又去做这件事，对，那是因为很多消费者可能来的时候他们可能不是很了解我到底能喝什么，你到底打什么给我喝，所以我开始在店里面就执行说每一位客人然后 special 然后大概就是花2到3分钟为你服务，告诉你我现在可以做什么事情，对，所以食农教育其实在点单的时候就开始了，对，那带出去的话其实是就是整个还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系统在带到学校或社区里面。
1: 是，可是你等于是说跟每一位客人在来访那短短可能不到2-3分钟的时间，你就必须了解他的需求了。
0: 对，我必须要很了解每一位客人他们的心中的秘密，
1: 是
0: 有的可能跟健康没有关系，有的可能就是想要来找你聊聊抒发抒压，对，那我们来看可以用什么样的果汁跟他一起做串联。
1: 是，
0: 对，
1: 其实包括处长或者是享誉还有我们孟源理事长，大家应该都有喝过这个小慧的这个果汁，可以跟他聊聊说喝到他果汁的那种感觉如何。是，那处长你觉得
2: 我去喝过好几次，
1: 是，
2: 虽然小慧同不太清楚，我常常就用那个很应该是不叫微服出巡啊，就常常就是当一个消费者的角色去。
1: 哦，处长出现小慧没发现的。
2: 对，因为他太忙了。
0: 因为我在这边先举手一下，其实不是故意的，处长，因为我每天都很急着要帮大家服务，所以
2: 是
0: 对对对。
2: 不过我想小慧其实是客制化的果汁。好，我想客制化的果汁这是很特别，因为它其实必须要做很多的笔记，可能看起来我是比较没有常出现啊，所以我喝到的，但是我要讲的是，我虽然没有客制化，但是我吃到是当季的，
1: 是，
2: 因为我感觉当季是最好的，最新鲜的，
1: 对，最新鲜。大家其实现在消费者包括这个观念上已经有调整了，
0: 对，
1: 漂亮的水果不一定好吃，那丑水果当然也有春天，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已经深植人心，慢慢的在萌芽了。那其实包括我们现在另外两位来宾哦，像浅山植艺工作室的享誉，刚刚其实享誉到我们电台来的时候呢，我就很好奇说他怎么连这个槟榔炭都有办法做新的一个改变，那你当初这样的触角你是从哪去观察出来？
3: 其实我觉得回应到刚刚处长前面所说的，其实在农业里面我们所面临到的人口老化的这个人口结构问题已经是很难去改变的，所以其实我们当回到云林古坑的桂林村的时候，其实我们在山上其实看到的真的是这样的现况。
1: 是，
3: 那槟榔产业在过去其实它养活了非常多在地的孩子，但这些长辈们也因为槟榔而在这里生活，然后在这里生产。
1: 是，
3: 那他到现在其实年纪那么大了，其实你要让他去做改做这件事情，其实真的年纪上真的太难了。
1: 你沟通上有没有碰到哪些问题？
3: 所以其实当时我们在做沟通的时候，也希望说，阿嬷你们可不可以改种啊？咱进八行好不好？可以咖啡叫我们啊？
1: 是，
3: 咱换进咖啡好不好？可是在你面前的可能是一个70岁75岁的一个阿公阿嬷，他会告诉你我这么岁啊，我不要进过咖啡，我要进咖啡我不要啦啊，然后他也会下一句，就是他会 一句一句的对你产生一个扎心的一个状态，他就会跟你说我这么岁啊，那进咖啡就可以当收可能要4-5担，我可能没那么当他好挖，对，就然后再来就会又再回应到我就算说我进去啊，我要收咖啡的时候我也没当他好收啊，缺工的问题。
1: 是，
3: 所以其实他都不断的在回应刚刚前面处长所说的现在农业在蜕变，所以我们在做的事情是 如果维

0: 实现状的状态下我们可以做什么。所以其实我们并没有，就是以现在的角度来说，我可能没有像曾哥他们那么科技化，但是我们其实是用另外一个角度在做一个社会陪伴、社区陪伴的概念。我们让槟榔的弱果发挥出它真正的价值。嗯，阿公阿嬷不用拿着槟榔当再去割槟榔，他们等弱果掉下来之后，他捡的弱果可以来卖我。但他如果不好意思收钱呢，我们又换了另外一个机制，是可以他可以以物易物来换日常生活用品。
1: 啊，真的啊。
0: 对，所以其实我们透过这样的方式让社会陪伴，让过去阿公阿嬷用槟榔来养孩子，那我们现在身为在地的孩子，我们用槟榔来回过头去陪伴在地的长辈，这是我们在地方所做的事情。那槟榔炭它可以拿来做什么呢？其实我们是把果实里面的那一颗籽，它做出来的炭，这个碳我们整颗都是做成碳啊，那纸的部分我们拿去做燃料。那我们主要就是在功夫茶席上，就是在茶的这个茶席的推广上去做一个燃料的这个部分。那我们用在地的槟榔炭来煮在地的山泉水，泡在地的浅山茶，所以我们在透过这样的过程来推广我们古坑在地也有茶产业，来推广在地的茶产业，让大家觉得其实我们浅山茶好像也不会比高山茶差，所以我们透过这样的方式，把不同的农业议题去做推广，去做转换。
1: 是。
0: 那刚刚讲完籽的部分，那外壳跟纤维的这些碳粉呢，其实我们是把它开发成一些比较文创、比较艺术相关的一些产品啊，就是因为大家会质疑说，你除了碳作为燃料，那你还可以做什么啊？那我们就要跳脱原本大家对生物碳的一些观念跟想法，所以我们把碳粉开发成槟榔碳的墨水，结合在地的书法家、书画家，让他们可以有不一样的墨，用在地的墨来画出真正的在地的台湾味。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们结合了另外一个再生的泥材，对，它是也是用循环的材料，它是用水库淤泥跟建筑废料的一个泥材，那它也是速干型的水泥。那我们透过再生民生废弃物再利用的这个再生泥材，跟我们农业废弃物再利用的槟榔炭去做一个渲染的一个效果，那创造出不一样的这些泥做的文创产品。那我们可以做成杯垫、花器、盆器，那这些产品面向跟永续议题有关，所以其实我们在官方甚至企业端其实都有很大量的一些合作的一些方式。
1: 是。
0: 那另外除了产品端，其实我们也把它转换成跟永续有关的教育，所以刚刚讲的这些泥做的系列，然后或是墨水，其实我们都是转换到可以做成体验，甚至做跟永续教育有关的这些议题上。
1: 是，我觉得刚刚纵观这些产品的一个产生哦，那最直接就是销售的对象，一来企业端，一来就直接到民众手上。那其实在这个管道上，销售的一个通路管道上，你如何去找寻可以帮助你的方式？
0: 其实我觉得这几年，我觉得我以我的观察，我觉得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因为我觉得全台湾嘛，甚至全世界，大家对于永续议题这件事情是相当关注的。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在做这件事情上，大家的价值的认同感是很高的。所以其实从企业端到可能官方政府相关的公部门单位，然后到学校单位，从小学、中学、高中，甚至到大学，还有社区端，这四个面向其实都是我很直接对应到的我们的受众。
1: 是，
0: 就是我们透过有点像教育理念的一些分享，那通过 B2B 的方式在做推广，所以这个是算我可能跟一般伙伴不一样的地方，是我可能都是对 B2B 的角度，就是我们就是群体对群体，企业对企业这样。对，
1: 其实这样量才做得大。
0: 是是是。
1: 对对对对，我觉得说处长其实也是看了各个产业不断的一个蜕变哦。你看，从小小的一个水果，甚至到我们最直接种在那个山坡地上的这个槟榔哦，也有它的一个利用价值。那回过头来，这个生态部分呢，小伟就想要请我们湖山水库我们的蔡孟炎理事长来做进一步的一个分享。理事长，你怎么看近期哦这样的一个大产业在我们云林县当地的一个蜕变？
2: 也是要呼应一下处长哦，我今天穿的这件衣服也是用古坑的咖啡渣做的，它也是有荣获那个台湾精品 那就是这些年来我们就是我们自己的社区啊，包括一些周遭的古坑斗六，我们都有在利用一些木材来做一些加工。那以我们现在的状况，就是以一些比较大的木料，就是比如台风之后，我们有一些场域会去收一些材料。那些材料比较大的木料，我们会做一些家具，比如大的桌板啊、椅板。那一些边材，就是会做一些比较艺术型的，比如说文创型的时钟。那一些比较小料的部分，我们就会应用做一些文创品。那在加工那些机台所加工的那些木粉呢，我们会用单一个原料来做后置的这个加工，做成是纯露甚至是精油。那上个月的时候有把一批的纯露拿到台北去贩售，那个效果其实都还不错。那我们第一批的纯露主要的这些味道就是柚木，就是台湾柚木，就是台湾柚木在台湾一般都听过柚木，只知道石肯柚木这个家具嘛。
1: 是。
2: 但是台湾早期在日本时期在我们这个台湾的山区有很多地方种植这些柚木，所以我们把这些柚木来做一些加工来做利用这样。
1: 是。那包括现在的柚木在我们云林地区，它在这个产量部分是等于是稳定供应的吗？
2: 这个产量部分就是因为当初盖水库的时候，就是目前全台湾最年轻的水库就是湖山水库。
1: 是。
2: 在盖水库的区域的时候，500甲的土地里面大概我们盘点了大概1000多棵的柚木。那因为柚木因为它大部分都在淹没区，所以它淹没区的树栽一定全部都要移植，
1: 是，
2: 或者是砍除。但是因为它量体太大，所以就是有把一些柚木全部砍植下来，然后放在那个湖山水库那边的公务所。那目前就是让社区这边做一个计划的提送，做公益性的活动，然后把那些木料逐批的那个运出来，
1: 就是
2: 买下来就对，就等于社区把它买断。
1: 是。
2: 那另外有一部分是因为我们知道早期砍了1000多棵柚木，所以我们又种了800棵还给这片山林。
1: 嗯。
2: 所以我们在湖山水库的北侧有一个北环步道，我们又称它为保佑步道，种了800棵的柚木，到现在已经第5年，所以都已经成荫了，就是可以去这边散步都蛮舒服的。
1: 是是是，我觉得说这也是提供给现在正在收听的好朋友们多一个好去处，就湖山水库作为全台湾最年轻的一个水库，其实它也是不断的将以往时空背景之下所产生的这些产物呢再次的利用。那当然其实今天邀请到三位，还包括我们农业处卫生的处长来到空中做这样的一个分享。处长，就是说你这样子听下来之后，看到他们不同的产业面都有新的一个变化出来，是不是说我们进一步在农业处的推广计划上能有更多的一个资源协助？
3: 我想这几年其实我们张锡山县长一直也跟我们在提示，他说农业的希望在青农，农业的未来在科技。
1: 是。
3: 那我发现今天来的三位都非常的年轻，其实我看起来都比我小大好几轮了，所以我今天其实看到农业的很多的希望，这个希望其实让我们有无限的想象，也无限的真的是无限的希望。
1: 对。
3: 为什么？其实不管是小慧啦，不管是享誉啦，不管是孟远理事长，他们可以充分到农村农业里面的所有的很多的因子，也不管是木料再生，或是槟榔再生，甚至丑果再生，
1: 是
3: 其实这些都可以发现说，这些以前我们都认为不起眼，甚至于我们会淘汰，甚至于我们认为说放在那里放回派放回不用都不怕呢。可是他们的敏感性跟触觉让我们发现农业现在有这么多的无限想象跟无限可能。
1: 是。
3: 我非常其实我今天其实也很感谢刚好我们的团队日升他们的团队跟小伟他们今天带了我们三位的伙伴，让我们的听众可以听到说，哇，原来云林农业不只是大，
1: 是，
3: 而且慢慢走精致化，跟把整个全循环关怀我们的环境，关怀我们的弱势，
1: 是，
3: 其实这一块都是一个我们目前在推的一个重点。
1: 是，其实要做农那以往的年轻人可能听到工作是就是客厅甲崩嘛，那非常的辛苦，我该从何着手如果我要跟上一代来做沟通，我光想就头痛了。那包括我自己本身也是农村子弟，那在看到我们云林当地的这个农业发展之后，我真的觉得说其实做农难度还是有，但是不再是这么的困难。对，那怎么做？我就可以请三位呢在节目的最后各送一句话给我们空中的大家。那我们先从小慧，从林记蔬果汁。
4: 其实我觉得在云

0: 林真的很幸福，因为云林就是因为我们算农业大县，那那你说辛苦吗？其实我觉得很艰辛，非常的艰辛，因为我们算是很直接的很生产端的一个农业大县。对，那当然我们这些伙伴由长官带领着我们，处长带领着我们，每次都是摇旗呐喊往前冲，就是反正就是回来自己的故乡干大事啦，我们先做再说。那其实我们的我觉得处长在前面跑，我们就是跟着跑，那即使很辛苦我们还是一直跑，
1: 有动力耶。
0: 对，就是我觉得大家一起回来干大事，
1: 是。
0: 对，那也很欢迎，就是现在可能听到这个收听的观众可能正在还在丢，我到底该不该回来，就是我要在这边号召，就是别怕啦，我们都在
1: 大家会一起来的。
0: 对，
1: 是就是大家别怕哦，其实这回走呢不管碰到什么样的困难总会有解决的方法。
0: 对
1: 哦，针对问题对症下药。那我们的享誉，我们浅山植艺工作室的创办人，
2: 我觉得其实不管青农也好，返乡青年也好，我觉得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共好共办。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对于我们云林的未来是会有很大的帮助，不管在农业还是各个面向，永续面也是。其实我们在场的这三位青年，甚至说跟县府跟日升，我们其实都有一些连结啊。我们家种青皮凤跟我们的丑蔬果是给林记来一起合作。那我们在跟永续旅游游程的部分，我们跟我们的泥做的杯垫跟梦魇这边的盘树去做结合。那我们今年开发出来的产品，云林县就是农业处这边其实有云林良品的这些管道可以让我们去做一些认证，透过官方的认证来认定我们这些东西是对的，是有价值的，是永续的。这件事情其实对我们影响很重要，所以我们希望的事情是真的是共办共好，然后我们让我们云林共更好，这样
1: 是希望大家能够让云林一起更好哦。包括回归自然生态面，我们湖山水库人文生态保护协会，我们孟彦理事长，是，那也送给大家几句话吧。
3: 主要是坚持啦，因为做什么事情哦，可能你三五年还没有看到成果，但是如果你觉得这个面向跟这个理念是对的，你就继续坚持。那十年磨一剑，就是十年之后就会看到一个丰硕的成果。就是有人讲过一句话了，就是种树最好的时间，一个就是十年前，
1: 是，
3: 另外一个就是现在，
1: 看你什么时候要开始动的那一刻，就是大家一起干大事的时候。是，非常感谢我们云林县政府农业处魏胜德处长，已邀请了三位来宾来到空中跟大家做分享。谢谢小慧，谢谢享誉及梦妍，我们下一次会有更多的话题跟空中朋友来做分享。那个十年磨一剑呢，其实我们已经陆陆续续开花结果了，相信更多年轻伙伴们欢迎加入云林农业这个好的天地。谢谢大家，
2: 谢谢
0: 谢谢，拜拜。

号外号外，知识乐园开园啦！小小的探索就能开启大大的惊喜，无论你是大人还是小孩，都能尽情徜徉在学习的世界里。赶快带上你的乐园门票，坐上游园车，学习好时光即将开始咯。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学习好时光，每周日上午9点到10点首播在正声广播公司宜兰台 AM1062千赫，与您空中相会。我是主持人佩提。暑假又要来啦，最近呢是毕业季，应该已经有非常多的高中生还有大学的朋友们都已经陆陆续续的在参加毕业典礼了吧。先预祝大家毕业快乐，恭喜你们又迈向人生下一个阶段了。接下来在这个暑假期间呢，就好

好的充实自己，去做你想做的事。然后，如果想要出去旅游的话呢，也要趁现在这个机会，没有任何压力的时候，好好的去玩，好好的放松一下。那在今天的时光新资讯当中呢，首先要先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有关于台韩教育伙伴的关系。教育部国教署日前邀请了韩国的教育代表团来到台湾，进行为期6天5夜的交流活动。并且呢，跟韩国京畿道教育厅国际教育院正式签署合作备忘录，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MOU，为台湾跟韩国教育合作开启新的篇章。根据统计呢，2025年台湾跟韩国之间的校际交流已经达到了98间学校这么多喽，已经有超过6000人次来参与了，显示我们双方在教育合作上面呢非常非常的热络。未来呢，也将会持续的推动学生互访、教师合作计划以及教育资源的共享，让更多的学生有机会可以拓展他们的国际视野。那在这一次的交流当中呢，韩国的师长也亲自来到台湾参访了921地震教育园区，亲自的了解到台湾的防灾教育推动的一些成果，同时呢，也到了我们国家的太空中心，认识台湾航太科技现在的发展。再来呢，也针对了数位转型，还有永续发展教育进行深入的交流，未来可能会朝这个方向持续的来进行一个合作。国教署表示到，韩国京畿道这个地方呢，是韩国教育创新的一个重要据点，希望可以透过这样子的国际合作，让学生从亚洲出发，培养着面向世界的能力以及视野，同时呢，也可以成为未来具备全球素养的人才。如果你也是对韩国教育很有兴趣，或是很想要去韩国交流的话呢，就可以关注一下相关的资讯。那接下来呢，第二个新资讯呢，就是有关于我们的暑假啦。暑假的到来，很多人应该都会想说要去暑期打工或者是实习，但是呢，不确定到底哪一些地方是适合自己，或者是说，有什么地方是短期打工的，这些比较少。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你就一定一定要把握机会哦。教育部青年发展署推出了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今年呢，跟全台各地非营利组织合作，总共提供了700个有薪的职缺，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再次呢，要来提醒大家要赶快多多来参与这个活动哦。在暑假期间呢，就可以累积到你的职场经验，同时也可以参与到社区的服务。体验时间呢，是从7月1号到8月14号。青年署呢，提供薪资总共新台币44250元，同时呢，有帮大家加保平安保险。欢迎大家到 Reach 职场体验网投履历报名。6月18号前呢，如果有没合到适合的人选呢，它就会下架喽。所以，如果你还在寻找打工，或者是还不确定到底要不要打工的时候呢，可以先来这个 Reach 职场体验网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因为暑假就是一个大家都很放松嘛，那不知道要做什么，我们就可以来趁这个机会学习一下，总比每天都待在家里滑手机啊、吹冷气来得好吧。所以青年朋友们呢，可以关注一下这个职场体验网的资讯哦。那今年呢，已经进入到最后报名阶段了，如果是35岁以下的大专在学青年都可以参加，履历投递次数不限，欢迎大家可以多方的尝试，不一定一定要限于说某一个地区或者是某一种类型，你可以多多投投看，也可以去稍微看一下说，诶，如果假设你今天得到了3个职场体验的邀请的话，可以比较一下说自己比较喜欢哪一个，可以从中的去了解一下说自己的兴趣啊，或者是自己未来的职涯规划到底会跟什么有相关，大家可以一起来体验一下哦。那接下来的第三则资讯呢，则是跟校园安全有相关的。近年来呢，新兴毒品的问题真的非常非常的严重，也受到社会上高度的关注，像近期呢，其实也有非常多有关于丧尸烟弹的一些新闻，就是有一些人他可能有吸食类似这样子的毒品之后呢，在路上有发生一些意外等等的，最近也看到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同时呢，也要来跟大家再次的提醒，千万千万不要碰这个丧尸烟弹。丧尸烟弹呢，就是我们所说的伊托米酯，常被伪装成电子烟的一个产品，增加青少年误闯的一个风险，可能会觉得说，诶，看起来没什么啊，或者说，诶，没什么味道啊，看起来就是很正常，所以他们会觉得说，诶，碰一下没有关系，但其实会造成非常非常严重的伤害。为了要守护学生的健康跟安全，教育部提出了变风险、早发现、阻来源还有重辅导4大防治策略，希望可以从源头降低毒品进入校园的机会。
首先呢，先来谈谈就是有关于预防教育的部分。

0: 育部持续的在推动反毒的宣导，每年至少会有一次的入班教育，透过动画、短影音或者是案例的分享，帮助学生来认识新兴的毒品样态以及危害。像是之前教育部有推出一个动画短片，叫做《要命的诱惑》，药呢是用药的药，就以学生比较熟悉的这种影片的形式来提醒大家要提高警觉，避免落入毒品的陷阱。如果说学校端有发现学生有疑似接触毒品的高风险情况呢，也会依照相关的规定进行筛检跟后续的辅导，并且呢研议导入唾液快筛作为一个辅助工具，提升早期辨识的能力。那除了校园内部之外呢，教育部也持续的在跟警方有一个密切的合作，强化校园周边的巡查。目前呢，全国已经建立了超过9000个巡查热点，针对电子烟还有毒品交易高风险的场所进行查查，希望可以从源头阻断毒品流入校园里面。同时呢，对于需要协助的学生，也会结合辅导老师、春晖小组还有就医的医疗机构或者是家庭资源等等方面，共同来提供支持以及陪伴。教育部特别的提醒家长，如果发现孩子有出现精神恍惚、行为异常，或者是有持一些来路不明的电子烟产品，一定要及早的关心他们，并且寻求专业的协助，共同守护孩子健康成长。毕竟毒品一碰真的是回不去，也是一个非常难戒断的一个行为，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拒绝毒品。千万不要碰，尤其是现在要进入到暑假期间，有非常多高中毕业生到了可以合法打工的年纪之后，大家都会想说，诶，要不要去体验看看一下职场生活，或者是打工期间可以学到什么样的新事物，就要特别的注意了。因为你真的进入到职场里面，或者是生活在已经不是你熟悉的校园环境里面，就比较容易会碰到一些可能非法的一些物品，或者是会不小心误触到一些相关的东西，所以一定要提高自己的警觉，尤其是不要到不良场所，或者是比如说你可能离开位置了，桌上的东西就要稍微注意一下 ，O 不 OK， 能不能食用，能不能喝，这些一定要特别注意。所以，请大家在暑假期间一定要好好的保护自己哦。那以上呢，就是今天时光新资讯给大家的一些重点分享跟整理。这些呢，其实都跟大家的生活啊，跟未来学习有息息相关，一定要谨记在心哦。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要来分享给大家一首歌曲，是来自梁文音的《自然No言》。No 呢，就是日文里面那个的意思。这首歌呢，我觉得非常适合现在迎接暑假的时候来收听，因为像现在就是我们已经出社会的人了，总是会回想着说，哦，在学校里的生活真的好幸福哦。以前真的完全不能理解说为什么当学生大家都说很幸福，现在出社会之后自己体验到之后，真的觉得非常的幸福，所以才一直提醒大家说，一定要把握你在学的期间，好好的充实自己，然后在暑假期间也不要浪费这个时间，可以多多的去探索自己喜欢的东西。那《自然偶然》这首歌到底在说些什么呢？就是在说长大之后的日子要时常的提醒自己要回到小时候的单纯，才不会一次次的被现实而打败。因为毕竟出社会啊，你可能会有一些工作的压力，或者是一些可能要面对经济上的烦恼啊等等的一些问题，是你在学的时候不会有的这种现象，所以要不断的提醒自己说，如果真的很累的时候呢，要给自己稍稍的放松一下，慢慢的去找回自己过去那个纯粹的样子，淳朴的样子，然后回归初心，这样子的意思。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好好的拥抱自己，真实的面对这个世界。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先一起来收听来自梁文音的《自然No言》。
1: 你是谁？
2: 我是小时候的你呀、
3: 小时候的我，

0: 在快速变动的世界里，有些故事静静地发着光，它们藏在生活之中，存在于每一次人与人之间的连结。今天以什么用声音记录人、土地与时间交汇的温度？今天不只是过日子，而是以收藏日常的美好。今天以什么？今天以和农夫做朋友。稻米是华人社会不可缺少的重要粮食，从插秧、育苗到收割、晒谷，一粒米的背后其实藏着许多人常年累积的经验与坚持。欢迎收听《今天以什么》，我是佩提。今天要带着大家前往五节，来认识深耕四代的陈家庄农员，看看他们如何把一粒米种成自己的品牌。
1: 因为我们其实也很少接触这一方面，我们本身也不是做行销的，我本来是读幼教，我是因为我儿子，我107年才回来帮忙，因为儿子他想要从事这一块，我跟我先生回来帮忙这样。
0: 陈家庄农员在五节，而我也是一个五节人。从小到大看的最多的就是田，每逢农耕季节，总能看到很多很多的插秧机在田间穿梭，农田也从干枯枯的样子变成一片绿油油的稻田，看着心情就很好。然而随着老一辈农民的退休，这些传统农耕技艺能否传承，也成为了许多家庭面临的重要挑战。板娘心仪不仅也是五节人，更是农家子弟，从小也在田间长大。过去他在外工作，直到小儿子毕业后表示想要回来承接阿公的技术，于是他和丈夫毅然决然地辞去了工作，回来帮忙，延续陈家庄坚持的无用药、无化肥、无除草剂的耕种方式，并结合创新品牌行销，

0: 家三代一起经营，用健康的米养出健康的人。
1: 以前就都务农，我先生家跟我们娘家本来就是都是务农，只是说我们之前都是老一辈，就是爸爸妈妈或者是公公婆婆他们在做，啊，我们年轻人都是外出工作。然后107年，因为你公公年纪大了，然后我们就是家里决定说儿子他想要接阿公的这些任务，我们才想说那我们就一起回来帮忙这样。
2: 嗯，好特别哦，因为大部分的年轻人都会觉得，
1: 对，
2: 为什么要回来种田？
1: 没有没有，其实这跟个性有关系。有些人的个性活泼，像我老大他就觉得他想要外出，他想要去外面工作。啊，老二的话，因为他个性他比较喜欢静静的做，点点妈走那一种啊。农业它其实很多部分都是点点妈走，可是现在也不一定了。现在你除了要点点妈走，你还是要把自己推广推销出去。嗯，对对，所以这个部分也是他需要在学的地方。他喜欢点点妈走，可是他比较不爱交际，
2: 在交际部分就交由妈妈。
1: 对对对对对对，啊，个人负责一个角色啦，这样也是专攻自己的部分也是很好。如果两边的话，可能会比较分身乏术。
0: 陈家庄拥有完整的一条龙生产线，从最初的育苗、插秧、培育、收割，再到最后的碾米，全程皆由自家团队亲力亲为，确保每一粒米的品质与安全，秉持着用心种好米的信念，在各大好米竞赛当中屡获大奖，品质有目共睹，深受肯定。在亲朋好友的鼓励下，一家人决定将多年来的坚持与成果转化为品牌，正式创立陈家庄，期望让更多人吃到真正安心美味的好米，也将这一份对土地与农业的热情继续传承下去。
1: 前几年107年的时候，公公年纪大了，我们家人才想说，那公公也觉得说他年纪大了，我们家有没有人要传承这一块，有没有人要接，如果没有人要接，我们可能那些农机就要卖掉。嗯，那我们就想说这个就是我们的本嘛，我们小时候就是都是赖以为生的这些农业的这些日常，这个都是我们的日常，我们想要把它切割，其实也很舍不得。嗯，后来因为我儿子他也愿意跟阿公学种田。其实我们儿子他们小时候就一起都有在帮忙，从小就有在摸索，他们对农业其实都不陌生，寒暑假都有在帮忙，所以他也觉得他可以胜任这个工作，所以他就跟阿公一起出社会一两年之后就正式当专职农夫。嗯，对，
2: 到现在就是这样子默默的，对，也做了很久。
1: 对, 对, 对, 对，其实一般人会认为说啊，务农其实没有什么困难，其实像我们这种专业的，我们也会有自己育苗，我们是自己育苗留种子育苗，它这个需要很多的技术，譬如说温度的控制啊，好，温度湿度啊，这个方面其实是需要学习，
2: 对，很多美美嘎嘎在里面。
1: 对, 对，或是你烘干的技术，烘干的时候你要怎么去调那个温度啊，这个其实都是需要学习。现在一般的外面的听到的农夫，他们算半农，他们都是请人家来插秧，育苗也是别人帮他育苗，然后收割也是交粮商或是碾米厂他们帮他烘干嘛，他们没有这一方面的学习的技术。那我们是可以全程可以学习到这一块，
2: 完全一条路。
1: 对对对对，这个对我儿子来讲是很重要，因为他这个变成是阿公给他的一个技术的传承，所以我也很支持他。我跟我先生其实都很支持他，因为这一块如果没有人去承接哈，以后会断层。嗯，其实现在农业断层就很严重。其实我跟我先生小时候就是农家子弟，我们就是看到这片农村的景象，我们想要留住这一块美好的记忆。对，
2: 就完全是在这一块土地长大的人。
1: 对对对，像我们小时候啊，我记得我小时候跟我妈妈去河里洗衣服，那个晚上的时候都萤火虫都很多，没有所谓像现在还需要富裕啊保育啊，这个都是我们以前小时候的日常都可以看得到的，这些萤火虫啊、水鸟啊、白鹭鸶啊，这稀有动物的这些鸟类啊，这个其实我们生活中小时候都是我们的日常，可是现在变成富裕，这个就是我们环境的破坏。你看现在我们工业渐渐多了，啊，加上有些人他可能会用药，这个都会影响我们这些生态的改变。嗯，那，啊，我们也希望找回我们原本的那一种童年的那一种记忆，希望把它保留下来。嗯，
2: 一个传承。
1: 对，
0: 在农业人口逐渐老化的趋势下，年轻一代的投入显得尤为重要。对于本就拥有农机设备与技术基础的陈家庄而言，这股新世代的力量无疑是如虎添翼，结合周边老农的农地

0: 资源，不仅扩大了耕作面积，提升了整体产值，也让原本面临休耕风险的土地重获生机。
1: 原本就是务农的想法，可能是像我们以前就是我、哦、都全部交农会就好啊，就是就省去了后续可能销售上的麻烦或什么的。但是为什么会想要就建立成家庄这个品牌？
2: 因为我们早期我们家也是都是交农会，公公婆婆他们的年代也是收割后都是交农会、嗯、可是我们发现呢，就是收割后交农会都是没有自己的品牌，而且主要是我们家的米，我们更加不一样，是我们一条龙，我们有很专业的技术，然后我们的亲朋好友都是鼓励，因为我们家的米常常得奖嘛，那亲朋好友就鼓励我们说要不要自己创立一个品牌，陈家庄的品牌，因为你交农会收购的话，它的产值比较低，变成没有办法有自己的特色，而且它交农会的产值，因为它是以拼量为主啊，我们自己是希望走进自农业，所以我们就是决定自己成立一个品牌这样。
1: 嗯，所以以前交农会的话是说跟大家其他人的米可能就会混在一起，
2: 对，你没有自己的特色了，变成你很专注在培育你的米，可是你交到农会之后就都一样了，没有自己的特色，
1: 因为跟别人混在一起。
2: 对对对对。
1: 所以这边像现在这边是住家吗？
2: 没有没有，我不是住这里，我们都是住校威那边，这边只是一个我们网络出货或是客人有时候会取货的地方，
1: 就是一个店面。
2: 对对对。
1: 那所以现在所耕作的这些田都是在这周围吗？
2: 在靠近我们住家那边，校威就是比较靠近传艺路东山河的周边。
1: 嗯，选这边是因为比较方便吗？
2: 对，这边是因为我们这一块是我们自己的农地啊，这一块是算比较接近市区，所以我们就把这边设为一个取货点或是我们网路出货的地方，这样客人他们有时候来取货比较方便。
1: 嗯，因为我之前记得在我可能十几年前的记忆里面、嗯、这边是一块
2: 对
1: 农田，
2: 对 对, 对，
1: 这边是一片很大片的农田，
2: 然后
1: 每到那个耕作期的时候，就会大家都在那边耕作。
2: 对，我们之前的话，这边都是农地嘛，像对跟对面一样啊，这边都是农地。我们是好像是也是在大概十年前吧，才盖这一块，
1: 嗯，
2: 算农舍啦。因为我们那时候要育苗嘛，育苗我们要有一个育苗室。哦，我们家那边因为太窄了，我们就在这边再盖一个育苗室，隔壁这一间是我们的育苗室。嗯，隔年的种子要储存起来，播种用的要储存在冰箱，我们这边也设一个冰箱。
1: 嗯，
2: 育苗室跟放种子的位置
1: 就都放在这边。
2: 对对对。然后、啊、后来我们就想说，这个空间它本来是一个仓库嘛，因为我们自己创品牌之后，我们需要有一个取货点或是一个出货的地方、嗯、我们就把这边稍微整理一下，其实没有改太大改变，只是说把环境整理一下之后，我们就把这边设为一个取货点，算仓库。
1: 嗯，这样也蛮方便的。
2: 对呀、啊，
1: 这边地理位置啊什么的都还不错，而且这边前面空地真的很宽敞。
2: 对，这边其实是我们的晒谷场，我们夏天的时候收割后，有时候部分会晒，用晒的日晒的，像我们留种的种子都是用日晒的。
1: 嗯，
2: 然后夏那、春天育苗的时候，这边也是当育苗场，外面的晒谷场就是春天当育苗场，夏天当晒谷场，重复使用。所以这一块地的话，它平常利用性很高啦，
1: 公用很多。
2: 对，公用很多。
0: 说到这里，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请问你在吃米饭的时候会注意到米的香气吗？陈家庄农园目前主要种植三大品种，台梗八号、高雄147号玉香米以及今年新加入的145号，所种植的所有米种皆通过宜兰县卫生局与宜兰大学合作的高规格374项农药残留检验，全面零检出，让你从田间到餐桌都能安心食用。但是同样都是米，它们之间的区别到底在哪里呢？
1: 那现在这样子耕种的范围大概有多大？
2: 我们目前自己有两甲，我们陈家庄自己有两甲，然后我们跟周边的那些老农，我们这边其实像我公公的老农很多，他们有些年轻人都外出工作，然后只剩下老一辈的留在家里务农嘛、啊、因为刚好我们家有农机、啊、我们都有啊，所以我们就想说那我们就帮忙一起做。对，所以我们周边加上我们周边的一些农友他们的，让我们做的大概有15甲。
1: 哦，从两甲变15甲。
2: 嗯，其实如果以专业农夫来讲是算少，可是我们是走浸渍农业，如果你看我们有那些农机啊，我们做15甲其实是不符合经济效益，可是我们

0: 就是想说我们要走精致农业，后来我们就是做一些米的加工品，提升我们米的产值。
1: 所以如果说用农机的话，这样子应该要是多，就是一般如果是
0: 至
1: 小。
0: 少要40-50甲，像我公公的那些农夫朋友啊，专业的哦，专业务农的哦，就是教农会的哦，他们以拼量为主，他们至少都有40-50甲。对，而且因为就是，农地哈，要农地还是要农用啊。现在很多就是没有农地农用的话，就是把一些环境会破坏掉。
1: 就会变荒废掉
0: 对，
1: 了。
0: 对，其实现在的农夫哈，可能要兼职。如果单单以卖米来为生，可能会比较辛
1: 会活
0: 苦，
1: 不
0: 经
1: 下
0: 济
1: 去。
0: 对没有办法支持。所以现在农夫很可怜啊，他没有办法专职。像我儿子，他是因为他有做一些米的加工品，做其他的产值才会慢慢提升。如果你单单种米哈，是没有办法。
1: 会没有办法生存。
0: 对呀、
1: 那您刚刚说这15甲地啊，这些收成了之后是要怎么样分配呢？就是那些老农的地的上面的米的话，是算谁的？
0: 啊。他们有些部分会交农会，像我们大概15甲，大概有一半会交农会，啊，其他的我们就留着。我们有申请绿保认证跟有机的这一部分，我们就会留着自己卖。
1: 所以算是跟老农合作，说把他们的地变成是你们耕作的一块，然后
0: 对
1: 可
0: 对
1: 能
0: 对，
1: 一
0: 要跟
1: 部
0: 他们
1: 分
0: 打
1: 的。
0: 契约，对对，算契作。
1: 是以这种形式在跟他们合作的，就
0: 对
1: 对
0: 对对，
1: 了。因为15甲地，在我的认知里就觉得好大哦。
0: 可是现在还好都有农机呀，农机帮忙。
1: 如果是以前的话，就
0: 以
1: 真
0: 前的
1: 的
0: 话，
1: 很
0: 很
1: 辛
0: 辛
1: 苦。
0: 苦，对对，以前的话产量没有办法到现在这样。
1: 没日没夜
0: 哎
1: 的
0: 呀，
1: 插秧。
0: 对对对。所以以前农户真的很辛苦，我们小时候的妈妈、爸爸他们都是这样的。
1: 那现在的稻米品种呢？
0: 今年还多了一个145，
1: 品种是差别在哪里啊？
0: 差别在于有香气跟没香气，然后口感也会有差。它冷饭的时候、热饭的时候吃起来还好，都没有落差很大。可是冷的放冷了之后就有落差，很明显。像我们的台梗8号冷饭的话，很适合拿来做寿司。那高雄147香米，它是热的时候比较香，可是它冷的时候它会比较粘稠。如果你做寿司的话，可能会比较不适合。
1: 那现在这样子三种稻米啊，是到时候会比如说分这一分田是种这一种，这一分田是种这种，还是
0: 对
1: 说
0: 对，
1: 它
0: 一
1: 是
0: 般都
1: 分？
0: 会固定，因为我们收割的时候，它种子也许会掉一些。那、啊、你如果在隔年再种别的品种，会混
1: 会
0: 种，
1: 混
0: 会有
1: 在一
0: 怕有
1: 起。
0: 混种的疑虑，因为它稻米它也会有 DNA 啊。如果你收割起来的品种会有混种的疑虑的话，这样也就不纯。
2: 陈家庄将自家的米命名为"居人米"。取自于先生的阿公陈居仁的名字，居于人，行于义。包装上是一位农夫肩挑扁担行走在田埂之间，简单而有力的插画传达着陈家庄的核心理念：种田、种稻、种良心。
0: 因为我们当时要107年，我们要创品牌，我们当然是想说为自己的米留一个名字比较记忆深刻的，对我们来讲可能比较有意义的。那我们家人讨论是用居人米，就是用阿公的名字。我现在的阿公哈，陈居人，就是希望我们的孩子他们不要忘本，所以把这个阿公的名字哈变成我们家的产业的一部分。
1: 就是大家都传习着陈家的这个精神。
0: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其实是主要是我公公，他想，他也喜欢这个名字。他说他这个田地很多是他的陈居仁爸爸，这个爸爸传承给他的，他也想要把这个田地的这些资源啊传承下来，就是用阿公的名字，他也觉得大家这样很好，不要忘本。
1: 其实我觉得"居人"这名字取得蛮好的，因为以前在对应该说对我们来说，会觉得阿公阿嬷那个年代的名字，大部分都比较
0: 对，菜奇亚米
1: 对菜奇阿米比较怂一点。可
0: 啊，
1: 是"居人"这个名字听起来是一个很有诗意的，然后拿来当米的名字，我觉得算是很有记忆点。
2: 陈家庄承袭长辈友善环境的耕作理念，坚持不使用农药、化肥以及除草剂。而这样无毒无农药的环境下，也成为秋冬候鸟们的光顾之地，用最自然的方式与土地共生共好。在宜兰一年一作的特色下，休耕期间以种植田菁为主，让土地固碳补充养分，促进土壤健康循环。
1: 那陈家庄现在也是很推，就是比较环保的做法，永续农业这种。那是什么时候开始没有用农药的？
0: 其实我们。

0: 很早期哦，从原住民的年代，其实我们就是以前就是走自然农法。现在的人来讲，那个叫自然农法，可是以前没有这个名词。可是我们以前的时候就一直在走这一块，其实算就是都没有用药了啦。因为以前的话，那个南洋溪口那边，就是耕种，那边水鸟很多，我们就是跟他们共享。因家村那我在，我
1: 来
0: 在我堂
1: 用。
0: 阿家，以前就是都是这样啊。以前地多也不会觉得说啊，就是会觉得特别去。留意说一定要怎么样，就是一般都是拢因食出呢，啊，中文在收割。啊，早期其实是没有福寿螺，福寿螺是后面大概30几年后这
1: 外
0: 几年
1: 来
0: 才
1: 种。
0: 有，它是外来种的，对对，这是后来的外来种才有这个问题。那，我们家的福寿螺的防治方式，我们是开沟渠，我们是尽量放低水位，因为福寿要知道它的习性，像福寿螺它喜欢水嘛。我们就尽量在育苗期，在刚插秧2个礼拜是最危险。那时候因为它芽很嫩嘛，福寿螺会来吃。那你那2个礼拜的水位控制就很重要，你要把那个时间撑过去就没
1: 就
0: 有
1: 没
0: 问
1: 事
0: 题，因为它秧苗长大了也不怕福寿螺了。就
1: 所
0: 是
1: 以
0: 尽量放低水位，让它没有活动性啊，然后就是开沟渠，福寿螺就会躲，就会流到那个沟渠里面嘛。那，你要抓也好抓，然后它你的秧苗也不会被它吃掉。
1: 好奇这个福寿螺，就是到时候抓到的话，要怎么处理它？
0: 我们一般就是以前会家里养鸭、养鸡呀。
1: 就给他们
0: 我们
1: 吃。
0: 之前也有人来收购，之前圆山农会那边有人会来收购。
1: 收购福寿螺吗？
0: 对，他们好像说拿去养一种鱼类。对，现在还是有人来收啊，我们那边也有人，都有人在收购。
1: 福寿螺对田来说是一个很毒的。
0: 就是秧苗的时候，对秧苗的伤害很大，因为它会把它吃掉啊。秧苗没有叶子就没有办法行光合作用啊。然后我们那边还有水鸟，水鸟因为它也会来去啄秧苗，因为秧苗刚插下去哈，它的根还没有完全扎根出去哈，它很容易就会浮倒，或是有时候水压一啄，它就会，
1: 掉
0: 对，它就会没有办法扎到土里面，它可能吸收营养有限，它就会死掉。就是早期最可怜秧苗，它最怕的天敌就是鸟跟那个福寿螺。就早期很重要，尤其你看这个时间，农夫插秧后也是要去维护，要去水位管理，要去管理它的幼苗那些秧苗。大概其实最危险期1个月后就比较安全，一样都形容他们其实就像在照顾婴儿一样，真的。
1: 要把它当宝贝呵
0: 尤其
1: 护。
0: 是我们育苗期，因为有时候。寒流来要帮他们盖棉被，要盖布织布，好天气要帮他们洒洒水，其实就像我们在照顾婴儿一样啊。
1: 但这个婴儿又更要更爱护一
0: 对
1: 些，
0: 对对，
1: 那没有办法
0: 而
1: 说
0: 且可
1: 他自
0: 是
1: 己
0: 有
1: 会
0: 时候
1: 生
0: 看他
1: 气。
0: 们这样绿油油一片，就觉得很疗愈。对，这个是农夫，我是觉得他们，很享受在他们的工作里面的这一块。
2: 回归朴实的农村生活，远离喧嚣，是许多人退休后所向往的生活方式。在现代生活的重重压力下，农村体验带来的宁静，成为了一个放松、喘息、疗愈自我的机会。然而，与此同时，我们也更应该关注这片土地上的一切，包含农夫、农作以及整个生态，这样才是最完整、最扎实的食农教育。
0: 现在的人其实压力很大。其实我们之前也是在外面做幼教啊，我们也曾经在外面上班过。我们发现其实，工作的压力都会有。可是我们为什么现在人喜欢回归农田的生活？因为他们想要疗愈自己，除了疗愈自己，也要疗愈别人嘛。所以我们就是希望说，这个保留这一块农业可以疗愈自己，也疗愈别人。
1: 这是一个很棒的想
0: 对，
1: 法。
0: 其实现在台北人他们没有这种绿油油的这种环境，他们都是在都
1: 高
0: 市
1: 楼
0: 里
1: 大
0: 面，
1: 厦。
0: 对，高楼大厦里面，他们向往的是农村的生活。他们为什么现在很多人想要到乡下做体验活动？他们想要换生活，就是换跟他们平常不一样的生活。可是体验归体验，跟你实际做又不一样。你们可能只是来一天半天插插秧啊，拍拍照，可是你们没有，其实这样没有办法深入去了解农夫他们的辛苦。他们可能只是来玩，他们觉得是玩，是换生活。可是对农夫来讲，这个其实可能以食农教育来讲是没有办法扎根。
1: 它只是一个体验的过程，可能半个小时。
0: 对对。
1: 可是对我们来说，

0: 对，我们希望大家哈，可以了解的是可以从阴道果从头到尾的这个整个过程，而不是你在可能某个部分去参与的那一小块。对，这样其实来讲是没有什么
1: 不
0: 很
1: 够
0: 大，
1: 的，
0: 对，而且对食农教育来讲，这也是不够。
1: 需要大家都要慢慢重视到这个问题。
0: 对，跟农夫做朋友。对，我们希望大家可以跟农夫做朋友，不是只是来做一个半天的体验。你可以从跟农夫做朋友，可以更了解他们的理念。对，这个其实是我们想要传达的。
2: 要和农夫做朋友，是我今天最大的收获。从田间到餐桌，每一粒米都得来不易。我们总是看见碾米后的成品，却很少注意到前面的每一步，其实都充满着辛苦与坚持。陈家庄用心耕耘每一块土地，细心的照顾每一株的稻苗。从田间耕作、品牌经营到食农教育，还有友善环境，他们让农业成为一种与土地共存的生活方式，更让我们看见这是一个家族的选择与坚持。今天宜什么？今天宜和农夫做朋友。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Hello, what's up? 안녕하세요, 반갑습니다. 文化的大门，语言的钥匙，通通都在学习百宝袋。欢迎回到学习好时光，接下来进入到的是学习百宝袋单元。大家最近有没有在社群平台上呢看到一个很像密码的一串英文字母，叫做 YBSG？ YBSG 是什么意思呢？其实一开始我也是不知道的，我也是打上了大大的一个问号，为什么会出现呢？其实呢，又是源自于我们前总统蔡英文总统他在社群平台上发出的一个字。我当时看到的时候想说，天哪，我也太落伍了吧，我竟然不知道，难道我不是个年轻人吗？然后后来就发现到大家都被演算法眷顾到了，都知道了这个缩写的这个字母到底是什么意思，然后就开始流行了起来，大家就开始疯狂的运用在各式各样的贴文里面，或者是各式各样的日常生活当中。所以今天呢，就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诶，最近流行的这个用语到底是什么呢？以及各个国家里面又有哪些类似的说法。那首先呢，我们就回归到我们今天的主题， YBSG 它呢其实是源自于日文，叫做哑巴斯基。哑巴斯基是什么意思呢？把它拆开来看，哑巴呢就是大家最常听到的嘛，就是哑巴，就是可能是说糟糕了，不好了，好危险哦，这样子的意思，就是说啊惨了，有点像这样子，就会说哑巴。但是呢，现在在日本年轻人当中呢，几乎变成了一个可以万用的形容词。比如说看到美食的时候就说啊哑巴，就是一种比较兴奋的语气，或者是说看到偶像的照片就说啊哑巴，就是好帅哦，怎么会这样子，这么好看，就是一个惊叹的。哑巴斯基跟哑巴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差异呢？所以要理解它的话呢，就要看后面的这个字跟情况到底是什么意思。因为斯基呢是指太超过了，太过分了，这样子的意思。所以哑巴斯基就是太夸张了，太扯了，太厉害了，这样子的意思。然后因为他们常常会讲嘛，就像台湾人很常会有一些缩写，不想要讲这么长就会把它缩短，所以呢他们就把哑巴斯基然后取它的英文字母的第一个字，就是 YBSG， 就是哑巴斯基。所以如果你在贴文里面看到说天啊这太夸张，你就可以写 YBSG 这样子的意思，简单的字母，但是可以传达到你的情绪，你想要表达的意思。那当然不只除了日本，全世界各地都有一种，当然不只是日本，全世界各地的年轻人呢都会发展出一些自己的语言。像是呢英文里面呢大家就是最常听到的就是 OMG， Oh my god， 就是怎么会这样，我的天哪，这样子 OMG 应该大家最常听到的嘛。再来呢就是可能后面会再接一句 OMG this is amazing， this is amazing 呢就是指说天哪太让人震惊了。但是 Oh my god 跟 this is amazing 他们两个其实可以算是同一个意思，就是有点像双重的肯定，说天哪真的太厉害了，有点像这样子的概念。再来呢还有一个说法就是 no way， no way 的意思呢是指不可能吧，但是呢它也可以用来当成是说怎么可能，就是一种肯定惊讶的语气。所以 no way 呢也可以当成是在赞叹一件事情，说 no way， 怎么会这样，就是一个表达赞赏的一个概念。再来呢还有一个说法，就是欧美的年轻人常常说的，就是 let insane， let insane， insane， I-N-S-A-N-E， insane 呢这个字也是疯狂的意思，就是比较冷静一点的那种说法。当然跟你的语气的用法上还是会有一些差异的，所以如果你想要讲的话呢，可以稍微揣摩一下自己的语气到底长什么样子。那再来呢我们就回到韩国，韩国会怎么说呢？其实最常听到的就是대박，就是大发。如果大家有看一些韩剧的话，最常看到的翻译就是写大发，发展的发，发生的发，最常听到的就是대박。我去韩国的时候最常讲的一句话也是대박，就是哇、wow、的意思，跟我们台湾人常常会讲说哇塞这样子的概念有点像。대박这个字呢原先的意思是中大奖，但是后来呢可能大家都觉得这个字非常非常的好用，就慢慢演变成了太厉害了，太棒了，太夸张了，这样子的意思。所以呢你如果看到偶像在表演很震惊，然后觉得好好看好

帅，好漂亮，就可以说哇，太棒。然后呢，看到考试考卷发下来，考100分，哇，太棒。或者是说看到超便宜的折扣，哇，太棒。就是可以这样子来运用，就是非常多的场合都非常适合用太棒，就是很厉害的意思。再来呢，还有一个韩国人很常说的，就是 미쳤어 呢，就是太疯狂了，就是疯了这样子的意思。但是呢，也要看场合，有时候是真的在说你疯了，就是可能这个人非常的浮夸，怎么他就说 미쳤어 미쳤다，就是你真的疯了，就是也是要看场合来分辨他到底是不是一句称赞的话。如果说你可能听到这首歌太好听了，你也可以说哇 미쳤다 미쳤어 都可以这样子。那中文的版本呢，相信大家应该就都非常非常的熟悉了吧，就是可能会讲说真的假的，哇塞，然后就会有一些其他的用语大家都知道，这里我就不太再赘述了，相信大家应该都有一些常用的字。然后呢，如果你真的很想很想要学习其他国家的说法的话呢，就要记得把刚刚前面这些拿来复习一下，比如说ヤバスギ，然后대박，还有 Let's Insane， 就是这些说法，大家就可以把它学起来，当成是自己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小口头禅，或者是说也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你学习的工具。当你今天真的看的东西的时候，就说哇，太棒！像我现在就是基本上太棒已经成为我一个，我跟朋友之间，我们俩互相在称赞东西，或者是我们一群朋友在讲东西的时候，就说哇，太棒！然后大家就可以非常理解说，哦，你是在称赞的意思。所以呢，大家也可以分享给其他身边的朋友，大家一起来学习各种国家不同语言的说法。那今天呢，有几个单字要来跟大家教学一下。首先呢，就是缩写，就是我们常常会把很长很长的句子变成很短嘛。比如说珍珠奶茶，我们就会说珍奶，这种东西呢，就是缩写。缩写的台语呢，叫做缩下，缩下，这是标准的哦，就是那个台语字典里面有的，叫做缩下。英文呢叫做 abbreviation，abbreviation，abbreviation。韩文呢叫做약고，就是缩写。接下来这个单字呢是话题，话题的台语呢叫做话题，话题。英文呢叫做 topic，topic，T-O-P-I-C，topic。韩文呢叫做话题，就是话题。接下来这个单字呢是年轻世代，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些什么缩写啊，然后什么 TABA 这些呢，通常都是年轻人聊天聊一聊，然后突然发展出来，然后变成广为流传，再散播到世界各地的。所以年轻世代的这个想象力，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讲年轻世代要怎么讲。年轻世代的台语呢，我们叫做少年世代。少年世代就是年轻的少年呢，世代就是世代，少年世代指的就是年轻世代们这样子的概念。英文呢叫做 young generation，young generation，young 就是年轻的 ，y-o-u-n-g，generation 呢就是世代 ，g-e-n-e-r-a-t-i-o-n，generation， 像是5G 的 G 呢就是这个 generation 的意思，就是世代，它是更迭，并不是说多少容量，它指的是世代的意思，所以现在已经进入到第五个世代了，就是5G 这样子的概念。那大家可能很常听到最红最红的就是 Girls Generation， 就是韩国的韩团少女时代，他们的字呢也是这个 Generation， 就是 Girls Generation。 韩文呢叫做 Tom Seday， Tom Seday， Tom 呢就是年轻的， Seday 呢就是世代，所以 Tom Seday 就是年轻世代。接下来这个单字呢是赞叹，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Teba, Let's Insane， 这些通通都是赞叹的一种。赞叹的台语呢我会翻成赞叹，赞叹就是哦很厉害，赞叹的意思。英文呢叫做 admiration，admiration，A-D-M-I-R-A-T-I-O-N，admiration。韩文呢叫做感叹。看他是跟中文很接近很像呢。接下来今天呢就要教给大家的句子呢，就是一个我最近深深感悟到的一个句子，就是这场演唱会获得了许多人的赞叹。我大概五月初的时候去看演唱会，然后我就是非常非常的开心，也非常非常的赞叹演唱会带给人的能量，跟赞叹演唱会的内容实在是太好看了。所以今天要教给大家的句子呢，就是这场演唱会获得许多人的赞叹。
真的不夸张，我五月份的时候去看了 EXO 的演唱会，所有人出来之后呢，都在疯狂疯狂。

说一定要再去看一次七月的演唱会。如果你也是有在追星的朋友，或者是你有喜欢的偶像，或者是喜欢的歌手啊、演员有见面会或者是演唱会等等的，请大家一定一定要多多的去现场支持他们，你会得到非常非常多的正能量，然后运用在你的现实生活当中，是一个非常非常能帮自己充电的一项活动。那台语要怎么说呢？就是这场演唱会得到很多人的鹅肉，就是赞叹呢，也可以把它当成是称赞，就是赞叹也可以。这场演唱会得到很多人的赞叹，得到很多人的鹅肉，就是这样子的说法都是 OK 的。接下来英文呢叫做 The concert received admiration from many people. The concert received admiration from many people. The concert 这场演唱会 received 得到 R-E-C-E-I-V-E-D 得到 admiration 赞叹 A-D-M-I-R-A-T-I-O-N from many people 从很多人那里得到，所以 The concert received admiration from many people 这场演唱会得到非常多人的称赞。韩文呢叫做이콘서트는많은사람들의감탄을받았습니다이콘서트는많은사람들의감탄을받았습니다이콘서트呢就是这个演唱会，많은사람들의就是很多人，감탄就是赞叹感叹，받았습니다就是收到得到的意思，所以整句话이콘서트는많은사람들의감탄을받았습니다，就是这场演唱会从非常多人那边收到了赞叹，所以这时候就可以想到韩文的赞叹有대박、미쳤어，就是大概就是这些用法。其实可能还有相关的一些延伸的一些用法，所以呢，今天就教给大家一些比较简单、好记，然后非常非常好用的一些感叹字汇教给大家。如果你真的有遇到非常非常让你觉得哦天哪太厉害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呢，一定要记得把今天的这些教学单字还有小句子运用起来，非常非常的好用。那在今天节目的尾声呢，就要来分享给大家让我觉得在演唱会里面非常非常 Michelle 的歌曲，就是来自 EXO 的 Crazy 这首歌。 Crazy 这个单字呢同时也是疯狂的这样子的意思，同时呢这首歌也是在描述这样子的状态，就是指说陷入爱情里的陷阱，然后慢慢的觉得非常非常疯狂，有点进入恋爱脑那个阶段的感觉。然后这首歌里面呢也有变速，所以会让你更感觉到哦非常的Michelle Michelle 这样子的概念。所以呢今天最后呢就把这首 EXO 的 Crazy 这首歌分享给大家，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那个被歌曲渲染到疯狂的感觉。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佩蒂，学习好时光，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咯，拜拜。

嘿，你在听吗？在多元迷人的声音世界里，你听见谁的声音？他们又有什么美丽感人的故事呢？就让宗敬与您一起分享他们的精彩，聆听他们的声音。

这是蒸汽火车汽笛和轨道的行进声音。这样的声音曾经被日本人票选为20世纪难忘的世纪之音。各位听众朋友好，蒸汽火车是很多人生命唱片里无法忘怀的声音。

轨。在台湾，铁道的历史从1887年开始，跨越不同世代，直到今天，许多珍贵的铁道声音都已经在岁月洪流中，随着路线的拆除与火车的消失而成为绝响。但是，火车与铁轨结合交奏的声音却是可以用音乐来呈现的，而火车、铁道两旁的风景与音乐交织出的火花，是我们今天要来共同聆听的。有国内的，有国外的，也有你意想不到的古典旋律。今天我们就从这首台湾著名的民谣《丢丢档》开始。

丢丢当，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首歌。据说呢，这首歌是已故的台湾合唱之父吕泉生根据过去的广播界前辈宋飞我的唱词所记下的宜兰民谣，并且把它编成合唱曲。几句简单的歌词搭配轻快的节奏，描写火车行经崩坑，也就是山洞那种咻咻蹦蹦的声响，然后在融合岩缝中不断落下来的滴滴答答的水声，自然生动地谱成和谐乐音而传唱到现在。

丢丢党这首歌曲真的是很耐人寻味哦。它的故事场景发生在哪里你知道吗？答案就是连接台北县和宜兰头城的旧草岭隧道。旧草岭隧道是日据时代从西元1921年到1924年间，总共是花了3年的时间打通这草岭天险建造而成的，全长是2167公尺，是当时台湾最长的隧道。但是自从1986年台湾北回线改线之后，就将这条隧道给封闭了，它也就渐渐地被遗忘了。

这丢丢党的演奏版本是由李泰祥及陈阳两位音乐大师所共同编曲，听起来有没有一种搭乘火车过山洞的趣味呢？除了过山洞，事实上从车窗和流转的风景擦身，我们总是能够尽情地饱览着山海绝景，拥有公路上无法感受到的专属景致，这是铁道旅行最经典的享受了。作家刘克襄就曾经这样的形容铁道旅行的美好，他说，搭火车是环保而简朴的旅行，花费很少却耗费很多时间，但那是用最轻微的自己在接触这片土地。而画家李清贤对于搭火车旅行则认为，人生的风景尽在其中，随着火车的行进宛如人生绘卷，令人回味无穷。他说，一个人缓慢的铁道旅行让孤独不再是件令人感到害怕的事情，因为火车与美景是你最好的旅伴。除了画家作家尽情享受铁道旅行的乐趣之外，把搭火车的心情或经验作为音乐创作题材，则是音乐人张永志创新的尝试。陪月亮散步专辑就是一张铁道之旅的音乐记录。他曾经主持过电视节目《铁道旅人》，走访过台湾山林间的旧铁道，于是他就将台湾铁道沿途的山色用音符化为最深沉的心灵感动。像是飞越山洞之舞的灵感就是来自火车穿越平西瑞芳之间的山洞而来的。张永志认为，这样的经验有如进行一场跨时空之旅。

0: 这首曲子一开始的时候好像比较震撼，比较澎湃一点哈。
1: 嗯，火车开动，嘟嘟，就是描写那个火车的开始要启动了。
0: 嗯哼哼，
1: 然后长笛就是模仿老火车的汽笛声。
0: 嗯哼哼，
1: 对，然后就开始走，叽里呱啦，叽里呱啦，叽里呱啦，
0: 那就开始过山洞。
1: 对，然后过了山洞之后，然后就进入到过去的这个岁月，因为在东北角那边，那时候采煤矿嘛。
0: 嗯，
1: 然后采煤矿，然后有很多很多的矿工矿坑，当然有很多的矿工，然后相对的那矿工的休闲活动就有很多的酒馆。
0: 嗯，
1: 所以我整个就仿佛回到了就是说黑金这个繁荣岁月的时代。我把长笛描摹的就是在酒馆里头那些很风骚的小姐，那大提琴其实就是像就是自以为自己很 man 的矿工这样子。
0: 哦，
1: 对，然后他们之间有一个很有趣的对话。
0: 对，

0: 沿着铁路，张永志带大家去旅行。在《陪月亮散步》这张专辑当中，他的创作游走在台湾新竹内湾、宜兰太平山、桃园脚板山、台中东势、嘉义阿里山以及南投集集等地的铁道，借由钢琴、长笛还有大提琴演奏出悦耳的自然语言。其中的集集县沿途风光让张永志有如进入世外桃源般的感受。
1: 我觉得它就像桃花源，经过一小段的这个绿色隧道之后钻出去，你就仿佛进入到另外一个仙境。而那个仙境，因为它里头因为过去那里必须要收集从山上砍下来的木材，所以他们有一个人造的一个大湖。所以在那边你可以看到那种山水然后潋滟的风光，我觉得感觉起来会非常非常的一进去就会很舒缓，跟外界会隔绝，
0: 与世隔绝。在喧闹的城市久了，我想很多人都想到山林之间去图个清静吧。在走过林木夹道的集集县之后，张永志写下了《晒太阳》。

0: 为什么取名要叫做晒太阳呢？这又是什么样的创作心情？张永志的诠释带我们回到创作的原点。
1: 其实晒太阳是我小时候的一个记忆，然后我那一次去集集的时候正好阳光特别的大，然后天气不会太热、哦、然后我突然想到我们小时候冬天的时候妈妈在晒棉被，然后我们小孩子就会把自己丢到那个棉被，跟着棉被一起去晒，然后那棉被有一个晒太阳的味道、哦、有一个太阳的味道，我常常都说那个味道我觉得是很温暖的、嗯、然后感觉起来很安全的，
0: 是，
1: 所以我觉得到集集那时候我也觉突然有这样子的一个感觉，所以我就写了这样子的一首曲子、嗯、我后来想想，我如果说我们用中国艺术的说法叫做比较写意的一个创作者、
0: 嗯、是
1: 自然而然你在写意的一个过程中其实就是把内在的意象跟内在的想象啊、释放出来，然后重新组构，那就会不是只是在当下的那样子的一种感动，你可能小的时候它连接到一些小时候的感动，或者是你可能在国外的一些感觉，你可能都可以跟当下的在台湾的一些山色水景基本上来讲话彼此之间有一种呼应。

0: 听了张永志的《晒太阳》之后，你有没有一种暖暖的感觉呢？这就是他走访了台湾山林间的铁道之后激荡出的音乐火花。在台湾有不少的铁路是日据时代所建的，对于旧铁道，很多的铁道迷总是趋之若鹜，甚至还飞到日本去找寻乘坐火车饱览周边美景的乐趣。在日本，铁路可以说是相当的发达，很多的路线或者是车站都有专属的铁道音乐。如果说你曾经到过日本旅游，在火车站或者是列车上，就一定会有这样的经验。
1: 车子快进站之前，他会播一小段音乐，然后接着在站务人员在报某某车要进站，这样提醒乘客这样。还有在车内也会放音乐，也是类似的音乐，就是提醒某某站快到了，这样大家乘客可能准备下车。
0: 这是经常在旅游杂志发表旅游心得和行程规划建议的铁道旅人董志勇先生为我们所做的说明。在日本甚至可以买得到收录各车站音乐的专辑，这是日本山手线的新宿车站使用的音乐。这声音听起来很清脆，除了有提醒的作用之外，这旅途的疲惫啊，瞬间就去除了不少呢。而山手线的上野车站则是使用这样的音乐。这是很悦耳的声音，对吧？除了专属车站的音乐之外，在很多的观光路线也融入了地方特色音乐。董志勇继续分享他的经验。
1: 日本东北那边从秋田到青森啊，有一条武能线的那个列车，观光列车，它大概就是依着日本海行驶，在某一站的会有人上来唱当地他们那个最有名的，就是那个金青那个三味线的演奏。

0: 我们现在所听到的就是金青三味线。这种金青三味线是在严寒多雪的金青这个地区所发展出来的，即兴打击乐器的弹奏法还有快速的拍子是它最大的特色。而有关日本的铁道歌曲，铁道旅人董志勇他也特别为大家介绍了一首具有百年以上历史的传统民谣，一首很能够行销日本的歌。
1: 有一首是叫铁道唱歌，它歌名就叫铁道唱歌，它是在日本是非常有名的一个铁道歌谣，因为它在1900年就发表，到现在也差不多有110年的历史。这首歌它大概分了很多版本，因为日本那么大的话，它可能每个地区它都有一种版本来介绍当地的一些历史还是自然景观的这些歌词。它有一篇东海道篇，大概就从东京一直唱到大阪这样子，也有山阳九州篇，大概就从大阪再唱到九州这样。而且它这个歌就是这样一段一段，就是把他们自己国家的历史啊写到铁道歌曲里面，所以他们也把这首歌放在日本的小学里面，当做地理教材，就是用童谣的方式来把介绍日本各地的历史，让人家记忆更为深刻。

0: 如果听众朋友有机会到日本旅游的话，希望也可以好好的感受一下日本的铁道风情。另外，日本国宝级作家宫泽贤治有一本脍炙人口的著作《银河铁道之夜》，后来呢也有漫画以及动画的出版，以星座宇宙为题材，描写小主人翁在银河车站搭上了一列火车周游星际的冒险故事。日本作曲家樱井宏二则是根据《银河铁道之夜》创作了一出音乐剧《银河铁道的另一夜》，然后呢，在国内朱宗庆打击乐团的邀约下，再将这个作品浓缩为适合打击乐演出的版本。朱宗庆打击乐团的林静华老师说明了乐曲的特色。
1: 樱井宏二老师呢，他就运用了马林巴木琴慢慢堆叠的一个节奏，由慢渐快或是由快渐慢的一个方式，让大家开始进入这个火车启动的或是要进站的这种感觉。然后在乐曲当中，其实它也是一个小型的一个标题音乐，因为这个主角他遇到了非常多的人，还有很多的事情。乐曲当中是其实是有很多的小组曲串联在一起的。

0: 除了银河铁道的另一页，朱宗庆打击乐团还有一首已经演奏了二十几年的曲子，作曲者是纪田和广，因为很容易懂，大家都非常的喜欢，运用了各种小型打击乐器，具有多样化的音色表现。林静华老师为大家进一步的说明。
1: 在乐曲当中有模仿出那个火车经过平交道的时候那个警报的声音，就是那个用管钟来演奏出当当当当当当。在乐曲当中它有运用了一些经过山洞，然后还有就是作曲家他从来没有看过古代的那种蒸汽式的火车，
0: 是，
1: 所以他都是用想象的，他就想象说他自己坐着蒸汽式火车，然后经过平交道，然后经过山洞，然后他依他想象中沿途看到的景象，然后把它描绘成大家很容易接受的好听的旋律。

竹中进打击乐团的《梦幻列车》可以说带给我们很多的想象，充满着趣味。而接下来我们要一起来神游大陆的青藏铁路。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由青海的西宁到西藏的拉萨。这一条铁路呢，真是所谓的天路。大陆歌手童童的藏语版的《天路》是这样唱的。

0: 建造青藏铁路、征服冰原的任务是犹如登天还难，它真是一条神奇的铁路，更把人间的温暖送到边疆地带。大陆音乐制作人犀牛也分享了身历其境的难忘经验。
1: 其实在那个高度那样的气候环境下，铁路每天都会变的，沙漠会每天都不一样啊。所以在有的部分的时候，有沙漠的部分的时候，它会整个的没有，然后你突然会发现有一段路，哎，不知道要怎么走啊，铁路没有了。
0: 那如何来克服这个部分？
1: 所以它需要每天都有路障清源
0: 哦。
1: 然后呢，因为它沿途的这个感觉又是会让你感觉到那种开阔，那种无垠的感觉，
0: 嗯，
1: 一眼望不到边，
0: 是，
1: 特别是看夕阳西下。
0: 走过了天路，音乐制作人犀牛的天路唱得更有味道了。

从大陆青藏铁路这条天路，我们就需要用我们的想象悠游在有关铁路的古典乐音当中。其实铁道和音乐的意象是很相似的，同样都是移动中的事物。你可以想象的就是轨道上疾驰着的列车，就好像是五线谱上流动跳跃的音符，而旅游者随着列车各自体验不同的旅程，就好比随着乐曲的进行经历一场听觉之旅。这样的形容我想你应该是认同的吧。而丹麦作曲家汉斯·克里斯丁·隆白，他就有一首和铁路火车有关的曲子，名为《哥本哈根蒸汽火车的加洛舞曲》，生动描绘了火车启动、加速、急行，还有减速以及到站的过程。

0: 搭乘这样速度的火车，我想呢，窗外的景致哦，很可能是一幕幕的往后飞奔。有关于火车的古典乐曲，在1864年的时候，小约翰·史特劳斯他创作了《欢乐列车快速波卡舞曲》，他的灵感是来自当年奥地利南方的铁路。这铁路的沿线经过许多美丽乡村的风景，因此这乐曲本身就有如一幅田园风情画般的写意，而充满着快乐。听众朋友，你有多久没有搭火车旅游了呢？火车啊，它不只是具有交通运输的功能而已，很多的童年回忆、生命的奇迹、美丽的邂逅，还有心灵的释放等等，都是在这里一幕幕的上演着。希望你也可以借由火车的搭乘，享受到更多生命的精彩。今天的节目呢，就进行到这里了。我是宗庆，下回见了，拜拜。
1: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2: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3: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2: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3: 是，老婆大人。
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FM 104.1音乐三三风。

0: 痴，我是三三。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呢是傻子与白痴，欢迎傻白。
1: 耶、yeah, ，我们是傻子与白痴，我是鼓手维君。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唱维泽，
3: 我是贝斯手邦邦。
1: 好，我们的吉他手呢，今天的临时这个没有来，那我们就是会罚他钱。
0: 罚钱还是发钱？
1: 发不是啊，因为他今天刚好有事，然后我就想说。我就想说算了，他要讲什么我就帮他讲。
0: 是光良吗？
1: 没错没错
0: 啊、哦、我本来蛮期待看到他的。
1: 嗯，不是那个光良。
0: 我知道我知道。今天欢迎傻白来到节目当中，然后在此之前呢，其实我曾经有度过一场危机，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记得音乐节当时候发生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哎，维泽你跟大家说好了。
2: 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因为我们是最后一团，然后我们其实整个兴致都还蛮高昂的，所以其实我们演完最后一首歌，然后我们有想要 encore， 然后但是我们正准备要 encore 的时候，那个场馆突然大停电，然后我们就很尴尬站在台上，然后后来他一直去查一直去查，然后最后发现是老鼠把电线咬断，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 encore。 然后我们一开始以为是场馆时间到了，然后把那个电就是拉掉。
0: 我那时候当下是以为是冠杰要给大家一个 surprise，
1: 我也以为，因为那一天好像是我生日，对不对？
0: 哎、欸，是今年 吗？
1: 还是今年？
0: 你生日
1: 今
0: 年？
1: 哦、
0: 对
1: okay,
0: 去年是整个大断电。
1: 对，但是今年也蛮有趣，今年就是特别就是临时起意找了一个。好像是一个热音社的学生上来打鼓，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对对，我觉得也蛮有趣，我觉得蛮有趣，嗯，对对。
0: 那个是你 Q 的吧？对不对？
1: 对，是我 Q， 主要是因为新竹，因为我们是热音社的嘛，
0: 对，
1: 我们就新竹人，然后我们就对回新竹演有一种莫名的那个兴奋感，所以就会做出一些脱序的行为，在也蛮想跟那个同学说抱歉的，就是莫名其妙哎 Q 你上来，但是我觉得整体是很好玩的。对对对，
0: 因为我有看到，就是你们在那个表演结束之后，维君你还有跟他就是小聊一下，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他是好像是香山高中的吧？哦，我觉得挺好的，我觉得挺好的。
0: 以前呢、啊，新竹像我们那个场馆叫 Phone Life，
1: 没错
0: ，House， 他们以前那个地方本来是什么样的空间啊？
1: 嗯嗯，那里最早叫波公馆，就是它是玻璃工艺的一个地方。然后你要问我那是什么空间，我觉得那是一个。
0: 就是让人家
1: 高中生约会的地方那是
2: 看起来像个仓库，
1: 那是风水宝地，就是有一个立池、嗯、然后有一些造景什么的，所以
2: 小公园的感觉。
0: 那 后面是动物园嘛，
1: 对对 对, 對，然后我们学校要走到补习街，就是市区都会经过那条路，如果你用走路的话、啊、不搭公车的话，对对对。
0: 哎、欸，所以现在在座两位是新竹人，那帮忙你是吗？
3: 不是，我在台北念书。
0: 哦，台北、嗯、好，所以你们也是因为就是有这个地缘关系，所以每年就是会到九江峰这边来做演出表演。
2: 是，
0: 好，我想补充一下那天那个断电的事情，因为其实那是我第一次就是接音乐季的活动、嗯，然后当然也是因为冠杰就是说有没有空啦去接一下。
1: 欸、是你第一次接音乐季哦？
0: 对对对对，然后。那时候就是断电的时候，我心里就一开始我是想说冠杰可能出招，就想说encore 有没有全部先按，然后等一下就啪这样子很有气势，就没有想到我看一下旁边侧边也全按了，我想说按的也太彻底了吧，是怎么回事？就最后只有亮的是那个逃生出口的那个灯，然后用超久的，可是我发现台下的观众其实根本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讲真，我自己那时候也不知道该怎么，
2: 没有人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0: 对，我那时候因为大家其实那时候一直很就是在那边 cue 说，可不可以出来啦什么？其实那时候也是蛮晚的，因为你就最后一团嘛。
2: 对。
0: 然后你还记得蔡伟哲你那时候做了什么事吗？
2: 我那个时候是。我是上台清唱吗？
0: 你上台讲笑话、哦，
1: 又是那个一贯的传统，
0: 对
1: 新竹热音社的讲笑话传统，
0: 没错。然后大家就开始还是一样很开心啦，嗯、就是还好那时候你有出来讲个笑话，撑个场这样子、嗯。然后虽然大家那时候还是在期待会不会有下一首歌曲的出现，但就没有。然后就变成是我只要看到有傻白的这个名单的时候，心里都有点窜，你知道吗？因为没遇过这状况、啊，
1: 真的，我们也没遇过，主要是
0: 你说你们就是演过这么多的时候，
1: 对，如果是直接断电的话，也没有，
2: 没有，
1: 对对
2: 对，
0: 没有过，就是什么可能器材什么电用电量太负荷太大，承载不可能，对不对？
1: 对，但是其实我们前几天才遇到一个断电，然后是我们家， 然后蔡维哲被卡在电梯里，还叫了消防队。
0: 真假的？
1: 对，我觉得蛮好笑的。
0: 有上新闻吗？
2: 没有了，就是我那个时候搭电梯下去，然后我大概搭到1到2楼之间的时候，然后那个电梯。

0: 那间那个房子，你们大楼对不对？
1: 对，
0: 大楼第一次遇到断电的情形。
2: 那没有，它其实真的蛮常停电的，但是我是第一次在电梯里面遇到停电。
0: 嗯，
2: 然后那时候是晚上，然后我手机又没有讯号，而且没有电，然后我就只能一直大叫，然后我叫到
0: 不是有那个吗？紧急的，
2: 那没有用，
1: 对，他那个是直接全断，然后他就被困在那个电梯里面，而且是。他在一二楼，然后他就开始在电梯大叫，而且他手机也没电，所以他在一二楼一直大叫，叫到我们在六楼的客厅听到了，然后
0: 好扯，
1: 出去外面，然后说你在哪，然后他就发现有一个人在叫，然后我们就去找他在哪一个楼层，然后找到他之后，然后他就说他出不来，然后他没有手机，手机没电，然后又想尿尿，然后我们就开始就是不知道怎么办，我们就开始叫消防。
0: 好扯，你在，可是他不是在一二楼那个距离吗？
2: 对。
0: 然后你在六楼的时候听到，那意思就是说，其实其他邻居应该都有听到了吧？
2: 那时候很晚，
1: 很晚，
2: 那时候很晚，大概十二点一点。对，所以他们可能有听到，但是他们不管。
0: 台北人的冷漠，
1: 不管，很好笑。
2: 对啊，
0: 连电梯里面都是黑的，这样子
2: 就全黑啊！就全黑。
0: 哦天哪！如果你有那个什么
2: 幽闭恐惧，
0: 对对对对对对，你应该。就挫赛了，
2: 我就勾带了。
0: 好，所以现在伟哲现在就是一个断电王的状态哦。那个，我想问一下，你们不是才刚从泰国回来吗？那你们有发现到就是有泰国人在听你们的歌吗？
2: 对，还真的有，还真的有，虽然不多啦，不多，但是真的有。
0: 你怎么知道的？
2: 他们跟我们讲的、啊，对吧、啊？
0: 你说他们听在地的歌迷，
2: 对，
1: 因为我们有一个
2: 是真的泰国人，不是华裔，
0: 对啊，我想说
2: 真泰国人。
1: 那我们有一个周边区，然后我们会在那里。
0: 然后你有听到什么样你觉得很特别的一些？
2: 就是他们有，我觉得他们是有一群歌迷是这样，就是那一群歌迷就是很喜欢听台湾的独立音乐， oh. 所以他们是知道我们要来，然后他们平常也有在听我们的歌，对。
0: 哇、哦，好酷哦！我想到一件事，就是我有一个大学同学，她男朋友是泰国人，然后他现在就搬去泰国跟他一起生活，他就发现其实对耶，像你说的，有些泰国人他们会就是听台湾独立音乐，
2: 对，
0: 然后甚至会跟着唱，
2: 是，
0: 但是他们好像不太知道意思是什么，
2: 大家看不懂啊，
0: 哦，
2: 看不懂，对啊，
1: 其实。我觉得台湾最熟的泰国音乐人应该就是之前那个 ATA Rising 签的一个叫 Fun Vipers 唱 Lover Boy 的那个男生嘛。其实我们刚好遇到他，因为他刚好他的周边的摊位就在我们对面。
0: 哦，
1: 对对对，所以我们是有打招呼的，然后我们送他周边这样子，然后他也有送我们。
0: 哇，哎、欸，如果这个线牵起来，
1: 对，
0: 有没有机会？接下一首，
1: 当然是蛮
2: 小
0: 的，
2: 应该是没有
0: 了、啊。好，这次呢，其实傻白来到节目当中，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其实出了新专辑，在他们如此忙碌的一个状态之下，竟然出了一张新专辑。可是里面的歌曲量是四首，对不对？
2: 嗯，对，一个小小的迷你专，
0: 要不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2: 我们一般叫它 EP 呀、啊，
0: 嗯，
2: 对啊，然后这张 EP 就是。叫做在没有答案的日子里，然后，
0: 哎，怎样？断电了吗？
2: 我觉得你刚才讲到一个点，其实还不错，就是我们其实，我觉得我们算是忙碌的，算忙碌的，然后确实也是在忙碌的时间里去感受到一些事情，然后把这些事情再写成歌，虽然只有四首，但是我觉得也很能。代表我们目前的一个状态，嗯，
0: 我那时候看到就是新歌，一开始的时候我是从 YouTube 上面先去搜寻，然后因为目前来讲好像还没有 MV 对不对？以目前来讲是还没有，
2: 没有 MV，
0: 但是它那个视觉影像的部分就是在车子里。
1: 对，我们这次把一些概念性的东西拍出来，就比较没有跟着音乐，但是我们把一些很琐碎的画面当作有点像是。概念片的感觉发出来，
0: 因为你们之前不是有一首歌曲也是用那个在车里面当做 MV 吗？我就想说，傻白到底多喜欢坐在车上、啊？
1: 然后最好笑的事情就是蔡玮哲到现在都没有驾照，
2: 我不会开车。
0: 但是你们，
2: 但我其实蛮喜欢坐前座的，
0: 你说副驾？
2: 对，
0: 副驾的部分，所以你会晕车吗、啊？不会吧？
2: 也不是，就是我觉得那里视野比较好
0: 啊。那你有
2: 舒服？
0: 你有考虑要去考驾照吗？
2: 我就很懒。
0: 那你有机车驾照？
2: 有啦有啦，机车会骑的。
0: 哦，那就是主要汽车的部分。我上次看到那个视觉，我想说，心里说，嗯，小白又在车子里面呢，所以接下来又要开车去哪里的那种感觉。你们是有特别。

0: 安排吗？还是就是一个巧合？
1: 没有，其实他那个汽车，那张照片是四个人都坐在后座。哦，他要代表的意思其实就是我们不知道要去哪里。哦，所以我们就全部都在后座，对吧？他的寓意是这样的。
0: 不过你们以现在来讲，成军十年，你们还不知道要去哪里吗？不可能吧？
1: 我觉得迷茫是每个阶段都会有的课题。
0: 拿金曲之后，你们这课题还存在着吗？
1: 我觉得还是会，因为金曲是外界给你的肯定，但有时候你会突然不知道，或者是你没有接受到你自己给自己的肯定。对，那而且其实我相信大多时候人会需要来自于自己的肯定比外界多更多。对，特别是我们的年纪一直在增长的时候，对吧？其实我们有时候还是会需要很清楚的知道自己的目标在哪里，我们的心里才会过得踏实嘛。对，
0: 所以意思说这十年来，其实你们傻白每个人的心境其实是不断的一个在转换。
1: 是啊，是啊，
2: 我觉得人生就是一个赛波啊，它就是起起伏伏的。所以你经历完那件事情之后，你会重新看自己，然后它一定会再掉下来。你的那个刺激感跟你的所有的一切，你就会开始哦想一下，哎，那样的追求或者是你这十年来的一切到底是什么？然后因为我本来就觉得创作跟我们的玩团状态反映的是我们人的状态嘛，就是，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一张又比，因为上一张拿奖的专辑，它比较你知道，它比较乖张，它比较就是很锋芒很利。那现在这一张其实就是我觉得有点像是那一张过后，它有一点像是再回过头来挖自己内心的一些东西，然后分享的感觉。所以我觉得一开始我们甚至都没有想要去发一张 EP， 我们就只想要单曲的方式慢慢去写一些更多的事情。我觉得傻白有一个特色是他的创作非常的自由，他非常的不会抓到一个模板他就一直复制下去，他一直在看自己现在感受到什么，内心感受到什么。我觉得这件事情是玩团最重要的。很多国外的乐团它是分时期的嘛，
0: 对，
2: 它是比如说这一张专辑哪一张专辑它几年到几年它是因为什么，我觉得这样才是一个乐团有生命力的感觉。对对对对对。
0: 出这张 EP 在没有答案的日子里，其实也没有特别想说，因为今年是成军十周年，所以有这样的一个特别的安排。
1: 没有啦，对啊，其实音乐就是，对啊，就刚才维君讲的没错，音乐就是反映一个自身的一个状态。像是一个小小的纪录片这样。
0: 那我自己还蛮喜欢里面有一首歌，就是一半，然后跟着女生的是哪一首啊？
2: 再没有答案的日子。
0: 再没有答案的日子。
2: 对对对，
0: 这两首是我最喜欢的。
2: 我们今天才刚跟163练完团。
0: 哦。
2: 对，然后这礼拜会在漂游者音乐节跟他一起首演这首歌。
0: 哦，真的哦，
2: 对对对对，
0: 哇哦。应该要不要先跟他聊聊怎么会跟163这样的一个合作？
1: 我们一开始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其实就会希望是有一个很清澈的声音，而且要是女生。对，会，因为我觉得傻白的歌大部分听起来都比较沉一点，
0: 就是你所谓的 emo 嘛。
1: 对对对对，听起来比较 emo， 比较沉，然后重量感比较重。对，但是这首歌因为它节奏比较快，
0: 是，
1: 对，所以我还是希望在这个 emo 的基础上，其实听起来是更轻盈的，去让这首歌更有层次吧。那当时在思考feature 的人选的时候，就很自然的去想到他，因为我觉得他的声音就是会让我有觉得有一种晶莹剔透的感觉。
0: 哎，你们以前那个前面几张专辑有找女生这样子合作的吗？
2: 我们有跟娃娃魏如萱合作过，也有跟
0: 杨乃文
2: 合作过，然后现场也跟不少女歌手合作过。但我觉得这一次的合作，我觉得它别有一番意义，因为我们的年纪比较近，我觉得。考虑到的事情跟迷惘的事情也很像，像到我们这次合作的时候，我们也有唱他一首他的歌，然后那首歌，那首歌叫做《没有人回答的问题》，然后跟我们的歌《再没有答案的日子》，我觉得超级吻合，而且我们每一次都简称我们的歌叫做梅达，
0: 梅达，
2: 对，梅达，结果他的歌也叫梅
0: 达。
2: 没有人回答的问题也叫没答对，我觉得真的很巧，然后这两首歌放在一起又非常非常的合，这样。对，
0: 这首歌在没有答案的日子主要创作是谁开始发想的？
1: 我
0: OK、嗯、来那个没有答案的这部分是你要寻求、哦、你想寻求答案到底是什么。
1: 其实说是在寻求答案，不如说在寻找一种平静了。哦，对吧、啊、其实寻找一种平静的心理状态，对吧、啊、平静的心理状态就是像刚才维君有讲的，金曲奖是一个大量多巴胺分泌的一个大型的派对、嗯、对，那个不是平静，那个就是比较像是突然之间的兴奋，或者是突然之间的快乐，对啊。然后，我觉得随着玩音乐的时间越来越久，
0: 然后年纪也越来越大，
1: 对，年纪越来越大，当然，对，然后一定会有一点疲乏。你回看自己这样玩音乐的这个路途，你势必会在某一个晚上突然去问自己，是不是真的成为了自己当初想要成为的人，基本上会有种蓦然回首的感觉、嗯、对啊。那这整张 EP 基本上就是在写这个突然的这种感觉。

0: 不过我以前听到你们歌曲都会觉得比较强烈，像刚才我就讲的，就是以姿态那一张专辑来说的话，就是真的是比较强烈的感觉，然后这一张就好像很回归日常，有点平淡，
1: 嗯，会变得温润一些。
0: 对对对对，但我反而觉得，因为其实我有看维泽你去上大麦的那个专访，对对，然后你就有说你们的歌曲都超级 emo 啊或什么的，我这样整体听起来我是觉得蛮温柔的诶。
1: 对，我也觉得，我觉得是因为我们的人也变温柔，就以前比较年轻的时候性格一定会比较冲啊，
0: 哦，
1: 对啊，然后现在会一定会有一些尖尖角角会慢慢的被磨掉。
2: 我没有，没有，神经病！突然有一个人插好，没有
1: 反叛的反叛精神。
0: 所以就是我觉得有一些朋友可能对于傻白一开始可能没有听过你们歌，就只是看到你们这个整体的团乐团形象，就会觉得哇，就是一个很有态度，甚至比较感觉会蛮凶的一个团。
1: 嗯，
0: 对，所以我那时候其实，在九江的时候第一次听到你们的现场，就会觉得哦，跟我想象中有点不太一样。
1: 嗯
0: 嗯，那如果今天有人没有听过傻白，没有听过你们的音乐，然后但是也很想了解你们的话，你们会怎么跟他们介绍你们呢、啊？
1: 我觉得傻白的音乐是很细腻的音乐，对，可能要
0: 真的听过。
1: 就是我比较推荐在一个安静的聆听环境去听。我觉得傻白的音乐是不太适合派对的，简单来讲，
0: 绝对是的。
1: 对 对，傻白音乐应该不太适合派对。然后傻白的音乐很细腻，傻白的音乐有一种顿感。是我觉得很值得品味的，
0: 欢迎大家可以呢上去听他们的全新 EP 在没有答案的日子里，这个已经上了，所有的串流都上了吗？
2: 没错没错，
1: 对，都上了。
0: 那之后有 MV 的可能吗？
2: 那个我们拭目以待。
0: OK 好，欢迎大家可以呢去听听，非常好听哦，在没有答案的日子里。最后你们三位有没有哪一位可以代表的跟就是一直支持你们的粉丝们说说话呢？

0: 我是维泽。
1: OK。
0: 然后谢谢傻白所有的粉丝、歌迷、朋友，然后感谢你们已经支持了我们10年，接下来我们的20年、30年都交给你们了，谢谢。
2: 耶、yeah!！
1: 好，今天呢，我们相当谢谢我们维泽、维君还有棒棒来到节目当中，他们是傻子与白痴，欢迎大家可以多多支持他们最新全新 EP，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3: 拜拜，
0: 拜拜。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止，Go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2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你听见了吗？这是土地的呼吸。这份生命力正延续在我们的餐桌上。从产地到餐桌，你的每一口选择都在改写地球的剧本。每周日晚上9点，翻转新时代，让我们吃出不一样的未来。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翻转新时代，我是玉璇。在台湾呢，其实非常的方便了，我们走出去没几步路就有便利商店啊，或是饮料店，买一瓶水买一瓶饮料真的就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可是呢，这个方便背后其实也导致说有很多的塑胶废弃物。那当然现在都是提倡环保嘛，我们知道说环境很重要，但是呢出门在外有时候真的口渴了找不到地方喝水，然后身上又没有保温杯可以装的话该怎么办呢？常常为了要快速的解渴就去买保特瓶，买瓶装水。那这时候呢，其实有人关注到这样的需求，有团队呢开发出了一款叫做奉茶行动的 APP， 只要打开手机呢就能够看到距离自己最近的这个供水站饮水机在哪里，所以大家只要做的事情就是拿着你的杯子去到这边装水就可以了，环保呢又省钱。今天我们邀请到奉茶行动的发起人黄伟成奉茶哥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 Hello 你好，
1: 玉璇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奉茶哥伟成。
0: 对，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就是说这个出门在外哦找不到水喝，然后很口渴，好像是很多人在外的困扰。然后我们就先来请这个奉茶哥跟大家分享一下，说诶当初是观察到什么样的关键点
1: 是
0: 才决定投入到这款 APP 的开发呢？
1: 是当然这个起源一方面一开始也是我自己也平常也都会带着保温瓶出门，因为我习惯喝温水。那在自己的亲身体验当中，就有时候到一些陌生的地方到底水在哪里，就会有自己这样的一个困扰。那我记得在2018年的时候，刚好那时候我也去参加这个近滩的志工。那当然在近滩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会跟民众去宣导说其实可以带自己的保温瓶出门，然后装水，然后就是就可以在沙滩上少捡几个保特瓶嘛。那当然就有民众也跟我回馈说他也都会带着瓶子出门。
0: 对，
1: 那喝完了，因为一个瓶子可能就600cc 嘛，那喝完了他也找不到地方，所以他很苦恼，但是又很口渴，他就只好去这个便利商店买。而且当那时候其实大部分还没有这种所谓常温水的概念，大部分在便利商店又是冰水。
0: 对，
1: 所以对于这样子会不论是我自己或是这样的一个来参加净滩的民众这样子他想要带保温瓶喝温水，喝完水要去补充的时候会找不到水，进而只好去买瓶装水，这样的一个困境，其实我就发现不单是我也有他人的需求，所以才开始有这样的一个契机去想要深入了解这件事情。
0: 所以一开始其实是从环境上面来关注到，
1: 是，
0: 然后再加上自身的经验嘛。
1: 对，
0: 其实我看了一些资料就发现说台湾每一年就算是现在就是好像大家都很提倡说要环保，然后要尽量用保温杯，可是每一年的这个保特瓶的废弃物其实也还是蛮可观的。
1: 没错，
0: 对不对？
1: 没错没错，当然以我们自己手边找到相关一些资料啦，关于这个我们讲保特瓶它就叫这个专业的用法叫做 PET 啦，就 PET 瓶那全台湾每年大概要50亿个是50亿那其中水大概就10亿瓶那当然剩下的就是我们讲其他的一些饮料啊茶等等的。那因为从喝水或是我们讲解渴的角度，我们想的事情是那我可能没办法强迫大家不喝饮料但是如果喝水，那台湾其实我觉得也有蛮多的好的可饮水机啊等等之类的所以我们当时在想说，那有没有机会先从这个10亿瓶的瓶装水开始然后让大家有机会可以有一个选择不论你是想要去买也没问题，但是你也可以带着自己的瓶子有个选择，你可以选择去装所以是从这个角度来切入对啊，
0: 因为我觉得现在可能因为政府的一些政策关系，我相信现在其实对于很多的民众来说是蛮习惯随身有携带水壶 的，
1: 没错没错。
0: 但是这个水壶到底要装饮料
1: 对
0: 还是要装水？哦，其实呢就是要看大家自己的习惯啦。
1: 没错。
0: 那因为其实奉茶行动啊都是提供很多大家可以看一下附近的饮水站在哪里，所以也很提倡鼓励大家多喝水，对不对？
1: 没错，没错，没错。
0: 这个部分也算是今年的新计划。
1: 对，因为其实我们当然这个也是有一点是从我自己自身，当时为什么不喝饮料啊？当然一方面可能是这个年纪越来越大，没有啦，就是
0: 喝水比较健康。
1: 对啦，喝水健康啦，少喝糖啦。啊，因为我自己也不喜欢喝有气的嘛，那也不喜欢喝冰的嘛。
0: 对。
1: 那当然的确啊，很多有时候就是长辈会说嘛，多喝水啊，健康。然后医生也会这么说嘛，所以其实我觉得的确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有针对我们使用者做一些调查，其实发现大家在找水之前，你要先成为一个爱喝水的人，
0: 对，
1: 或是记得要喝水的人，
0: 对
1: 对，
0: 有提醒自己有喝水的习惯，
1: 没错，因为你一定要知道自己要喝水，你才会开始带着瓶子去找水哦。那当然，其实也是因为这样子，我们其实。的确在 APP 现在这个版本，它里面其实有一个简单的让你供水，可以记录你每天喝多少水。
0: 对。
1: 但在今年我们也更希望是把这样的功能再提升，因为我们希望是什么，让大家多喝水，把自己的健康先顾好。那顾好的同时当中又选择用保温瓶去装水，那又会对地球的健康就是帮地球更好嘛，所以就减塑减碳。对。所以我们希望可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在奉茶行动运作了几年之后，可以在大家的喝水健康上面再更加的一个携手大家更前进一步这样子。
0: 因为我刚才和这个奉茶哥跟聊到说，就是其实很多人现在并没有喝水的习惯，还没有养成，好像在数据上面也看得出来，是不是？
1: 没错，所以我们也是爬出了像在国健署相关的一些数据资料，根据他们的一个数据哦，大概就是在台湾成人哦，大概每天有40%喝不到1.2公升。那有80%喝不到2公升。
0: 对。
1: 但你去看相关的，不管去看医生或者什么，或是营养师，都告诉你每天至少要喝差不多2000以上。那有些的说法就是你的体重乘以37。那我前阵还听到说，如果你在做所谓的营养控制，你可能喝到40毫升这样等等之类。当然这个就是要依每个人的一个情况了。
0: 对，可能体重啊，身高。
1: 没错没错没错。所以其实看到这样的，从国健署这边在谈，就是这样的相关数据。当然，它后面就引申一些，如果水喝不够多，它可能就会有一些可能慢性疾病，或是我们想的一些身体发炎等等的一个情况。所以其实也是在这样的状况下，我发现哇，原来以前我们在解决就是会带保温瓶出门找不到水的这个情况大概有30%。但后来再往下挖，原来这些会带瓶子去喝水的，它其实也是少数啊。有更多可能有超过这个40%甚至80%的人，其实水是喝不够的。所以我们也希望借由这件事情，让更多人来从自己的喝水开始，来落实我们讲日常的永续生活，把自己的健康，把地球健康，把它顾好这样子。
0: 所以其实奉茶行动的应该算是一个方向，想要更广一点，对不对？就是本来呢是关注到说，我已经有带水壶出门的习惯，然后我找不到水，我要去哪里装？本来是关注到这个部分，可是呢，现在想要更扩大，更鼓励这个平常或许没有习惯喝水的民众一起来多喝水。
1: 对 对,
0: 对，这个是不只是为了要扩大受众啦，
1: 是，
0: 其实最主要的也是希望能够鼓励大家可以多喝水，照顾到健康，同时又环保。
1: 对
0: 对，
1: 那当然这边也跟玉轩分享，也跟各位听众分享，其实当时我们在做奉茶行动，其实心中有一个小小的一个我们讲身为一间社会企业，我们还是有一个愿景使命嘛，所以我们希望当时候想要看到的是一个大家可以很轻松的在日常实践永续的生活。但这个有时候大家都说啊，尤其像现在啊，到处都在讲永续啊什么啊等等之类的，可是有时候谈永续生活好像对一般的人有点遥远。
0: 哦，对，
1: 到底要怎么开始做？所以当时候其实我们就是从喝水这个最重要的小事开始，所以那个企图心是希望大家从喝水来开启他的永续生活。所以当然你要过好永续的生活， 筹一个条件是要先让自己过得好嘛，
0: 对，
1: 要健康嘛，所以就是从这样的一个思路慢慢从喝水开始，然后提醒喝水，然后进而我们希望可以让大家可以到不同的我们的一些奉茶站的一些伙伴去认识更多他们在实践日常永续的生活的模样是怎么样子、
0: 而且我觉得从喝水开始其实也是让大家可以理解到说这个环保没有这么的困难，
1: 没错，
0: 其实你只要出门有带水壶去装水就可以了、那我们说到了这么多这个为什么会推出奉茶行动，接下来呢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说这个 APP 到底怎么样使用呢，然后它的便利的点到底在哪里。
1: 好的，好、那也跟大家分享几个这个 APP 在双平台不管是 iOS 或 Android 都可以下载，那这个 APP 大概从2020年上线到现在也快6年多了、那目前有35万的一个下载、那在全台湾包含这个离岛大概有15000多个据点的水站那甚至我们有发现这个台湾的伙伴开始去国外旅游之后，也会在国外的这些公共水站帮我们新增据点像这个之前我们看到蛮多是日本，像最近我相信这个也很多人跑去日本游玩
0: 对对对，
1: 那前两天我们还有伙伴跟我说，没想到美国旧金山
0: 也有
1: 了，对、
0: 哦哦，
1: 因为我们的 APP 它就是除了可以方便让想要喝水或是想要找水的人可以找到哪里有这个饮水机之外，它也有一个功能蛮贴心，就是如果当你想成为这个网络的贡献者，意思就是你发现了一台公共饮水机，那它有这个良好的维护保养，但是它又没有在这个 APP 上的时候，其实你也可以透过你的手机，透过我们的 APP 去拍照，然后填写一些相关的资讯上传以后，那我们会看完你相关的一些资料，会让它是审核通过，所以不单是你是可以享受到这个解渴喝到水，也可以成为这一个让别人知道哪里有饮用水这样的一个功能，所以这支 APP 不单是让你轻松找水，也可以去让自己的影响力可以不断的一个扩散。对，
0: 这款 APP 只要你下载呢，你打开来，其实你设定你现在所在的位置，它自己会那个自动
1: 抓你的
0: 所在地，对对对，
1: 开放有开放的话，
0: 对，有开放的话，然后呢，你就会看得到说，哎，附近有很多的这个算是蓝色的地标吧，
1: 没错，
0: 对，你就点开来可以看得出来说，哎，离我最近的好几个这个饮水站在哪里，
1: 对，
0: 然后呢，同时会附上照片，
1: 对，
0: 就饮水机的照片，
1: 没错，
0: 那还很贴心的会附上有冰的、温的跟热的，对不对？
1: 是，
0: 对，这部分大家可以就是去做筛选，如果你本身喜欢喝温水，
1: 对，
0: 可能就会去倾向找到有温水的饮水机，喜欢喝冰水的可以去找，
1: 对，
0: 那同时呢，这个据点的地方也蛮多的，对，像是餐厅啊、银行啊也都有，是吗？
1: 对，对，像目前如果以刚才提到15000多站，当然大部分还是在台湾本岛上，那也包含了我们讲的政府机关或是我们讲交通的据点，那有些大型的企业像刚才主持人提到像银行啊，甚至有一些竹科也蛮多科技公司，他们家虽然你没办法进到他们的工厂里面，但是你可以去他的警卫室他们的警卫室在门口也都有参与那或是说我们在台湾各地有很多地方的特色的我们讲的地方创生的店家或是一些独立书店的一些老板让大家可以去看更多属于台湾的文学，又可以去喝一杯水所以其实的确在这种样态的种类啊，对，还有一个我刚忘记最多，目前在这15000单最多的种类就是我们的宗教场所包含我们在各地的宫庙或是我们的这个天主堂啊基督教的等等之类的各大宗教的据点，其实都蛮多都在上面。
0: 因为我们楼下有一个那个城隍庙，然后我就看到我们城隍庙其实就
1: 有
0: 那个供水站，
1: 没错，
0: 对啊，那边都蛮方便的。
1: 对，是。
0: 然后其实像刚才这个奉茶哥有提到，就是很多的地点其实都有提供水站，然后好像很多使用者有回馈说，会透过奉茶行动这个 APP 来，好像为这个旅程增添一些色彩，是吗？
1: 对对对，像这个有时候我们就是会有使用者会在社群上面tag 我们，然后跟我们分享。像我记得就有一次是有一个伙伴他去了这个金门他是去金门玩，然后就在奉茶 APP 上找到一个餐厅还民宿，有点忘了那他就有点害羞的走进去这个店家，然后跟他说，老板请问你这边是可以 装水吗？你是有参加奉茶行动吗？”那老板就很开心，他说：“对，我们有，而且你是我们第一位哦，就是我们自从参加了这个奉茶行动，我还特地去换了这个厨下的饮水机，啊，很开心。那就是有这个民众，就是有这个旅客来，然后所以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因缘，然后也认识了一个在地店家，然后跟他除了从喝水这件事情，跟他分享了很多在地的一些历史故事。所以这就是我们也的确会有一些使用者他会用。”透过奉茶 APP 在可能旅游的过程当中去看到台湾更多不同的故事地方的一个角落，这样子。
0: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旅游在外反而更需要饮水站，
1: 没错。
0: 因为尤其像刚才这个奉茶哥有提到，可能很多人出国旅行，像去日本啊，是大家很喜欢的嘛。
1: 对，
0: 我之前去日本我就发现说我真的找不到可以喝水的地方，我真的必须说我就是要去便利商店买瓶装水。
1: 对，
0: 对，因为有时候也会觉得啊，这个饭店也不方便啊，很多的地方都找不到。
1: 对，
0: 我以前不知道说奉茶行动在国外也有啦。
1: 对，
0: 对，
1: 对，
0: 如果到大家有出国旅行的话，可以打开来看看，或者是说有发现说哪里不错也可以点开来
1: 新
0: 增。
1: 对，
0: 对，那或许有一些听众会好奇啊，就想说诶，这么多的奉茶站，
1: 对，
0: 那很多的饮水机，有一些真的是这个比较在户外风吹日晒雨淋，那这边会去维护或照顾或者是怎么样吗？
1: 了解。好，所以在这个像15000多站啊，其实以奉茶 APP 我们算是一个资讯平台。
0: 对，
1: 所以它的确在所谓的据点方面，就是提供水的这个场域房我们是开放给这个只要不是个人的场域都可以来参与这个区块，所以相对的这些维护保养，或是我们讲的水质跟水质的检测、滤芯更换，都是由提供这些水站的在地的他们的算是场地拥有者，他们会来提供。那当然相对的是，其实在台湾我们觉得也很棒。很棒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其实在政府这边，尤其环境部，它其实也有针对这种所谓的饮水机相关的管理条例，所以其实在各地环保局它每年也都会去做一些抽检等等之类的部分。那当然啊，有时候我相信可能有些听众会有一种生命经验，就是去装水的时候发现上面有这个茶叶渣，
0: 对啊，
1: 泡面那当然我觉得这个就是有赖大家一起去来维护。那当然我们其实蛮多的场域方的伙伴，他们也是会请专职人员定期啊，但我觉得其实也可以藉由大家的相互共好嘛，就是自己在装水的时候也别要造成大家的其他的一些困扰。
0: 而且其实同时如果发现这边的饮水机好像真的状况有一点需要改善的话，是可以直接跟奉茶站的这一些据点来反应的，对不
1: 对？
0: 对，
1: 没错，可以直接跟据点方的伙伴来说。
0: 因为有些人好像会蛮习惯，就是直接透过 APP 来做申诉。
1: 对，对，
0: 这个部分是如果大家是可以透过反馈的方式
1: 是
0: 来去表达。
1: 像在这部分，当然我们也有遇过，其实有蛮多使用者他也会去回应说，比方说可能哪一台水机这个水太小啊，或是他的冰水常常是坏掉的啊等等之类的。那当然像我们过往的经验就是说，如果是我们比较是企业客户这一边的话当然我们会整理一些相关的资料回应给他们。那当然有些比较属于叫做行政单位公家机关的那因为这个在他们的既有处理的机制下面，他们其实有一个蛮完整的一个流程所以其实当然我们每年其实也是会把一些相关的一些资料回报给环境部。那当然这个又会牵扯到我刚才讲的，有时候大家在分工上面，就是讯息也许资讯会往那边做传递，但是是否能够做友善的一个改善我觉得这个也还是会需要回到我们讲一起做这件事情，大家要去做共好共创对，
0: 就是当然如果你要最快的解决这个饮水机的问题，当然找据点是最方便的。那同时也是呼吁大家在饮水装水的这个习惯可能也是要维护好，然后让方便都可以留给下一个人。
1: 没错没错。
0: 那另外其实我知道奉茶行动好像在最近这几个月有开启一个新的算是募资的活动
1: 是吗？
0: 这个跟一般 APP 大家使用上面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1: OK 那当然我们当时候做这个募资的一个部分它其实是希望我们要做一个 应该说我们今年想要做一个叫做周五无平日，嗯，哦，就是像那个我们致敬学习一下，以前有一个叫周一无肉日啊，哦，就是把这样的一个绿色生活可以放到自己的生活当中，嗯，所以当时我们想说，那我可不可以借由一些创意的方式，每个月也许来办一个这样的一个活动。那玩法是什么呢？玩法就是我们会在这15000多站，然后挑一些据点出来，我们把它变成一个限时任务，那像刚结束的这个走村，哦，这个北中南东的一个走村，我们就是把这个邀请大家，哦，奉茶来走村，哦，揪大家去庙里这个庙庙庙啦，哦，所以就是有设定了大概40-50间分散在4个区域的这个庙宇，那让大家去走村的同时，也可以自己带自己的保温瓶去装水。所以我们希望把这样的一个常态性的任务，嗯，因为其实做任务它会需要一点企划，嗯，哦，啊，需要沟通。那我觉得更重要的事情是让更多的使用者可以参与进来。所以当时就想要发起这样的一个募资计划，希望借由群众的力量来一起来达成这件事情，嗯，让这个喝水的日常不是只有自己做，也可以跟着伙伴一起来做。哦，所以像刚完成的这一个这个走村的限时任务，我们大概北中南有1000多位伙伴，他就是在这个，过年期间，就是到处去这个不同的庙宇去走村的时候，顺便完成这任务。
0: 哦，
1: 对，
0: 可是完成任务之后能获得
1: 什
0: 么？
1: 没错，
0: 啊，
1: 所以我们其实完成的任务，我们就有搭配我们的一些，像这次一些小赠品，然后是包含了这个环保的提袋。好，或是我们讲的这个野外求生的净水壶。
0: 哦，
1: 对，嗯，这个就是这个你如果没有一个像在台湾可能我们都自来水嘛，那当然如果有爬山的时候你可能用溪水等等之类的，那你可能需要一个溪带式的过滤设备。所以我们就是结合，就是鼓励大家，这个在完成任务我们可以有这个抽好康这样的一个机制，来让大家来参与这样的事情，那同时又把永续生活可以落实在他日常的行为当中。
0: 哦，所以这个募资活动主要就是让奉茶行动可以更有能力去办这些，
1: 没错，
0: 线下算这样算线下活动，
1: 它其实算是线下活动，嗯，对。
0: 所以就是希望鼓励大家走出去，多去踩点，
1: 没错。因为这个其实我每次后来发现哦，就是尤其在这个 AI 快速的年代哦，就是大家好像都是在这个虚拟的空间数位平台上面去做连接，但我其实发现我们其实在奉茶行动的这几年当中，其实有一个蛮珍贵的部分，其实就是据点跟参与的伙伴的一种实体的连接，这种有形的连接。所以其实今年我们也会开始来尝试一些所谓的线下活动，像在这个227当天啊，就是播出已经过了，我们当时也是揪了一团，就是陪奉茶哥去走村，所以我们就从这个台北的保安宫哦，走到文昌宫，再走到行天宫哦，这样子。那当然，接下来我们也会去搭配一些，像可能是这个可能阳明山，我们这个纵走的路径，然后路径上面有一些水站，用这样的方式来跟大家一起来参与。
0: 哦，就是让大家更有连结性，
1: 没错，没错。
0: 那另外，我其实最后也好奇，就是刚才我们好像都是讲到使用者比较多嘛，那如果我本身是店家呢，或是我可以成为奉茶的地方据点，我要怎么样跟奉茶行动来合作呢？
1: 好，如果你是个人店家的话，或是我们讲的企业伙伴，然后连锁前企业伙伴，都可以到我们的官网上面，只要在这个任何的一个搜寻网站，然后甚至应该现在用 AI 也可以哦，就打奉茶行动，我想成为供水据点，大概就是可以找到我们，那就会有一个所谓的问卷表单。那问卷表单填写之后，我们如果看到相关的一个资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我们在几个工作天内就会把它上架。对，所以其实也欢迎大家可以成为水站。那当然，为什么这边一直有提到说就是不是个人的场域，因为我们也很怕你开放你家，我们之前真的有很多民众很热心说， 你来啦，你来问到林得啦齁啊，只是齁、哦、我也担心说齁、哦、啊，如果你开放你家，然后这个陌生人进去，不晓得会不会对你产生一些不好的一个安全上的疑虑啦齁、嗯嗯哦、所以我们希望没错，虽然很热心，但是我们还是以现阶段我们还是开放这所谓的叫做非个人的场域的、嗯、的店家伙伴或企业伙伴来成为水站的一个供水据点。
0: 嗯， 嗯，而且好像也是因为这样，在今年 APP 上面是不是也会做一个更新啊，就例如说一个新的界面吗，还是新的一个方式？
1: 没错没错、嗯、所以其实在这个更新的部分，其实就是有浓缩了我们刚才前面在访谈过程当中有提到两个点。第一个就是从个人健康的视角、嗯、所以在 APP 上面我会增加，就是比较像是从一个喝水的角度切入、嗯、提醒你要喝水咯、嗯、然后让你知道说哎，我自己喝水的状态有没有达标啊、嗯、此外你可以看到说都会有在用这支 APP 的大家的达标情况是什么、
0: 哦、看得到其他人的数据，
1: 就是会让你知道你的排名在哪里吧、哦哦、像现在这个考完试都要说哎、嗯欸，我那个弱点落在哪、哦、那没有啦，没有那么严格啦、哦、只是说让大家知道说哎、欸，不要觉得很寂寞，因为知道有时候习惯养成就是靠一个人自己的力量不够，要靠大家、嗯、所以延伸在第二个，我们就是让社群活动的功能。那社群活动的意思就是其实也是让大家可以纠团、哦、比方结合我们刚才讲现实任务、嗯、那我们就今天一起去进那个叫做健走、嗯、然后水站，然后在健走过程当中我们会把附近这条路线水站把它结合在一起，那你就可以揪你的好朋友一起去完成、嗯、因为现在来讲你可能自己完成任务就算完成，但在新版的里面我们也许你要邀请三到五个要一起完成这个任务、哦嗯、才会得到一些我们讲的提供的一些小赠品啊等等之类的、嗯、但目的性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在时间永续的日常当中不寂寞、嗯、你看得到你摸得到有人是跟你在这一个现在这一个时空宇宙当中一起在实践这件事情。嗯，
0: 我觉得这个也是让大家如果有本身哦本来喝水的习惯还没有养成，然后想要培养这样习惯，想要喝更多，开始喝越来越多水的民众来说，应该算是一个蛮好的切入点跟一个方式哦。
1: 对。
0: 那如果对于本身就习惯，我知道很多的听众可能都会带水壶出门，然后你也可以透过奉茶行动这个 APP 来跟就是去找寻到说哪里是最方便的装水站哦。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很实用的 APP 来跟大家做分享。那最后呢，这个奉茶哥有没有想要再呼吁一下这个听众朋友们啊，或跟鼓励一下大家怎么样来去维持一个更健康然后更永续更环保的生活呢？
1: 好，所以最后两句话送给大家、嗯、就是多喝水没事，少数多健康。嗯，所以就是把这样的一个两句话我们可以实践在生活当中。那也祝福大家在新的一年这个身体健康，然后马上健康，然后事事如意、嗯、谢谢大家。
0: 好，今天呢非常谢谢奉茶哥来到节目当中了，我们就下周节目再见，拜拜
1: 拜拜。

0: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0: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1.1，掌声跳平台。大自然的一切与我们息息相关，从大海到山，再到我们脚下的土地，还有每天都会经过的城市街道。同一片土地上，不只有人类，更有许多的动物邻居和我们一起生活。在大楼空隙间穿梭的白鼻星，在公园里飞翔追逐的野鸟，还有我们餐桌上每一道食物的选择，动物与人类其实比想象中的还要更靠近。欢迎收听《邻里动物志》。欢迎收听众声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邻里动物志》，我是主持人蓝田。在节目当中分享动物的话题，聊聊如何在生活当中实践动物友善以及动物福利。而今天节目呢，我们要从陆地离开，来到了海洋。台湾呢是四面环海，是个海岛嘛，所以一年四季呢，都有海鲜啊，或者是鱼类可以吃。只是你在购买之前，你有没有想过这只鱼它是怎么来的？而在我们吃鱼的同时，又要如何去实践所谓的永续海洋呢？那么今天呢，邀请到了一位来宾，他是来自于永生海洋的创办人，他是徐成玉先生。那么先请 Steven， 就是成玉呢，来帮我们自我介绍一下吧。
1: 好，蓝天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那个永生海洋跟责任渔业指标的创办人，那我是 Steven， 今天很高兴跟大家分享一些关于海鲜的友善的一些观念。
0: 是，那刚才 Steven 也介绍说您是永生海洋的创办人嘛，那如果大家去查永生海洋啊，永是水部，就是水涌的那个涌，然后生是上升的升嘛，那它其实你乍看之下可能会觉得好像就是在卖一些海产啊，在卖鱼之类的，那能不能先请 Steven 介绍一下永生海洋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企业呢？
1: OK， 永生海洋确实是一个非常专业的海鲜相关的公司，因为我本身就是这个海大科班毕业的，我们在这个行业已经四十几年了。那不过18年前我们做这个公司，主要是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对于这个永续海洋这个议题，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是确实我们这个产业也许大家不太知道，也许大家不够关心。那我觉得在这个行业里面待了这么久之后，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所以我们就打掉重练，
0: 把以前
1: 对很多这个经营的方式就全部做一个调整，然后就是来以这个责任渔业推动这个公司的一个目标。
0: 是，那刚才Steven 您也说您是这个责任渔业指标的算是创办人嘛，
1: 是，
0: 应该蛮多听众朋友一开始听到责任渔业这四个字的时候，会有一点想说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为什么我要负责任，我要负什么样子的责任，可不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呢？
1: 好，因为这一路是一个摸索的过程哈。我们在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科班出身，然后我一开始做海鲜的时候是做贸易，所以我们跑了很多先进的国家。那也很早就接触到这些永续的概念。不过我们开始做永生的时候，那时候觉得说国外有很多很好的海洋环保标章，
0: 是
1: 我们希望说用这样子的一个标章把它套到台湾来推动我们要的这个目标。但是从2008年开始做了之后，就发现这个难度非常非常高，而且甚至国外这件大衣服不必然适合台湾这样子一个小孩子来穿。所以我们该怎么办呢？才会想说我们是不是应该创建一个比较适合台湾这种地产地销型的这个渔业。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全世界的海洋环保标章是来自联合国的一个在 这个90年初期的一个责任渔业行动纲领。
0: 是、
1: 哦、那因为联合国很早他们也发现说，哎，这个全世界的渔业可能有这个不永续的问题，所以找了全世界很多政府学者专家业者大家一起来讨论之后，就发现就说那最重要是大家各司其职啊，每个人都做好自己的分内的责任、哦、就是这个责任渔业行动纲领最重要的就是要让大家知道说怎么样各司其职，然后尽好自己分内的责任。那所以我们在台湾推动这个责任渔业指标的时候，当然也就是用这样子的一个想法，那里面找一些台湾可以做的事情来做，在2015年才会有这个责任渔业行动，我们的责任渔业指标出来，这个大概是这个东西的起源。然后那不过大家对渔业是非常陌生，
0: 嗯、
1: 哦、所以要怎么样让大家知道这些事情呢，当然就有很多教育啊推广等等的工作必须做。
0: 是，那首先讲到渔业啊，我觉得真的是不是相关科系或者是家里没有在做相关事情的人会真的还蛮不熟的、哦、那我比较想知道的是说，诶，台湾现在的比如说法律上啊政策执行面的这一些标准，它是有比如说在国际各个国家当中算是比较低还是比较高之类的呢？
1: 好，台湾是一个海洋国家，我们自认为是海洋国家，但是老实说我们的协议可能是海洋国家，但是我们的这个治理上面是比较偏向大陆体系、
0: 嗯、
1: 跟这个海洋国家事实上是有一点冲突，再加上来到台湾的时候有这个戒严时期，
0: 嗯嗯，
1: 哦，那这个时候呢大家就会有一个禁海的一个状况，禁就是禁止，
0: 是
1: 哦。那时候我们大家对海洋是非常不友善的，那大家要去从事海上活动的时候事实上都是被禁止的。这段时间是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就是我们讲人类的经济快速发展的时候，全世界的海洋改变非常巨大，
0: 嗯，
1: 那可是台湾却跟海洋断了关系。所以当我们解严之后开始，大概在2000年的时候喊出海洋国家的时候，事实上我们好像是
0: 有点断层的感觉，
1: 断了很久，人家已经上班了一整天了，我们才刚起床。好，所以我想这是第一个，就是说因为我们在很多人讲说台湾是这个海鲜大国啊什么，不是一个海洋国家，那确实它有它的这个背景因素了。

0: 平嘛。
1: 嗯，
0: 哦，那任何人如果想要卖鱼，他去海上钓了鱼回来，一个冰箱蹲在路边，他就开始卖起鱼来了。
1: 嗯，
0: 他真的懂这些鱼吗？他知道他卖的这个鱼是几岁了吗？他怎么活到这里？那他现在资源状况好不好？那该怎么样抓会比较好？其实大家只知道说，哎，好不好吃？
1: 嗯，
0: 然后贵不贵？
1: 是，
0: 好，那可能再进一步就会想要知道说，哎，有没有什么卫生安全的问题？可是它背后的很多对于环境、对于社会的这个责任，大家是完全不了解的。
1: 这样子听起来，您说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断层，它可能是一些历史因素影响到的嘛？那所以呢，我们今天后人要做的就是要去弥补，然后要去了解它。可是呢，我们讲到责任渔业的责任，大家就会想说，哎，那到底是谁有责任，是要为海洋负责？然后我们可能就想说，哎，不是政府吗？还是一些所谓的环保组织呢？就是如果说要达到这样子永续的目标，是不是说这当中所谓的责任是牵涉到蛮多层次的呢？
0: OK， 所有的这些渔业行为最后就是为了转换成收益。责任渔业它牵涉到的这些人，当然我们第一个会想到就是说，那捕捞的业者好，或者是养殖的业者有没有责任啊？好，这是第一个生产者的责任。
1: 嗯，
0: 但是生产者怎么去尽责呢？他有法规告诉他什么是可以做，什么是不可以做。好，法规是规定你可不可以。
1: 嗯哼哼。
0: 那如果今天我们的这个法律没有办法跟得上现状的时候，没有一个法规给他的时候，你的路上没有交通规则，你就不能怪别人乱开了。好，那这就是这个法规的责任。但是在进一步的时候，什么东西是该做，什么是不该做，那这就是更另外一个层级，更高一点，就是我们讲的这个非政府组织。好，他们在做的事情，他们通常都会提出一些比法规就是更高的标准，因为如果只是照法规的话，其实就不需要他们了。好，那这个就牵到这个所谓的该不该的问题，道德层面的问题。所以这里面有包括说，那我们的这个 NGO 非政府组织们，哎，在这里面做了哪些事情，是不是做对了，是不是做足够了？那我们也可以知道说，哦，那台湾的非政府组织，事实上我们知道是非常力量是非常弱的。那因为非政府组织都非常依赖政府的预算，所以它也非常受政府的影响，它没有办法独立。好，哦，那这就是，哎，那非政府组织是不是有一些责任？那再过来呢，消费者有没有责任？消费者绝对有责任啊！消费者是说，哎，你给我最便宜的东西就好，对不对？给我最好吃的东西就好。那至于你怎么生产的，有没有什么背后的这些血汗渔工的问题啊？有没有这个环境破坏的问题啊？有没有这个资源过度利用的问题啊？我不管，我只要便宜又好吃。那消费者这时候他就不能自外于这个责任了。
1: 嗯，
0: 所以我们就回到责任渔业是大家共同的责任。
1: 嗯，我觉得讲到责任这两个字，很多人可能会第一时间联想是比较可能公家部门、政府单位之类的，感觉我们这种市井小民，哎，好像是没有什么需要去做的事情。但我们都说需求影响供给嘛，所以无论是大至政府单位，或是小至我们一般民众，它都是环环相扣的嘛。不过现在台湾还是以传统的方式比较多一点啦，我就很想问说啊，传统的这一些技术上啊，它可能会有哪一些是对于海洋的生态啊，或者是对于海洋生物是会有损害的呢？
0: 还是回到一句，因为大家对这方面的基本上的这种概念不完整或者是不足啦。那对于这个所谓的生态，它不只是海洋生态而已，因为我们讲的就是山川里海，每一个海洋都是跟河川有关系，这个河川都跟这个山上有关系，所以这个环境是整体的。
1: 嗯，
0: 好，那所以我们就回到就是说渔业的部分，我们简单讲会分成养殖渔业跟捕捞渔业。好，那养殖渔业我们可能会直接想到就是说，哎，有没有什么超收地下水的问题呀？
1: 是，
0: 对不对？那这个对环境的这个破坏，但是还有可能是说，那你有没有一些用药的问题？哦，会不会这个用药不只是给人的卫生安全的问题？那它如果它排到自然里面去，是不会伤害到大自然的环境。
1: 嗯，
0: 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在养殖的这个区块里面，国外会比较看得到、谈得到，就是养殖环境。好像刚才这个主持人提到这个动物福利观念一样，对不对？那不过这个部分可能要跟大家说明一下，就说在国外在谈的养殖密度啊，这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在一个太拥挤的环境里面，
1: 是它会不太舒服这样。
0: 但是你要考虑到说，哎，有些人是喜欢群居的，有些人是喜欢独居的，动物也是一样哦。

0: 有些动物它本身在大自然里面，你去看那个我们叫做 fish ball 鱼群，有没有？哎，他们就是要
1: 聚在一起，
0: 对，在一起才有安全感，才有归属感。对，那这种动物，它的密度本来就是高的，所以它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必须要因这个动物的这个状况，对对对，来调整哈，不能想说，哎，看到这个鱼群很密，它就是这个
1: 硬要分开，
0: 它就
1: 很不舒服这样。
0: 对，你给它落单，它反而觉得很孤单。
1: 是，
0: 好，那但是有些生物呢，它就不太适合这么密集。好，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必须随着生物它本身的属性而定了哈。那这个就是这个养殖环境的问题。那回到这个野生大自然的部分，好，当然我们第一个通常在谈动物权的时候，就会讲说会比较集中在那个动物的宰杀的过程。好，这大家会看得到的哈。但是像我们在责任渔业指标，我们在谈这个事情的时候，我比较会认为它其实分三块了哈。第一块就在它宰杀之前，好，就是你怎么抓它的，哦，因为你抓它的方式对它造成的这个压力，我们讲 stress 哈，或者它痛苦，事实上是不一样的。好，那第二个当然我们会很多人在看这个宰杀的过程，这国外一开始会从这里，因为这跟人直接有关系，而且是你看得到的。
1: 是，
0: 好，然后但是我们觉得还有一块非常重要的是，那他如果宰杀之后，那这个他就是一块肉而已嘛。
1: 哦，你说利用的
0: 过程，对对对，因为我们如果今天我们讲人道哈，因为从人的角度来看。其实很多人可能甚至在他这个死亡之后，他是不是有受到足够的尊重？
1: 哦，
0: 他已经他生命已经逝去了，是不是？那这时候呢，那他的这个身体是不是还是需要被尊重的？那是不是也是一块？
1: 哦，
0: 所以我们大概会从这个捕捞前，然后在宰杀的过程，以及宰杀之后三个阶段来看。好，那当然这里面也会牵涉到，因为所有的动物它本身还是一样，就是因为海洋生物不是只有鱼而已啊，对不对？虾蟹贝藻都是啊，
1: 是，
0: 那对应的方式也会不一样。
1: 刚好我就想到啊，好像大概应该也是有个几十年前吧，我记得我那时候有看过一个新闻，就是在报道那个鱼翅，就是鱼翅它是鲨鱼抓起来，然后把它的那个鳍割掉，然后好像鲨鱼本人又会被放回去这样子。这个在当时好像也是一个其实就是您刚才只说的，就是宰杀的前中后，好像完全就是有一点不太尊重这个生物的感觉。
0: 如果以这个行为来讲了哈，我想第一个很多人应该讲，因为有国外的 NGO 不断的在播放这些东西啦哈，但是我必须说，在食物上我不能说没有，但是它非常的少。为什么呢？因为比方说鲨鱼来讲，鲨鱼台湾每年进口的数量多少？美国、加拿大每年出口的数量有多少？对不对？那在全世界，它本身都还是有相当经济价值。好，大家在台湾最喜欢吃的鱼丸，其实做鱼丸最多的就是用鲨鱼肉。所以这个你说抓了一个鲨鱼只是为了刺，我不能讲它没有，就好像是你不能讲说路上没有坏人，但是我必须讲说大部分人是好人。
1: 其实这个情况很少嘛。
0: 是的，是的，这个鱼鲨鱼是有价值的，他干嘛把它丢掉呢？
1: 其他的部分有可以拿来。
0: 对，那当然那个部分是我觉得那是一些比较极端的案例啦，就是说我不能讲它没有。但它是极端的案例，那我们不能用极端的案例，就是不能以偏概全啊。好，那不过这个行为里面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如果今天他在这种极端的案例里面，他是这个活体去取这个鱼刺的话，那这个是比较不只是人道了，我觉得在法律层面，他都可能都会是不可接受的了。
1: 是，
0: 现在来讲，特别是你如果你只要他一部分的器官而已，
1: 好，
0: 那就是更不行了。好，所以我想这会牵涉到他是在活体状况之下去做这个事情，好，把它丢掉，我们这个这是一回事，对不对？那活体的移除又是另外一回事。那如果又没有丢掉，又没有活体移除的时候，那我们就会谈到，那就是不是全鱼利用？那反而是应该是好事。好，那就回到说，那这个鱼该不该、可不可以捉？如果可以的话，那它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原来是这样子的。
0: 对，因为鲨鱼的种类百百种嘛，对不对？所以不是所有东西都是濒危的。那如果我们自己对这个观念是清楚的话，我们就比较有办法做自己的判断。
1: 是。 我觉得您有点到一个重点，就是关于了解这件事情。因为今天呢，假设我们吃一只鱼好了，我们要知道这只鱼它是怎么来的嘛，然后这只鱼

0: 是什么样子的鱼，就去了解它之后，感觉好像才比较有机会是真的可以实践所谓的责任渔业、友善海洋，在我们平常的就是消费行为、购买这件事情上面呢。
1: 我觉得这个每个人的这种对海洋的认知啊，以及对这个食物的选择，实际上是不一样的。好，那这种多样性本来也就是我们鼓励的，但是我们在观察，就是这几年在餐桌上哦，事实上这些观念多少会影响，
0: 嗯，
1: 好，让你的感觉怪怪的，但是有没有影响到行为、消费行为，那又是另外一个层次哦。所以如果针对一些比较他认可的行为，他其实还是需要去支持他。消费者接到很多资讯，其实里面比较怕的不是错的问题，比较怕的是八分真两分假。
0: 是
1: 哦，这个就很麻烦了。
0: 您自己有遇过说可能有一些一般的民众，他们对于吃海鲜，就是吃这些鱼啊、虾蟹之类的，会有一些比较错误的或者是有混淆过的认知吗？就像您刚才讲的那种可能八分真二分假的状况，
1: 非常非常多。
0: 是，例如
1: 非常非常多。我们有太多案子，比方说我们很多人讲说我们要这个抓大放小。
0: 抓大放小，就是放过小孩子吗？
1: 对，那个小鱼不要抓啊，只抓大鱼。好，但是这个像这样子的观念，我不能说他错，但是他不会全对。
0: 嗯，好，
1: 因为呢，如果是这个观念，我们就反问说，那个要生要繁殖的这个鱼，爸爸鱼妈妈要不要抓？
0: 嗯，
1: 好像又不要抓，
0: 有点尴尬。
1: 可是他是大哦，
0: 是，
1: 对不对？好，所以像这样子观念的冲突哈，事实上。那是因为这些观念都是勾扎以前的观念。那以前什么叫以前？以前是人的捕捞能力很弱，
0: 嗯嗯，
1: 你能够抓的东西很少，所以这些行为基本上它对这种资源的影响不会这么大。
0: 是，
1: 可是当你就说没有办法去兼顾的时候，那一个单一观念可能会造成很大的问题。很多人又喜欢说吃鱼就是一定要怎么样，要吃当令嘛，对不对？
0: 是，
1: 什么叫当令？为什么乌鱼子现在最好吃呢？因为它是繁殖。为什么五月的尾鱼最好吃呢？因为它繁殖。我们非常大的一块所谓的当令都是鱼的繁殖期，所以我们要吃当令吗？
0: 好，感觉这样子如果吃太多的话会影响到他们的族群呢。
1: 是的，所以这就又有点尴尬了。但是因为以前的捕捞能力没那么强，
0: 是，
1: 所以就在鱼最肥美的时候抓来吃是没有影响的。
0: 是，
1: 可是现在捕捞能力非常强。好，所以我们像这些问题，那我们反过来说，不要吃当令，那鱼比较瘦的时候好吗？
0: 大家感觉就会不想吃，
1: 可能又不好，对不对？所以就回到我们会强调，重要的是管理。
0: 嗯，
1: 好，刚才主持人也提到，就是说，那到底在这个时间里面可以抓多少，可以怎么抓，可以怎么利用？我们把这个规则定出来之后，那我们就可以放心的去利用。那对自然的资源，事实上它不会造成不可回复，因为自然这有个回复力，
0: 好，
1: 你不要让它不可回复，然后对这个产业，好，它也可以让我们这些渔民朋友们，好，有这个足够的收入。一个养殖鱼跟一个野生鱼同一种鱼，其实它背后生产的逻辑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嗯，
1: 好，但是对消费者来讲，就只是说啊，它是养的或是野生的，对不对？那哪个比较好吃，哪个比较便宜，
0: 是，
1: 对不对？但是我们在整个生产过程的考量制度是完全不同的。
0: 嗯嗯，
1: 哦，那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就是鱼类存在于今天的这个食品里面，它非常独特的一点就是它存在野生捕捞
0: 是
1: 这回事。
0: 是，就是说因为是野生捕捞嘛，所以说要限制捕捞的数量才不会让它整个族群都消灭哦。但刚好讲到这里啊，我想要问一个题外话。因为呢，所谓这种永续渔业啊，大家听到可能会有一点想说，诶，是不是就跟什么有机蔬菜一样？实际上它在贩售的时候会不会因为它的一些成本变高啊，诶，直白一点说啦，就是它会不会卖得比较贵哦？就是会有这件事情的吗？
1: 你有十样东西可以选，跟你有五样东西可以选的时候，你有十样东西可以选，你一定会比较便宜。
0: 确实，我会货比三家。
1: 对，你可以有更多的选择，对不对？至少你绝对不会比较贵。
0: 嗯，
1: 因为那五项一定是在你的选项之内，但是你有多了五个选择，有可能会更便宜。
0: 哦，
1: 所以回过头来，任何标章的时候都会限缩了你选择的范围。
0: 嗯嗯嗯，
1: 所以都不会让它变便宜。
0: 哦，是，
1: 它只会排除一些东西让你无法选择，
0: 是，
1: 那排除的东西基本上有很多应该都是更便宜的。 所以这里面就回到就是说，它东西没有变贵，而是你的选择变少。
0: 哦，就我的范围缩限到比较有这一些，
1: 是的，
0: 可能法律规定啊，
1: 对，
0: 然后友善标准
1: 这样。对，比方说我们就做这个标章的鱼，今天不管它有标章没标章，其实它的成本都是一样的。
0: 哦，
1: 可是今天你有其他选择的时候，你就选了另外一个更便宜的。好，那就是回到所谓消费者的责任。消费者责任是什么呢？消费者最重要的责任，哦，我们就要讲，就是要支持一些比较好的。可是消费者以目前台湾来讲，他没有办法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
0: 是，
1: 甚至你的好跟我的好，不必然相同。
0: 是，
1: 好，但是我们会要求消费者要做到一点，就是知，你必须知道你今天消费的这个东西，它是怎么来的，它是从哪里来的，好，然后它是怎么生产的，哦，当然更不用讲，必须知道它是谁，它都被你吃到肚子里，你还不知道它是谁，好，因为我们在外面吃到很多什么鱼柳啊、鱼排，它是谁，你不知道，好，所以我想消费者必须做的是，你必须认识，我们讲说有意识的消费，这是最重要一点。那消费者会碰到一个问题，可是我不知道啊，那怎么办呢？
0: 我不懂啊。
1: 对，你在餐厅吃，你就要问餐厅；你在外面买鱼自己煮回带回去煮，你就要问那个卖鱼的人，那餐厅或者是卖鱼的人有没有骗你？
0: 嗯哼，
1: 那是一回事，但是你连问都没有问，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0: 就起码你要行动。
1: 对，但是一个东西，当你问多了以后，其实你就会懂了。
0: 是，
1: 当这些业者被问多的时候，他们就开始会有一些行为了。好，所以我想在消费的时候，我们希望给大家要有意识，好，这是最重要的。
0: 是，就是请大家之后啦，不管你是去可能超市啊，或是一般的，可能有些人想要去鱼市场好了，我觉得多问，然后多看到这只鱼的时候，也可以稍微的去，比如说查资料也好啊，或甚至你更积极一点，像是永生海洋也有推出，应该是有在推广食鱼教育，所以呢，只要是有去了解，然后开始有意识的消费，我相信呢，想要达到永续海洋这个目标，是大家可以一起共同努力。努力的哦。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呢非常开心邀请到的是永生海洋的创办人徐成宇，就是 Steven， 就是非常感谢您来到节目当中。
1: 谢谢主持人，谢谢。
0: 那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下周再见咯，拜拜。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对，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2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在人生咖啡馆里，一场又一场不期而遇的人情相会。深入人们生活中的咖啡馆本身就是充满故事的地方。今天是谁推开了咖啡馆的大门？欢迎光临人生咖啡馆。嗨，我是 Claire。
1: 我是 Cassie。
0: 让我们在人生咖啡馆中和您闲聊生活中的起落浮沉和欢乐感动。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现在您所收听的是人生咖啡馆。今天在咖啡馆里有我 Claire，
1: 还有我 Cassie，
0: 当然还有我们的电台美食团长，
2: 满生
3: 热烈欢迎，
0: 热烈欢迎。对，我们应该来个音效这样子。
1: 咻，还是
0: 不是鼓掌啊？
1: 咚咚咚咚咚。
0: 那我们今天很开心，为什么很开心？因为我们又要来聊吃的。
1: 对啊，
0: 我们每个月应该至少要来一次嘛，对吧？对啊，因为吃对我们来说就是可以让我们忘记烦恼，然后觉得幸福的事情，
1: 而且让我们活下去的事情。
0: 哎，也真的哎。好了，今天谁要先开始？
1: 那当然是 Manson 哦，他是
0: Manson 好可怜，
1: 他是贵宾，
2: 也不会可怜，分享好吃的东西怎么会可怜？
1: 他都讲不完，你让他早点讲吧。
0: 好
2: 了，
0: 对啊，玉里我都还没听到，
2: 玉里下一次
1: ，always 下一次。
2: 我们下次如果有讲到花东之旅，我们就可以一起来分享。
0: 好啊，好啊，
1: 那要拿号码牌了，我看。
2: 好，好，我最近呢，好，就以这个大台北地区好了，因为前一阵子。又到了几个月一次，哎呀，怎么最近都觉得好像吃腻嘞？就是
1: 周期性发

0: 作，
1: 对，会周期性发作，就是你因为其实你常吃的就大概那几家，虽然好吃，但是你会一直吃，
0: 对。
1: 然后通常你会吃，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它方便嘛，好，那等到真的吃多了以后，你就觉得不行，我应该要换个味道，然后再回来吃它，
0: 没错
1: 的那种感觉。所以前一阵子我在找炒饭，
0: 炒饭
1: 在台北找到好吃的炒饭很难呢、欸，我觉得。
2: 鼎泰丰
0: 的炒饭是好吃的，
1: 我觉得、
0: 我们两个一直推荐。
1: 我觉得鼎泰丰好吃，但我觉得鼎泰丰中规中矩。
2: 对，它没有什么变化，就是只有那个味道，
1: 就是它不好吃，但是就是标准的好吃，就是你至少要超过这个，你才能叫好吃的那种感觉。
0: 没有惊喜、就是、是不是意思？
1: 哎，也不是没有惊喜，就是好吃。
0: 哦、OK，
1: 就是鼎泰丰好吃，但就好吃这样，就是你不会有到太多的，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好吃的成分还会有个人的喜好在里面，例如说这个厨师他会怎么用他的火候、然后他的盐巴下的多少、他的香料怎么加，他加了什么东西在里面，跟他的料会炒得怎样，我觉得这都是很看厨师的喜好跟习惯、所以鼎泰丰它就是一个 SOP， 它就做出来给你
0: 标准化，
1: 就是黄金比例、就是好吃的黄金比例、但其他的厨师你可能吃哎。这个饭怎么焦了一点？可是我超爱
2: 啊！我很喜欢有点焦焦的。
1: 对，我是说，就是每一个厨师他都有自己的喜好。那有时候就是去找跟你气味相投的这个厨师。好，我讲那么多，我赶快来介绍一下。
2: 就是啊，
0: 哪一家？
1: 我这一次要介绍这个叫做龙腾炒饭。
0: 龙腾炒饭
1: 是那个月字旁、肉字旁的那个腾。龙腾炒饭，好，这家是在广州街夜市的底端。那它原本是一个发财车哦，我想它应该是发财车，就是赚他自己卖到他现在有一间店，而且这一家最厉害的是它只开晚上，就是6点以后，然后一直到半夜这样。我就觉得这种餐厅是最厉害的，因为它就是给那种深夜老饕去吃的嘛。
0: 那它只卖炒饭吗？还是？
1: 基本上炒饭、炒面、炒的他都会。然后我去了好几次都吃闭门羹，我不知道因为他们可能那一阵子比较常休假，然后终于给我吃到，我就看到那个厨师就一个人而已，然后他就在里面翻那个大锅，然后火很大，然后
2: 翻
0: 锅，
1: 对对对对，然后他的饭真的超赞的，就是现场吃那个锅气真的是非常棒，因为我没有带走啦，我不知道带走如何，但现场吃的感觉是非常好，而且是合格以上。它的饭其实不会到焦，可是我觉得它的饭有炒，有把水分炒得蛮干，但我觉得这个地方，有一个我觉得。我不知道算不算偷吃部位，因为他用泰国米，我觉得泰国米本身含水就不会那么多。
2: 它是香米呀、
1: 就长米那种，就是它是用泰国米下去炒。那我觉得泰国米本身含水本来就好像会偏少一点，尤其是像我们去吃泰式料理的话，通常米应该都是偏干一点才对啦。所以我不晓得这有没有差，但是反正那天吃起来它的料。跟他的这个饭是有炒出香气，然后是合格以上，是会再回购的。
2: 他讲的有道理耶，因为有时候我们点那个泰国菜吃啊，很奇怪，他们的炒饭都蛮好吃的。
0: 因为他刚刚说含水量有可能，
2: 对，但泰式就炒可能还有打泡啊，
1: 对，
2: 还有一些香草啊什么的，就会觉得很香很好吃。我想，对。可能是米也有关系哦。但我知道，就是如果你在家要炒饭，一定要隔夜的白饭，
1: 因为水分不会那么多。
2: 对
0: 对，因为、对啊，要冰过以后。
1: 对啊，就冰过会把它水分拿出来一些，所以你炒起来的比较不会那么黏呐、
0: 才会粒粒分明。
1: 真的，
2: 没错，
0: 炒饭要粒粒分明。
1: 所以这一次就推这个龙腾炒饭。
2: 那我可不可以补充一个平价版的炒饭？
1: 好，
2: 他没有到鼎泰丰那个价位，可是他的炒饭也是蛮有名，因为我每次进去就看到大概10组客人有6、7组都在吃炒饭。
1: 等一下，在哪里？
2: 他在那个南门市场后面的一个店叫马祖面店，
0: 很好玩哦。马祖面店很有名啊，
2: 对，他叫马祖面店，可是大家点最多的是他的蛋炒饭啊，而且他价格真的很公道，好像我记得100块左右吧， 但就看那个厨师，我从进去到最后，他都一直在炒炒炒。
0: 嗯，
2: 然后我自己有叫过一次，分量还蛮大，我吃不完，所以我有外带回去。但这个还不错吃哦。嗯、
0: 哦，
2: 所以Mason可以去试看看。当你觉得只是平常吃饭，
0: 嗯，
2: 想要吃到不错的蛋炒饭，那个可以考虑一下。
1: 在那个南海路旁边的、嗯。对
2: 对对对。
1: 啊，我看到了。
2: 嗯，就是离你家应该也不远。
1: 这一家我有一阵子蛮常经过，但我没有进去吃。
2: 哦，
1: 好，我下次要进去吃。
2: 嗯，因为好多人都点蛋炒饭哦。
1: 好，
2: 嗯
0: 嗯，我有几家我是没吃过，但是我有次经过，民生东路有一个巷口吧。就是有听说有一个很厉害的炒饭，但我没吃过，下次吃完再告诉大家。
1: 好，
2: 他说了等于没说。
0: 我说了等于没说。
1: 让大家有期待一下。
0: 好啦，我们先来听今天人生咖啡馆的今天第一首歌，这是田馥甄所演唱的《无人知晓》。

0: 好，我们刚刚讲到炒饭了，那我来讲一个内湖的好了。内湖有一个，应该在湖州站附近，就是那个小圆环那里有一个老上海面馆。
1: 嗯，听起来就超厉害。
0: 没有，它其实是一个很小的餐，算很小的餐馆吧，介于小吃店跟餐馆之间。
2: 我好像听过哎。
0: 对，然后呢它其实基本上都是有一些什么上海风味的面食啊或小菜之类的。
2: 那它有荠菜馄饨吗？
0: 诶，让我想一想，好像有。因为我都是去买它狮子头便当。
1: 严格啊。
0: 因为有的时候我回家比较晚，然后我在湖州站下车的时候，我就会绕过去就买一个便当。因为它的那个它的狮子头便当是有咸蛋黄的，咸蛋黄狮子头饭的便当。
2: 哦，好神奇哦。
0: 对，然后170块，我觉得还蛮值，那菜还蛮多，配菜还蛮多。那以前早期的时候，你如果是点以前那个饭还是那个菜饭，但是后来因为便当就不，
2: 好厉害哦，
0: 但是便当不是，便当就一般的饭了。但是它
2: 好可惜，
0: 好可惜，但是它其实有很多不错的，譬如说它有黄鱼微面，之前
2: 那个也很厉害，
0: 现在我不知道有没有，然后有上海的葱油拌面，
2: 对，这也是特色，
0: 还有什么雪菜肉丝炒年糕，这应该很多人都有看过嘛。我知道它有馄饨，但我没有吃过这样子。
2: 好看。
0: 哦，它的小菜很厉害啦，我个人觉得它小菜。烤麸，对，十斤烤麸，然后蒜香黄瓜，什么凉拌
2: 鱼
0: 儿，我没点，我不知道有没有。对对对对，因为我不太吃鲫鱼，因为骨头比较多。
2: 这点你就错了，
0: 我没吃过啦。
2: 上海人吃那个葱烤鲫鱼是连骨头吃进去的，
0: 因为我不吃啊，
1: 真的。
2: 对，因为那道菜它就是炸到很酥，
0: 我知道，
2: 所以基本上没有人去骨的那个，
1: 不会被梗到，
2: 除了中间那根骨干。
0: 它很软啊，它其实骨，但是因为本人以前曾经吃过鱼肉，那个骨头被戳过，
1: 就梗到，
0: 然后看了那个耳鼻喉科看很久，对对对，所以本人就很害怕有骨头的鱼，
1: 是不是有点像鳗鱼饭那样的感觉？
2: 有一点点，
0: 但是通常都有时候它是会有鱼子，就是有。

0: 他喜欢那个鱼子很多的
1: 啊、
2: 嗯，对对对，但我就还好，我因为我不太敢吃这个东西、嗯。
0: 其实那个最早我在台湾吃是在中山堂一个已经消失的餐厅里面吃的
2: 龙记嘛，
0: 对，
2: 龙记菜、嗯、菜饭嘛，
0: 对，龙记菜饭、啊、还有葱烤鲫鱼啊，
1: 啊，因为他要读更了，
0: 对对对，
1: 所以那边
2: 其实很多上海菜的那个外食都会有那个葱烤鲫鱼啦、嗯，比如说你去买那个
0: 苏杭也有啊，
2: 苏杭也有、嗯，对对，很多都会有。
0: 其实那个应该算江苏还有。因为上海其实江苏一部分嘛，
2: 对对对，
0: 就是苏式餐厅也都会有出现的菜，
2: 对，
0: 不是只有上海而已。
2: 对，那我推荐这家，因为它第一个它就在民权东路六段那个圆环那里，然后第二个就是它有便当，所以其实还蛮方便的。嗯、像我们有时候就我家很多人不是在那边吃，就是外带便当回家，因为晚上如果不煮饭的话，我觉得还蛮方便的。
0: 嗯哼，
2: 对，好，你们还有什么呢？
0: 啊、哦，本人最近的新欢是。江苏菜盒店
2: 哦，在那个正义国宅那里，我那天有人带我去吃了、
0: 啊、对对对，
1: 嗯，这是什么东西？
2: 反正他上次有讲过啊，烙的那个叫什么韭菜盒、
0: 啊、对，因为我那时候讲的时候啊，我只是印象中我去吃过一次，
1: 是，
0: 然后后来上个礼拜上礼拜不是下雨吗？
2: 对，
0: 前一天我就觉得受不了了，因为我要去看诊，然后我中间有三个小时的时间、嗯、我就想说啊刚好顺路我就跑去买。啊结果它不止菜盒诶、欸。
2: 嗯。
0: 它应该严格来讲就是它我们就是一般是吃韭菜盒对不对，
2: 嗯。
0: 它还有酸菜盒。
2: 哦真的
0: 哦。哦我好喜欢那个酸菜盒真的好吃。然后还有高丽菜盒。所以它、
2: 哦、高丽菜盒
0: 所以它光是高丽菜就有三个口味。然后呢它还有豆腐卷。然后它的分量都很大。
2: 我那天是吃了韭菜盒跟豆腐卷吧，好像。
0: 哦，那哦，那它分量。
2: 但是我跟人家share了、哦，因为我朋友也叫，哦、我们就一起share这样。
0: 但是，
2: 嗯，
0: 我觉得我后来的新发现就是，它有卖薄饼，
2: 嗯，
0: 就什么都没有，就只是薄饼。
2: 嗯，
0: 可是那个薄饼啊，因为它是老面发酵嘛，所以它的即使是薄饼，那颜色也是很漂亮。然后我回去啊，我就包括我家的白斩鸡。
2: 啊、哦，卷来吃吗？
0: 对，我就把它当作那个墨西哥卷来用，所以我刚刚买了十张、
2: 嗯，
0: 然后什么白斩鸡啊，然后那个炭烤猪肉啊、
2: 嗯，
0: 还有香肠啊，甚至吃光是蔬菜的，然后配蛋黄保山米狗，还有橄榄油的，我也都有试过，都很好吃哎、欸。
2: 因为你刚说，因为他是刚说那个饼，因为他的饼是烙的啦、
0: 嗯，
2: 所以烙的是不会那么油的，是比较干的那种。
0: 而且它很有层次感，因为它毕竟是老面发酵嘛，
2: 嗯、
0: 所以它不会那种一咬就断、
2: 嗯，
0: 然后你越嚼会真的是越嚼越香，
2: 嗯、
0: 那所以就觉得嗯很棒很棒。
1: 我刚才看到有一道那个高丽菜切丝，然后加香菜，再加一点那个土豆。
0: 哦，那样拌包起来也很好吃、啊，
1: 超赞的耶！
2: 你是说它的小菜吗？
1: 对，这应该是小菜。
0: 它小菜很多，
1: 它这应该也可以做成内馅、嗯。
0: 其实我觉得去很简，可以更简单，就是你都只叫薄饼，然后小菜叫两三个混在里面包一包吃。我觉得
1: 你说很像我们在吃那个仲福园那样，
2: 对，
0: 就
2: 金饼的概念，
0: 就像随便抓一点，然后包一包吃。那个印度菜不是也有吗？就是这样很多个，他都可以这样玩。
2: 我们那天是有点小菜，嗯、你刚刚说那个高丽菜丝，我们有点了。
0: 嗯，
2: 对对对，
1: 它高丽菜丝是比较凉拌，
2: 对，去拿啦、嗯、那个柜子上拿。
0: 高丽菜丝凉拌那个哪一家很好吃？预防小馆。
2: 哦
1: 啊，
0: 在和平医院后面那间，那是扬州菜
1: 啊。那家我有一阵子蛮喜欢吃，
0: 对，可是他要人很多才能去吃。
1: 对，因为一次点、哦、一点点，就一两个人吃有点可惜啦。
2: 嗯，
0: 其实我现在最怀念是那种桌菜，你知道吗？就是有几个馆子，它只有桌菜，可是都是很好吃。一个就是预防小馆嘛、
2: 嗯，
0: 以前我们是十个人去吃吧，啊、哦，真的吃得很爽，
1: 很过瘾。
0: 还有另外一间就是。也很厉害的合菜就是四海一家，
2: 在哪里？
0: 四海一家在市民大道跟八德路中间那边，成品行旅对过去那个巷子。
1: 嗯，
2: 哦，
0: 有这样有点概念方向了嘛？成品行旅知道在哪吗？
2: 我知道，
0: 那个烟厂路嘛。
2: 嗯，
0: 然后他往八德路的方向走的路上，
2: 往八德路，哦、我很少去那
0: 巷子，对，
2: 我知道那里，嗯、可是你在应该在巷子吧？
0: 他就在巷中间的巷子里，
2: 子哦、
0: 因为本人。

0: 呢，20多年前有参加，那时候还没有所谓的 LINE 群组啊，也没有 Facebook，我们有一个就是
1: 美
0: 网
1: 式
0: 剧，
2: 哦，
0: 然后我们
1: 雅
0: 那
1: 虎家族吗？
0: 不是雅虎，他们是自己做的 server，然后我们就有几个特别爱吃的，我们就组一个那个叫。诶，叫老饕还是饕餮团之类的，就常常浩浩荡荡去吃什么金凤，诶，那家叫什么台菜很有名的金什么
2: 台菜很有名，哪一个？
0: 啊？吃排骨和天母那边
2: 台菜在天母那边，
0: 很有
2: 让我
0: 名的
2: 想一下，
0: 啊，
2: 有吗？
1: 难以继续，我来找一下。
2: 好，你继续，你
0: 反正
2: 继
0: 就
2: 续，我
0: 是
2: 想一下。
0: 这种都是一定要很多人去吃那个桌菜才吃得爽。
2: 哦，你说金鹏来吧？
0: 啊，对啦，谢谢你。因为蓬莱就水果嘛，我就想说，哎，不是
2: 排
0: 金
2: 骨
0: 凤
2: 酥
0: 梨
2: 吧？
0: 吧？刚差点讲，哎，金凤梨
2: 因为我
0: 吗？
2: 想说天母台菜，竟只有
0: 只
2: 他
0: 有他，对呀、
2: 啊，
0: 啊，话再说回
2: 叫
0: 来，
2: 我 Google。
0: 就是那个高丽菜，他刚刚讲那个高丽菜，其实那个拌起来真的很好吃，
1: 我觉得那个看起来就是必吃的
0: 没
1: 啦，就
0: 错。
1: 拌饭
0: 哎，
1: 下
0: 御
1: 饭。
0: 坊小馆是送的耶，那个时候。就是招待，你
1: 他
0: 做，
1: 好像每一次招待是不是都会？
0: 对，他以前招，这是他的招待菜，
2: 我好像去过御坊
0: 但
2: 小，
0: 我不
2: 因
0: 知
2: 为以
0: 道现
2: 前念
0: 在是
2: 东
0: 不是很
2: 吴
0: 一
2: 城
0: 样。
2: 区的时候，因为同学都会去那附近
0: 八
2: 吃
0: 宝
2: 饭，
0: 鸭，
2: 但是我忘记吃了什么，因为是一群人去，
0: 八
2: 所以
0: 宝
2: 有点
0: 鸭，
2: 忘记了。好啦，我们等下再回来好了。我们现在听今天人生咖啡馆的第二首歌，就是伍佰跟 China Blue 唱的《泪桥》。

0: 好，刚刚提到了是
1: 江苏菜河店，
0: 对。
1: 然后你会发现啊，这种现在很不错的面食店啊，
0: 嗯，
1: 通常都是老板娘是大陆过来的，
0: 嗯嗯，
1: 就是我们所谓的陆配，
0: 嗯
1: 啊、像光复市场那边有一家很有名的豆腐卷，跟这个我刚刚讲江苏菜河店的豆腐卷，他们共同特色就是老板娘都是江苏人。
0: 哦，因为我上一次我吃过豆腐卷，我个人觉得还可是跟他们不太一样。我那天吃了你说的那一家的豆腐卷，可是跟我印象中吃过秦家的那个豆腐卷有一点
1: 不
0: 一
1: 样，
0: 不一样，对，不一样。然后我之前在景美，应该叫木栅吧，有一个很有名的，我等一下查一下。那家的豆腐卷是好吃的，因为那个豆腐卷是煎，也是陆配吧，我记得。
1: 嗯。
0: 但是它的豆腐是煎过的。
1: 嗯。哇，那就跟光复市场那家差不多。
0: 哦，因为它是，因为那你说的正义果仔那个，它是没有煎过，它就是豆腐
1: 它比较
0: 泥这样子。
1: 对，它比较容易水。
0: 对对对对。
1: 嗯嗯嗯，但也蛮好吃的，
0: 也蛮好吃的，也蛮好吃的。
1: 然后他也有狮子头便当，
2: 我刚有看到，他就独自一格狮子头便当。
1: 对，
0: 其实很多都有狮子头便当，但是我必须说，老上海面馆的狮子头便当，到目前为止，我认为是最好吃的。
1: 你知道中山堂旁边巷子内还有一家可以点狮子头面、
0: 哦？真的吗？
1: 就是龙记那条巷子走到底。他卖锅贴的那一家，
2: 你说那个锅贴水饺那一家？
1: 对对对对，他还可以点那个狮子头面。
2: 那家我就是推他的锅贴啊。
1: 啊，对，
2: 他的锅贴超赞，
1: 他的锅贴不错吃，
2: 他锅贴超赞。然后他的汤其实也是蛮够味的。
1: 嗯，对。然后他那个点菜小姐声音洪亮尖锐。
0: 说到狮子头，我就想到另外一家，但是它是一个台式的餐厅啦。我上次不是提到说，因为我一个人嘛，所以常常会去吃那种定食啊，就一个人可以吃的。
2: 对，
0: 我就想要推一个那个叫神农生活，他开了一家叫实习餐厅，就是吃饭的食嘛，席是坐席的席嘛，
2: 是
0: 在那个诚品南西店四楼，
1: 我也吃过哎、欸，
0: 对对对、但它基本上就是比较是偏台式那种家庭料理的套餐啦，
1: 他们家菜还蛮好吃的、啊，
0: 对对对，然后有时候会变一下花样，不过它里面就有你刚刚说，就是有一些妈妈味的那个家常料理，譬如说它有狮子头，但是它狮子头是宜兰西卤红烧狮子头定食，西卤就是那个白菜去卤那个狮子头这样子。就是还蛮好吃的，然后我还吃过什么哦？它有那个平溪酸白菜炒牛肉，
1: 我还记得里面有豆花。
0: 哎，有，它有卖豆花，对，
1: 它里面可以吃豆花。
0: 对，然后我想一下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就煎鱼的那个套餐啦，还有我看一下红哦，还有牛肉面。感觉我印象中是这样子，
1: 而且神农生活它就很像台式干妈店，你可以买到很多台式的酱。
0: 哎、我是真的，你要买东泉辣酱，真的可以在那边买。然后
1: 我过来呀、啊，
0: 我上次记得你就小的时候那个牛排馆都会有一些酱嘛，我突然忘记那叫什么酱、
1: ，BB 酱吗？
0: 类似，它反正你可以，我等一下再查一下。
2: 红人酱。
0: 我有点忘记了，突然间讲到这个，就你可以买到那个小的时候的很多的那种调味料，就是早期、
1: 就是很多，
0: 对。然后小的时候那个痱子粉啊，什么各式各样痱子粉也有，明星花露水也有，
1: 他还可以买到那种以前的老式剪刀、欸，
0: 哎，对对对对对对。
2: 神农生活这一间店，好像很多的观光景点都会出现、欸，像我上一次去哪里、啊，
0: 花博有啦，
2: 理想大地。
0: 你想到底是
1: 在
0: 哪里？
2: 在那个花莲吗？还是
0: 他有在花莲吗？
2: 就是它是一个那个星巴克的，它有个园区，然后做得很漂亮、
0: 嗯。
2: 然后我记得在里面就看到神农生活。
0: 他第一家店应该是在花博啦，就是圆山的花博。但是第二家我就记得是在诚品南西这里，就中山站。
1: 我只去过诚品，
0: 我也只去过中山站这个。对，
2: 哦、没关系。
1: 可是它里面没有咖啡。他是没有咖啡的，
0: 他没有，但是他有冷泡茶，就台湾的那些冷泡茶，他的那个。

0: 东方美人不错，对。
1: 嗯。
0: 然后它有那个玫瑰洛神气泡饮也很不错。啊，它点心里头你就说那个杏仁豆腐也有啦，然后有鸡蛋糕啊什么，就是很台式的餐点。我个人觉得还蛮值得去的，在诚品四楼。
1: 就还蛮好玩的啦，
0: 嗯，就蛮好玩的。好啦，我们来听今天人生咖啡馆的第三首歌。Casey 今天怎么没跟我讲说，我都选了一些那个有点孤单的歌。好啦，我们来
1: 你已
0: 听。
1: 经习惯了，
0: 我反正聊到吃的时候，我就会选这样的歌，不知道为什么。好了，我们听陈
1: 我们
0: 升的，
1: 都习惯了，
0: 我们来听今天的第三首歌，是陈升所唱的《不再让你孤单》。我们等一下回来。
1: 让我。

0: 好，我们刚刚聊的有点小小热闹一下这样，然后过来还有谁要分享？没什么，
1: 要换我了吗？
0: 嗯，
1: 好，接下来我想要跳脱一下台北。
0: 好，
1: 我们刚才既然都已经到了这个广州街夜市的边边了，
0: 对，
1: 那我们就顺路一直走，走到板桥吧。
0: 啊，板桥不错啊，板桥有很多好吃的。
1: 好，这我要介绍这一家叫做彭记港式烧腊。
0: 我好像在新闻上看过，
2: 那家很有名哎、欸。
0: 对、
1: 啊，真的吗？
0: 对，
1: 真的吗？我不知道，
0: 我好像有印象
2: 上面看到有人推荐、那个。
1: 对，这一家哦，我为什么会推荐呢？一开始就是，反正我有朋友住那里，有时候去找他啊，找他之前呢，就会想要先垫一下胃，因为等一下可能要喝一点。会伤胃、
0: 小酒，
1: 所以我就会先垫胃。然后每次经过这一家，我就觉得，因为我自己蛮喜欢吃烧腊了，所以我进去我就先点个他的叉烧。就是刚开始点叉烧，觉得哎不错。然后他墙上会贴一些他的招牌菜，然后吃酒叉烧以后就觉得不对，每次来这边吃叉烧，我来点一些其他的好了。所以我从他炒饭开始吃。哦，他炒饭的火候真的很厉害。然后再来就是，
2: 我
1: 觉得他
2: 我知道了 ，Manson 就是炒饭卡。
1: 我很爱炒饭，就是火候够我都很喜欢，就那个香气跟那个焦焦的感觉、好，那然后它的炒饭是会再加一点咖喱粉
2: 啊
1: 的那一种、
2: 哦、好有趣啊、哦、
1: 就是、
0: 我小时候
2: 很香欸，
0: 我小时候炒饭是有加咖喱粉、啊、
1: 就是我觉得港式的炒饭是不是都会加一点咖喱粉，
2: 嗯，
1: 就是会
0: 我吃过很多次都是有加咖喱粉啊，
2: 嗯，
1: 所以欸因为我一开始吃我还没觉得是它是就有加咖喱粉啊，这大概吃到第二次我就觉得不对，这个味道怎么那么熟悉，好，后来发现它加了咖喱粉，它炒饭大概都会加，但是不会影响到它的味道、我觉得炒起来是蛮香的、然后再来炒饭吃一次也觉得我该换个味道了，我就吃它的干炒牛河
2: 哦，那个好吃
1: 我跟你说台北真的炒干炒牛河要炒到那个酱都入味的真的很少、我觉得这一家的干炒牛河真的是必试的，就是你有时候吃干炒牛河它就只是牛河而已，它根本没有炒、
2: 就是牛河河粉归河粉，牛肉归牛肉，
1: 对，
2: 然后再勾一个很奇怪的切，
1: 就对，然后他可能就是只是让你吃那个熟的河粉的那种感觉、但这一家真的是把味道，他除了把酱香炒进去以外，他把锅气也炒进去了，超赞，你会联想那个盘子的底部都想舔干净那种，
2: 哎，你可以用那个薄饼来擦，
0: 又在推销他的薄饼
1: 啊、买过来可能有点远了，
2: 就像法国人呢、啊、他们都用那个法棍来去收拾嘛、就是来去把那个盘子擦干净嘛、
1: 然后我要说他们过年的时候啊很有趣，他们会卖港式的萝卜糕
0: 啊、应该是很多人去订购的，
1: 对，他们要提前订哦，不然你会买
2: 辣味
1: 蘿蔔糕，而且他一次是买一条
2: 啊，对啊，
1: 他是一次、
2: 就是
1: 卖整条、很大条的、对啊，反正就是这一家我觉得吃过以后念念不忘。
0: 它在板桥靠哪里啊？
1: 板桥的旁边应该是中华电信吧。中华电信。
0: 中华电信、
2: 中华电信不是只有一间这位同学。
1: 它是中华电信学院板桥院本部。
0: 还有这个、我不知道。
1: 这边
0: 笑太快了。
1: 大概离板桥火车站一段一小段
2: 距离。对，我它在一个转弯。我有经过过，我有印象、
0: 不好意思、板桥我真的不熟，
1: 或者是你可以记板桥第一运动场它在第一运动场附近，就走路大概 不到五分
0: 钟吧。 你说它的名字怎么写呢？
2: 彭记，
0: 彭就是姓氏的那个彭，
1: 朋友的彭加一个鸟、
0: 朋友的彭，
1: 朋友的彭加一个鸟、月月鹏，月月鸟
2: 彭、
0: 是那个大鹏展翅的鹏、
1: 对、
2: 那你有吃过盐山夜市那家牛肉炒饭吗？
1: 没有。
0: 盐山夜市靠哪里？
2: 盐山夜市
0: 的炒饭，
2: 那盐山夜市不就顺着那条延平
0: 北路，
2: 就是延平北路三段嘛。
0: 嗯，
2: 那有一家是专门做牛肉的
0: 炒饭，
2: 各种炒牛肉、炒青菜。

0: 哦，用抢。
1: 嗯，因为它有一点点沙，一点点沙茶。我平常不爱沙茶。
0: 嗯，但它炒得很好吃。
1: 对对对，它旁边就是有一个卖甜点很有名，它会卖冬天会卖那种用热糖水煮烧马吉的那间。
2: 哦，我知道，就在那附近，
1: 就在旁边，
2: 就在旁边。它是摊子，就是还是店？
1: 摊子，然后就是你知道夜市嘛，它是摊子在卖，然后座位就是在人行道上面。那那个马吉那个是有店面，它现在是有店面的。那一排其实都很多很厉害。
2: 马吉有店面了，我是多久没去？
1: 马吉是有店面啊，
2: 因为
1: 你知道没店面，它是宁夏夜市的分店。
2: 哦，好，嗯，好，我就有点搞混了。嗯，好，
1: 那家很好吃哦，牛肉炒饭。
0: 叫什么名字？
2: 嗯，就摊子啊，
1: 就牛肉，那他那边就什么都牛，很明显。
2: 就盐山夜市。
1: 嗯，
0: 好，
2: 好，好，你在查的时候，对，嗯，我来讲一个水饺好了。
0: 哦，哪一家？
2: 其实水饺很多地方都很好吃，每个人都有，因为水饺是最普遍的嘛。然后我最近吃，不是最近，我之前在复兴南路就工学生那边，现在搬走了。那以前我去上那个打鼓课的时候啊，我就会去吃一家叫做饺子乐，他那个是他的东风店，他有现在有不止一家店这样子，好像 A11现在也有，信义店也有。那他其实就是东湖王家水饺的二代店，就是他女儿开的，对，那也开了蛮久了，2012年开的，对。那很好玩的是，我觉得他的饺子算是一个比较创新的，但是都非常好吃。譬如说我之前去的话，我大概会吃，他有煎饺，那我会吃他的紫苏叶煎饺。
0: 哦，看起来很厉害，
2: 就是猪肉的煎饺，但是它外面会有那个紫苏，日本紫苏叶，然后有芹菜这样子。
0: 哇！
2: 然后或者是我会吃它的一般的手工饺子，比如说三鲜饺子，我比较常吃的三鲜饺子。那里面当然不外乎就是有猪肉，有一个炒虾，有花枝，有海参，有芹菜。
1: 海参？
2: 对，它有海参切碎的，小小就在那个。还好了，但是它不算便宜。如果以水饺来说，六颗145元，这样算贵吗？算贵啦，
1: 等于一颗20多块嘛。平常水饺店一颗9块吧。
2: 三鲜呢？
1: 哦，三鲜很少人，很少人三鲜啊。
2: 对对对，但它高丽菜很好吃，它高丽菜就是那种高山高丽菜做的，然后里面也会除了高丽菜、猪肉还有芹菜，那6颗72块，这个就便宜一点，
1: 对
2: 吧？对
1: 啊。
2: 对，在12块嘛。然后它其实很有趣的是，它除了一般的手工水饺之外啊，其实通常我去的时候会点它另外一个叫做叫什么辣辣的水饺。就是呢，刚刚的水饺它会加一个酱，就有点像是红油抄手那种酱，它自己做的蜜酱，而且那个酱吃起来有点麻辣的感觉，有花椒，
1: 四川味嘛。
2: 对对对，有点川味，非常好吃，但可能就稍微再贵一点点啦，这样子。然后它还有比较有名的是什么？哦，它有干面，那个干面也很好吃。除了炸酱面，炸菜肉，
1: 那就有点像红油燃面的意思了。
2: 对，然后它还有没有？它还有辣酸白菜碎牛肉面
1: 啊，这个比较好吃。
2: 对，然后呢，如果你不知道点什么，你可以点一种叫什么都有干面，就是那三种都有。
1: 哦，
2: 对，其实还蛮好玩，就是。
1: 欸，对耶，我现在有个问题耶，就是有时候我们常常去一间店，比如说 Claire 刚刚讲的干面，他都会说这个配菜很好，那个配菜很好，然后他一定会有个综合版。请问这个时候，你们会选综合版还是坚持你原来最喜欢的？我每次都很 confuse。
2: 没有，如果是干面的话，我会坚持我自己喜欢的。但是它饺子也有一个什么都有的饺子，
1: 对啊，
2: 就是三种，那个我会选
1: 什么
2: 都
1: 有，
2: 因为你一次可以吃到三种啊，有三鲜、高丽菜跟韭菜啊。
1: 因为我上次不是去上个月我去上海嘛，他们有一种馄饨店，就是
2: 混的，
1: 什么馄饨都有。口味是很多，然后又会有一个叫大家乐，就是十种什么都有。我每次最后一定都会去选那种。
2: 对啊，不是因为
0: 划算，
2: 不是因为
1: 就会觉得说，那就都吃吧。
2: 对啊，因为如果是饺子，我就会选什么都有，因为你可以吃三种不同的口味嘛。但是面，因为你要拌嘛，所以我通常就会选我喜欢的那个，通常啦。对，
1: 那 Mason 你嘞？
0: 我的话，我要看有没有我不敢吃的。那像，
1: 你有什么不敢吃？
0: 很。

0: 多，猪脚我就不敢吃。
1: 哦，
0: 就是脚，
1: 你不敢吃猪脚哦？
0: 内脏我现在也不怎么吃了。就是以前我很喜欢吃卤味啦，那内脏啊、卤的啊，还是烤的啊什么，但现在很少吃了。
1: 那你怎么吃大肠面线？
2: 所
0: 以我都吃清面线，
2: 对啊，他都吃啊，上
0: 或
2: 次
0: 者
2: 讲清面
0: 是
2: 线
0: 大肠要卤的非常的入味，不然我也不敢吃。对啊，所以如果像啊，讲
1: 你差一点就可以当上美食家了。
0: 我前一阵子去那个花莲乡扁食，我也看到他那个扁食，就是有什么菜肉啊，然
1: 啊，
0: 后
1: 对对对，
2: 盐
1: 花
2: 香
1: 莲
2: 扁
1: 的，
2: 食吗？
0: 韭菜，然后还有什么虾子，然后就想，哎，要点哪一个嘞？啊，综合啦，
1: 对
0: 选
1: 不
0: 这个就
1: 对？
0: 对了，
1: 是
2: 就
1: 不是？
2: 是
1: 不
2: 选择
1: 是？
2: 困难嘛，对对对对。哦，我来说一下，他还有很啊，他的那个，我个人觉得他小菜很厉害啦。其实你可以去吃他，他有各式各样的小菜，都不贵这样。然后他的甜点也蛮特别的，有是 cheese 豆腐奶，
0: 哦，好酷哦！
2: 是这样，还有香菜花生马蹄条。
1: 什么东西？
2: 很好吃，这是甜点。那很多人会买那冷冻回去的饺子嘛？对。然后我那天买了，除了高丽菜我很爱吃，我买了一个冷冻的饺子，叫花枝 NC 猪肉饺
1: 什
2: 子，
1: 么东
2: 花枝香菜猪肉饺子，欸，很好吃哎，欸！你不要说，对啊，我去的是东风店，就是在复兴南路跟东风街口那里。对对对，但是听说还有新义店，然后现在好像那个星光三月的 A11也有了，这是饺子的部分。好，我们等一下再回来，我们来听今天人生咖啡馆的第四首歌，这是猫头鹰城市乐团所演唱的《You Are Not Alone》。

0: 饺子我突然想到冷冻饺子，因为我们通常讲的是去店里头吃嘛，那有时候像我们这种人就回家，就有个冷冻饺子是好方便的，有时候忘记不想煮饭，或者是忘记在外面吃，就回很累回家了，就自己下个饺子。
1: 每个人家里应该都会有一两包冷冻水饺吧，
0: 对对，不同的了呢。那我刚刚说除了饺子乐的冷冻水饺我觉得还蛮不错的，还有几家就是譬如说像上一次我们有提到那个东门新记嘛、就是林青霞水饺，还有一个我要提的叫一二三水饺，有没有听过？
2: 没有。
0: 它其实就是天母市东市场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水饺、对，它就叫一二三水饺。那我在买的时候我不是到天母啦，我是在那个忠孝搜狗那个超市那一层有、那为什么我还蛮喜欢他们家的水饺，是因为他的水饺有十几种口味嘛，当然也有荠菜，你说的荠菜水饺啊，或者是、玉米高丽菜啊，各式各样，还有养生红橘，但是我
1: 养生红橘水饺
0: 皮，那个是皮
1: 哦，吓我一跳
0: 不要，它有麦皮之类的、然后我个人很喜欢是因为它有萝卜叶
1: 啊，萝卜叶很好吃，
0: 萝卜叶菜肉馄饨或萝卜叶的猪肉水饺之类的、或者是它也有鸡肉馅的水饺，我觉得还蛮值得选的啦，而且很方便、这样子。对，
2: 如果讲到水饺的话我可以来介绍一个平民一点的，然后我不知道
0: 我们刚刚不平民吗？我们刚也
1: 你刚刚讲的没有一个是平民，
0: 没有
2: 我说
0: 平民是指一二三水饺是蛮便宜的
1: 那个饺子乐价格那个叫平
0: 欸、可是饺子乐超好吃、
2: 饺子乐我觉得会去试、
1: 我们没有说不好吃啊，
2: 我觉得
1: 会去试，我们现在讲平民啊，
2: 但它价格有点可怕
1: 对啊，六颗他刚讲六颗多少钱，
0: 但是他六颗都很大颗欸、
1: 那你说六颗多少钱，
0: 六颗72块啊，还好啊，
1: 不是啊，那个肉的你有一个另外一个版本
0: 三鲜的那个
2: 160、
0: 那三鲜因为里面是真的有海参啊、什么虾子啊什么各式各样的、花枝啊什么
1: 好，
0: 对，
2: 好，我是想要介绍有一家，但这家也算是名店的啦，叫北大荒、
0: 北大荒，我听
1: 过
2: 北大荒
1: 哦，
2: 他就是吃饺子，但他其实最厉害的除了饺子之外还有他的卤味，
1: 吓我一跳，我以为又要炒饭，
2: 没有没有，他的卤味
0: 钱都在抢
2: 他的卤味是你一进去就是你要跟他说你要几颗饺子、然后开始就是夹卤味一直夹一直夹、然后他的卤味是一大盘然后很便宜、所以其实去那边除了吃饺子喝酸辣汤之外就是吃卤味。
1: 等一下，酸辣汤OK 吗？
2: 算中规中矩
1: 哦。其实我觉得现在最难找的是好吃的酸辣汤、
0: 哦，真的吗？那你有什么印象？觉得很好？
1: 鼎泰丰。
2: 好了，其实我得说，八方的酸辣汤也还不错
1: 哦。
2: 八方的我觉得喝起来还可以。
0: 那你刚刚说的那个北大荒在哪里啊？
2: 北大荒在那个南港那里。
1: 好
2: 远哦、我刚刚去找朋友，
1: 有没有近一点的？
2: 近一点的话就苏记啊，吃苏记。
1: 哦。
2: 好吧，反正其实去北大荒以前就听过这一家，原因是因为他的那个小菜很厉害，
0: 我好像听过
2: 一大盘，然后吃完很饱很饱、我跟我朋友三个人吧，我们也是不小心那个小菜点了一大盘、然后水饺我们已经刻意点少了、但是我们还是吃得很撑。
1: 暨南路也有一个水饺还不错，叫巧之味。
0: 哦，我去买过，是蛮有名的，听说很多立法院什么都会去那边买、是吗？
1: 我觉得还不错啦，但你说叫我印象深刻我倒
0: 没有特别，我买过他的冷冻水饺回家，
1: 就是标准啦。因为我刚刚在聊天时间有说嘛，我觉得最好吃的就是上海那家东北饺子王的饺子
2: 回来台湾找得到同样的味道吗？
1: 没有，我跟你说，因为他们皮是自己弄的，它的弹性就很不一样，然后它的馅料也是很多种，就是它几乎基本一个东北饺子店几乎都会有十种以上的料，那而且都很好吃啊，酸菜永远是我的第一选择啦、
2: 啊，酸菜一定要，搭得好吃一定超赞。
0: 那除了饺子，我们换一下，除了饺子，大家还有什么？
1: 锅贴
0: 、
2: 其实我
0: 要推荐哪一家？
2: 我刚才还想要再介绍一个，你刚才说有没有比较近的嘛？然后我很容易跟那个北大荒搞混的，在就是林森跟绍兴
0: 就他说的饺子味啊，
2: 不是不是，就
0: 是
2: 我说的是另外一家龙门客栈
1: 哦，
0: 龙门客栈
1: 很有
0: 名，
2: 这也是老店吗？
1: 老店，
2: 这是老店，
1: 老店。
2: 因为我也是去吃他的水饺跟他的小菜，他的小菜也是会很大一盘，
1: 他真的是老店
0: 哦。那说到那附近就龙门客栈，还有一个是那个东门饺子馆，也是很有名嘛，就在丽水街跟那个
1: 那边，我最喜欢吃龙都。
0: 那边有龙都吗？
1: 反正林森附近嘛，
2: 哦，要往上走了。
0: 但龙都是港式不是吗？还有它有烤鸭，烧烤。
1: 我只是在说好吃的啊。
0: 好，你没有讲水饺
1: 吗？
0: 我想说，
1: 不是美食吗？
0: 对啦，这好吃的东西还蛮多的啦。
1: 好，但我要把锅贴补上。
0: 好，锅贴。
1: 以前就像我讲的，我们讲中山堂旁边那个锅贴还不错吃嘛。
2: 对，
1: 然后三重那个正义北路附近有一个云林锅贴也不错吃嘛。可是我上个礼拜发现一个就在这附近很好吃的锅贴。
0: 你说电台附近？
1: 哎，没有，台北市附近。
2: 台北市很大。
1: 他在宁夏夜市附近，也不算太远吧？
0: 不算太远，对。
1: 但名字我忘了，我跟你讲，我很糟糕。他就在宁夏夜市的那条路上，然后他是下午就，他是中午就开始营业了。他的锅贴超级无敌好吃，很大颗。他名字，他还有水饺，可是我那天我跟你讲，吃锅贴你什么都吃不下，因为他锅贴的料等于是其他锅贴的两倍多。
2: 是富阳吗？
1: 然后是不是有水果水饺的店名？
2: 对
1: 啊，就是这家，谢谢你。
2: 他可是他哦。对，他就是有卖水饺跟
1: 他很多菜，可是那时候我是在等人走进去嘛，我想说吃一个快一点，我想说什么我都会先看大家点什么，就是陌生的店嘛，我想大家都是这样，我想哎锅贴，然后那个锅贴看起来好大好胖，我想说我就坐下来吃，我吃完那一盘，我跟你讲，我早上都觉得我什么都塞不下。
0: 你说在宁夏夜市那条就对
1: 了，那条路
0: 宁夏路上
1: 是店面哦，
0: 是店面，
1: 然后他很多很多。面啊饭啊什么都有，就是一般来讲我们对于这种menu就是太多种选择都会有点这样会好吃吗，都没有主攻的菜色，可是很意外，是真的蛮厉害的。
0: 因为早期圆环那附近啊，我不晓得你们听过叫紫菱水饺，但是后来他在
1: 那
0: 个顶好顶好商场，
1: 那个也是我的爱店，
0: 对对对，但是他早期就是在圆环的附近
1: 啊，是啊，
0: 对对对，紫菱是他的女儿的名字，以前是一个明星，
1: 琼瑶，
0: 以前是一个明星哦，所以是一个，哎，我是不是又在讲历史了？不好意思，
1: 我们不是活历史吗？
0: 我是活历史，又叫做
1: 活化石，哎，还没到，
0: 行动 Google，
1: 再等十几年后，你知道吗？我去上海的时候，60岁他们就判定是老人的耶。
0: 哦，不好意思，那我不是。
2: 你这样说，台湾65岁不是就可以领那个敬老卡？
1: 对，台湾是65嘛。他们因为我去美术馆，他说如果60岁就可以有打8折老人优惠，我说60岁就有。
2: 欸，这样也不错啊。
1: 是啦，
0: 我不会承认，我宁愿买全票。我是一个会直接买全票的人。
1: 没关系。但那家锅贴真的不错哦。
0: 好啦好啦，我们今天有点聊得太开心了。然后我们来听，时间到了，我们来听今天人生咖啡馆的最后一首歌。这首歌以前那个苏慧伦有翻唱过国语歌，不过我们今天来听他的原始的，就是傻瓜花园合唱团所唱的 Lemon Tree。 那夜深了，我们要祝你有个好梦，我们下周日晚上同一时间
1: 我们空中再见咯。
0: 人生咖啡馆在与你空中相会。刚是不是吃太多水饺了？
1: 没有啊，就是 Mason 说时间到了，我要讲短一点。
0: 好吧好吧，晚安咯。
1: 晚安
0: Mason。
2: 拜拜
0: 拜 拜,
1: 拜, 拜，谢谢 Mason。

0: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5: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罗采风。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刘怡妙主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朱罗采风，我是怡妙。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铁路警察局高雄分局嘉义派出所的谢文生所长，要来跟大家聊一聊有关于铁路安全的一些相关的议题，包括像是民众搭乘火车的时候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还有呢就是平交道安全的重要性。所长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非常谢谢所长今天来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针对有关于铁路安全的相关议题呢跟大家做一些分享。那我想节目的首先呢就先请教所长，就是说其实好像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发生像是旅客啊跟站务人员会有发生冲突的新闻，甚至呢会有这个攻击的事件。所以想先请问所长，就是说呢针对这个有关于就是说呢旅客跟站务人员有冲突甚至有攻击这样的一个行为的话呢，这个部分目前有没有一些新的法规或者说一些相关的重点呢要提示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了解？
1: 是的，近年来在台铁及高铁确实发生多起旅客攻击或辱骂站务人员的案件。例如在114年11月15日在台北瑞芳车站就曾发生旅客不愿下车进而咆哮攻击站务人员，导致人员受伤。在同年12月9日花莲吉安车站也有旅客因补刷卡的问题对站务人员挥拳及推挤等类似案件。光是在114年1月至11月期间媒体报道台铁就发生10起的一个员工遭暴力攻击的一个事件。因此在今年115年经立法院修订以增订铁路法第68条之4也就是所谓的一个站务人员一个安全条款专门保障铁路从业人员在搭乘火车若施以强暴、胁迫或恐吓等方式来妨害列车长来执行他的职务的部分最高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科30万元以下罚金若造成重伤或死亡，刑责会更重甚至可判到无期徒刑另外依照运送契约也可拒绝运送知识的一个旅客其实这些行为在修法前就可能涉及到伤害或公然侮辱等罪但多属于一个告诉乃论的案件实务上站务人员这边往往选择不追究但是火车是大众的一个运输工具
0: 是
1: 台铁列车长在执行职务的时候是为了维护公众安全及公众运输的一个品质涉及的层面是大众的一个利益所以现在透过修法提高刑事责任以罚金，目的是希望有效来吓阻类似案件的发生。
0: 是，所以我们听到所长刚刚谈到，就是说这些攻击或者是辱骂过去可能站务人员这边会觉得说以和为贵那在法令上面可能也就是比较属于告诉乃论可是呢我们在修订了这个铁路法之后，现在有所谓的安全条款来保障我们铁路从业人员的这个执勤上的安全。所以说如果说有这个攻击啊冲突啊这些可能就现在就会有刑责这部分呢就是要提醒大家就是说铁路的站务人非常的辛苦那大家呢应该要就是多多体谅那也不要有无谓的这种情绪性的这个冲突或者是攻击除了这些冲突事件之外我想呢火车呢可以说是大家常利用到的交通工具，那一般的民众在搭车的时候呢还有哪一些是经常会容易忽略但是呢却又常常会发生的这个违规的行为呢？
1: 在这里提醒大家搭车的时候务必要配合台铁站务人员的一个指引，像是在月台候车时应站在黄线的内侧常有旅客习惯站在月台边缘包括有些父母带小朋友的部分甚至探头来查看列车是否进站这些都是一个相当危险的一个行为过去就曾发生旅客在月台边候车时因头部眩晕或其他因素以至于跌倒擦撞进站列车的一个案例所幸当时列车速度都已减慢才没有造成更严重的一个后果另外我们有时会遇见误搭乘到颜色为白色车身的新自强号或普优马号的民众不愿意来做补票，因为自认为他已经有买自强号的座位了，为什么还要补票但是在台铁公司里面的一个旅客运送契约第23条第6项有一个特别的规定旅客搭乘公告 不发售无座票列车班次或车厢，例如普悠玛、泰鲁格号、自强三千型，就刚刚所谓的白色的车身这种车型、
0: 嗯、
1: 民众有时候都会误搭、
0: 嗯、
1: 还有另外一种就是团体列车，还有一个观光列车、
0: 嗯、
1: 视为无票乘车的部分应该要补收票价、啊、这部分提醒大众，列车长会在这个部分、加收票价的 50%，在旅客拒绝补票的时候，台铁公司得解除或终止旅客的一个运送契约，或由铁路警察机关来查证属实，不补票是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第69条。无票或不依票价搭乘交通工具，或不听劝阻不照常补票，在我们社会秩序维护法里面有处拘留跟新台币12000元以下的一个罚款。
0: 哇，听起来这个不补票结果还这么严重、哦、所以这个真的是要大家要注意，不同的列车票的话就是不一样，比如说我买了甲车但是我去坐乙车，这本来就不行了、哦、而且呢现在这个因为新的这个法规，台铁的旅客运送契约里面有这个规定、哦、一定是要补票的这个部分呢，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哦、就如果说你买了票但是你搭错了这个不同种类的这个车的话呢，火车的话还是要需要补票的，这个部分提醒大家要多多的注意。如果说你不愿意补呢，哎，刚刚有提到了，就是会3日以下的拘留或者是新台币12000块的罚锾、哎、一张票没多少钱，那你如果说拒绝补票的话可能要被关起来，还或者是罚钱，这个代价太大了，真的请大家要多多的注意。那除了说就是提醒大家，就是如果说你买了不同的车票的种类，那搭错的话要依规定补票之外呢，还有就是说我们经常会提到就是有关于民众违规闯平交道这个部分哈，那这个部分也要请所长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违规通过平交道会有什么样的风险，甚至他应该也会有所处罚，对不对？
1: 啊，是的啊，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个实际的一个案例哈，让大家更了解违规的一个严重性。
0: 嗯，
1: 啊，曾经有一位驾驶人在晚上开车的时候行经嘉义县大林镇一处平交道，因为这个在台一线的路口、
0: 嗯、哼，
1: 平交道前方路口已经转为红灯，但他没有注意，还是跟着前方的机车往前开、啊、结果前方的机车有过、嗯、可是这部汽车因为平交道已经作动，他的车就卡在平交道上、啊、平交道没有保持一个净空、啊、这时候我们平交道两边的遮断杆都已经放下，车辆进退不得，造成列车行驶的一个危险、
0: 嗯
1: 啊、当时所幸、啊、有热心的民众、啊、紧急按下平交道旁黄色的紧急按钮，让列车的驾驶及时接收到一个讯号来做一个及时的刹车，才没有发生严重的一个交通事故，但列车仍因此停驶约3分钟左右、啊、造成火车的一个误点。
0: 哦，这个真的很可怕啊、哦！火车在大台，对，你也被弄掉，哈、哦，还好没有出事哎。如果真的撞下去，真的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听起来真的非常非常的惊险，我们都替他捏一把冷汗。还好他没有发生事故，当然是不幸中的大幸。但是呢，像这样的行为，一定也还是要被处罚，对不对？
1: 啊，是的，这样的行为哈、哦，严重的部分哦，已经涉及到刑法的公共危险罪啊，警方。在本件的一个案例当中啊，我们有调阅平交道上的监视器齁，将违规驾驶第一时间来做查获齁，并移送嘉义地方检察署来做一个侦办、
0: 啊、
1: 最后法院判决该驾驶需支付新台币10000元的罚款啊，另外在行政责任的部分也遭追诉齁、
0: 啊、
1: 另外也有违反我们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54条啊，被处以15000元以上、啊、最高90000元以下的罚款、哦、并且吊扣驾照1年、啊、如果因此而发生交通事故的话，最严重的部分还有吊销驾照的一个很重的一个处罚。
0: 嗯，所以听起来真的不只是罚钱、哦、还有这个刑责的问题，代价真的很大、哦、那当然就是说在这个铁路平交道上面如果发生这个危险的话，刚刚所长有提到就是我们有所谓的这个紧急按钮、哦、那这个部分呢也是希望说大家可以多留意一下，万一有发生这种状况的时候可以按这个紧急按钮、哦、让这个事故呢可以赶快的停损。那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在过平交道的一些重点的部分，也请所长再跟大家做一个提示
1: 啊，没错啊，其实只要遇到车辆卡在平交道的上面、哦、要 确实来记住一个停探听的一个三个原则，就可以避免这些危险。
0: 嗯，
1: 平常在开车驾驶的部分，行经平交道的时候，切记那个音响，我们现在的车内的一个隔音的音响都品质都比较好，所以行经平交道的部分，希望大家能够要降低一个车速，来做一个减速慢行，确认前方有没有足够的一个空间，可不可以通过再行驶通过，而不要造成一个抢快或一个心存侥幸的心态要闯越平交道，这个闯越平交道的交通违规的罚款，都是15000以上起跳，这部分提醒各位。
0: 是，罚款都还是小，如果真的发生事故的话，就是真的是用身体去换命，这个真的是非常得不偿失的，所以这是再次提醒大家，就是过铁路平交道的时候一定要停看听。那所长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车内的隔音设备都很好，大概音响开较大声也没关系，但是经过平交道的时候呢，真的是要把这个自己车内的这个音响声音降低，然后呢缓慢的减速慢行，然后呢一样是要停看听，眼观四面耳听八方啊，铁路平交道的这个安全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也再次提醒大家，罚款事小，但是如果说真的发生事故，你闯平交道发生事故的话，这个可能就是你的生命的安全就会受到威胁。那除了说我们有这个铁路平交道的这个违规的案件，还有没有其他可能是民众在搭乘这个火车也好，或者是说在经过平交道，甚至就是说在使用的铁路呢这个区块的这个安全的问题，有一些违规的案例，来提醒我们听众朋友多多注意呢？
1: 有的，那个这边最近我们嘉义站就发生一起案例，有两名旅客因为赶时间要往第二月台搭车，但正常动线需要走楼梯或天桥，他们为了节省时间竟直接跳下轨道再攀爬到另一侧的一个月台，这样的行为已经违反铁路法第57条第二项的规定，行人不得侵入铁路轨道及非公众通行的一个区域。另外依照铁路法同法的第70条，可处新台币1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一个罚款，若因此影响列车一个行车安全，还可能触犯刑法第185条的妨害公众往来安全罪，后果是非常的严重。
0: 原来也有旅客会干这种这么危险的事情，这个有天桥有这个地下道可以走，赶时间也不用这样吧，直接跳轨道真的很恐怖，所以请大家还是要把自己的生命安全看得比较重要一点，不要这样随随便便的按照正常动线，我们说不要穿越平交道，但是也请你不要穿越月台的轨道，好不好？如果说你要搭乘火车的时候，真的是要走地下道或者是天桥到月台之间的移动，不要随便的跳下轨道，这个真的非常危险，不要想说车子没有来我就是直接抢快，这个真的你不在乎你自己的安全，但是你也要在乎到其他的列车跟其他的要搭乘火车的人的这个安全，不要因为自己的一时的贪快影响到交通的安全，也让自己呢发生意外，我觉得真的是得不偿失。除了说影响列车的安全，你也会触犯到这个妨害公众往来安全罪，罚款事小，但是呢万一呢发生事故的话呢，后果非常的严重。那么最后呢，是不是也请所长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有关于一些搭乘火车的安全提醒？
1: 最后提醒大家，搭乘火车的时候务必遵守相关的一个规定，保持理性，不要因一时情绪影响自身及他人的安全。在搭乘火车的过程当中，尽量提早在住家提早出门，而不会为了到火车站的时候匆匆忙忙的，这造成自己及站务人员的一个要配合站务人员的一个引导，来共同一个维护安全及顺畅的一个乘车环境。另外警察的天职不外乎治安跟交通，在这边跟各位做一个小提醒，每天可以花几分钟的时间，可由手机上打上关键字165打诈仪表板，这个 APP 可随时了解知悉打诈的一个手法，获取刑事警察局统合全国诈骗案类所传授的一个知识，让自己打诈的观念不断的升级。诈骗手法日新月异，但只要保持一个警觉，学习最新的防范技巧，诈骗便无所遁形，
0: 好的，那今天非常谢谢我们铁路警察局高雄分局嘉义派出所的谢文生所长来到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呢针对于铁路安全的相关的重要议题，还有民众搭乘火车的时候需要注意的事项，平交道的安全呢，这些相关的这个乘车注意的事项，这些重要性的跟大家做分享。那在这边呢也要提醒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啊，安全无价，遵守交通规则呢才能够平安的回家。再次感谢铁路警察高雄分局嘉义派出所的谢文生所长，谢谢您。
1: 谢谢主持人及各位听众，谢谢各位。

今天节目是筑罗采风，我是怡妙。国家铁道博物馆第一阶段去年七月开馆到现在呢，其中以动态方式呈现看起来像是不断运转车轮的唐铁376号蒸汽机车呢，非常受到民众的喜爱。那么这个376号蒸汽机车呢，是由收藏家戴盛堂所捐赠，也为大家呢保留了铁道上的甜蜜记忆。大鼎餐饮事业群董事长戴盛堂是资深的铁道迷，他在2021年呢，将家族常年收藏的376号蒸汽机车、甘蔗车还有巡道车呢，捐赠给国家铁道博物馆筹备处。经过整理搜集零件之后呢，376号蒸汽机车还有甘蔗车呢，在2024年的9月27号完成修复。戴盛堂指出说呢，

那1980年代开始呢，台湾逐渐的在淘汰蒸汽火车，很多的车呢都面临解体消失。那个时候他就想说呢，这些东西必须要留下来，所以呢，他除了去整理车辆到可以运作，还会自己驾驶啊。当时呢，早上5点多就要起来加水、煤炭还有粗砂，然后不断加热到大约早上7、8点啊，这个蒸汽火车呢才会动。那么国家铁道博物馆呢，在去年7月31号开馆到现在呢，已经迎来了将近60万人次的进馆人次。那戴盛堂所捐赠的这个376号蒸汽机车呢，位在柴电工厂当中展示，以动态方式呢呈现蒸汽机车的动轮还有连杆运作，让车辆看起来好像是在运转当中一样啊，吸引了民众呢驻足观赏，有很多的小朋友呢会在这边停着观赏很久啊。国家铁道博物馆的筹备处主任郑明章就表示说呢，这台376号蒸汽机车呢从糖厂退役之后呢，就在南投草屯嘟嘟乐园运转。他非常感谢戴盛堂的捐赠，还有就是政府的政策呢支持让铁博馆成立，那这些机缘跟契机呢也唤起了从过去就收藏这些重要典藏品的人，我们也才有机会能够看到这台过去保留在铁道上的甜蜜记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筑落采风就为朋友们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愿平安喜乐伴你拥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在这美丽而梦幻的星空下，欢迎来到星空花园，一同感受大自然的呼吸，分享生命中的感动。欢迎收听星空花园。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星空花园，我是阿林杨瑞琳。夏天的代表花卉莲花，随着炎热的天气逐渐盛开，铺满了整片的池塘，粉嫩的花瓣缀着翠绿的大片荷叶，时而随风摇摆的模样让人心生怜爱。台湾有许多地方都能够看到莲池的踪迹，像是南投的中心新村、新北双溪区、台北植物园等，而台南的白河区、桃园的观音区更是每年举办莲花季，以各种有趣的活动让赏荷的行程变得更丰富多元。想趁着好天气一睹美丽的荷花吗？现在正是时候哦。

其实莲花就是荷花，只是所指的部位不同。荷是花和叶的总称，像是荷花、荷叶；莲则是指茎还有果实，像是莲子、莲藕。一般人通常也不会称为荷子、荷藕吧。莲花属于莲科，生长在热带或是亚热带，是经济价值非常高的农作物。从花、茎、叶、莲子、莲蓬，这些都可以食用以及入药。莲花除了观赏以外，还可以在花苞未开之前采下，烘焙成香气四溢的莲花茶。地下茎、莲藕可以凉拌青草熬排骨汤，还可以制作藕粉。莲叶可以用来蒸饭和包装物品，喜宴上也常会有荷叶油饭。新鲜的莲叶是粉蒸肉的最佳材料。莲蓬、莲叶晒干之后是通气定神的中药。莲子味微甜，以冰糖炖汁是夏天的最佳冰品。莲子的子叶也就是莲心，味苦可入药，具有消暑退火等功用。一朵莲花的花期只有三天，在清晨四五点花苞开启，十点左右花苞就闭合，连续两天，到了第三天观赏到了盛开的莲花，也就表示莲花就开始凋零。在花凋谢后20天就可以采收莲蓬、剥莲子。想要捕捉莲花最美的花貌，建议在清晨5:30到9:00造访，这个时候的阳光柔和，露水未干，花朵最为挺立饱满，也是避开人潮的黄金时段。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嘉义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星空花园，我是阿力杨瑞琳，陪伴大家迎接美好一周的开始，祝福大家都有快乐的每一天。

佛教中常提到的莲花座，出淤泥而不染，指的就是莲花而不是睡莲。如果看到花和叶子都挺出于水面，而且有莲蓬，那就是莲花。如果花和叶贴着水面，而且叶子像心形有裂口，那就是睡莲。另外还要介绍一个现存最大叶子的水生植物王莲。王莲俗称大王莲，是睡莲科王莲属植物的通称，学名取自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王莲属原本只有两个物种，但是在2022年球员莲花馆确认第三种。它们拥有巨型奇特像是盘子的叶片，浮在水面上十分壮观，并且以它交融多变的花色和浓厚的香味闻名于世。叶片直径可以达到 2.9 公尺。王莲原产于南美热带地区，巴拉圭、玻利维亚、阿根廷等地，需要高温、高湿、阳光充足的环境下生长发育。温度低于20度的时候，植株会停止生长。王莲大部分都是应用在池塘水域观赏，种子含有多量的淀粉、少量的蛋白质、脂肪油及微量的钙、磷、铁、维生素 C 等养分，在原产地长久以来就被拿来当作食物，用途接近芡实。一朵花开两天，第一天在晚间开放，颜色变淡红至深红，第三天闭合沉入水中，被称为善变的女神。目前在台湾，大王莲一词几乎已经成为所有睡莲科王莲属植物的通称，也因为它的巨大才会获得王莲的称号，也在很早的历史中成为霸气的园艺植物。

荷花通常也被叫做莲花，但是和睡莲相比，那就是不同的植物了。荷花清雅无瑕的外形，有着清新爽朗的感觉，粉色花瓣搭配上碧波万顷的荷叶和水塘，赏心悦目的景色，再加上清幽的阵阵荷花香，让人瞬间暑气全消。除了南白河北观音之外，台湾还有金山清水湿地、南投中心新村等推荐的赏荷景点。在今天节目中，通通告诉听众朋友们，每年最早举办莲花季的地方大概就是台南白河了。台南的白河区享有莲香的美名，每到夏天，白河莲花季更是这里的一大盛事。由白河区公所举办的白河莲花季，除了赏莲吃美食之外，还举办一系列的农村漫游活动。白河赏莲的区域之大，可以由白河赏莲区、大竹赏莲区、玉峰赏莲区以主题赏莲公园略见一二。目前白河地区的莲田主要分布于莲潭、广安、玉峰、大竹、兆安各里，栽种的品种以大鹤莲、剑莲、石莲、白莲、香水穗莲为主，其中又以大鹤莲和剑莲最为普遍，也是当地农民采集莲子的主要来源。在白河区随处可见盛开的莲花，当然也会有不少摄影爱好者前往拍摄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想赏莲的朋友，请趁着周休假日安排一趟台南白河赏莲之旅吧。位于南投的中心新村，想必大家应该都不陌生。那一进入大门之后，就可以体会到与众不同的氛围，像是进入到另外一个世界的感觉。位于虎山山路的中心新村，是台湾地区首创仿英国新市镇设计理念规划建设完成的高生活机能型社区。社区内拥有数座大型的公园、运动场、游泳池、市场、行政机构、银行等等。虽然历经废省921地震的考验，但每逢假日游客如织，成为中部地区最佳的观光休闲场所。自国道3号下南投交流道后，接省道台十四乙线，由省府路进入，就会看见沿途一齐齐的荷花池迎风摇曳，翩翩生姿。而大王椰子也像是不服输般的整齐排列在两旁。中心新村除了有着迷人典雅的荷花田可以观赏之外，来到这也可以顺道一游参观社区内的多处景点，像是巴洛克造型建筑的中心会堂、亲情公园、内陆溪公园、台湾历史文化园区，每一个角落都是婚纱业者摄影取景的好据点。假如肚子饿了，荷花池两旁也有多处的餐厅提供精致的餐点。位于台中清水区的赵家古厝天水堂，建筑年代从1890年左右至今有100多年的历史。古厝为两进六户笼，四周竹围密布，搭配前方一池粉红色的荷花，古色古香的风景值得一访。后靠鳌峰山，中间有水路环绕，是一座保持相当完整的三合院。半月池每年夏季荷花陆续绽放，美丽的荷花伴随着青山绿田古厝，构成了一幅优美的田园风情山水画，吸引了许多游客以及摄影爱好者前往取景。清水赵家古厝是私人宅院，内部不开放参观，前方广场以及河园可以免费提供游客进入拍照。

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跟各位听众朋友们说再见的时候了。在这边，阿丽要祝福各位听众朋友们都能拥有自然、健康、快乐的美好生活。星空花园，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喽，拜拜。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大眼睛。Check it out. Mumbo. 大眼睛 Mumbo.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4: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1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哎。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

0: 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0: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2: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8: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走进怀旧的记忆里，陪伴您倾听生活的点点滴滴，回顾生命里的经典金曲。

和你分享怀旧音乐，这里是经典留声机。我们节目首播时间呢是礼拜一的凌晨一点到两点，微微都在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陪伴你哦，选了好多好音乐在空中和你分享。

这首歌大家应该会嫌不够老吧？阿杜的《他一定很爱你》哦，这歌曲里面有一个算是梗吗？或者是说现在大家觉得那个歌词里面还蛮好笑的哦？什么？我应该在车，我应该在这里，不应该在车底，还是怎么样？反正总之不知道为什么人到底为什么要在车底。我要听听那个歌词都忘了，但是那个梗大家实在觉得太好笑，心想说谈爱情的歌，那到底是怎样藏在车底是要？是什么意思？画面想起来很荒谬哦。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为大家准备了心灵小语。今天的心灵小语很特别哦，我觉得这个心灵小语并不是一个什么鸡汤啊、鼓励啊、哦、探索人生的话哦，反而是一句很实际的话哦，谈钱。他是这样讲的，投资并不是要在别人的游戏当中打败他们，而是在自己的游戏当中控制自己。这句话呢，在现在的时局来讲，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受用。大家也知道嘛，哦，近期这个股市很热哦，或者是这个投资话题很多，大家都在谈半导体，都在谈 AI。嗯，好像不投资不行哦，大家都在做。但是你真的要想清楚，垫垫自己的斤两哦。嗯，当然有钱大家赚，大家会觉得说我也想要跟上这一波。但是你真的真的真的哦，要研究清楚再行动，不要随意的哦，听着别人的话，或者是看着别人怎么做，人家做都是做完了哦，这个买卖总有时机点嘛，你现在再跟上真的好吗？所以他说啊，有些人在这个投资市场里面啊，是这个在别人的游戏当中打败他们，这件事情倒是真的，我觉得完全不正确。为什么这样讲哦？他是这样说的：投资不是要在别人的游戏当中打败他们，你去打败别人干嘛啊？这个我们单纯只讲股市的这种投资吧，我们多半都是那个散户啦。那当然，我相信也有这个家底比较丰厚的这个听众朋友，可能是大户哦。但是像我的话，就是小散户。我去打败其他散户干嘛？我也没有什么能够打败其他散户的本钱啊。但他说投资真正要克服的是什么？你要在游戏当中控制你自己。买卖有风险啊，你会被诱惑，你也会有放不下的时候。此时到底该买该卖哦，都要自己做决定。真正控制你自己的是你的心魔啊，所以哦，就是你要控制你自己，理性跟纪律远比短期的胜利更为重要。也是刚好在这个现在人家讲说谈投资理财啊，好像这个比较热哦，这话题比较热的时候，跟大家聊到这样的话题，短短的一句话跟大家分享哦，投资并不是要在别人的游戏中打败他们，而是在自己的游戏中控制自己。如果你也是一个稍微有在投资理财的朋友，诶，其实真的要注意哦，你自己也会知道嘛，投资当中最困难的就是自己为自己下决定。你怎么知道现在买是对的？你怎么知道现在卖不是错的？没有人知道，未来的事情不会知道，你必须自己下决定，控制自己是最重要的，并且对自己的这个口袋的深度，还有你自己所可以接触涉略的范围一定要有清楚的认知，不然呢，你随波逐流。

哦，这个随着旁边人说什么就买卖什么，也许能赚钱啦，但是哦，都是一些投机呀，甚至啊，你可能搞不清楚为什么赚钱，那你说会不会赔钱？也可能会啊，可不要到时候就损失惨重了。所以今天的心灵小语是一句很务实的话哦，投资并不是要在别人的游戏中打败他们，而是在自己的游戏中控制自己。

熊天平的爱情多瑙河，还有许多好音乐，微微都在空中推荐给你，为爱疯狂，黄莺莺的歌曲。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滞，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滞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继续回到经典留声机，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来听好音乐。只要你对我再好一点，这是由赵咏华所演唱的歌曲。你说

想到赵咏华，都会想到她的经典歌曲嘛，《最浪漫的事》。但她还有好多好听的音乐哦，在空中和大家分享。这里是经典留声机，微微持续在空中为你分享许多好音乐，当然也读一些文章哦。像是这篇呢，也是收录在《读者》杂志里面的，出自蒂姆·哈福德所写的《走出小圈子》。什么是小圈子呢？听起来像舒适圈哦。这篇文章在说些什么呢？我们总是被相似的人吸引，喜欢和自己的朋友待在一起，认为他们才是自己的社会关系中最不可替代的角色。但事实上是这样吗？美国社会学家马克·葛兰诺经过深入的研究发现，社交关系中最不可替代的，其实是那些联系不频繁、比较疏远的社会关系，比如大学同学、前同事或者是偶然结识的人。圈子外的人才更可能分享一些你不知道的消息。两位心理学研究者曾在纽约举办一场社交聚会，邀请了一大批有影响力的顾问、企业家、银行家跟生意人。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男有女，总数约100人，目标是扩大各自的交际圈。但结果显示，参会者见到熟人便往上前叙旧，尽管偶尔也会跟陌生人交流，但大多数交流的对象是朋友的朋友，是一个圈子的人，往往也来自同一个行业。这就是最真实的社交场景。每一个人都更关注自己的圈子跟世界。经济学家把这种现象称之为同行相配。那么怎么才能走出自己的舒适圈，勇于结交另一个圈子的朋友，有效扩大社交圈呢？首先，我们要意识到只选择和我是一个世界的人的交友心态是消极的。我们可以创造一些环境，让自己不得不走出舒适圈。比如说学习一种新技能，和陌生人一起去参加娱乐活动，或者是去一个陌生遥远的城市旅游，去那里参加一场谁也不认识的聚会，勇敢主动地结识另一个圈子的人。其次，重视那些将不同小团体团结在一起的人，他们游走在小团体之间，被所有团队都称为自己人。这些人的作用是增强团队凝聚力，从而建立彼此的信任。最后，随时随地地提醒自己社交压力的好处，尤其是你怕麻烦的时候。正是那些不同的声音，才让一个团队的合作更加富有成效。从另一个圈子的人身上，你不仅可以获取新的视角、新的知识，去解决自己面临的问题，还可以和他们展开新的合作。这样参差不齐的齿轮之间，才会产生火花。

轻快的好音乐，这是无印良品所演唱的《身边》。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我们刚读到的文章聊到这个小圈子哦，就是舒适圈嘛。真的想要拓展认识不同的人哦，你要改变一下环境。我们的日常是很固定的啊，你可能定期上班上课啊，或者说定期我早上出去就是几点去买菜啊，几点去接这个小孙子啊，大家的日常其实都是一个循环。那在这个循环里面，你也很难去遇到新的人。所以像我自己的话，当然我年纪比较小一点点嘛，所以有时候朋友的一些聚会啊，或者是他讲说他找他朋友的朋友或怎么样，有一些活动小活动啊，推荐我们去参加，我们也会去参加。那你说这个参加是为了什么啊？你是为了找这个男朋友女朋友吗？你是为了找这个商业上合作的伙伴吗？我觉得当然你也可以想得很目标明确，但你也不必想太多，就是认识一些人嘛，就随便聊聊天嘛，听听别人的故事，然后分享自己的故事。也不代表说我们今天去见面哦，我们就要交往，或者今天见面我就要去跟你谈合作，哪有这么容易啊？这些都是需要时间培养的，反而是需要呢脱离自己熟悉的环境，去多认识一些人哦，会对你的社交圈带来一些刺激。有的时候呢，也是让自己哦，无论是在工作上啊、交友上有所突破的一个方式。那除了聊到这一篇读者杂志的文章之外呢，也继续为大家送上好歌曲咯。这首歌曲是黄小琥重新诠释的《白天不懂夜的黑》。黄小琥的声音辨识度很高哦，大家知道是一个比较低沉的很有磁性的嗓音啊。一起来收听这首好歌曲，稍作休息，稍后继续回到经典留声机。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

101.1，正声调频台。收听好音乐，收听怀旧歌曲，都要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这里是经典留声机哦，微微和你分享好音乐。爱要怎么说出口？由赵传所诠释的歌曲。

这篇呢叫做《海冰少了，北极熊怎么还胖了》。很明显的是跟环境有关的哦。大家知道现在这个全球暖化嘛，冰川啊、冰山啊都减少得非常的快。这个北极熊啊，它就没有可以栖息的地方了，它要游好久好久才能到下一块海冰。那这样子要怎么捕鱼呢？怎么抓这个海豹呢？对它来讲是生存危机哦。但这篇它讲说海冰少了，北极熊怎么还胖了？哦，是用什么样的视角来切入的呢？我们来分享一下哦。在北极加速变暖的环境下，上演着一幕出人意料的生存戏剧。过去40多年，在挪威斯瓦巴群岛海域的海冰，以每10年增加近1个月无冰日的速度消退。然而，科学报告上的一项研究解释了。生活在这里的北极熊不仅没有变得很瘦，反而心宽体胖。它们的脂肪储存量在过去20年持续增加，种群的数量也稳定在2600余只。这似乎违背了自然的规律。北极熊是冰原上标志性的动物，它们仰赖海冰平台来猎捕海豹，冰面消失。对他们而言，通常意味着饥饿跟衰亡。挪威极地研究所的科学家对当地700余只的北极熊进行长达27年的体检档案分析，发现，自2000年以来，尽管无冰期延长了整整100天，北极熊的 BCI，也就是身体成分指数，却逆势上行。他们究竟如何破解生存难题的？研究发现了2把关键钥匙。第一把钥匙来自陆地，海冰的过早消融导致北极熊被迫延长在陆地的生活时间。幸运的是，斯瓦巴群岛就像一个生态后备食堂，历史上因被猎捕而濒危的驯鹿，以及在海岸边笨重的海象，在人类的保护下，种群数量已经恢复。这些陆栖猎物为北极熊提高了高能量的应急餐，帮助它们熬过了无冰的夏季。第二把钥匙藏在残冰当中，海冰整体萎缩了，却产生了一个意外效应，环斑海豹等猎物也被压缩到更少、更集中的浮冰上面。对于擅长伏击的北极熊而言，就像进入了食物更密集的自助餐厅。捕猎效率反而获得了暂时性的提升。然而，北极熊这场曲折的求生历险记还没有到欢庆的时刻。科学家警告，当前的状态更像是一种脆弱的生态平衡。随着海冰继续消融，残存的狩猎场会越来越远，越来越碎。北极熊要耗费更多能量进行长途跋涉，能量最终会入不敷出。这已在其他北极熊种群中成为残酷的现实。这场冰消熊肥的悖论，本质是自然生命在巨变当中展现出顽强与韧性。北极熊正以惊人的适应力，利用一切可得的生存资源。但他们临时对策，终究难以抗衡气候变化的滔天巨浪。这冰原上的生存变奏曲，既让我们惊叹生命的强韧，更催促我们反思：当最后一块浮冰融化，谁能为极地之王留下最后的舞台呢？

要怎么说出口赵传所演唱的歌曲。除了听好音乐，为你送上的是读者杂志里面的文章。

陈雷的经典歌曲哦，《华裔丢贺》哦，也是大家很熟悉的旋律哦。继续回到经典留声机，我们刚读到那个文章啊，讲到这个北极熊嘛，就说气候变迁啊，那他们怎么变胖了？不是变瘦嘛，抓不到猎物。当然，从文章当中去分析了一些方向哦。我倒是从这篇文章呢，想到了我近期很爱看的那个动物纪录片哦，它也是讲到说这个气候变迁对所有的动物来讲，生物来讲都是一个需要适应的过程，但生命自然会找到出路嘛，就像刚刚那篇文章讲的，它反而可以这个因为浮冰变少了，所以它主食啊的这个海豹啊能这个矗立的这个冰面也变少，它的这个等于说攻击的这个成功率也变高了嘛，所以不代表说它会这个吃不到东西。当然科学家讲说这只是短期的、哦、长远来看还是对生物会造成不好的影响，可能这个会渐渐消失嘛，人家讲这个生态浩劫。那我刚刚讲的这个纪录片里面它也提供了类似的概念，它也是讲到说这个动物的栖地变小了，不管是融冰或者是那个陆地上的生物，陆地上的生物动物它的栖地变小多半是因为人类的开发，所以这些动物它可能会闯入人家家里面，闯入人家村庄，闯入人家的农田啊，那是它原本住的地方嘛，它是被赶走的，或者是它的栖地变小了，但它吃东西啊，它要找寻它的食物啊，它就会向外扩张嘛，那有时候一扩张诶发现这是一个村庄甚至是都市，所以那个纪录片里面也提到了有些动物啊也在适应在都市里面生存，都市车水马龙，你说哪可以生存？你说公园吗还是哪里？除此之外也有一些地方这个动物为了找寻食物开始翻这个人类的垃圾啊，这个垃圾里面偶有是一些食物啊，成为这些野生动物新的这个食物的一个途径，这样到底好还不好啊？如果到了这个程度，你就知道说他为了生存，他也是不得不走到都市啊。这个都市的霓虹灯对他来讲也是非常的刺眼，也是很不习惯。但是他为了找吃的，他会这样。

样子往都市走。那你看哦，人类的食物真的适合这些动物吃吗？也不一定嘛，吃了会不会生病？会不会有一些不好的影响？也可能会，但是没办法啊。所以他说，这个人类与动物之间的磨合哦，是持续在发生的。有一些空间已经变成人类居住的地方，但是这些动物该如何生存？它的生存空间被限缩了，它的栖地变小了，它还可以去哪里捕猎它的食物？有一些新的动物的生态系哦，或者讲新的动物的生存圈就出现了，是在都市里面，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或者是我们很少注意到的地方，也有动物正在努力为生存打拼。这会不会是未来这个人家讲说生态的一个方向？我觉得会是的。当然，有些栖地还持续被保留，或者是很多的政府也持续推动说要把这些土地还给这些野生动物。那有些地方已经开发的太多了，那它的这个都会空间，开始跟这些动物去磨合，该如何共存共居？哎，我觉得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跟故事哦。刚好在今天呢，也为大家读到类似的文章，和大家做分享。

0: 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5: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4: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5: 真不错耶。
4: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

0: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嘿，今天想来一杯什么？如果想不到，让曼森来为你特调一杯吧。欢迎进入曼森 Talk Bar。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今天要在节目里面进行人物专访。好，讲到这个人物专访啊，就想到我的各行各业的朋友就要被我挖来聊天了，还蛮好玩的哦。那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你不可能一个人踩了各行业，当然也有，但你不太可能一个人踩了各种你看起来很酷很炫的行业哦，然后呢每个都试验过，还有一点小心得，有可能你不适合就没有办法得到那么多心得，对吧？但是这时候呢，哎，吃到这个年纪有个好处，就是可以找到相对在这个圈子里面有专业的人出现哦，然后来跟大家聊聊经验。那如果你家里有小朋友对未来迷茫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呢，其实也可以听听参考啦，就是他觉得哎这个行业好帅哦，好，你下次也来跟我敲碗，我看看我有没有办法找到这个方面的朋友或是这方面的来宾哦，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可能是干股谈，也有可能是超级的有趣的内容哦。当然啦，我觉得每一个行业都有好玩跟蛮辛苦的地方，就连我们这个广播业也是有好玩，好玩就是哎会见识到各式各样的人，认识不同的朋友，而且是非常快的哦。好，今天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帅帅的来宾哦，他是凯西的 Alan。 嗨，我的 Alan。
2: Hello Hello。
1: 好，这个 Alan 呢是我在也是在 bar 里面认识的啦，然后第一个印象就是帅帅炸了。但我好我得先说，我不是在取笑你哦。第一个是脸看起来就是很帅，帅端正就是帅，然后另外一个帅我觉得是那个自信，就是你在做调酒的时候，你在服务客人的时候，那个帅气的程度是非常酷的，就是你会很吸引人啦。我会觉得那样就是帅，所以我一直说你很帅，不单单只有长相，还有你的这个态度哦、喔。
2: 听起来像是熟练度很高，展现出来的那种从容不迫，
1: 就是那个自信，就是你对这个行业的专业的自信哦、喔。好，这蛮好奇的啦，就是因为据我所知，你毕业以后就一直在这个行业里面，对不对？
2: 没错。
1: 你当初为什么会想要选这个行业？你一开始是做餐饮相关的吗？
2: 不是，我最开始是学心理辅导与谘商。
1: 哇，差好多、
2: 啊。对，所以我只知道我喜欢与人工作啦。对，
1: 你是说互动吗？
2: 对，我不喜欢面对机器或者是台一成不变的表格，我喜欢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
1: 可是就你以前的专业来说，其实也是蛮多机会是人与人互动啊。
2: 有几个原因，就是大学的时候会去实习，然后我在实习的时候发现一些台湾法律上的问题，然后我跟当时的督导讨论过，但这个问题无法很好解决，所以我就离开那个行业了。
1: 嗯，對對對。那为什么后来会是选择进 bar 里面工作？因为其实餐饮业也是其他的餐饮业啦，你可能进餐厅里面去当这个领队啊，领班之类的，然后在餐厅里面为客人服务也是一种。为什么会是想要进去 bar 这样的形态？
2: 我觉得这是一系列的刚好和巧合。在大学时期才第一次去酒吧，然后那时候发现，哎，这个隔着吧台跟客人互动的这个人好帅哦，就这么单纯，
1: 是不是？
2: 我

0: 喜欢的是那种他都可以很有自信，然后很知道自己在干嘛，然后把东西推到你面前，然后他都会希望你喝得开心，然后希望你晚上过这个晚上过得很开心这样。我觉得哎，这个跟我原本我在諮商室里面，我希望个案进来和出去之后，他变得更幸福、更开心，这是必要的。那我觉得很相似。
1: 嗯，我觉得有两个问题要问你。第一个是不是很帅吧？
0: 没有。
1: 第二个问题是说，嗯，通常我们很常第一次接触到的就是在大学时候，嗯，但我回想起哦，我进大学跟朋友进去的第一个酒吧是在东区那边的一间喝到饱的吧，然后我第一印象其实没有很好，没有很好的原因是因为它其实主要的气氛是，哎，比较玩乐啦，就是会给你一些那种跟大家互动的游戏，什么骰子啊之类的，然后上来给你的酒大概就是很基础的某一种基酒加某一种果汁，然后其实它的基酒也不会下很多啦，所以你可能喝到十几杯你都不会醉的那种，就是它让我觉得嗯，虽然你的酒是喝到饱的，但是我却没有喝出你的酒到底要带来什么样的感受，你想要给我什么那种，所以我很好奇你第一次是被带到什么样厉害的地方。
0: 我刚才听到这个，我觉得两个很大的原因，一个是我在彰化读书，嗯，彰化是没有夜店的，彰化没有那种喝到饱的地方，嗯，它最多是那种可能像是路边那种很老派的卡拉 OK， 然后投十块那种，啊，但我不会去这种嘛，所以我当时是刚好有朋友邀我去，一样在彰化，但在园林，嗯，的一个很日式的酒吧，
1: 哇，欸，那边有这样吧，
0: 啊？每个人听到这反应都很惊讶，但我也不知道，我也是被带过去的。我第一次去就发现，哇，原来酒吧是这种地方哦，所以我第一印象非常非常好。直到我越来越常跑酒吧之后，才发现，哎，其实有很多种不同的店家。所以台北的大学生们感觉都会先从像你说的那种畅饮店啊，或者是夜店等等之类的开始。他们喝到的酒，就我们来说，它不是透过酒让你开心，嗯，它是透过气氛、音乐、游戏让你开心。所以那个酒就会比较商业化一点，它比较没有灵魂啊，
1: 真的，它主要是要让你摄取酒精，但也不会让你摄取到那么多酒精，
0: 因为给你喝很多很贵啊，
1: 也是啦。好，欸，我很好奇，你在大学的时候大概是二零几年的事？
0: 2016吧，我是2016年毕业的，所以我是2017毕业的。
1: 2017，哇哦，
0: 那我就是2015喝到酒的。
1: 2015，哇，那至少跟我差了大概五年左右。我那时候在五年你的五年前可能在那个中南部我还没有发现这么酷的地方，
0: 我觉得真的是因缘际会了。
1: 那家还在吗？
0: 还在还在还在，而且他 越做越大，还搬了新的地方，装潢什么都越来越做越好，我觉得很棒，嗯，
1: 所以因为进去这间 bar 让你的感受是焕然一新，然后也让你感受到在 bar 里面的这个专业的自信，让你很向往。
0: 对，没错，
1: 嗯，所以后来毕业以后第一步你真的就是直接进了这个业界，
0: 欸，
1: 然后，
0: 你可能忽略一个时间点，就是我毕业要先当兵啊，当晚就是其实我还是即便我不喜欢这个我本科系的东西，我还是有尝试去考研究所，那研究所没上之后就面临了当兵，当完兵之后才入这行了，大概是这样子，
1: 嗯，其实当兵的过程大概就是那样了，所以其他 省略
0: 也合理啊，也合理，对对对。
1: 但我就说好，那你当完兵之后呢，你做了什么样的选择一直到你现在这间店，还是说你当完兵的第一个选择就是这间店？
0: 我没有换过任何店家哦，这是我第一间店，然后直到现在，嗯，对，然后那时候我们也还没有台北店，我们只有中南部台中和台南店，那时候台南店缺人，所以我当时是应征台南店，嗯嗯，运气还不错就上这样子。
1: 嗯，那你在当初选择这个店的时候，你有没有为自己的人生下了一个停损点？
0: 有
1: 哦，那我很好奇你会怎么去下你的停损点，因为这毕竟也是跨了一个你以前都没有经历过的领域，然后你到了这个领域以后，我想啊，如果是我自己，我一定怕死了，我一定刷的进公司的第一天我一定抖爆了之类的啦，嗯，但是我就不晓得说当时的你是怎么去面对这一个不一样的行业的第一次，然后你为自己下了什么样的停损点。
0: 这样讲好，因为我的家人一开始不太支持我的这件事情，一定的嘛，
1: 很难免，
0: 对对对对，我师范体系出来，我家人都是公务员，那他们当然希望我可以去做一些他们眼中很稳定的工作，所以那时候我跟他们协调的过程就是，好，那他们也希望我设停损点，我设的方法就是，你们现在都不要给我任何的钱， 你让我去试试看，我会试到我吃不饱为止，我吃饱就回来。对，你要我干嘛干嘛？但在那之前，如果我成功了，那就是如果我可以养活自己了，那请让我继续做下去。
1: 嗯，
0: 对，那运气很好，那就目前还做得下去啊，这样子。
1: 欸，我觉得这件事情跟家人的沟通蛮有意思的哦，因为从我一开始在选科系的时候，跟一直到我毕业以后开始做就是广播的时候，家人都问我一样问题。这个能保吗？
0: 对啊，
1: 就是他们对于一些产业的印象会在于说，当然我要选择就是公家机关啊，然后还是要进办公室里面啊，当个主管啊，甚至你可能当在网上你自己开一间店，一个公司去当老板，这种东西感觉会比较是大家能安心的。
0: 嗯，当然，这而且长辈们都会觉得这样是一个稳定且长期且他们不用任何操劳的状态。
1: 嗯，好像你这么有自信的踏进了这个你目前为止都还待着这一间店开西哦，那你一进去有没有发现这个行业跟你想象中的不太一样？还是说
0: 有、哦、其实有，我在大学我说大学的时候我去那间酒吧嘛，那所以我后来很常去，那我看了他们的工作，我以为我已经很了解，透过看我觉得我了解这个行业，但实际走进去发现没有。其实我看到就是那30%，
1: 你说的30
0: 就是服务面、做产品、跟客人聊天，这一切当然都很重要，也是客人最在意的，但这可能只占我们工作量的30%吧。
1: 30%，那剩下的70%是，
0: 剩下70%是打扫、保养、开叫货、进货，然后新人教育训练干嘛，然后应付喝醉的客人、鲁小的怪咖，
1: 对，
0: 然后莫名其妙的八加九之类的，都有都有。
1: 好，那对你来说，这里面你觉得最麻烦的是哪一个部分？就是你可能花最多时间去克服它，可能是技术啊，可能是服务跟人跟人之间。但我想前面你说你很喜欢跟人互动，人跟人应该不是你最头痛了，有没有可能是技术方面的，是让你面对到困难最久，还是有其他地方？
0: 我觉得我遇到最大的困难是我当时入这行的时候很想要被喜欢，我希望
1: 被
0: 客人喜欢，对对对，我需要被肯定。后来才发现，哎，其实一直追着某些人的要求干嘛？那不现实。然后你应该是把自己东西真的做到你自己喜欢，再往外推，这种热情的渲染力才够强。但这个理解的过程和转变心态的过程是非常非常长久且困难的。
1: 嗯、
0: 我在花了3-4年才懂得，哦，其实不用那么在意别人。
1: 可是当你被客人喜欢的时候，你又很害羞。
0: 那是看喜欢的方式，对对对，像你的方式比较粗暴一点，我就比较害羞一点。对，
1: 好的，我觉得难免的，因为像我自己在做节目，我也会希望说听到我节目的人他是喜欢的，就不管你认不认识我，那我希望你听到我节目是有收获、有喜欢。但其实仔细来说啦，光是收听我节目的人就五花八门，你有可能是年长者，有可能是在更年轻的还没毕业的，听到我的节目一定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例如说我现在开这个单元，可能对那些还没毕业的人来说，哎，我现在就还没毕业，我听这个干嘛？或是对一些年长者来说，哎呀，这些就小屁孩，对对不对？就大概是这种感觉。但是我觉得有自信让自己的东西是好的出去，这件事情我觉得非常重要。就是我觉得就是 do my best， 然后把这件东西，就我自己都肯定了我的成品以后，我再给其他人。那我觉得这个当下绝对是一个最好的地方。
0: 嗯，没错。但这个过程是，相信你也协调了，就是跟自己内部协调了很久，才终于得到一个平衡且舒服的状态了。
1: 对。那在你一开始的时候呢，这个部分你是怎么去协调它的？因为其实我觉得这是不容易的，而且又是在做像你做调酒这种很直接，客人一喝那个脸部表情就直接会打击你信心。
0: 对，所以一开始我看到那个，就是当我能够出酒给客人的时候，我出了前几杯，我全身都在发抖。
1: 哦、
0: 我很希望他喜欢啊，我也知道这间店目前所有员工里面是我最菜，然后今天刚好我上班。我怕客人想的事情是，哎、欸，那上次店长在为什么做的味道跟你做的不一样，他的比较好喝。我超怕这种声音出现，当然一定会出现，一定会。那我只能说，后来如果现在的话，我就会说，我们店都是这个基准以上。那 只要是有到了这个基准，我们都愿意出产品给客人这样子。嗯、那可能每个人的风格不太一样啊，你可能刚好喜欢店长的味道，就只是这样子而已。
1: 欸、我觉得这也是不错的一个反应的方式，
0: 只能这样子咯。
1: 好，那你到这个第一杯上场的时候，你大概中间经历了多久？就是、我想一定是那个你那时候的店长愿意让你出去，你才能把那杯酒递出去吧。中间你到底经历了多久时间去磨练这一杯？
0: 我觉得跟你想的不太一样。我们店的制度是我们要考两次考试，才能够变成吧台人员。第一次考试是技法，你要技法动作和一些细节要通过老板和店长的认可，你才能开始碰酒精。不然前面如果你没有这些技法的话，你碰酒只是浪费酒而已，它不会好喝。所以第一次考试结束，到第二次就开始你会先练五杯基本的调酒，然后练着练着五杯要一次过关之后，你才能够站上吧台把酒端给客人。对，整个过程中大概花了我九个月的时间。
1: 技术，光是技术你就磨了九个月？
0: 应该是对。我从入行到出第一杯花了九个月到十个月，
1: 在这之间你不会对自己有点打击吗？九个月其实不短呢、欸。虽然说你看那种很日系的那种学徒，可能一学就是学三年、四年，甚至更高的时间，但九个月对台湾的文化来说，其实也算是有点长的一段时间啦。你会不会觉得自己有点打击？那时候在学的时候，
0: 有，而且。也关联到我之前面说的，就是我父母不会再给我任何金元，所以我靠了自己的存款在活。然后我们本来是以 PT 的形式聘用的，所以我的钱非常非常少，我还要付房租。然后我每个月，我在最后一个从三个月开始之后，我就会每个礼拜考试，直到考过为止，我才能转成正职，我才会拿到正职的薪水。在某一次缴完房租，我知道这一周我一定要过。这周没有过的话，我存款是32块，我活不下去，我就要回台北了。
1: 哇哦，
0: 对，就这么严重。然后那一次就过了。然后我还记得那一周刚好是李荣浩出那个《年少有为》这首歌，我超开心，我就戴上耳机骑车回家的时候，大爆哭，边骑边大爆哭。
1: 那个超感动的，
0: 对，就觉得我做到了。然后我觉得全世界应该都要为我呐喊和分享这样子。
1: 我觉得该，应该要聘请一大堆人，然后在你旁边，然后吹喇叭之类的，有没有？
0: 太多了，太多了，对，先不要。
1: 而且32块其实也不能回台北。
0: 谢谢你啊，真的谢谢你。
1: 所以你能说就是绝对是破釜沉舟，你完全没有退路了。
0: 哦，被你刚才那样讲，对，其实我。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4: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6: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8: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8: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回来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好，今天在节目里面呢，访问到是 Alan 哦。那我想刚才在第一段听到 Alan 的访问，进去酒吧这个行业其实不简单，而且呢，其实跟原本想象不一样。Alan 现在他是比较属于经营层面的一个角色了。那我觉得呢，从这个角色，虽然他的年纪比我还小，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呢，我不觉得他年纪很轻，我觉得其实他大概可能大我一两岁。我觉得这不是看你外表觉得你很老，而是我觉得这个经验的程度很高，就是高到甚至让我觉得，就是你一定要历练个十几二十年才会有这样的自信成就。所以在一开始我不觉得你是一个比我还年轻的，但是一直到现在哦，就我还是不太相信了。就是你所展现的这些技术跟自信是足以让你在客人面前就是有一个很高的高度的。但不是我说的这个高度是指你的服务啊，你的做出来的产品是非常棒的，而不是那种跟人家很有距离的哦。
2: 我明白，所以哪些店很有距离？
1: 不好说，
2: 不好说，
1: 不好说，不好说。这个有机会再
2: 私下聊的，明白明白。
1: 但是
2: 我觉得本来就不应该有距离的。我们 bartender 就是你要让客人有被 tender 到啊，一定要。
1: 我觉得这个也是需要时间来磨练啦，因为像你。第一次在这个吧工作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人跟人之间的互动是你以前没有想过的，然后是你进吧以后才学到的？
2: 超多哎，因为我以为跟人互动很类似，我以为很多像，我后来才知道有很多像度，我本来以为是类似的。那我本来在学校的时候都是有点像是老师跟学生，我是老师，然后面对学生的那种感觉。然后我入行之后发现不是，他们应该是不能说客人都是上帝，但他们是需要被好好的照顾的。但那个照顾的方式是要很有技巧的。然后一开始我就有点四处碰壁。我一开始是其实很不会讲话的，很不会跟客人讲话。
1: 例如说，
2: 哦，这是一个很好的故事。我老板每次只要跟跟客人 cosy， 我都会讲这个故事。刚开始 Alan 是这样子，他我们会有所谓 less order 时间，然后大概 less order 大概再过15分钟，我会跟客人买单，因为我们要先关账。
1: 对，
2: 然后一开始我的买单是，我会拿单子过去说，哎，买单，就这样子。然后他说我5分钟后还没买单，我会走过去说，哎，付钱。我会到这个程度，对，
1: 真的假的？
2: 对，我现在看我很不可思议，对不对？但当时我真的是这样子。
1: 那客人没有生气吗？
2: 也没有，但老板和同事就是帮我捏了好几把汗，这样子。对。所以，但后来才知道，哦，其实不能这样子哎，就是应该要说，哎，不好意思，可以请你先给你们买个单吗？或者是不好意思打扰了，可以我们准备要关账，可以请你们付个钱吗？之类的，就是会用更多的前后缀去修饰。对对对对对，一开始不会，一开始我很真诚，我真诚体现在一些很奇怪的地方。
1: 好了，如果你一直维持这样的就是方式，一直到现在，我也觉得你是一个很酷的人。他就是一个
2: 不行啦，
1: 不是我觉得这不是不行的问题，而是说如果你一贯的作风就是这样，就其实你也没有冒犯到谁，的确是该买单，的确是最后点餐了。所以我一直说，你如果维持这样的调调一直到现在，我也会觉得你这是超酷的。
2: 哦，我懂你意思，但
1: 这就是你的个性啊。但你现在变圆滑多了。
2: 对，谢谢。知道要怎么讲话了。
1: 所以说这件事情对你当时来说很打击吗？就因为你就是觉得说，哎，我现在就是要买单了啊，我现在就是要你付钱了，但是你没付，我就是再来催你一次，但是又被人家讲说不能这样讲话，
2: 对，他们会觉得我太尖锐啊，学长姐会觉得我太尖锐，现在回头看，我确实也会用尖锐来形容当时的我。那当下我当然被念，我会有点不知道为什么被念，那学长姐做的方式就是，那他们示范给我看，然后让我去体会一下这两个不同的感觉。然后去选一个我想做的方式，他们其实也没有很限制我一定要变成我现在这个样子，而是让我亲身去体验之后知道，哦，好，那我要选一个我想成为的模样，所以我变成这样子。对，
1: 那对你来说啦，到这个模样之间你做了什么样的努力，然后你花了多久的时间？
2: 我觉得我做了大量的模仿。
1: 你的模仿对象是谁？
2: 包含我们店的学长姐，还有我老板，以及我一些做餐饮业的朋友。因为服务客人 虽然每个行业各有不同，但是只要是跟人互动，我觉得都有可以学到的地方，总是用得上。所以我大概花了一年左右，才变成我现在比较满意的样子。
1: 嗯，
2: 包含从哎，晚安，今天几位啊，请坐，都可以做什么？就是从这种语调和语速和语气的训的模仿和训练，一直到他离开，就是希望你们晚上过得好啊，什么什么之类的，那都是磨出来的，练出来的。
1: 那你会觉得说，就是一开始我虽然是模仿别人，到后面是很真诚的在祝福的这种
2: 感觉。是啊，我真的希望你们推门进来和推门出去，心情变好。
1: 嗯，
2: 我真的希望啊。
1: 前面你有讲说你的技术大概磨练了大概九个月嘛，就 几乎将近是一年，然后你在人跟人互动之间将近也一年的时间在磨练。那你觉得如果以比重来说的话，你觉得技术大概是几趴，然后人跟人的互动大概是几趴，在这个行业里面？
2: 我觉得我讲得很极端，但这也我觉得你技术可以无限的缩小，你可以纯粹靠人和人的互动在这行业生存，做得到，一定可以。
1: Oh.
2: 你可以不做产品啊，你可以完全不做产品，你只做倒出来给客人这动作。
1: 你是说像纯饮这样？
2: 对对对，你可以这样做，你可以只拉啤酒，可以啊。然后可是你要很会互动，你的店才活下去。所以这当然是极端例子啊，但在我身上我大概放在六成比四成吧，六成是跟人的互动。
1: 对。
2: 包含到现在我每天回想自己跟人客人互动的状况，大概也都是 花比较多时间在检视和 反省自己啦。
1: 其实我觉得服务业都是这样，很多时候大家都觉得技术非常的重要。我以前大学也做过咖啡梦，所以我就跑去连锁咖啡店去做了学那时候的 PT， 但我觉得那时候蛮幸运的是那时候店里的就是主要的职位的人很愿意教我做咖啡，所以我也拉了一些花，然后可以骗骗自己的同学，哦，天啊，我超厉害之类的。好的，但我觉得在一开始踏入之前哦，会觉得说，技术非常重要，你必须要做出一个好喝或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东西。我只能说，真的是那时候认为是完美，一定要做到极致，百分之百好，才是一个最厉害的人。但是其实真的就跟你说的一样哦，到餐饮业或是到服务业工作以后，就发现人跟人的互动绝对是比你做出一杯一百分的东西还要好。
2: 很多人会想要追神之杯啊，或者最棒的那杯调酒。
1: 对，
2: 可是大家都忘记情境其实掺杂很多比重在里面。今天的温度，今天的聊天内容，今天的心情什么之类的，通通合进来才会是神之杯啊。
1: 而且我觉得在还有一个蛮应该说蛮主观的啦，因为你的一百分不一定代表是别人的一百分。
2: 对啊，对啊，
1: 他说不定喜欢偏酸，但是你喜欢偏甜。
2: 对，没错。
1: 那其实这一百分对一开始的那些碰壁的我来说，他反而就真的变得没那么重要。但是回过头来想哦，也是因为你碰过那些壁，所以到后面你才会更知道说，人跟人的互动在服务业里面绝对比这个技术还要再多出重要一些。
2: 没错。
1: 那在这个行业你也做了将近快七年的时间哦。除了我们刚才讲到这个技术之外，你觉得你面对到的困难也是你一开始踏进去这个行业的时候没有想到的？
2: 我觉得我没有想到的事情是我这么快就面对要教人这件事情
1: 哦，带人，教育哦，
2: 带人我觉得超级困难。
1: 为什么？
2: 通常我都是一样，是当时怎么被教，先抄下来，然后再把那一套丢给要被我教的人嘛。
1: 对。
2: 可是中间其实要很多的，我不敢说做到因材施教，但有些东西就是要为了他而去做一些调整。对对对。然后这应该是我最受挫的地方啦。应该要
1: 教人。
2: 对对对。因为很多时候他们就说，可是我感觉不到啊，那或者是我喝不出来，我要怎么知道这个差别？他们其实很想知道，他们希望我帮助他们。可是我要做到很难。
1: 我觉得光是喝不出来这件事情，你就直接拿现在最厉害的喝威士忌的人跟我自己来比较，就我来我这样来比较，就会发现的确啊，很多味道我都喝不出来。他上面写里里口口写了一大堆，我大概只喝出来他是威士忌这样。
2: 那就已经很棒了。对对对。我到现在还是有些时候会被一些刻意做出来要骗人的产品去被误导说啊，那好像是威士忌，不是，他是 rum 之类的，还是会。所以说回来，当时看到他们那些 那个眼神是很渴望得到答案的，瞬间我无法给答案，我好难过。
1: 那回过头来，你自己在一开始所有的问题都有得到答案吗？
2: 我觉得就是我老板厉害的地方，因为我所有的问题如果问不到同事们答案，我就问老板，老板目前没有任何一次让我失望，
1: 连技术跟味道上面他都让你。
2: 毕竟我们这一切体系，我们有一个我们自己的 SOP 和一些训练流程，是我老板创建出来的，所以他物理很强，所以他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做会导致什么样的事情发生，他已经帮我们试过所有可能性去出错了、嗯、对，所以我们算是站在巨人肩膀上在学这些东西。然后有些时候我在教的时候可能没有那么清楚脉络，所以我忽略一些东西，我讲不出来给被我教的人听，所以我就回头去问老板。
1: 嗯，
2: 对，就会变成这样子。
1: 所以说某个层面来讲，你们的强大的这个自信某一个部分也是用技术的方面来 hold 住，还有这些可能比较是老板他自己理出来的这些理论。
2: 对，我觉得理论很重要，就是你不能说哦我就是觉得这样做比较好喝，当然可以啦，可是很多人会说哦可是为什么，然后当他问到第二次为什么的时候，你就会想对对啊，为什么我好像不知道。
1: 我觉得我很想拿，就是大家应该都喜欢调酒，应该都会看过《王牌酒保》里面的某一个角色、我觉得很像是你们，就是那个完美先生
2: 哦，葛源荣一郎。
1: 对，然后呢，我觉得可能其他有一些比较感性派的可能会是主角这样，但我不会觉得哪个不好，因为在完美先生他做出来的酒真的就是很完美，然后考虑到融冰啊，然后考虑到就喝的人的感受啊等等，我觉得这些是在他的经验里面跟他的做工里面是非常完美的，然后他也是因为完美才会给客人。
2: 对对，这样你这样讲我觉得非常的合理。
1: 对啊，
2: 因为他知道自己在干嘛，他知道这个融水再多一点再少一点会发生什么事情。
1: 嗯，
2: 然后甚至他甚至我们有些时候会在客人面前直接实验给他看，如果很不忙的时候了，那客人就会知道哦，所以这切是合理的，然后被说服，这切才会再建立成，这家店很专业。
1: 哎，这样回过头来，我就很想问，所以说如果会有问题的，是不是就是基本功没做好？
2: 抱歉，我不太懂你的问题，是说
1: 就是
2: 有些酒不好喝这件事吗？
1: 我是说，就是那些新人会有一些疑问，是不是就是基本功没做好？因为如果你基本功做好的话，就会是老板出来的这个样子。
2: 不能这样讲，因为很多时候还牵扯到主观的味觉，每个味觉是不一样的，所以他可能就是试不到那个酸度或那个甜度。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尽可能去用其他方式，可能用嗅觉，可能用触觉的方式，让他知道哦，这个就对了。
1: 嗯，
2: 所以都我觉得不会说基本功不好，而是经验值还可以更多。
1: 哦，可能是喝的不够多，你的那个脑袋当中的这些资料库其实不够。
2: 对，要啦，要很多时间狂喝猛喝，你才知道哦，这在是什么意思。
1: 嗯，其实我那时候为了想要理解到味道这件事情，我也下了很多的功夫。就是我曾经在某一间店里面，然后一个老板跟我说，当你在嚼东西，你只觉得好吃的时候，那你味觉就浪费掉了。
2: 嗯，
1: 你要试着是，例如说你吃一碗卤肉饭。那卤肉饭给你什么样的味道？它可能有一些是肉本身的甜味，然后有可能是它添加的一些香料、八角等等的。就是在这碗卤肉饭里面，到底吃到了什么样的味道？不要只是好吃、很香、很咸、很甜，而是你再去拆解出它的这些味道以后，记住它。然后我真的觉得在这间吧，我学到蛮多的啦。那我开始在训练自己的味觉哦，但其实对一个就是平常没有很专注在味觉这件事情上面的人来说，就很容易你吃一吃还是会，就是会恍惚掉啦，他东西还是会这样进去自己的身体，但我自己不知道自己吃什么这样。然后呢？
2: 没关系啊，就是不是每个人都这么认真在吃饭，
1: 也不能这样说。你到底吃了什么东西，你也是要注意、哦、
2: 啊。对了对了，
1: 然后后来我比较极端的方式就是我会去找原物料，例如说我之前有上过啤酒的课，然后。老师一直跟我讲说里面有个香菜种子的味道，然后我就觉得我不懂什么是香菜种子，因为我知道香菜味道而且记在脑袋里面，但我不知道什么香菜种子，我就跑到迪化街去买了一包香菜种子，直接倒进嘴巴里面嚼。
2: 你做的超好，
1: 然后嚼完我知道这是香菜种子的味道。
2: 你一定要这样子。
1: 然后我现在还没有做的事情是那个我上了某一堂威士忌的课，他说有那个泥土的味道可以去嚼嚼看，这个我还没做过
2: 哦。 我想分享一件事情，就是在很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威士忌的testing note， 就是品饮笔记，都是可能是欧美人士写出来的。
1: 对
2: 对，然后他们会用到很多台湾比较少接触到的新香料。肉豆蔻可能我们这辈子可能没有人深嚼过肉豆蔻吧，可能没有。对，然后就有一次我去某一间酒吧，某一间，然后他说：“哦，这个威士忌有烧肉豆蔻的味道。”我说：“哦，啊、哦、是哦。”然后我就很好奇，然后回去问老板，老板说：“哎，那你有空去买肉豆蔻回来，我们烧烧看。”然后他我们就真买回来了，然后烧了。老板说：“你有没有觉得很像蟑螂的味道？”我说：“哎，有一点点。”对对对，就是我觉得就是一开始一定都是先被别人品饮笔记，你才能卖产品嘛，这没有问题。
1: 对，
2: 只是通常我没有看过任何一个品饮笔记写烧肉豆蔻，而都是肉豆蔻烹调后的味道。不就会用烧这个形容词？对，我觉得蛮好玩的。
1: 我快吓死了，你这让人家不敢喝你的酒了。
2: 没有啦，就是你要认真去，真的就像你说，你把香菜籽吃下去，你才知道它的味道。
1: 嗯、
2: 你没有吃过肉豆蔻或烧过肉豆蔻，你不能这样讲啊。你这样讲太空泛了、
1: 嗯、对，没错。好，我们这段先在这边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我们再继续访问我大 Alan。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点一，掌声跳平台。
1: FM 104.1正声台北调平台，欢迎回来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好，在前两段呢，听这个 Alan 来聊他的经验，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很多时候呢，

0: 间来慢慢的去体验。那这些东西体验完，它就会变成你脑袋中的资料库，然后之后你就要去学会活用你的资料库，但前提是你还是要先把它记到你的资料库里面啦。不过我觉得人脑蛮有意思的是，你只要有体验过的，其实老实说，应该都还是可以挖出来啦。就像 Alan 你在味觉上面，应该都是你吃过什么样的东西，闻过什么样的香料，其实要找，很快就可以找出来了。
1: 不敢说很快，但会随着经验累积，你连结越来越明显。
0: 可是我觉得这还是对新人来说太难了啦。
1: 对，没错，这是 database 啊，你要真的经历过很长时间才感受到。
0: 那你后来在教新人的时候怎么办？如果在味道这个部分？
1: 我觉得运气很好，我目前遇到的新人跟我生活饮食习惯是接近的，所以我会尽可能举一些他一定吃过的东西，去用拆解的方式跟他讲。举你刚才卤肉饭的例子，我会说，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威士忌喝起来有点那种八角味，卤肉饭卤汁的味道？他说哦，好像有，但是没那么咸。我说对，没那么咸。那我拿另外一个一样有八角但比较咸的给你喝喝看。他就哦，那怎么？就是用这种方式，用堆叠的方式，一步一步带他喝抽味道出来，可能是最方便的吧。
0: 不过这种培养味觉其实蛮难的，对我来说了，
1: 而且很伤店家的资源啊，
0: 因
1: 为每一口酒都是钱啊。
0: 对，你要一直喝，一直吃，一直试，这个味道要不断的去堆叠，就跟你说的一样，它是需要很多的资源。所以如果有人愿意这样教你，真是要好好把握一下。
1: 真的，真的。
0: 好，那我觉得在第三段就要来跟大家来做一个小建议哦，因为我想在收音机前或是可能准备要毕业的人，一定会有一些人是对于调酒这个行业觉得哇，帅爆了，就是。你在吧台的这个外面，你会觉得里面真的是发光，然后呢，甚至他的那个帅气程度是无法比拟的哦。你就是会很想要朝着这个方向前进。好，那今天就来请 Alan 来跟大家建议一下哦。我觉得首先啦，在进这个业界，进你想要做一个调酒师，你觉得他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吗？
1: 我觉得你要不怕跟陌生人讲话
0: 啊，这个一定的，
1: 这是第一步。然后同时再更往下推，你要有点喜欢跟人互动，你不知道很喜欢，你不用到社牛，可是你要
0: 是
1: 对，因为很多时候客人其实比你更紧张，他害羞的。那这种时候，我们通常都会问第一个问题都是：哎，这个酒喝的还可以吗？好喝吗？还是什么之类？然后开始聊。那这个聊天的过程，你要比较像是常常在当丢球的人，对对对。啊，客人你可能丢十球，客人只回你一球，你就要偷笑了。那你要能够承受那个比例上的失衡和沉默，这样子才是进行的第一步吧？我觉得。
0: 你觉得 I 人有办法进 bar 里面，然后做得很好吗？
1: 可以啊，我认识爆多调酒师都是上班是一个表演出来的样子，
0: 上班模式。
1: 对，上班模式，然后下班就是超级避暑，然后连跟那个全家店员说我要那个大冰拿，都会很小声讲。真的很多都是这样子的。
0: 哇，那这样其实蛮勇敢的哎，就是我是说，要突破这个跟人交际这件事情，因为其实我自己也是一个蛮害羞内向的人。不要沉默，
1: 好哦，我也这么认为呢，哈哈，怎么可能不是呢？
0: 的确，对于我一开始在做这个行业来说，就是很多时候我都会觉得，我自己讲就好，在一开始。做广播的时候，就跟我一个很好的妈吉，就是我们彼此会感到很安心的聊天。但是，一直到要开始访那个来宾的时候，我记得我第一个访的歌手是万芳
1: 哦。
0: 然后，因为他来我们学校做表演，然后我就跟他留一个时间，然后采访他。我采访烂爆了，但是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温暖的人。他其实。他应该也知道我就是很菜，所以他有一点点在引导我去问一些问题，然后回答我的问题这样。所以其实那个过程是很开心的，然后我大概也可以知道说，就是我必须要去培养我在这个方面的能力，即便我是一个不是很喜欢太就是一直交流的人，但是我必须要开启你刚才说的这个上班模式。
1: 要
0: 对。好，那在这个除了上班模式之外，如果进了这个工作以后，在上了第一杯酒之前，你觉得他又需要什么样的心理建设吗？
1: 你要不怕呕吐物吧？
0: 啊，是这样。
1: 我觉得这很重要，因为虽然我们都希望客人理性饮酒，但很多时候在那个气氛的带动下，或者是他和他朋友 有些情绪都堆叠下，很容易会不小心喝。

0: 太多。那人的身体反应在喝很多的时候，就是想呕吐出来，这很正常。
1: 你要负责清洁，
0: 我们要接受，我们是得接受这件事情的，因为我们在以这个生活，所以我们要接受。然后，通常你刚入行的时候，你最菜。虽然我没有很明白来讲学长学弟制这件事情，但是学长姐在做酒啊，他们可以帮客人出酒，我不行，我只能打扫。所以这种时候，最合理的人员分配就会是最菜的去扫。这应该没什么问题，对。然后当然我们很多店都会有设什么清洁费的一些门槛，然后可能都会直接把那清洁费给到清洁的人，但你还是得要忍住，因为人体就是闻到呕吐物的味道，你很容易跟着想吐，
1: 跟着反刍。
0: 对对对对对，所以你要先确认自己是可以做到这件事情的。
1: 我觉得你刚才讲到一个很大的重点哦。一开始绝对不会是马上做酒的人，很多人一进去会觉得，我今天应征的是 bartender， 我应该会是进去以后就跟在师傅旁边，然后开始学切水果冰块，然后就在 bar 里面活动，而不是在外面点餐。
0: 我觉得一定是从由外做到内了，先从外场，然后再到有些店可能会有领台之类的，那对比较少。然后再到 barback， 就是帮忙主吧抓一些材料的人，再到主吧，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1: 你觉得有什么样的关联性会是需要从就外面的服务生开始做起？
0: 我觉得你要先去感觉客人的需求。对，你可能会不自觉的在收集很多客人的需求和属性，你会知道哦，今天客人可能他会提出来味觉需求，就是偏酸偏甜有气泡之类的，你开始归纳，你开始收集。然后你再开始到八倍的时候，你会知道哦，这个客人要有气泡偏酸的，所以我要抓什么，或做主吧要做什么酒，我要抓什么，开始熟悉店里的产品，先了解客人需求，熟悉店里产品，再到开始练习技法和出酒，这是一个不能忽略的脉络，我觉得。
1: 对，我觉得很多时候大家觉得，好像我去做bartender，只要在吧台里面做酒，然后其实也不用跟客人沟通哦，其实。从了解客人要什么开始，这就是你要做的工作。
0: 对，你像很多西餐的主厨比较有诚意的，可能会在餐期出完之后出来致意，然后询问大家是不是吃得满意。他大可不这样做啊，我是 bartender， 我可以不要这样做啊，我可以出产品就好了。
1: 对，
0: 可是需要的嘛，因为情感问题，我需要照顾到食用我产品的人。
1: 对，没错。
0: 对啊，这一定要。
1: 好，我觉得给新鲜人一个小建议啦，如果你是对这个吧的这个行业有兴趣，然后有想要踏入这个圈子里面工作的话呢，这不是一开始就能进吧台里面了，你要从服务生开始做。但是我觉得这也是好事啦，你可以从服务生开始，用你的眼睛去观察这个生态，观察客人他需要什么。因为很多时候你真的很常会听到，就是我要酸酸甜甜，然后不要有酒精味，那所以你要出给他什么，然后他可能有很多东西都不要，我不要琴酒，我不要威士忌，然后我六大基酒都不要，你给我酸酸甜甜的，然后我要喝到酒，但是我要没酒感，天哪，你要怎么做？对啊，
0: 就是考验化妆技术啊，
1: 对，这
0: 已经到修图的程度
1: 了。对，所以就是说，你要从了解客人他会提出什么要求，然后进而你可以去看看，就是说，吧台里面的这些 bartender 他们会怎么去处理这些问题，然后这就会是你很好的学习的一个方式。
0: 没错，就是这是一个必经的过程啊，你不要一开始就想要我要碰到调酒器具什么的，或者是我要直接面对客人的产品回馈，你会很受伤，你会很受挫。
1: 那你会建议就是如果想要踏入这个行业的人自己买器具回家练习吗？
0: 这一定是第一步吧，至少我是很多朋友们都是这样子，很大学时期好不容易存了3000多块钱，然后通常台湾人的话都上巴塞买一套，那个新手入门调酒器具组，
1: 对对，
0: 有 A 和 B 套餐，我买了 A 套餐的，然后就会在大学住的地方买，就去家乐福或 Costco 买一些基酒，然后买一些气泡类的东西，说啊，这是我第一杯 Gin Tonic， 这是我第一杯什么 Long Island ST 之类的，都要都会，我觉得这个才是对的，因为你先透过这个知道。你才知道自己喜不喜欢喝酒，你喜不喜欢喝这么粗糙的酒。如果你连这个都还算 OK 的话，那你再继续做下去吧。因为一开始你练的东西就长这样子，然后讲真的，我希望所有东西都不要被浪费。我们店的规则是你做出来的东西不好喝，你要自己喝掉，你不能倒掉。你要记住这个味道，这是错的味道，你要记得。所以如果你在大学时就在最开始的时候你自己做给自己喝，你无法承受的话，那可能你还是得考虑一下。
1: 但是我觉得也因为透过这个部分，就透过这样的经验啦，你才会去

0: 珍惜你手上的东西，毕竟那是我花钱买的、欸，我不可能把花钱买的东西倒掉，通常就是我死撑活撑也把它干掉的。
1: 没错，没错，没错。
0: 好，这个、给大家建议啦。好，那在今天的最后呢，想要来请 Alan 来推荐一杯哦，他最近比较喜欢，或是他最近很常喝、常做、有心得的酒，你会推荐哪一杯？
1: 目前的话，我可能会是推 Business
0: 哦。为什么会是这一杯？
1: 这个音听起来像是工作那 Business 之类的，但不是，它其实是 Bees， 就是那个蜜蜂的 Bees 膝盖。对对对。然后这个名字是一个俗谚，因为蜜蜂在采集花蜜的时候，它会把某些品种会把花粉换需要带回去的东西卡在膝盖上面，
0: 对，
1: 然后经过蜂巢的时候就会自然掉落下来，
0: 对，
1: 所以它是他们的精华。然后这个谚语都在讲是好的事情以及好的人，
0: 嗯，
1: 杰出的人这样子。然后他做法也很简单，他就是，我们调酒一开始化妆就是用酸甜来帮酒化妆，或用气泡都可以。那酸甜台湾人又很喜欢用蜂蜜和柠檬。大家小时候一定是喝过什么柠檬爱玉啊，然后蜂蜜仙草花的，对对对，这是很华人的东西的。然后它就是用蜂蜜和莱姆的酸合在一起，然后加入菌这个基酒，
0: 嗯，
1: 然后把它冰镇就可以了。其实它是一个，嗯，即便你在家里，你也很容易做出来。然后你把菌换掉，你家里只有 Vodka 也可以，你家里只有 Whisky 那就变 Gold Rush 也都没问题。
0: 嗯，
1: 它是一个复制性很高，然后失败率很低的东西，所以我推荐这杯酒。
0: 嗯，所以你是因为它失败率很低，所以推荐这一杯吗？还是说你有什么特别的含义是想要介绍这一杯？
1: 哦，我就当我们面对客人在讲这个东西，就跟前面讲的，我会讲他的一些故事啊。那他，我觉得这是一个这杯酒的故事是很鼓舞客人的，很在激励一些比较受挫的人的时候，这杯酒很好用。
0: 嗯，
1: 而且蜂蜜和柠檬这个味道一定不太会出错。对，
0: 你光是蜂蜜柠檬就很赞了。
1: 对啊，然后浓度又可以自己微调。如果他今天说啊，他想要清爽一点，要气泡，那没关系啊，我一样蜂蜜柠檬加清酒，摇好之后上气泡就好了，也做到，也都会好喝。
0: 也是啦，
1: 它是一个一种根的感觉，
0: 百搭不厌。
1: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推荐它。
0: 嗯，
1: 然后我自己爱喝啦。
0: 嗯，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Alan 来节目里面分享。那我相信他的经验应该还是可以为这收音机前面的这个可能要刚毕业的人哦，给你们一些小小的建议。然后这个方向不一定会是你未来走的方向，但是呢，希望是对大家有帮助的。

讲到就业这个话题，我想很多人新鲜人应该是有一点压力的。好啦，对我当时来说，我也是非常压力呀。不过呢，如果当时的我可以再多听到一些就业的故事，我说不定会在这条路上不会那么的紧张哦，因为我觉得可以看大量的经验对我来说非常重要。你有点像是对这个社会有点陌生啦，像我自己不是走本科系的、哦、我也不是广播出生的，所以对我想要走这一条路来说，之前也有分享过，就是有一点跌跌撞撞，然后呢会有一点不知所措。还好我的前辈有一直在带我啦，但对我来说，我的

0: 经验还是远远低于那些就是科班出身的、哦、不是说没有科班出身就一定不好，而是我缺乏大量的经验。所以对我那时候来说，如果有一个人可以再跟我多分享一点故事啊，不止一个人，可能更多人，那也不一定是要跟我分享这个行业的故事，可能是他自己的故事，分享他自己在人生阶段的一些不安啊，然后跟我分享说其实他是怎么度过的，就是他是一个必经路程啦。如果有一个人可以这样跟我讲话，嗯，我可能会信心比较多。好啦，我就想当时我自己是这样，所以透过这个机会啦，如果有年轻人在听的话，OK， 这刚好可以跟你做一个分享、哦、大家都是这样过来的。你看这 Alan 也是苦苦熬了，也是这样算一算应该也是两年的时间哦。哎，不是说只有这两年时间啦，他后面也是有继续持续的努力，一直到他现在这个高度。所以我觉得也是给年轻人一个鼓励哦，就是如果你现在碰到撞墙期，哎，撞墙期好像是开始工作才碰到，如果你受到这个求职上的挫折，或者是呢你不知道自己前途怎样的话，我觉得你不用灰心啦，先找一个你喜欢的工作做吧。我自己是这样啦，就是先去找一个自己设下的目标，先去试试看，如果真的没有办法继续做下去的话，那赶快就换一个就是标的哦。就是我觉得年轻就好处就是说你可以有很多时间去做尝试，很多时间可以去替换掉不适合你的，不一定是工作替换你，也有可能是你替换掉你的工作，对不对？我觉得这是两面的、哦、所以你可以去选择不是你做起来那么的痛苦的，或者是说去选择你喜欢的工作，然后可能待遇薪水不会想象中的那么多，但是你做的是非常热情投入的，我觉得、欸、很棒耶，就是用你的梦想去支撑你的工作，然后呢这个工作未来可能也会带给你一笔不小的收益，我觉得这样也是一个很好的循环啦。不是说一定要拿低薪哦，但是呢有时候工作上还是需要一些热情去支撑哦。好啦，这今天讲到有酒，所以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如果你今天吃了饭喝了酒，好啦，这个有时候可能也是情况需要你喝一点小酌一点，请你找代驾，或者是搭乘大众交通工具，或者是叫计程车、哦、现在也是非常方便的。好，今天节目呢到这边告一段落，感谢大家收听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我们下周见咯，拜拜。
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咧，就是成年人咯。
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2: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0: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1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4: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5: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4: 啊，这么严重哦？
5: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8: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9: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8: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9: 是，老婆大人。
3: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7: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6: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7: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6: 啊，这么严重哦？
7: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9: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0: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9: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
10: 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11: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2: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

0: 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通通告诉你。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的《欢乐生活通》。FM104.1 众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我们常常在节目里面啊分享到一些跟旅游相关的资讯嘛，就讲到旅行，讲到出国，大家一定都觉得非常的开心，非常的快乐哦。但说真的，对于很多人来讲啊，我如果说今天要去旅行好了，真的是要考虑很多方面嘛，比如说最基本的，你的经济能力啊，还有你的工作。所以呢，这时候啊，我只要听到有一个工作可以一边旅行，就是边玩边工作，听起来是不是好像蛮梦幻，然后感觉很完美呢？不过啊，我们刚才讲边玩边工作，它毕竟里面是有所谓工作的部分，所以说它听起来，里面是不是有一些外人不知道的这些甘苦谈哦？好，那今天呢，我们介绍到了分享到这本书是由幸福文化所出版的，这本书叫做《慢旅世界，再带个故事回来》。而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也邀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他是詹一杰 Jessie。那 Jessie 现在也是全职的旅游作家哦。那我们先请 Jessie 已经在线上了，跟我们的听众们打声招呼吧。Hello。
1: Hello， 蓝田你好，然后听众大家好。
0: 是，那 Jessie 呢，今天就是要来分享全职旅游作家的这一些工作嘛。那能不能先跟我们听众们分享一下，您现在工作的内容大概是什么样子的状态呢？
1: 就是我现在的话就是全职就是做旅游写作，那包含了出去玩，然后回来整理成攻略，然后就是也有就是写旅游书籍，那也有自己的部落格，然后也跟旅行社合作，但总之就是所有的工作都围绕着就是旅行和写作而生，然后四个就是比较以接案方式工作的旅游作家。对，
0: 我刚才有讲说，就是有些人听到边玩边工作，听起来真的是哦，感觉超级棒的。那感觉 Jessie 应该是蛮常听到有人会这样子跟你说，
1: 超常。就是通常来说，你只要跟别人说你是旅游作家，或是就是你正在旅行和工作，然后所有人的第一个反应通常都是啊，好羡慕哦，就是可以这样子，
0: 就是一个很羡慕的眼神这样子。
1: 每个人都这样说，但对啊，就是像刚刚有提到的，其实就是他变成工作以后还是有一些就是不为人知的那个辛苦和心酸，然后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就是今天会有这本书，就是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职业里面的我一路走来的那个心路历程，还有关于这个职业的一些不可以说是秘辛，就是这个职业到底在做什么，还有如果你想要成为一个靠旅游写作赚钱的人有哪些办法。对，所以就才有了这样的一本书。
0: 那在我们开始聊这本书之前啊，就是开头也想要请 Jessie 简单的分享一句话，就是呢，如果说你要用一句话形容现在旅游作家的这样子全职的工作，那您会用什么话来形容呢？
1: 我觉得如果真的只能用一句话的话，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有点像是痛但是同时快乐的，就是你会有很辛苦的时候，然后也会有就是觉得很累的时候，但是在很多的时候你还是会觉得你自己非常的喜欢，还有就是珍惜这一份工作，就是它里面还是有非常多有趣的地方，像是可以真的可以到世界各地去旅行，然后甚至是去一些可能旅行者没那么多的地方，就是有很多快乐。对，所以我觉得它就是一个交杂的痛苦和快乐的过程。对，但我自己是蛮喜欢的。
0: 因为现在看到了这一本书啊，就是记录您自己在这个旅游作家这条路上嘛，从一开始成为的契机，然后到后面还有像是面对挫折啊，面对困难，甚至像是一些什么自我管理的方式哦，就非常非常的详细嘛。但是呢，当然啦，我觉得以现在这个网络这么方便来讲，感觉好像我自己开个社群账号，我就可以分享我的这一些旅游资讯。但是呢，回过头来啊，到可能比较久以前好了，网络还没有那么便利的时代啦，就很好奇 Jessie 当时啊到底是怎么决定，或者是说有什么样子的契机会让你踏上这条路呢？
1: 就是我其实在书里分享了一个就是蛮完整的过程，然后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是，就是我其实人生里好像没有一个瞬间说哦，我就是决定我立志要成为旅游作家，所以我要努力的往旅游作家这条路去累积或什么，就其实没有这样的瞬间。就是今天这

0: 所以会成为旅游作家，其实只是我大学的时候，我就是人生踏上了我的第一次自助旅行嘛。然后在那一次自助旅行之后，我就知道我自己非常的喜欢旅游这件事情，就是不只是欣赏国外的风景，然后还有就是我很享受，就是旅途中就是非常非常自由的时光，
1: 嗯，
0: 对。然后还有就我很喜欢旅途中的那个自己，就是因为我觉得在台湾的时候你会有很多的压抑，或者是像我自己可能是个比较容易紧张的人，
1: 是，
0: 就是你会很担心很多事情做得好啊做不好，我能做到吗不能做到。但我发现在旅游过程里就是这些担忧会被放下，因为就是当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就只能去解决。然后我就发现我很喜欢就是当下那个好像可以解决任何事情，然后很有勇气去尝试了自己，然后所以在那之后我就是变成了一个非常非常喜欢旅行的人。可是在那个时候就像刚刚说，其实那个时候旅游作家不是一个会出现在大家脑海中的一个想象的职业，
1: 是
0: 因为那时候就是还没有这么多的自媒体工作者就是对那么有名，然后所以当时我回国，就是我去英国念了一年书，那我回来以后我就还是乖乖的回去，就是找了一份工作，就是去上班。那因为我知道我很喜欢旅行，所以我第一份工作就是去找了旅行社的董事长的特助。对，那在那份工作里，就是我看上就是他可以，就是工作内容很多变，然后也可以常常一直出差，然后可以跟着就是老板去应酬，吃好住好，就我觉得听起来好像很不错。那事实上在那份工作里，就我其实也做得蛮快乐的，但当时就是对我来说最我觉得在快乐之中也有点痛苦的地方是，就是相信大家都可以理解，就是在台湾的职场其实请假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1: 嗯，确实是这样子。
0: 尤其是特别是如果我今天想要去旅行，我想去比较远的地方，相信长假的话，那就是不容易中的不容易。对，就是而且就算今天我的老板答应我了，我可能我的职代也会有点不开心，老板答应我了，然后我人已经出国了，但是如果公司临时有事情的话，你也不能跟老板说我现在在请假我不处理，你等我回去。对，所以就变成是我在那一段时间里就常常会发生，我好像我旅行的足迹只能困在亚洲，那我今天就算稍微走了远一点点，像是可能去了伊朗或缅甸，我到旅途中我还是有好多的时间需要临时处理公事哦。然后我就发现哇，就是这样子，跟我一开始就是想要的那个旅行，我还有好多世界想去看。那我做这个工作，我的这个心愿是不是就必须要被放下了？然后就在我很烦恼、很烦恼的时候，就刚好这时候很幸运的就是《孤独星球》刚好在网络上就是征指南作者，对。然后我就看到那个招聘的讯息，然后我就想说，那不然就试试看吧，就是有是有机会嘛。不是就我觉得我未来一定会后悔，所以我当时就是丢了测试稿，然后也很幸运的就是后来有被录取，所以我后来就去跟我的老板谈说我想要留职停薪两年，那我想要去做做看这一份我觉得可能很有趣的工作。可是就是我觉得很多事情在尝试之前是不会知道结果的，所以我也很诚实的跟我老板说，搞不好我去了以后就发现这份工作跟我的想象也是不一样，那我就是可以再回来嘛。然后就老板就跟我说，好啊，那你反正你就去试试看，反正我觉得我现在不让你去试，不让你留职停薪，你还是会辞职去。对对对，我想说对对对啊，
1: 哇，老板非常的开明耶。
0: 就是老板是个人蛮好的人，就是我觉得除了是老板以外，就是也有点像是一个导师的概念。然后我觉得就是因为毕竟是一起就是工作嘛，所以我觉得他也很清楚我的个性，就是我是不太会让别人阻止我做我想要做的事情的人，所以对，就是如果他不让我留职停薪，我可能真的会离职。对，然后所以我当时就办了留职停薪，然后就开始了正式成为就是旅游作家这个身份。然后也是真的在开始了这份工作以后，当然就是前面在把兴趣整合工作过程里还是经历了一些痛苦和磨合，但是经过那一些痛苦和磨合以后，我就发现哇，我真的很喜欢这份工作，就是不管是旅行这件事本身还是写作，然后甚至是可能有些人觉得有点痛苦的出差的旅行，我都觉得我在里面找到了很多很多的乐趣。然后所以我就常常说，我决定成为旅游作家的瞬间，其实是我已经成为旅游作家以后，我是在成为旅游作家之后才真正确立下来这份工作是我很喜欢而且我很想要一直做下去的。对对对，所以就是对对，跟可能跟一些人一开始的想象不一样，因为很多人都会说觉得我很勇敢的追求梦想，很勇敢啊或什么，就 但其实没有，就我人生就是没有出现过那个我好想当旅游作家，所以我要很努力的往这条路前进，就其实没有。对，
1: 我觉得好像

0: 是很多微小的事情累积起来，因为就像是 Jessie 你原本就是要，应该说就是喜欢上背包客旅行，然后自己去旅游这件事情之后，才有了后面的很多的累积嘛。但是呢，因为刚才您讲说，就是您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就是比较稳定啊，相对来讲比较稳定哦。
1: 对。
0: 我就很好奇说，就一个工作比较稳定，它是会有比如说薪资啊，然后可能各种社会框架之类的，这些东西啊，当时会让您很犹豫说，啊，我到底要不要放弃原本的工作，然后就真的这样子去另外一份，去当旅游作家了呢？
1: 我觉得我当时没有太多犹豫哦，两个原因，就第一个是我一直蛮相信我在大学就是心理学课堂上就是教授讲过一句话，我一直印象深刻，他说就是当我们就是真的某一天生命走到终结的时候，会让我们后悔的事情都不是做了然后做错的，然后是没有做过的事情。
0: 嗯嗯嗯。
1: 然后所以就是在听完这句话以后，就我人生一直抱持着，就是我宁愿试试看，然后失败了我再来挽救，而不想要是就是我就是不试，然后就是一辈子一直在想着，如果我当时跨出去了，会不会我的人生就不一样。
0: 嗯，
1: 我觉得我最主要动力来自这个。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刚刚有讲，就我其实也不是说就是我今天就不顾一切，我就勇敢的我就裸辞，我就要去就是追求我想做的事情啊什么，就其实不是，就是我那时候在做这个决定之前，我还是有经过一些盘算，就是我有看了一下我的存款大概可以就是活多久，然后也就是像我刚说，我其实是跟老板谈留职停薪，然后我跟他定了两年的时间，其实就是因为我觉得我的存款在一个两年内的时间，就是再怎么花都还是一个会让我安心的状态，所以如果在这两年内我可以在这个工作活下去，那当然好，但事实证明后来我也就不知不觉就走到现在了嘛。那我当时的想法是，那万一真的不行的话，我觉得两年内我的存款还是我可以接受的，而且我跟老板谈好留职停薪，我就是回去再继续接上我的职业就好啦。那到时候我再来想想看，我想要旅行这件事情有没有别的不同的解决方法。对，所以我觉得我是一个就是决定试试看，然后我就会帮自己设好应该说是后路，或者说是一条就是底线，就是我知道我自己的底线在哪里，然后所以我知道我自己是安全的，就是我不会无止境的掉下去，那再怎么惨我就是到底线那里而已，就不会更惨的。所以我就是抱持着这个信念，所以当时其实就是没有太多的挣扎。那另外可能也是因为当时就也还比较年轻嘛，就因为我其实工作两年左右就遇到这件事情了，就如果现在这个年纪的话，可能我会考虑的事情就会
0: 比较多一点。
1: 对对对，毕竟我觉得就是随着人不断长大，就是你各式各样的压力和机会成本都会不断的增加。对对对，但当时就是我觉得我要付出的代价是小的，所以我就决定去尝试了。
0: 嗯哼哼，所以您不太会鼓励说，哎，我就是马上裸辞，马上去追求梦想，反而是好像要先铺好自己的，比如说后援啊，或者是像您讲的，哎，您有一定的存款，然后有一定的可能还可以再回来工作，就您。您觉得做计划应该还是蛮重要的，对不对？
1: 以我的个性来说，我觉得是，但是我觉得这东西最终就是每个人的状态就是不一样，就是搞不好有一个想裸辞的人，他家底很厚，他家里可以给他很多支持啊，那我觉得就裸辞就也没什么不行。但如果你是一个就是可能经济压力更大一点，然后甚至可能是你还有什么学贷，甚至有家里的孝亲费要给或什么，那裸辞
0: 确实不是一个好决定啊。
1: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就是你要不要裸辞这件事情，最后是没有人可以给你答案的，就是你还是只能回头评估自己的资源。但是我的想法是，我会觉得你得想好，我刚刚说的就是你的底线在哪里，就是那个底线你能不能承受。那我觉得在你知道你需要承受什么样子的后果，然后你评估过后觉得那个后果是可以承受的状态下，就是其实你要裸辞或是去做什么东西没有不行，对啊，就是反正就是凡事都会有代价嘛，那最终就是那个代价你可以接受或是不能接受而已。我觉得最害怕的事情是，就是有些人会就是很有理想，但是他没有想清楚代价，然后就先一头栽进去做了，然后做了以后才发现事情好像跟想象的不一样，然后才开始就是抱怨说为什么，就我当时早知道不要这么做就好啦，或者我觉得那个就是才是一件就是相对来说比较消耗自己能量，然后我觉得也比较可惜的事情，就是对我来说啦。对啊，那我觉得如果你知道那是你自己做的选择，也愿意承担后果，那就对我来说就是没有不行，因为就是 大家自己的状况其实就是

0: 就大家自己最清楚。
1: 所以说我觉得选择还是蛮重要的啊，就是要看你当下的状况，而不是说诶一头的栽进去啊，或者是完全不行动哦。好，那我们今天呢讲到这本书叫做《慢旅世界，再带个故事回来》。那刚才 Jesse 有讲到嘛，就是您进入了这个旅游作家的领域，也是因为这个孤独星球它这间出版社所提供的算是职缺嘛。但我就很好奇，诶这个到底当时您面试的这个状况在书里面也写了，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精彩。但是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咯。

0: 正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听说这支很顶，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纸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6: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5: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6: 真不错耶。
5: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大家好，我是吴敬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持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4.1，掌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刚才呢，在节目当中，我们分享到了这本书，叫做《慢旅世界，再带个故事回来》，是由幸福文化出版。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邀请到了作者，他是 Jessie。那我们再请 Jessie 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 ，Hello。
2: 嗨，听众大家好。
1: 是，那刚才跟 Jessie 聊到了，就是您本来有一个正职，然后现在转成是旅游作家嘛。嗯、那其实就要说到啊，在书里面有提到的，就您踏入旅游作家领域的，也算是第一份工作嘛，就是这个非常有名的旅游指南出版社，叫做孤独星球。我就很好奇啊，他们当时到底是怎么面试的啊？
2: 面试其实是第二阶段，就是他们当时第一阶段做的事情，其实是他们就是放了甄选讯息出来以后，你需要除了履历以外，你要交一份测试稿上去。那你需要自己选一个你。

0: 喜欢的地点，然后就是按照他们旅游书的格式去写一份文字给就是编辑，那里面就会包含了可能是概述啊、景点的介绍，然后或是住宿啊、餐厅，反正就是旅游书该有的讯息，然后你就是把你喜欢的一点整理出来以后，就是丢测试稿和履历过去。
1: 嗯嗯嗯。
0: 然后就是它其实最主要是从你的履历还有你的那个测试稿写出来的文字来决定要用谁，那就是他挑出来以后才有一个很简短的电话面试，就是我记得那个电话面试是简短到他就是确认了一些像是我会不会开车啊，然后就是他们
1: 基本的资讯、
0: 就是一些很基本资讯，然后就问了我一下就是我可能去了哪些地方旅行啊，然后最喜欢的地方是哪里啊，那再来就问我，因为他们会有一个那个训练营，就是当你过了第一阶段以后你必须先去参加一个那个工作坊，所以他就问我一下时间可不可以，然后他就跟我说好，那反正就去参加工作坊，然后三天的工作坊里面他就是会有前辈和编辑就是给你一套就是其实蛮完整的，算是我觉得算是职业训练，就是包含了你今天出去的时候你实际要做哪些事情，然后要注意哪些项目，然后你写作的时候有什么就是小技巧，然后或者是你应该要怎么样子来组织文字，还有怎么样子查资料，就是他们给了一份
1: 还蛮详细的这些
0: 蛮详细的一个就是课程，然后对对，然后那课程之后他就是一样要再写一份就是测试的稿件，然后就是在第三天的时候要交，然后我印象那时候就是我觉得那也算是一个震撼教育，因为当时所有我们录取的人到那里以后我们都就是非常非常兴奋，因为对很多人来说就这真的是我们想象中的一个就是很梦幻的工作，
1: 嗯嗯，
0: 然后所以我们到那里就是进了旅馆以后就发现哇，就是出版社很大方的给了我们很大的房间，然后每个房间就是那种就是商务的房间，所以就有很大的书桌啊，然后很大的公共空间，还有我们就很开心，然后就大家还一起很开心在那约说啊，因为我那时受训的那个地点在北京，然后我们就很开心的想说嗯，我们就是上完那个受训课，因为表定到五点我们要去吃烤鸭呀
1: 要出去逛街，
0: 对啊，要去哪里玩呀，然后就大家所有人都约好很快乐以后，结果就是一进去受训的第一堂，然后我们前辈就跟我们说哦，就是现在要抽签，然后那个签筒上就是北京的各个地点，然后抽完的话就说哦，这就是你们的作业，就是你们下课以后你们要去这些地方实际的实作，然后就是第三天结束之前你们要把稿件交上来，然后所以后来就是我们完全就是没有什么快乐的烤鸭啊什么，就是全部都没有了，我们就是结束课程以后就大家疯狂的在北京的巷弄里东奔西跑，然后疯狂的查资料，然后查完资料然后回去就是疯狂的写字，然后就是写稿到就是半夜，然后早上再继续去上课，然后就是那三天过完以后就是那个测试稿写的好不好就会决定你有没有通过这个测试，能不能成为作者，然后还有就是之后的编辑也会按照测试稿决定他想要约那个作者合作，对，然后也是在那三天的过程里我和我的那个同事们就开始清楚的发现哦，写旅游指南这件事情跟自己去旅行真的完全是两件事情，就我觉得它有点像是一个就是未来一切工作的一个就是小小的缩影，让我们知道就是未来我们要面对的是什么样子的生活，对，就绝对不是什么快快乐乐的就是出去玩啊，然后玩完回来就是拍拍照啊随便写写字，就完全不是那样子的，对。
1: 我很好奇那个时候如果你要去收集比如说北京的每一个巷弄，好，可能当地的美食好了，这个到底是要怎么去寻找啊？
0: 就是其实你会有非常多的管道，那第一个的话就是还是有网络嘛，就是第一个就是他们还是会有他们自己，我们这边用 Google， 但他们可能会用像是大众点评啊或者一些其他的，就你可能会先上去收集一些名单，就是网络资讯是其中一个，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当地人，就是你是会去找当地人问问题的，就是你去找当地人问当地人的推荐，甚至是你可能会去当地的书局或是书店去翻前面的人，如果他写北京的话他写了哪些东西，甚至是我们要找的可能就不是旅游书，就我们甚至可能会去饮食文化那一类的书籍去找，然后找到特别推荐饮食文化那一类的人，他可能某一本书里有提到北京的什么东西，你再从这东西反推回去找餐厅，就是你会有很多不同的收集资料的管道。
1: 是，哇，这样听起来啊，旅游作家这个工作啊，它其实好像蛮需要大量的资料阅读跟收集的耶。
0: 其实是耶，就是我常常就是跟想要当旅游作家的人，我会跟他说，就是虽然旅游作家，就是大家在说旅游作家的时候，大家都很强调就是前面的旅游这两个字，
1: 是，
0: 但其实就是真的会让你 赚到钱的身份其实是作家这件事情。
1: 嗯，
0: 然后作家就是包含了你不必须不断的产出，而你的产出你其实是需要灵感的，而你的很多灵感就会来自于不管是实物面的资讯收集，还是刚有提到的就是大量的阅读各种资料。所以像如果我以写当时写一本旅游指南来说好了，就是我实际待在目的地的时间，旅行的时间可能就一个半月左右，但是在这一个半月之前，我可能要先花另外一个半月，就是不管是读网络还是读实体书还是读各个地方的资料，就我是先必须大量的阅读，然后把所有我想要去采线的那个大纲，就是我每天要去哪一些地点，还有我预计想要写哪些餐厅，我是需要先全部列出来，然后让编辑审核过大纲以后我才有办法出发的。所以就是前面的前置作业其实非常非常的
1: 非常的复杂，
0: 而且就是可能非常的复杂，而且真的是很需要大量的阅读，然后甚至可能就你只要写五间餐厅，但因为你不去在实际去之前你不知道它好不好，所以你的那个资料你可能是需要准备10间到15间餐厅的，然后回来以后你又要把你收集到的资料变成文字，那所以我可能出去一个半月以后回来，我可能会有大概2到3个月甚至更久的时间，我其实是一直在整理我的资料和一直在写字。就我常常开玩笑说，就是我在那个现实动态里面，就我的现实动态看起来好像就是在环游世界，然后就是绕来绕去，那我书桌上的资料可能也就是横跨世界五大洲，因为可能有不同的案子同时在跑，所以你就同时在写欧洲啊，在写就是亚洲，在写美洲，就你桌上的资料就是看起来都在世界跑，然后你的所有的动态和你的社群看起来也都在全世界，但其实我真正的生活可能就是每天就是坐在我的书桌前面，然后就最多就是到巷口就是买买食物，那有时候太累了可能还甚至就是直接叫 Uber Eats， 然后就每天待在家不出门这样。对啊，
1: 哇，这听起来的确就是旅游作家这个工作它背后大家比较看不到的部分耶。那原本 Jessie 您可能是比如说您原本自己出去旅行应该也是会看一些可能旅游指南啊旅游书或是自己查资料嘛，我就很好奇说从原本啊您只是单纯的比如说读者好了，再转为现在是以作家的角度，在这之中啊最大的改变会是什么呢？
0: 我觉得第一件事情是你读的那个资料量的量体真的会差很多。
1: 是怎么
0: 说？就是你自己出去的时候你可能就是读个兴趣，那就是简单的看看，然后你不想看就算了。
1: 嗯，
0: 对。但是如果今天是工作的话就是没有办法，就是我觉得最大差别可能在于就是在工作的时候你会有很多的可以说是责任和义务，就是它其实不是一件那么自由或是随心所欲的事情。因为我觉得自己的旅行最大的好处就是很自由，你可以决定你自己要去哪里，然后甚至是你规划好了行程，你到了现场你说你不去也不会有人有任何的意见。有啦，可能你如果有找旅伴的话可能旅伴会有意见，但除了旅伴以外就是你是可以非常自由的决定你什么时候要做什么事情，然后临时要改变心意以后要做什么，就是都是非常自在的事情。但成为旅游作家以后他就是会有你必须得完成的项目，所以就是假设你今天就是觉得很累了然后就是不想去，但你不行你也要打起精神去，甚至是就是可能你会为了写书你会在一个很不对的季节，就是我可能会在秋冬的时候去一个赏花的地方，然后被那个柜台人问说现在都没花你来干嘛，然后你就可能就是要跟他聊天，然后收集当地在有花的时候会有什么建议，会有什么资讯。然后另外一个很大的差别我觉得是就是成为旅游作家以后你会有非常非常多被迫跨出舒适圈的瞬间，因为毕竟那是工作嘛，所以就是你其实不太能挑选你要做什么事情或不做什么事情。就举例来说，我的第一本指南写的其实是就是成都和四川总部，因为在那之前我其实是一个不是很擅长吃辣的人，所以就是到了成都以后就我印象好深，我就是前面可能有1-2个礼拜的时间我真的是每餐一边吃就是一边疯狂的哭，那哭也不是因为难过，是因为真的太辣了。成为旅游作家之后会有很多类似的瞬间，就是你有很多事情你可能觉得很害怕，或是其实你自己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没有那么喜欢，但是因为你有责任在身上你就必须去做。
1: 而且啊，因为像是旅游作家这一份工作，像一开始 Jessie 您有介绍说您现在是接案为主嘛，那有些人可能听到接案啊就是会联想到自由业，就最大的优点啊就是我不会受到什么公司啊主管的这一些框架限制。但是呢，我觉得在与此同时啊，其实在自律啊或者是自我管理的部分感觉好像就显得比较重要耶。 Jessie 您有自己的小诀窍之类的吗？
0: 确实是，就是成为自由业以后就是很多人都觉得自由业好像就是很自由，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就是现实实际上

0: 我就有以后我就发现，虽然我今天没有老板，没有公司，没有很多东西限制我，但是我还是会被，可能是我接下来的案子的底线限制啊，就是我还是要在一定的时间交稿，或者是你会被你的收入限制，因为如果你都不做工作的话，你就会没有，你就会饿死。
1: 确实是
0: 这样。对，所以我真的觉得就是真的要做自由业，反而自律就是自我管理，其实比上班的时候就是重要非常非常多。朱莉其实提了蛮多就是更细节执行面的事情啊，但因为就是分享时间关系，我就讲，我这边就先分享大方向这样子。
1: 嗯嗯，
0: 那我觉得就是对我来说第一个很重要的大方向是不要违背自己的天性，就是你必须先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模式。
1: 是，
0: 就以我自己来说，我刚成为自由业的时候，我就去书局还有网络上就查了超级多各式各样什么关于生产力啊，关于产能啊，关于效率的各种书籍，就是试着执行以后，我就是很快的就发现违背天性真的是勉强不来的，用别人的方式真的很难撑得长远，而且就是有时候你心情一不好你就什么都不想做了。对，然后所以后来我就是开始慢慢的做很多的顺应心意，然后一边做调整，就是我觉得就是很有意思的去尝试，就在什么样的状态下我工作的效率是最好的。那如果我今天要做一份工作，我是一天只专注做一件事情，我的效率比较好呢，还是我其实要在不同的东西间转换，然后让思想就是比较活络，效率会比较好，就是我就是开始很有意思的去尝试什么样子的方式适合自己。对，然后我觉得对我来说要自律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当你在这不断不断的尝试里面找到一个你觉得自己舒服的而且就是让你很有效率的工作方法，然后很持续很稳定的去执行它，让它变成一个习惯，我觉得它其实就会变成所谓的不管是自律或者说是规律，或者甚至你可以说是一个手感或体感或是习惯都可以。然后我就当它变成一个习惯以后，它要维持下去才会变得很容易。你可以参考很多，但是你就是都去试试看，然后找到一个最适合自己的，就是不要勉强自己，就是勉强自己真的是撑不久，
1: 是
0: 因为太需要意志力了。好，那我觉得再来第二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做计划，因为就是自由业不会有人帮你把事情排好了。
1: 嗯，
0: 所以就是你很容易会不小心拖，特别是有拖延症的人跟我一样的话，就是你很容易到底线才一事无成。所以我就是很建议大家，就是以我自己来说，我现在就是会做好很多的计划，我会把每年每季每个月还有每天的计划写下来，然后甚至每个月我就会去回顾我到底执行了多少。我觉得就是你做一个很有效率的计划和很有效率的那个追踪的话，就是其实你的整个不管是案子和生活就不会脱钩或是脱序到哪里去。对，然后再来就是记得好好休息，就这样。
1: 嗯，所以说啊，我们分享跟 Jessie 聊到现在啊，其实就会发现说，旅游作家这一份工作，那当然它除了非常快乐的旅游的部分之外，像是前面讲到了嘛，就是光是您面试的时候就有看到的，大量的阅读啊，大量的收集资料，还有像是您讲的要踏出舒适圈，以及像是自律啊，自我管理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啊，综合了这么多的内容啊，您会觉得说，如果说我今天想要踏入旅游作家的领域，我想要成为一位旅游作家，您觉得最重要的能力呀，或者是特质会是什么呢？
0: 我书里其实列了七个，我觉得那七个都蛮重要的。那我先很快速的跟大家分享，就是我觉得第一个是你需要有那个不带成见的好奇心和观察力，就是你需要很好的去收集资讯，然后而且不能就是有这种啊，美这个地方就这样啊，不意外啊，就这样你会错过很多东西。那再来的话就是毕竟是一个你要在外面跑嘛，所以你就是很需要健康的身体还有适应力，就是你可能会遇到比较冷
1: 上山下海
0: 气候啊，上山下海啊，对，所以你的身体至少是必须有一定健康。然后再来就是一个解决问题的能力。然后如果你说真的只能选一个最最最重要的能力的话，我会说就是这个解决问题的能力。
1: 嗯，
0: 对，而且因为就是今天不管是你在旅行工作采访的过程中，还是你的生涯规划，就是其实变成自由业以后会有很多阻碍和挑战，然后评估你手头有哪一些资源，然后可以怎么去执行，然后去解决它，有这样的决心去解决问题是我觉得最最最重要，如果只能写出一个选一个的话。
1: 所以说啦，要成为旅游作家这个看起来好像蛮开心然后很梦幻的工作，我觉得就像是 Jessie 讲的，你像是要有经济的后援啊，你要有一点也不是家底啦，就是有自己的这些
0: 存款，
1: 对，存款啊，你要有自己生存的资金。那当然了，以这个心境方 方面，就是你需要踏出去的勇气，然后需要不带任何的成见。因为我觉得啊，其实带着这样子的心情呢，无论是面对旅游，或者是你变成了旅游作家，变成旅游的工作，那应该是能够去解决任何的情境。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0: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远离人群，减少外出，让我们的生活不再日常。不过，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可以跨越距离，带来力量。
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
11: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正声台北调频。
8: 转开收音机，打开手机 APP， 在家也能吸收新鲜资讯。居家正向防疫，正声广播公司365天24小时，永远陪伴您。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掌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聊到了这一本书哦，是由幸福文化所出版的，这本书叫做《慢旅世界，再带个故事回来》。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他是 Jessie。 那我们再请 Jessie 跟听众们再次打声招呼吧。 Hello，
2: 嗯，蓝田好，然后听众大家好。
1: 是，那刚才跟 Jessie 聊到了关于旅游作家，诶，其实我觉得啊，要当这个工作呢，真的是不太容易哦。就无论是你的心境方面，甚至是经济方面，诶，真的是需要有一点准备啊，然后要有一点你必须要去铺垫你的实力之类的。那不过啊，因为我常常会讲这个兴趣成为工作，其实听起来乍听之下好像人生蛮开心的、哦、可是呢，我其实之前有听过有人说，诶，如果啊真的是把兴趣转为工作之后，就有很大的几率呢

0: 常非常的耗损，然后所以就是在前面可能就是半年左右的时间，我确实经历过我开始觉得兴趣变得不太像兴趣的时期，但我就是后来我就感觉到这件事情，我开始觉得我好像连就是旅游和写作我好像变得开始有点不开心了，所以我就开始去想是为什么，然后我当时就把我不开心的原因就是我就拿了一张纸，然后就是胡乱的都把它写下来，对，然后就是写下来以后就我觉得有时候把东西写下来其实真的很有助于帮助的那思绪，然后就写下来我就发现哦，我的那个所有不喜欢其实都来自于一个失落或是失望，因为就是我一方面有点期待我的工作之旅跟我自己兴趣的旅程是一样的，就是我可以用兴趣之旅的方式度过工作之旅，但是我没有办法，所以我觉得我的那个失落或是不开心其实是来自于这个被剥夺的感觉，所以我后来我就是很清楚的就是把我的工作之旅和兴趣的旅行就是完全的把它切分开了，我就是知道我这一趟旅行我就是去工作的，那我觉得就是开始抱持了这样的心情以后反而就变得两边都变得很有趣，因为你就会开始发现哇，工作之旅会带给我只有工作之旅才有的东西，
1: 是
0: 啊，就是例如去深入一些自己不会观光客或是旅行者不太去的地方，然后有很深度的体验，或者是你可以有机会去访问到一些你作为旅行者不太可能访问到的人，就是工作之旅有工作之旅的乐趣，或者是像自己的旅行的时候，你其实不太可能说我前面花个一个半月或是两个月的时间去读那么多的书，因为就是如果今天它不是工作的话，它其实是一个没有产能的会让你饿死的事情，但因为它今天是工作，所以你就会有你名正言顺的可以花好多好多的时间和精力很好的去了解一个国家，然后我觉得那种就是体验的深度就是其实是跟自己出去旅行是完全不一样的，对，那我开始觉得工作之旅很有趣，那我另外就也保持了自己兴趣的旅行，我就是跟大家想象有点不一样，就大家都觉得数位游牧就是我抱着电脑去到哪里工作到哪里，但我现在其实自己的旅行的时候我会带电脑，因为就是毕竟自由业你不太可能失联或完全不处理事情不回信，所以但我电脑带着，但我会尽量限制我自己使用电脑时间，就我会在出门前尽量把我所有的工作做完，然后跟我所有的厂商把工作压在我旅行结束以后，然后我就这样做最大的原因是因为我之前就是会刚成为自由业的时候，我就是会抱着我的电脑出去，然后我就会发现我到了一个目的地我就是想要好好的玩，但是我好像也不能好好玩，因为我心里会挂记着我今天还有我代办事项还没有完成，就是我还有工作要做，然后我在玩的时候就会挂着这件事，然后就发现我好像就是在玩的过程中就会有点压力又不尽兴，然后在工作的时候因为国外可能你不一定可以有一个很舒适的工作环境，所以你的效率可能也不好，就可能写一写网络就断掉了，就是工作效率会变得很差，然后我就觉得我有时候会变成好像工作也没工作好，玩也没玩好，所以我现在就不如就把它分开，就我玩的时候我就知道这是我自己的旅程，那如果我今天心情很好我想要上网分享现实动态我想要 po 文那我就 po， 但是我知道那是因为我喜欢我想 po， 那跟我的工作或是我的责任是没有关系的，对，然后我觉得就是开始把就是兴趣和工作很明显的切分开以后，你就会开始发现把兴趣变成工作你会觉得工作这个部分很有趣，但你同时又可以保持着就是那个兴趣的就是纯粹，
1: 因为刚才 Jessie 有提到说您刚开始工作的时候会有一些觉得可能跟想象中不太一样，甚至是有一点失落的部分，我就想说啊，这个失落的部分是因为您去了一个比如说对你来讲可能有点算踏出舒适圈的地方吗？还是您觉得说我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但是我需要做很多资料，就是有这个工作压力来源的呢？
0: 我觉得我的失落最主要来自于就是我觉得我在刚成为旅游作者的时候就是心里还是有很多自己的想法，就刚有提到就是我们其实需要有不带成见的好奇心和观察力，但我觉得我在刚成为作者的那段时间我觉得我是有成见和很明显的个人的喜好的，就是我会有我喜欢的目的地和我觉得很无聊的目的地，对，就是像是我印象很深就是之前我被送去重庆，然后我就是在写重庆的过程中我就觉得我很不喜欢拆迁或是改建后的状态，就我觉得就是我好希望那个地方维持本来的原本的样子，
1: 是，
0: 所以我内心就会有很多的纠结和那个，但我后来我是找了我的编辑就是去聊这件事情，那我很喜欢我的编辑跟我分享的想法，他说就是他觉得我今天要去喜欢一个地方其实我最简单的方法其实就是去喜欢那个地

0: 当本来的样子，就是我今天之所以会觉得我不喜欢一个东西，或者我不喜欢一样食物，其实很有可能就只是那个东西跟我既有的价值观，或者是跟我既有的舒适圈不一样而已。但是每个人在世界上看待事情的方式都会受自己的角色还有背景还有你遭遇到的事情所影响，所以我的不喜欢其实不代表那个东西不好。就是举例来说，像是我可能觉得拆迁不好，但是对当就是破坏了本来的状态，但是对当地人来说，就是后来就是因为工作关系也去跟很多当地人，确实他们就觉得拆迁很好啊，因为就是他们的生活环境就是改善了很多，变得很便利，然后生活变得很方便。那甚至有人因为拆迁就变成了他们所谓的就是拆二代，就是得到了很多的补偿，然后让他们的生活环境或什么就是变得很好。那我觉得这东西本来就是可能在保留和就是新的生活之间，它本来就是所有的事情最后就是都有好有坏。那就是我今天去旅行的时候，我今天之所以选择去旅行，本来就不是因为我要活在我的舒适圈里，而且我本来到了一个新的地点，我再继续用我本来的价值观去看事情的话，一定就是很容易会发现很多格格不入的地方。就是举例来说，假设我今天到了伊朗，到了伊斯兰世界，我一定要去计较为什么女生就要包头巾或什么的话，其实我只会让自己很痛苦。但我可能跟当地的人聊天，然后就有一段对话也是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我去跟一个圣地的导览员的女生聊天，然后她就是全身穿着那个黑袍，然后只露出眼睛的那种，然后我就问她说，就是你们会觉得就是被限制穿这些东西很不舒服，或
1: 很不自由之类的？
0: 很，对对对，因为毕竟就是在台湾我们没有这样的习惯嘛，然后我就觉得被规定这件事情好像很不快乐。然后但他当时他就跟我说，他觉得不会，他觉得这是他们身份的认同。他就问我说，如果你今天你有很珍贵的东西，你会把它就是全部放在桌上，放在别人的眼前，让别人就是看到就是钱财露白吗？还是你会把重要东西就是锁进保险柜，或是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好好的关起来？然后他说，对他来说，他觉得自己就是作为一个女性，他的整个人和身体还有一切都是非常珍贵的，然后他把自己遮掩起来，只在亲近的人面前露出来，是因为他觉得这是一个很珍贵的东西，然后他觉得他是在就是保护自己，他觉得自己没有任何的勉强。对，然后我就开始觉得啊，好像真的是这样。就是我到所有的地方，我今天之所以觉得不舒服、不喜欢、不快乐，其实都是因为我站在我自己的角度看世界。就像我可能觉得就是什么亲子乐园很无聊，其实可能是因为我没有带小孩啊。就对妈妈来说，那些地方可能就是超级有用的，就是超级重要的地方。对，然后后来就是跟编辑有了这样聊天，然后再加上后面就是在旅行的过程里不断的跟当地人的交流还有印证以后，我就开始发现好像真的是这样。就是当今天我愿意开始放下我自己本身有的价值观，开始站在不同的人的不同的角度去看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当时就是很让我困扰的那个不愉快其实就消失了。对不对？因为我觉得当时的时候很多的不愉快来自于我可能不喜欢不认同，但我必须去做。
1: 是，哇，那我们常常说的这个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我觉得 Jessie 应该算是印证了这一句话啦。因为有时候你可能看了一些事前的资料，比如说刚才讲的您看到的那位穿着黑袍的女生，可能我们角度看来就是觉得哦，非常的不自由，好像很保守，可是对他们来讲啦，他们自己的感受是最真实的，他们反而不会这样子觉得啊。那最后呢，其实我很想问 Jessie 一个，我觉得这问题有一点小小的抽象哦，就您觉得说到现在啊，您转为了旅游作家嘛，你觉得这个工作啊对您的意义来说会是什么呢？
0: 我觉得可能分成两个部分，就是第一个部分的话，就是我觉得它对我最大的意义就是我开始变得真的蛮喜欢我自己的生活，就是毕竟工作也是喜欢的事情，然后就是现在的生活也还算稳，就是也毕竟也十年了，就也比较稳定下来了，所以就变成是我会有很多的时间可以去调配和安排我自己就是想要做的事情，然后就是我觉得就是很切实的走在了那个我想要一直去旅行还有一直去探索新世界的那个道路上。然后我觉得这份工作非常有趣的地方是你会一直接触到很多很新的事物，所以就是生活其实就是永远不会无聊，因为你会发现世界上还就是真的有好多好多就是看不完，然后就是走不遍，然后有好多值得去理解的地方。我觉得就是生活变得很丰富和很有趣，我觉得对我来说 是跟成为旅游作家之前就是很不一样的地方，就之前都觉得工作其实是为了就是赚到钱然后再去做想做的事情、嗯、对，但我现在的话我觉得就是可能这份工作赚的没有比一些所谓的
1: 很高薪的工作
0: 很高薪的工作那么好，但是我觉得就是比起在那个做很高兴的工作但我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或者是我需要在我少数的那个放假时间里就是花大钱去弥补自己的心灵，我觉得我现在反而得到了一个我觉得就是生活和心灵比较平衡的状态，我觉得对我来说第一件事情是这个、嗯、那另外一个话就是有点像刚刚说的，就是我觉得成为旅游作家这件事情然后试着去到世界各地看各地的人怎么样子用不同的方式生活，然后甚至是用就是分享各自不同的价值观，我觉得就是对我看世界的方式就是还有看待生活和周边的人的方式我觉得也对我就是影响很大，就是我觉得我开始比较可以应该说是尊重嘛，就是尊重每个人会有每个人的想法，开始变成旅游作家以后我觉得变成一个可以说是比较包容或是比较尊重的人吧，就是可以接受世界上就是有很多不一样的生活方式，然后所有的人就是会有很多不一样的想法，然后这都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事情，就是取决于你想要用什么样子的角度去看。所以我觉得如果真要说这个职业带给我什么话，我觉得是它让我开始就是真的觉得活在世界上是一件蛮有趣的事情。
1: 好的，那我们今天呢就跟 Jessie 聊到了这一本书叫做《漫旅世界再带个故事回来》。那当然啦，这本书里面也写了非常多很详细的内容哦，而且我觉得最难得的是就是 Jessie 您算是不藏私啦，就把很多的比如说怎么样子成为旅游作家啊，还有成为旅游作家之后怎么去比如说找到案源啊，或者是找到一些人脉的管道哦。那不过啦，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全部讲，但是呢还是想请 Jessie 就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如果说啊我从现在开始可能也想要试着踏入旅游作家，或者是我想要以旅游作为我的工作这样子的领域里面，那您有没有什么鼓励的话可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呢？
0: 我觉得就是这句话也是我写来，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今天真的想踏入这个领域的话，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现在就去开始写，然后持续的写下去，因为我们就是真的活在一个很不错的年代，就是旅行的那个成本相对以前来说已经变得就是
1: 低
0: 很多，很容易、
1: 嗯、
0: 对，然后你可以创作的平台和媒介也非常非常多元，就是你只要有一只手机和一只电脑其实随时就可以开始。那我其实我觉得我这十年来遇到的很多告诉我有他想要从事这个领域的人，就是大家都会有很多的顾虑，例如就是可担心做这行能不能活下来啊，现在入行会不会太晚啊，如果现在已经是影音的时代，如果我还是只喜欢写字会不会就是没有人看，然后或者什么工作很忙没有时间啊，然后觉得自己照片或文笔不够好啊，就是我其实可以理解在正式开始之前就是所有的担忧和犹豫都很合理，可是如果你真的有心想要踏入这个领域的话，就是只有踏出第一步你才会知道这些问题最后能怎么样子去解决，或者是可能你就是实际做了以后就发现你本来的担忧根本不存在，就像我当时也只是先给自己两年然后不知不觉就走了十年这样子，
1: 是
0: 对啊，那也有可能搞不好你开始写了以后就发现你根本不喜欢写啊，那你何必就是对啊，就是我觉得就是你如果有想要做任何的事情，就是不管今天是说要成为旅游作家或是其他的事情，就是你想做任何事情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你必须先着手试着去做。很多的旅游作家真的一开始也都是从有正职开始写的，直到就是他们开始发现这个东西可以变成职业那一天他们才离职，所以对我觉得就是对不要自我设限，就是先去做就对了，就是先做了才会知道可不可以，还有到底行不行，喜不喜欢。
1: 是，所以说踏出第一步我觉得应该是行动开始最重要的啦。那虽然说这个前面真的是还蛮困难的哦，但是没有关系，像是 Jessie 的这一本书里面就写到了很多你可以去考虑的，比如说我想要去做的方向啊，或者是我要怎么样子开始的方式哦。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看这一本是由幸福文化所出版的，叫做漫旅世界再带个故事回来。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就是作者 Jessie。 那 Jessie 您自己是不是有一些社群平台或者是脸书的粉专可以分享给我们听众朋友呢？
0: 有，就是我有那个脸书的粉专，然后也有 IG， 然后还有自己的网站，那就是同样都是搜翘胡子旅行团就会找到了，然后翘是俏丽的翘，就是一个人字边在一个笑这样子。
1: 是，
0: 对，
1: 好，那大家如果有兴趣

0: 去的话，也可以去找，就里面有蛮多我觉得很漂亮的照片，然后也有一些就是偶尔会写的这个旅游的推荐哦。那当然也是可以去看看这本书喽。好，那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然后也非常感谢 Jessie 来到节目当中分享了这么多丰富的内容。
1: 谢谢蓝天，
0: 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那我们接下来就明天节目当中再会咯，就跟 Jessie 一起跟我们听众们说声拜拜咯。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9: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0: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12: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13: 要为你歌唱。
14: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5: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
14: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5: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6: 现在时刻5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2: 大家早。

这首歌曲《碧海青天》，可惜的是这个礼拜我可能很难看到青天，请大家出门哦，记得一定要携带雨具在身上，然后呢，也请大家下大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路上的安全哦。当然，不只是下大雨的时候啦，我觉得以现在的整个社会风气，出门在外哦，真的还是要多留意一下这个周遭的状况。那尤其有些朋友习惯是戴耳机，然后边走边听音乐，那现在有一种耳机呢，它是可以让你整个耳朵里面都充满着音乐，可能听不到周围的声音啦。那但是我觉得这是真的比较危险，我以前确实会这样子做，但是后来呢，我就会习惯先把声音呢调小声一点，因为我要随时一下留意周遭的状况。那也希望各位大哥大姐们，我们有时候在外面啊，真的警觉性还是要高一点，不是叫你就是疑神疑鬼或者是很紧张，不是的，而是希望大家都知道说，诶，我们现在周遭有哪些人，然后呢，诶，现在路上的状况是如何，不要心不在焉啦，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不要心不在焉，希望大家都可以呢平安健康，好不好？好，我们继续来听。

没风没雨季哦，这个把衣物呢晾在室内都会有一种非常难闻的潮湿霉味嘛，那到底该怎么办呢？其实啊，这种霉味啊，根本原因就是杂菌大量繁殖。除了因为衣物长时间无法晾干，衣物上的脏污或洗衣剂没有彻底的冲洗干净，或是洗衣槽内的隐藏霉菌附着在衣物上，这些呢都可能是细菌增生的温床。那很多人为了要洗干净，又倒入了过量的洗衣精，有的时候啊没洗干净也会哦，因为你会反而会让你残留的清洁剂成为细菌的养分，加速臭味的滋生。还有如果你使用过量的柔软巾，这其中成分会包裹住衣物的纤维，降低吸水性，并阻碍水分蒸发，也会导致衣服更难干。所以想要彻底的防臭，必须要掌握高效的这个晾晒技巧。首先呢，晾衣服的时候尽量是避免挂在窗边或窗帘旁，因为窗边容易潮湿，而且空气不容易流通。正确的做法是在晾衣服的时候，让每件衣服之间保持一个拳头的距离。那利用人在家中的时间，打开除湿机或冷气的除湿功能，同时你也可以一边打开电风扇来加速它空气的循环哦。那当然在这边呢，你在浴室的话也请记得可以打开抽风机，务必定期的清理滤网，以免灰尘降低这干燥效率，反而会滋生霉菌哦。最后呢，跟大家提醒的是，洗衣服的时间点也大有学问。如果你想要在室外晾衣服的话，建议是选择中午到下午湿度稍微下降的时间。而容易发臭的毛巾或其他衣物呢，我们则可以利用热水来烫洗高温杀菌。好，那再还有什么呢？务必注意的是，你的衣服的材质是否适用，请记得看清楚哦，以免你的衣服受损了。好，这些呢先分享给大家，尤其在现在啊，这个真的是梅雨季节哦。哇，这个衣服也很难干，前阵子像大太阳啊，然后大家热得要命，没想到现在突然又这样下大雨啊，气候变迁的影响其实有很多时候就真的就是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10分10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有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01.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最近台湾刚开始进入这个梅雨季节，出门后容易怎么样？鞋子湿掉，袜子湿掉。那然而在这样的潮湿闷热下，很容易会滋生细菌跟霉菌哦。那当然也就是香港脚的好发季节啦。所以今天呢，我也特别在节目当中来提醒各位大哥大姐们哦，在这样的一个季节状况哦，这香港脚问题会更加的严重，所以保持干爽很重要。大家每天上班时或外出时穿的鞋子袜子呢，就多备2到3双吧。好，那在这边呢，这个皮肤科的医生说，梅雨季的时候是患者最多的时候，因为呢，他们到医院去做检查的时候，可能就会看一下、哦、这个脚底的部分啦、指缝啦、指甲，那有异常，医生就会提醒他要去做治疗。但很多的病人呢、哦，通常是没有症状就不想治疗，直到有症状才会去看诊。那针对呢，有些人说香港脚是基因的关系，还是后天清洁的问题呢？其实啊，都有可能。那医生说，每一个的皮肤角质、免疫系统可能都会有关系，可是现阶段没有办法去做预测。不过家中如果有人罹患香港脚，就比较容易感染了、哦、像是如果先生有太太，很容易就会跟着罹患。所以啊，在这里可能像浴室拖鞋都有可能受到感染了。好，那香港脚以单侧为主，比较容易生长在皮肤的皱褶有纹路的地方，有些则是会起水泡。那治疗香港脚呢，不外乎就是认真擦药，千万不要痒了才擦，想到再擦。建议大家一定要有耐心，每天要擦，至少要擦1个月。

月起跳，而且擦的范围尽量大一点，时间要久一点。那你只要看到皮肤有脱皮异常，这个地方白白的地方、糜烂的地方，就要往外多擦1到2公分。最后你就会看到你正常健康的皮肤长出来。擦到完全好，皮肤都恢复正常的时候，可以多擦1到2个礼拜，并且换新袜子、鞋垫来避免复发。那这个药膏虽然擦的范围比较大一点，可是擦薄薄的就好了。千万不要以为越擦越厚呢，会越快好哦，并不是哦。那如果有些患者是慢性角化型的话，就很难治疗。如果治疗不好，可能到时候呢就要吃这种口服的抗霉菌的药物。好，那香港脚对大部分的人来讲，它的症状可能就是起水泡啦、发炎、伤口。最害怕的是什么？最害怕的是合并细菌感染，特别是有一些免疫系统比较不好的病人，像是如果有糖尿病啦、末梢血液循环比较不好的，更容易会引发许多的并发症等比较严重的症状。那至于传染风险呢，通常就是在脚底皮屑才容易脱落，因此啊，在这个主要是浴室或是潮湿的地板比较容易会传染到，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小心。那足部卫生有4大习惯，在这里呢也来提供给大家。

来自包伟明的跑跑跑。好，在这里呢提醒大家哦，这个香港脚这个部分呢、啊、有足部卫生四大习惯，请大家要记得咯。第一个是请尽量保持干燥，双脚跟指缝还有鞋袜常保持干燥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第二个是勤换洗哦，袜子每天清洗换穿，鞋子呢也要尽量准备两到三双来常替换。第三个是选舒适的鞋子，选择吸汗性佳的棉质袜跟透气性好的鞋子。接下来是不赤脚，公共场所不赤脚也尽量不要穿公用的拖鞋哦。好，以上这四点呢分享给大家，请大家一定要记得哦。

而且他的香港脚是刚好在屁股附近。哇，到底为什么呢？原来是因为家中的爷爷有多年未治疗的香港脚及灰指甲传染给了宝贝金孙。所以在这里医师呼吁哦，像台湾的气候相当的潮湿，跟我们也习惯穿一些包鞋，那就很容易可能会有香港脚，也很常见。这不是什么不好的，应该说这不是什么很严重问题，但是如果你没有治疗的话，那问题就会很大。好，以上这些分享给各位啦。这个金针呢要积极治疗，以免传染给全家，同时也要调整一下生活习惯环境，才能够降低呢复发的一个机会哦。我们在这里时间关系要先进入广告了，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疏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8: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4.1 正声调频台 HEALTH。 哇，原来健康就是密码，欢迎收听健康密码。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现在进行的单元是健康密码，来跟大家分享今天的主题，别把喉咙不舒服多痰当感冒，更年期女性要特别注意的五种症状哦。喉咙痒频繁清痰哦，是可有人会觉得就是感冒或年龄的关系哦，但实际上呢，可能是身体正在发出这个警讯。在日本呢，汉方医学专家呢就在文章指出呢，喉咙不舒服的症状可能跟更年期身体失调有关系。首先第一个是荷尔蒙失调，进入更年期后，女性荷尔蒙的雌激素会急剧下降，使得喉咙的黏膜变得干燥，容易出现喉咙瘙痒、异物感或是有痰滞留的症状哦。第二种呢，叫做自主神经系统功能失调。当自主神经系统因压力或睡眠不足而失调时，喉咙会变得高度敏感。那刺激咳嗽这个反射作用，即使没有感冒生病，也会觉得喉咙一直很紧绷。第三个是肠胃功能退化，随着年龄增长，消化功能会下降，有许多人在这时候呢，就会出现了胃肠道的问题，像是胃食道逆流的症状，那这也会连带造成喉咙不舒服跟这个痰液的滞留。所以啊，出现这些症状千万不要轻忽哦，如果喉咙不舒服或多痰的状况长期没有缓解，就要小心，这可能不是单纯的感冒而已哦。除了前面提到的荷尔蒙

好的，接下来如果你出现了这些症状，千万不要轻呼。第一个是持续感觉到喉咙不舒服，第二个是持续声音沙哑，第三个是你的痰啊咳出来有带血哦，第四个是呢进食之后啊吃东西觉得喉咙很痛，第五个是有异物感，像有一块东西卡在喉咙的感觉。那么在这里哦，这更年期的女性要怎么样来保养喉咙呢？哦，再说一次哦，刚才如果你有以上那五点哦，请记得赶快去找医生检查。那更年期的女性要怎么样来保养我们的喉咙？诶，可能有些人就说，哎呀，就是吃喉糖嘛。但是在这里，喉糖治标不治本嘛，所以我们还是要从根本去开始着手。第一个是注意喉咙跟上半身的保暖，空调冷空气早晚温差会在不知不觉当中对喉咙黏膜造成伤害，所以即使在炎热的夏天也要特别注意我们的脖子跟胸部的保暖。我们可以佩戴比较轻薄的围巾或是防寒内衣，或者是喝温热的茶哦，这温热哦不是热哦，记得哦，太烫的这个茶类会造成你的喉咙呢变得更加的干燥。第二个是保持环境的湿润，过度干燥的空气会刺激喉咙黏膜，可以使用加湿器或者是在室内悬挂湿毛巾来保持环境的湿度。在睡前跟白天呢都记得要注意多补充水分，防止喉咙干燥。第三个，请记得吃容易消化的食物。胃食道逆流会引发喉咙问题，所以平常避免呢生冷、油腻跟辛辣的食物，减少胃部的负担。那当然更重要的是均衡饮食啦，选择这个比较容易消化的食物。接下来第四个，尝试中药改善体质。汉方医学呢会根据个人的体质来进行调整，不管你是偏头痛、血液循环不良或是喉咙不舒服，不妨试试看中医的疗法，来结合健康的日常生活习惯来保养身体哦。好，以上。

其实我觉得妇科啊，就是女生的身体是真的是非常的奥妙哦。我觉得也会同时影响到身体之外，当然也会影响到心理状态。而有些人呢，则是提早进入到了更年期，那同时就有些人觉得记忆好像不是像以前那么的清晰，或者是呢情绪起伏较大，又或者是容易想太多，极度抑郁。身体的变化让他的心灵仿佛也跟着迷失了。不过呢，也有人呢，就是借由这个食物跟运动的方式来调整自己哦。那所以呢，这件事情不是只有台湾的女性哦，全世界的女性呢都会面临到这样的问题。因此啊，在这个网络上面其实有非常多的一些参考的文章，告诉你要怎么样来面对更年期。那当然，如果你现在呢已经过了这更年期的姐姐们，哎，真的也很好奇你们是怎么样来去调适自己的身心灵呢？好，那当然有些朋友呢不知道该怎么办的话，有个最新的研究发现，每天只要

要花15分钟待在户外随意的走一走，就能够降低忧郁症的风险，还能够减少焦虑忧郁心情，甚至还能够消除疲劳哦。这是呢根据这个史丹佛大学他们分析了将近450份的研究，他们的这个研究显示啊有这样的一个方式。而有趣的是呢研究也发现，虽然现代越来越多人重视运动，认为运动能够促进身体强壮跟心理健康，但如果只是单纯改善心理健康的话呢，静态的在大自然放松15分钟，效果反而会比动态的活动还要更好哦。那可以做的话就去公园啦，或者附近的步道啦，这些都算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好，在这里呢分享给各位啦，今天的这个健康密码与大家聊到的其实跟女性比较大的关系，但是男性也是有更年期，改天再跟大家分享关于男性更年期要如何去做预防跟做身心灵的调整。感谢各位的收听，早安大家长，我们明天再会咯，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Ohayou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大家早安，大哥要炸。时间呢来到的是6月8号礼拜一早上的6点钟咯。锁定到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在每周一到周六的早上6点钟到7点钟，都有我为大家来服务咯。

时间来到早上的6:06喽，继续回到 FM 104.1，早安大家长。今天呢，在周一带大家聊聊健康相关的话题哦。我前阵子的时候去莱尔富，其实我发现呢，现在莱尔富好像有越来越吸引人的趋势。因为以前就会觉得莱尔富感觉就是脏脏旧旧的，然后而且我觉得莱尔富有一个味道，我觉得有点臭臭的，所以我其实不太喜欢去。那当然它的店也没有到像 Seven 或全家这么多嘛。那为什么最近很吸引人呢？包含就是它前阵子他们就进口了蛮多的日本的饮料，然后都是属于无糖茶的系列。那一些茶款我之前在日本喝过，就觉得确实是还蛮好喝的，而且无糖就还蛮符合大家现在台湾人，南部人不敢说，但至少是北部人喝饮料的趋势，就是糖分变得越来越少了。好，那所以就很吸引人，加上它的价格也不贵。通常听到说什么日本进口，可能会想到说啊，会不会一瓶卖我5-60块啊？没有，它卖只卖39块钱。

是搞得说连其他可能像是专门在卖日本零食啊、杂货那种，唐吉诃德或是 LOPI 啊，本来也有那一些茶款，可是可能一杯，一瓶要卖个50-60块的都不得不降价来销售，因为消费者就会在网络上说，为什么莱尔富可以卖一瓶39块，你们这种超市卖不到呢？到底是觉得消费者很好骗吗？很盘吗？哦，所以导致他们也不得不降价来卖。哦，所以很多人就发现说，其实莱尔富现在还蛮吸引人的。好像听说是因为他们换了这个董事长吗？还是反正背后经营的人员有调整，所以整个营业的方针方向有所改变。哦，这个是很多人为什么最近会喜欢去莱尔富的原因。那另外一个很多人会去莱尔富，主要就是因为它的茶叶蛋非常的便宜，讲非常可能有点夸张啦，但是以现在的价格来说，跟其他的超商来比，通常来说，现在的超商茶叶蛋可能至少要10块钱一颗，前阵子还有13块钱的。然后我之前还有在 Seven 看过，他们是有推出，不是茶叶蛋，有点像是卤蛋，它会帮你剥壳，哦，有点像是用蒸的形式，标榜说是动物福利蛋啦。大家知道那一颗多少钱吗？那一颗要18块耶！我真的是吓掉我的大牙了。因为我有一次早上就是去买早餐，然后我没有仔细看那个茶叶蛋，没有看那个卤蛋要多少钱，单纯想说，不用剥壳，很方便呢。然后结果一去结账的时候，发现说，天呐，18块！可是这种东西就都已经夹到袋子里面了，我也很难就跟店员说啊，我就不要，所以我就硬着头皮买了2颗，然后2颗36块，我觉得超贵的。但是大家知道吗？莱尔富的茶叶蛋只要多少？只要9块钱呢，9块钱在现在这个世代当中有一点难找啦，所以很多人呢去到莱尔富，除了买日本茶，另外一个重点就是会去买茶叶蛋。好，茶叶蛋的部分，好吧，那讲了这么多这些题外话，其实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关于茶叶蛋怎么样吃比较安全呢？比较健康呢？这首先就是要先问一下大家，去买茶叶蛋的时候是喜欢挑颜色很深的，那个蛋壳都破得乱七八糟，然后有很多的裂缝，感觉卤了很久，像阿婆铁蛋的这一种，还是颜色没有这么的深的，哦，感觉好像才刚放下去，或许20分钟，看起来还有一点白白的影子呢？大家喜欢哪一种？就我自己来说啦，我其实会比较喜欢颜色不要那么深的，因为我觉得颜色太深，好像很不新鲜，就是不知道它在那一锅里面卤了多久，哦，就是滚了多久。另外，我也觉得说啊，这个蛋壳啊裂得那么开，这个锅子如果电源都没洗的话，会不会很多细菌就趁机的跑到那个鸡蛋里面去？我会有这种想法，所以其实我通常在挑茶叶蛋的时候，会稍微的去挑一下那个裂缝不要太多的。哦，我自己的习惯是这样啦。但是呢，有些人就特别特别爱吃滚到不行、卤到不行的茶叶蛋。例如说，前阵子刚好在天母有一家超商，就发生了一起茶叶蛋的消费争议，就是有一个阿嬷。哦，他去买茶叶蛋，结果呢，6个小时之后回来抗议说：“啊，你们家这个茶叶蛋怎么都很像水煮蛋，拢无味，好，都没有味道。”他就要求店家说：“能不能退货？”好，那退货就算了，他还想要就是要求说：“能不能再放回去再卤？”哦，这个是有点夸张的行为啦。那可想而知，阿嬷是喜欢吃茶叶蛋卤得比较深的。
但是到底如果以健康层面来说，要吃卤比较久的还是卤就是不要那么久的呢？这个健康上面有没有什么样的疑虑哦？根据林口长庚临床毒物中心护理师谭敦慈，其实呢他就有说到，这种蛋白质哦，如果卤超过2小时就会产生氧化胆固醇，那这氧化胆固醇其实就会影响到心脏啊血管的健康，所以呢会建议大家啦，在吃茶叶蛋的时候，在挑选的时候，尽量还是吃颜色比较白一点点的，放在比较上面一点的茶叶蛋，而不是挑放在锅底很久很久卤很久的这个深色的茶叶蛋。好，所以呢这个阿嬷去抗议说茶叶蛋卤得不够深，没有味道，那个只是口感上面啦，但是实际上如果以营养来说呢，其实这种味道比较，应该说颜色比较浅比较淡的超商茶叶蛋才能算是最健康的优质蛋白质哦。并不是说卤越深越好啊，当然味道上面有所差异啦，但是以健康上面来考量呢，大家可以以后稍微在挑选的时候帮自己的健康来把关咯。那如果真的偶尔啦，偶尔要吃很深的当然没关系，但如果说天天要吃有营养考量的话呢，就选稍微浅一点的茶叶蛋咯。在这里呢跟大家来做分享。那其他哦，关于超商现在真的非常的方便嘛，很多人都会在超商来选择每天像早餐啊午餐啊晚餐啊哦，可能都会在超商来做选择，来挑选吃便利商店的东西。那便利商店其实里面有很多的容器哦，都是塑胶的嘛，这塑胶上面微波就会觉得啊，会不会有塑化剂啊等等的风险呢？下一段节目当中我邀请到的是张嘉明医师，他呢是专门在预防癌症的这个精准治疗的医师，会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来分享说，诶，这个生活当中有哪一些所谓的塑胶微粒呢？或是说有所谓的微塑胶呢，塑化剂呢，要怎么样来预防呢？很多的听看听在下两段的节目当中会呈现给大家咯。时间关系稍作休息，广告回来再回到节目当中来咯。

0: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8: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9: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101.1，掌声跳平台。这里是正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呢邀请到张嘉明医师哦，来跟大家谈谈。哎，其实呢前阵子在Netflix 上面有一部蛮红的纪录片，那名称叫做排除毒素微塑胶威胁自救指南。这一部纪录片哦，其实在当中探讨了很多，就是现代塑胶微粒的危害啊，对于人体的影响啊，然后我们要怎么样远离。在纪录片当中有做一些探讨，但我们今天邀请到张嘉明医师来跟大家做更多详细的介绍。先来欢迎医师。 Hello， 你好。
1: 大家早，我是张嘉明。
0: 对，今天邀请到医师哦，其实这个塑胶微粒这件事情真的是困扰了很多人，因为我自己在看完这个纪录片就觉得躲都躲不掉呢，就是这个大环境影响我们到底能做到什么，好像觉得很困惑。可是首先我想要先请教医师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常听到塑化剂、塑胶微粒，这两个有什么差别啊？
1: 塑胶微粒它是塑胶的小碎片啊。
0: 哦，对。
1: 塑化剂是，譬如我们在制造塑胶时候啊，我们要让它变硬一点，会加一些那个分子进去，让它变得比较硬。所以简单说哦，那个塑胶微粒里面可能含有塑化剂。塑化剂它是小那个分子看不到的，塑胶微粒它一般来说你还可以量它大小，不过老实说啊，现在塑胶微粒它已经小到可以变成奈米级。
0: 对啊，那个真的小到看，就是你会没有感觉到耶。
1: 对，那个甚至一般显微镜都看不到。奈米级的话，它差不多跟病毒一样大。这个大家听到塑胶微粒会把它想象成是种塑胶小球。
0: 对，
1: 小球好像它滚来滚去嘛，对我没什么没什么影响啊，没关系啊。不过我跟大家讲，塑胶微粒不是小球，它是小碎片，有人有角的小碎片。它像我用一种比较粗略的比那个比例，像大家可能有手被刺到的那个经验嘛。
0: 就是那种小小的那种屑屑刺到肉这
1: 样子吗？对啊，像一个木刺啊，那个小小的那个刺到你的手里面你又弄不出来，就整天
0: 很
1: 痛，
0: 很烦，很痛。
1: 你可以想象你的细胞被一些塑胶小碎片刺，全身都刺，它会有什么感觉？像你，比如说我们看到那个手上，有时候你真的会发现被刺的地方红肿热痛，那个。

0: 地方会发炎。
1: 嗯，
0: 所以这些塑胶微粒吼，它第一个，它即使没有塑化剂，
1: 嗯，
0: 它的物理的特性啊，就是它那个碎片，它那个有棱有角会刺的那个，它就会让你发炎，
1: 嗯，
0: 你说它会造成那个慢性发炎、免疫反应。啊，第二个，有些塑胶碎片它里面有塑化剂，
1: 嗯，
0: 啊，甚至它会吸附一些有那个毒素在它那个碎，嗯，那个微粒上，啊，它就是慢慢释放。所以它又有一些化学影响，所以一说物理化学都会有影响。
1: 哦，现在连那个空气当中都有塑胶微粒耶。
0: 对啊，其实不管是吃的、喝的、摸的，
1: 对啊，呼吸的
0: 都
1: 有，到底要怎么逃啊？
0: 对，
1: 生活习惯有到底有哪一些是好？我知道我们现在可能大环境就是这样，好像比较难完全的阻挡这一切，但是有哪一些的生活习惯，或是哪一些你生活会遇到的场景，是真的会再增加这个接触的几率呢？
0: 因为其实很多地方就是大家想不到，比如刚呼吸，
1: 哦，对，
0: 或者说早上刚起床嘛，有个仪式感啊，嗯，去超市，出门之后去超市买一杯热咖啡，
1: 对，
0: 啊，他会给你一个纸杯嘛，
1: 嗯，
0: 纸杯装热咖啡，啊，那个大家想说这个纸杯啊，没事，不是塑胶杯，
1: 嗯，
0: 啊，可是大家再注意一下，那个纸杯上里面有一个涂层，
1: 嗯，
0: 那个光亮嘛，防水的，
1: 对，
0: 啊，那层涂层就是皮衣，就是塑胶，
1: 嗯，
0: 聚乙烯，啊，所以像特别是我们装热咖啡吼，
1: 嗯，
0: 那喝下去你就很多很多塑胶微粒就喝下去，
1: 嗯，
0: 啊，甚至我们喝那个瓶装水，
1: 嗯，
0: 瓶装水它因为它那个保特瓶嘛，它就塑胶，所以里面一堆塑胶微粒，啊，甚至吼我们打开那个瓶盖。它那个因为它摩擦那个过程啊，就产生一堆塑胶，所以你喝下去的时候就是这
1: 些，就喝很多塑胶微粒进去。
0: 还有你拿塑胶袋去装热汤，因为有时候吃饭，啊，
1: 小吃店现在还是很多这样子
0: 装的，对对对，嗯，啊，这个时候你都会把塑胶微粒吃进去，嗯。
1: 可是因为像我们如果是讲到什么用塑胶袋装汤，然后去买热咖啡，好像都会觉得说这个热的东西装在塑胶的容器里面，这个就是塑化剂啊，这个跟塑胶微粒有什么关系啊？
0: 其实现在大部分厂商都还蛮好的啦，
1: 嗯，
0: 它 P 像聚乙烯嘛，它就没有加塑化剂的，
1: 嗯，
0: 可是吼那个像塑化剂，因为大家常会搞不清楚塑化剂跟塑胶微粒，
1: 对对对，
0: 他们常会混在一起，嗯，啊，不过简单说塑胶微粒是塑胶分解的那个碎片，
1: 嗯，
0: 啊，可是这一块塑胶它当时在做的时候，它是有时候它会就加塑化剂让它固，
1: 哦，
0: 变得比较硬，
1: 嗯，
0: 有弹性，哎，欸，啊，像这种东西哦，变成说塑胶微粒可能里面都有塑化剂，
1: 嗯，所以它两个有点算是绑在一起的吗？
0: 对对对，
1: 哦，就是你怎么逃都逃不过这两个的威胁这样子，
0: 对对对，嗯，
1: 那其实很多人就会好奇啊，因为像很多现在大家常听到说好像每一个人什么大脑还是身体里面有什么一根汤匙还是什么一张信用卡大小的塑胶微粒，都真的这么严重啊？
0: 对，因为之前有一个学会吧，大概世界级的学会，他有去算，
1: 嗯，
0: 欸，啊，当时比较粗略的估算，一个人一个礼拜啊，差不多就吃下去一张信用卡，
1: 是一个礼拜耶，
0: 不
1: 是你身体的累积耶，
0: 哎，是一个礼拜哦，
1: 天哪，
0: 对，啊，这一片塑胶一个信用卡大概是5公克，
1: 嗯，
0: 5公克，所以一个人每天都这样吃，啊，这些塑胶微粒当然有大有小啦，有一些比较大的其实比较没关系，它会排掉，
1: 嗯，
0: 可是那种纳米级的啊，它就有问题。因为这些塑胶微粒它很小，
1: 嗯，
0: 它人就像一个过滤器一样，它层层过滤啊，它没有排掉，因为它很小嘛，到处钻，嗯，它甚至有时候小到它可以钻到那个细胞里面去，所以之前有一个研究，
1: 嗯，
0: 它是针对那个失智的人跟没有失智人，那个因为是过去人那个过世人啊，嗯，大脑去解剖，它就用特殊的那个显微镜去看，
1: 嗯，
0: 它就发现那个失智的人大脑里面塑胶微粒是正常没有失智人的5倍，
1: 天哪，
0: 对，
1: 很多耶，欸，
0: 对啊，这些塑胶微粒他们再进一步去看啊，
1: 嗯，
0: 这些塑胶微粒它主要集中在那个血管旁边，
1: 嗯，
0: 啊，然后在那个地方啊旁边很多发炎细胞，
1: 嗯，
0: 啊，简单说哦，那个东西塑胶微粒它在你身上会造成那个发炎反应，
1: 嗯，
0: 啊，失智啊它这个病哦，它的一个主要成因就是大脑发炎，啊，
1: 嗯，
0: 啊，大脑发炎会产生毒蛋白，像类淀粉蛋白啊、套蛋白这些，啊，然后那个堆积嘛，造成神经功能退化，
1: 哦，
0: 所以意思说啦，像这些塑胶微粒，它就造成你大脑发炎，啊，所以为什么那个失智人他里面大脑 塑胶微粒那么多，
1: 嗯，
0: 发炎，
1: 哦，
0: 所以像这个就整，把整个故事都把它串起来了。
1: 塑胶微粒的吸收，然后导致大脑的发炎，然后导致失智症，类淀粉蛋白的累积。
0: 对，
1: 可是类淀粉蛋白，就我所知，好像很多人会说是因为睡眠的状况导致说，好像你类淀粉蛋白没有办法被清除掉。
0: 对，它因为它第一个产生，第二个排出。哦啊，所以我们人的确是有一套那个淋巴系统，甲状淋巴系统，啊，那个会把这些毒蛋白把它排掉。
1: 嗯，
0: 啊，这套系统它是在那个熟睡或者说运动中还会运作。
1: 对，
0: 排出去很重要，可是我们也要减少它的产生。
1: 嗯，
0: 所以像这些塑胶微粒，它会刺激大脑产生这些毒蛋白。
1: 哦，我觉得听下来就是这个失智症真的就是无所不在的危机耶，就好像很多的疾病啊，好像很多的身体状况，其实很多都会导致说可能会引发失智症的风险，对不对？
0: 对啊，哦，啊，因为它比如说造成发炎，甚至像现在有提到说，那像血管，
1: 嗯，
0: 血管里那个斑块啊，那个都有这些塑胶微粒。
1: 哦，对 啊，
0: 对，意思是说这个斑块，它可能就是造成那个血管，就是塑胶微粒造成那个血管长斑块。啊，这个斑块其实是有一些危险，因为它如果说它稳定停在那边是还好，
1: 嗯，
0: 就怕哪一天不知道忽然之间掉下来，它会掉下来。
1: 哦，是哦，嗯，
0: 啊，掉下来之后啊，它会那个，因为那个血管细胞像那个血小板，它就聚在一起。啊，然后就变成一大坨，
1: 哦，
0: 然后就堵塞。
1: 哦，
0: 嗯，啊，堵塞就看到最重要的两个地方，一个堵到心脏，
1: 哦，心肌梗塞，
0: 对，心肌梗塞。啊，第二个堵到大脑，就是中风。
1: 嗯，哦，
0: 所以那个像这个塑胶微粒哈，它跟这些斑块形成它都有关系。
1: 塑胶微粒用吃的会吃得进去，用吸的也会吸得进去。它进去之后还有办法再排出来吗？
0: 一部分会排掉，它可能比如说随着你那个那个小，
1: 只有一部分，
0: 对，那个消化道啊排掉，嗯，可是因为它就很小嘛，
1: 对，
0: 啊，人因为它都到处跑啊，它甚至会跑到细胞里面去，
1: 嗯，
0: 所以它有些没有排掉的话就留在你身上，一直留在那边，
1: 所以没有，现在没有办法有机会让它们再排出来吗？
0: 还是有啊，不过它通常来说，比如说我们可以在肠胃道，所以有研究提到说，那有一些益生菌，
1: 对，
0: 它会帮忙把这个塑胶微粒打包，把它聚在一起啊，
1: 是哦，
0: 就是把那个小颗粒啊，把它包在一起，变，一大坨啊，然后再排掉，就是从肠胃道排掉。
1: 可是市面上的益生菌，大家如果要买那种保健食品，有很多种不同的成分什么的，是只要你吃益生菌就可以做到这件事情
0: 吗？
1: 还是特别的成分才可以做得到？
0: 啊，益生菌有很多不同的猪，
1: 对啊，
0: 所以猪的话就是不同的那个系列啦。
1: 对，
0: 不是每个益生菌都有，不过像那个研究，他测了700多种的益生菌，
1: 嗯，
0: 的确是有找到大概两种，
1: 才两种，
0: 效果特别好。不过这两种还没上市，那个所以，
1: 所以大家如果你去买那保健食品益生菌的，你也做不到这件事情，嗯，
0: 不过他都是那个乳酸杆菌啊，
1: 嗯，
0: 不过。大家也不要那么灰心呐，啊，很多益生菌都有效，只是说它效果没有这么突出，
1: 哦，
0: 所以这一说我们好好培养这些益生菌，还是会帮你忙的。
1: 哦，所以益生菌很重要。嗯，那另外就是，好，如果我们今天吸收了，导致说身体会有哪一些状况产生啊？除了刚才说到的失智症的风险，还有哪一些身体的反应会让大家知道说，嗯，这个要小心，可能就是有一些危险的存在呢？
0: 对啊，像心血管疾病，
1: 嗯，
0: 哦，那甚至像譬如说，因为它里面会有那个塑化剂嘛，
1: 嗯，
0: 所以当然还没有直接证实啊。其实现在很多人，譬如说像比如甲状腺癌，
1: 嗯，
0: 甲状腺癌跟塑化剂很有关系，
1: 嗯，
0: 所以像这些东西哦，那个间接啊，你那个身上这些塑胶微粒，
1: 对，
0: 都在促成这些病的发生。
1: 嗯，然后我看好像对于生殖上面、生育方面也是蛮有影响的，
0: 对
1: 不对？对
0: 啊，当然像塑化剂，因为它本身就是环境荷尔蒙，
1: 对。
0: 啊，像不管是男生女生都会有影响，
1: 嗯，
0: 所以他可能会影响，比如说女生她可能不孕啊，因为她这些外来的荷尔蒙去捣乱她身上的那个内分泌系统，
1: 嗯，
0: 啊，比如说她可能月经就不规则，啊，甚至排卵出问题，就是不孕症，
1: 嗯，
0: 然后，啊，男生的话可能是有一些那个癌症啊等等，都有可能，
1: 哦， 就是在这个生育上面啊，或是其他的功能上面都有可能受到影响，不论是分男生或女生其实都一样。好像环境荷尔蒙在塑胶微粒上面的讨论还蛮多的是吗？
0: 对，因为很多塑胶微粒里面就有这个
1: 就有环境荷尔蒙，
0: 对，就塑化剂在上面。
1: 哦，
0: 所以它像这种、嗯、因为你不知道这个碎片到底是哪一种东西分解，因为其实到处都有。其实我很早以前看到一个文章，那个太平洋上一个小岛啊，他那个照片看得很可怜，那是小海鸟。
1: 嗯，
0: 小海鸟那个科学家去研究嘛，就发现哇，那个小海鸟它肚子里面一堆一坨的塑化剂、
1: 啊，
0: 然后他把它测那只海鸟哦，那个它身上有一种那个神经。

0: 制氧因子 BDNF 啊很低，这个低的话，通常来说，如果说在人类身上的话，低的话代表说是失智。
1: 嗯，
0: 一说那个小孩鸟才刚出生没多久，
1: 他就已经失智了，
0: 他已经有失智的征兆了。
1: 哦、
0: 所以是啊啊，当那个后续啊，那个科学家其实有帮他清一清啊，他只说就那只鸟，他其他鸟怎么办都一样啊。所以一说像离都市这么远的那个偏远小岛上面都一堆塑胶哎、
1: 我觉得听到现在还是觉得有一点毛骨悚然啦。那但是当然今天聊到这个主题，除了让大家更认识说这个塑胶微粒到底是什么东西，然后在人体当中的反应是什么，影响是什么，当然也要跟大家做分享的，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在生活当中减少接触这些对人体有害的塑胶微粒。关于这个部分呢，时间关系，我们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呢再持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做分享喽。

0: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呢，再度回到的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邀请到的是张嘉明张医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谈一谈到底最近还蛮常听到到底什么叫做塑胶微粒哦，对于人体的伤害到底是什么呢？那说到这个塑胶微粒最常出现的地方，当然包含像是用热汤装在这个塑胶袋里面啊，或是大家买手摇杯、买热拿铁、热的饮品哦，这个不要看它是纸盒包装哦，当中呢都有含塑胶淋膜的成分，这个对于人体是蛮伤害的。包含像是大家用的那种什么乳液的容器呀、啊，好这种保养品的容器呀、啊，有这个香气的东西，好像都是含有塑胶微粒在其中，是这样子。
1: 简单说，它只要是用塑胶做的容器，都会有塑胶微粒。
0: 可是真的很难防哎、欸，有什么、如果大家真的很想要减少接触到塑胶微粒或所谓的环境荷尔蒙的影响，有什么方法吗？医生有会蛮推荐大家怎么样来实践的吗？
1: 当然第一步就是减少那个塑胶
0: 的使用。
1: 对，所以像譬如说，我们就尽量，譬如说我们那个喝水嘛，喝水你就尽量用那个，譬如说那个就不要用、那个、
0: 保温杯嘛，
1: 对，保温杯啊，嘿，不要用塑胶，对，尽量，譬如说你去超商那个热微波那个食物了嘛。因为很多人中午是吃那个，对，
0: 很多、我常常也是这样
1: 啊。可以的话，我会建议啊，因为特别如果公司有那个微波炉啊，你就换到自己的容器，特别是那个玻璃的、陶瓷的，装过来，不要在那个便利商店给它微波。或者说你去便利商店，因为我发他其实他你自备容器的话，他给你
0: 折
1: 五块，
0: 对，
1: 其实他们也在鼓励这个做的事情啦，那就尽量不要用，因为。甚至像比如说那个塑胶袋装热汤，小朋友那个水壶啊，都我觉得都可能要改一下啊。家里用了一些那个像装那个容器啊，尽量都不要用塑胶的，因为其实还有很多替代品可以用啦，没有说一定要用塑胶啊，只是说有点不方便就是了。
0: 对，我觉得。

0: 真的就是很不方便。以现在大家如果习惯出门在外，你去买手摇杯，它就是给你纸杯嘛，然后去买餐点，它就会给你纸盒。这个其实真的就是大家生活的经常见的这种生活样态，然后要去根除它，我觉得很困难，然后也是很多的塑胶为例的陷阱。
1: 其实我现在譬如说便当，其实我。

0: 也会自己带便当。
1: 对，那个他们会帮我那个另外装一个玻璃那个容器去装。
0: 哦，
1: 我觉得这样很好啦，因为你吃的也比较安心啊，比较不会吃完就是一个罪恶感。
0: 对啊，就觉得我吃了到底今天吃了几克的塑胶微粒进去身体里面。因为我也是看了这些资讯，然后才发现说哇真的影响很大，然后才比较有意识的在做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大家要远离，就是要自己先有这个警觉性，就是当然跟很多的疾病都相关啦。然后好像生活当中还有很多的这个塑胶微粒的陷阱，例如说我看到有人说使用茶包好像也会有关，对不对？
1: 对，如果说那个茶包大家分看一下那个材质啊，
0: 嗯，
1: 有些的确是那个奶冻的那种，就是很光滑，那个
0: 对尼龙的那种，
1: 对对对，它像这种东西泡下去啊，那个里面那个特别是那个孔径很小嘛，
0: 对，
1: 一个简单物理原则就是说啊，像它上面这个网状的东西它接触面积变大，
0: 嗯
1: 啊，所以你这样泡下去那个塑胶微粒会更多。当然了，就尽量不要用。如果说我的话，我自己有什么做，我会把它剪开，
0: 哦，把它倒进去这样子。
1: 然后我自己会准备一个那个绿那个泡茶的那个，像那个，
0: 哦，
1: 对啊，
0: 对，像一颗球的那一种，
1: 对对对，
0: 再来泡茶，
1: 对，这样会比较保险。
0: 然后我看到有人说塑胶砧板也是很常见的，
1: 嗯，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啊，让你们切菜啊，那个
0: 切菜你切到很多这个细小的这个塑胶微粒，
1: 每一刀下去就是可能有一些很多看不到的小碎片就出来。
0: 对，所以大家如果是在家经常煮饭下厨的，除了砧板，还有包含碗也是，对不对？因为我突然想到，好像现在如果去外面吃饭或小吃店，还蛮多都是用那种人家会说那是美奈皿吗，那种是不是也蛮危险的啊？
1: 美奈皿应该那个禁用，因为它之前还有另外一种毒素。
0: 哦，是哦。
1: 不过大家的感觉是，现在塑胶，因为大家会觉得说，那现在认证嘛，说这个安全啊，所以用这个塑胶 OK。不过它还是会有塑胶微粒。所以我会一样，如果可以选的话啦，找那个不锈钢啊，或者说那个玻璃啊、陶瓷啊最好。
0: 哦。
1: 其实玻璃、陶瓷最安全。
0: 可是有时候我觉得难的地方就是你在外面吃小吃店，你很难跟店家说还是我可以用自己的碗装，哦，好像不小心就会变成 OK 这样子。对，医生我自己好奇说，医生除了刚才说到自己会用自己的碗装啊，有还会注意生活哪一些小细节，说尽量少接触这部分吗？
1: 对啊啊啊，其实另外一个方向就是，我举例来说，像水，比如说那个洗水都里面都有塑胶微粒，
0: 哦，
1: 不过经过煮沸可以减少90%。
0: 嗯 嗯，
1: 所以意思说哈，那个如果说我们可以的话，尽量用煮沸，
0: 煮沸
1: 它最好最保险的话，可能是用逆渗透。
0: 哦，
1: 只说这个成本可能会比较高，
0: 可是像现在很多人家里面都有装那个滤水器，就是可能按一下就有水出来，那种也算是会安全的吗？
1: 啊，最好是要到逆渗透，
0: 要到逆渗透，主要是逆渗透等级的。
1: 对，
0: 逆渗透是怎么样来
1: 它
0: 阻挡啊？
1: 对，它的那个精密度又会比一般，比如说我们那个过滤网啊，
0: 哦，
1: 那种，因为你看到那种过滤器，它通常来说啦，它是最上面可能比较粗一点，它后面越细这样子。不过它没办法挡，大部分的塑胶微粒挡不掉，特别是很多那个塑胶微粒是纳米级的，
0: 嗯，
1: 啊，纳米级的话，你这种过滤器可能就根本挡不掉。
0: 嗯，
1: 所以我觉得那个像用逆渗透啊，那个逆渗透的话，它大概是透过一些物理原则，把一些那个杂质把它排掉。
0: 嗯
1: 啊，这样子就可以更确保说这个塑胶微粒就可以把它挡在一边，
0: 哦，比较会让自己心安一些。然后如果没有家里面没有这种逆渗透的饮用水的话，就尽量要把它煮沸。
1: 煮一下，
0: 哦，
1: 对，
0: 煮沸耶，因为是高温沸煮沸之后就消失这个毒素吗？还是怎么样？
1: 它煮沸之后它一样啊，它会一样把它打包，
0: 可是
1: 它会聚在一起。
0: 哦，可是水里面也有塑胶微粒哦，
1: 都有啊，所以就是像譬如说，你可以想象那个自来水厂啊，它一样是经过那个物理过滤嘛，所以那些小塑胶微粒，
0: 所以它也是会含在其中。
1: 对，因为塑胶微粒在空气中啊，到处都有啊，所以你觉得那个深山不受污染，其实空气中的塑胶微粒一样，它像一个循环，
0: 哦，
1: 所以它跑到那个水库，然后又。
0: 那好像空气里面也有塑胶微粒，可是我知道很多人其实平常喜欢出去外面运动啊，去公园散步，去河边跑步啊，那如果这时候要大量呼吸，我是不是就变成一个人体空气清净机啊？我是吸了很多这个塑胶微粒进去，
1: 对啊，的确会吸到啦，不过我还是要安慰大家一下啦，没有
0: 那么可怕，
1: 也不
0: 是
1: 说吸到吃到，或者说碰到这些塑胶微粒就会生病，
0: 对，
1: 只是说，哦，它可能会造成那个免疫反应。不过 我们尽量可以做。

0: 话就是那个尽量减少避开，
1: 嗯嗯嗯，
0: 因为这个东西接触越多的话啦，
1: 嗯，
0: 风险越大。另外一个方向，
1: 嗯，
0: 如果说真的是，其实老实说也是真的避不开，
1: 嗯，
0: 避不开的话，那我们可以增强我们身上的一些那个调整功能，
1: 嗯，
0: 所以我刚刚讲，譬如说那个肠道菌，像譬如说，像肠黏膜，你知道有些那个肠黏膜它有一些肠漏症啊那些问题，
1: 嗯，
0: 肠漏症啊，肠漏症一说它那个肠子上面那个保护层很薄弱，
1: 对，
0: 其实我们可以调整，譬如说我好好调整我肠道菌、益生菌，让它多一点。
1: 嗯，
0: 它其实会保护你肠黏膜，甚至你可以用一些那个增强那个肠黏膜健康的一些那个保健品或者食物，
1: 哦，
0: 像有一些那个水溶性膳食纤维，
1: 嗯，
0: 像那个十字黏黏花花食物啊，秋葵山药，
1: 秋葵山药那种
0: 吃一下，对不对？嗯，因为它不只是有保护层，然后它其实是益生菌的最爱。
1: 嗯，欸，
0: 你吃了益生菌长多一点，它其实会帮你去处理那些塑胶微粒。
1: 嗯，
0: 另外就是说，有一些像那个富硒氨酸、谷他命，这个是肠黏膜细胞它需要的一个能量来源。
1: 嗯，
0: 所以我们多吃这个东西，欸，外面是有卖那种那个就是
1: 饮用包那种粉状的，
0: 对
1: 对
0: 对,
1: 對, 對, 對，
0: 那个可以用一下啊。维他命 A，还有那个锌，有那个金字旁那个锌，那个锌，对啊，这个都是修复肠黏膜会用到的一个东西。
1: 嗯，
0: 所以如果说特别是如果说常会有一些肠胃道症状，
1: 嗯，
0: 或者说有些人有些人会有症状，比如说吃完一些东西会觉得不舒服，
1: 嗯，
0: 通常来说他可能反映你那个肠黏膜可能不大健康，
1: 嗯，
0: 啊，吃了吸收嘛肠漏啊，然后就吸收进去造成你不舒服，所以有时候保护一下肠黏膜让它修复一下。
1: 哦，那我自己听下来会觉得，不论是今天谈到的主题，像塑胶微粒，或是之前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医生的专业，就是在预防癌症这个部分，好像都跟肠道的健康是很密切相关的，对不对？
0: 对，因为肠道细菌有几百兆只，
1: 哦，
0: 啊，这些细菌有好有坏，他们好的坏的细菌哦，跟你那个你吃的东西经过他们代谢东西就不一样。
1: 嗯，
0: 像如果说坏菌的话啦。我举例来说，你吃的红肉，
1: 嗯，
0: 红肉吃下去吼，那个如果说坏菌在那边，它会把它代谢成一种会发炎的东西，叫 TMAO， 氧化三甲胺，
1: 嗯，
0: 啊，就刺激大肠发炎啊，长息肉，或者说刺激那个心血管发炎，
1: 嗯，
0: 啊，那个就心血管疾病。可是反过来说，如果说好菌的话，就不会有这种现象，
1: 嗯，
0: 所以说吼，那个肠道菌非常非常重要。现在医疗上非常重视这一块，
1: 嗯，
0: 啊，比如说调整肠道菌是一个。显学
1: ，对，没错。
0: 啊，调整肠道菌最简单原则啦，啊，跟大家想象不一样，因为大家第一个想到是补益生菌，
1: 对，最常听到，
0: 通常还不够，
1: 哦，是哦。
0: 而且哦，那个大家可能不知道，你吃了益生菌啊，差不多一两个礼拜啊，它就消失掉。
1: 嗯，所以是那样一直长期补充才有帮助的。
0: 它是一个方式啊，另外一个其实最关键，
1: 嗯，
0: 很多人都没注意到，是要每天都要吃膳食纤维。
1: 哦，
0: 膳食纤维，因为它是益生菌的食物，啊，
1: 那就是要多吃青菜吗？
0: 欸，青菜，嗯，这个膳食纤维它比如说不止青菜啊，青菜豆类啊，
1: 嗯，
0: 欸，那个一些谷类啊，然后水溶性膳食纤维就是那个秋葵山药，
1: 嗯，
0: 或者说像我自己常在喝那个奇亚籽，
1: 哦，
0: 奇亚籽，但我爸都吃过那个泡水之后它就
1: 滑滑的吗？
0: 对，像青蛙蛋一样，
1: 对对对，
0: 啊，那个滑滑那个东西它就是水溶性膳食纤维，
1: 嗯，
0: 啊，那个东西哦是益生菌的最爱。所以是说我怎样让好菌那边大量那个繁殖，
1: 嗯，
0: 变优势菌种啊，我每天重点啊就是每天都要吃到这个膳食纤维给他吃东西啊，
1: 嗯，
0: 把这个环境他的家布置好啊，他才要住下来。
1: 哦，嗯，所以是吃膳食纤维对于肠道的保健是更有效果的吗？
0: 对，所以大家应该会发现以前就有一些研究，
1: 嗯，
0: 譬如说多吃纤维可以预防大肠癌。
1: 嗯，
0: 欸，其实那个背后真正原理是它让益生菌长得多。
1: 哦，就是你要给它好的原料，然后它才能吸收长得更好。
0: 对。
1: 然后这个是肠道菌养生很重要的一个步骤。
0: 对。
1: 然后其实我觉得肠道好像跟所有的健康方面都很相关，就是可以说饮食跟消化算是人体健康的根基吗？
0: 因为那些益生菌哦，它直接影响你的两大系统，就是免疫跟代谢。
1: 嗯，
0: 其实免疫跟代谢其实就是现在人慢性病的主要两个原因。
1: 对，
0: 所以益生菌就是个大总管。
1: 嗯，
0: 欸，啊，甚至情绪啊，像你之前肠胃炎，你应该会发现那几天心情特别不好，
1: 而且还不能吃到好吃的东西，就会更痛苦这样。
0: 其实像如果说那个肠胃炎细菌坏掉的话，
1: 嗯，

0: 其实那个会影响那个大脑，所以很多人说那个肠胃道是第二个大脑，是这个原因。那个如果说肠胃菌好的话，你会发现那个其实那个精神会清醒啊，都会蛮不错。
1: 对啊，就像很多人会说、嗯、啊，你这个就是还有胃口，就表示说你还算是健康，可以这样子说吗？
0: 对啊、嗯，很多人比较分不出这个里面的关系。
1: 嗯，
0: 不过大家如果说多注意一下，你会发现啊，肠胃道跟我整个身体健康非常有关，
1: 非常的相关。对，所以大家在平常的生活保健上面，就要不论是有没有要注重到这个塑胶微粒的部分啊，其实你所有人体的健康都是离不开肠道保健的部分。那当然回过头来也是想要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多加了提醒说，其实在现在的生活当中非常容易接触到塑胶微粒，然后在这个没有警觉或者说没有意识的情况下都可能会接触到，所以我觉得说有意识的来去远离跟来去调整自己的生活步调是很重要的，才不会说哇怎么一警觉下来已经生了一场大病了才开始来注意，好可能就有一点太晚了。这也是这个张医师长期下来在提倡的部分，就是我们要怎么样超前部署，好提早发现，提早来治疗跟预防。今天非常谢谢张嘉明医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塑胶微粒的部分了，谢谢医师，
0: 谢谢大家。

0: 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1: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0: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1: 哇妈，你好专业哦。
0: 活到老学到

0: 老了。
1: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2: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3: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4: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5: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0: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9: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0: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9: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1: 哦。
1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
1: 哎，不要。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今天现场呢，跟您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这个常客，我们的老朋友咯，智库云端出版社的社长范世华范老师，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聊一聊对于最近的一些这个旅游啊观察，还有一些这个心得好，那刚好呢，我知道他到了妈祖这个去玩了几天那今天呢可以跟他来聊一聊他对于当地的一些见闻那我自己也去查了一下这个妈祖的这个房地产市场今天可以跟大家好好来分享一下。因为之前也去上了另外一个节目那个主持人说他去这个妈祖一趟就感觉上很想在那边买个房子。不晓得是否老师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冲动。是否老师早安。
2: 早。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1: 是是，诶，世华老师，你最近是到马祖去旅游？
0: 对，去马祖，刚好昨天才回来。
1: 哦，
0: 是上礼拜，
1: 是是是，
0: 上礼拜五去。
1: 哦，所以五六日。
0: 五六日。
1: 哦，所以是，那是定点旅游吗？
0: 算其实是比较深度的一个定点的部分，然后去是去北干玩哈，因为马祖来讲的话，它其实有南干、北干，
1: 对，
0: 其实
1: 还有
0: 很多的
1: 东引，还有啊、这个举光嘛，还有这个南举，
0: 对对对
1: 对，然后就是说，哎、欸，大部分人会去南干呢，你到北干去？
0: 对，一般来讲的话，好像南干其实就是马祖的比较重要的行政区，然后那边等于说是比较，
1: 对，它行政区是在南干。
0: 对对对对，比较繁荣一些些啦。
1: 对，
0: 然后我们刚好这次来讲的话，安排的旅游就是想说在去那个小希腊，有小希腊俗称的那种秦壁那里。
1: 秦壁，对对对 对, 对，小希腊。
0: 对，那秦壁因为在北干，所以我们其实在这个北干玩的时候就想说啊，那不然就是这个岛屿去深度的一个旅游这样子。我觉得
1: 那你们是住民宿嘛？
0: 对，其实那边、
1: 因为那边没有什么饭店。
0: 哎，对对对对，没有错。哎，那刚刚也那个新民老师也提到，就是说啊，那边的一个房地产的部分哈、那确实就是说在那边也是跟他们聊之后，然后发现就是说，其实那边的房地产的交易其实不多，
1: 真的很少，很少。
0: 真的，而且
1: 我也去看了一下实价登录，只有南干有100多笔，南干有100多笔，然后北干的话好像是个位数，就从我们有实价登录开始到现在北干只有个位数这样子。
0: 对，因为他们那边就讲说，其实都是互相的因为。互相认识，主要的
1: 大部分都是亲戚，
0: 大部分就是亲戚朋友啦。然后互相认识啊，他们就讲就是说，好像感觉上在如果说在那个地方有出什么事情的话，其实亲朋好通都会知道。
1: 对，没错。
0: 其实那包括就是说房地产的交易的部分来讲嘛，其实都是透过真的就是介绍、
1: 口耳相传、
0: 口耳相传的介绍的部分。对。
1: 所以那边也没有中介业。
0: 对对对。
1: 你想要去那边开中介啊，没行李当证。因为我刚才看了一下，就是北干的话，它从我们有实价登录到现在，只有15笔的这个交易记录这样子哈、然后呢，比较多的是在南干，南干到目前为止呢，它有这个100多笔，然后有100多笔这样的一个交易记录，大概是171笔。哦，所以呢，从101年到现在115年，171笔，等于是一年呢也是个位数这样子哦。所以你如果想要去妈祖呢，去开中介业啊，那真的是哈、会饿死这样子。
0: 而且那边其实外岛的交易其实还蛮特别的。如果有时候一般来讲的话，你看实价登录也未必可以看得懂哈、因为那边来讲的话，其实每一个交易它。不一定就是说，其实你看到的可能都是土地，都是土地，土地的交易，因为那里没有所谓的这种所谓的那种建物去分区啦、或什么之类的，你几乎都是一栋一栋的民宿，就是矮平房哈、那像是南干来讲的话，因为它现在已经有开始有一些公寓甚至华夏的，
1: 对，有看到最高是11楼。
0: 对，有公寓华夏的时候来讲的话呢，它就会有那个所有权区分，就开始会有有建物了。所以你看到大部分这是土地的部分，好像它的那个交易有些你看到好便宜哦，有些三五万，然后还有几千块钱的，这种就觉得怎么差异那么大？可是也有到30万的
1: 对对，它最高都是30几万，最高是30几万，还没有到四字头，没有到四字头，那是在南干呐、那北干就很少，刚才提到它只有15笔的交易记录那其他的像东引啊，东引事实上是没有的然后举光的话是大概只有1笔，举光只有1笔所以它事实上妈祖它不是一个行政的名字的，它不是一个行政区，它事实上是属于连江县
0: 对
1: 那连江县呢，它有4个乡，它有4个乡，就刚才提到南干、北干。还有这个东引，还有这个举光，这4个乡，那最多的这个最大的岛是在南干、
0: 南干，
1: 南干我记得我有一年呢是去南干，应邀去演讲那我是第一次去南干，那从这个松山机场搭飞机去然后也在那边住一个晚上这样子，真的是

0: 感觉上真的是像世外桃源一样，
1: 对，对对
0: 没什么人、啊、
1: 对, 对, 对, 对
0: 哦。然后呢，我要回来的时候，因为他那个南竿跟北竿各有一个机舱，
1: 对，
0: 那常常会因为天候的关系、嗯、没办法起降、
1: 嗯、哦。
0: 那时候我要从南竿回来，哎，没办法起降、嗯、所以呢就搭船搭渡轮到北竿去，
1: 是
0: 所以呢有时候很多人到妈祖去旅游的话，常常会因为天候的关系、
1: 嗯、
0: 会被滞留在那边一天这样子、嗯、对、嗯、
1: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还蛮特别的，刚刚提到南竿、嗯、北竿、
0: 哦嗯、
1: 他们其实我看的那个感觉啦，因为他们在北竿，因为我在玩的话是北竿，北竿的话有个
0: 北竿为主嘛，哦、
1: 北竿的话，它有是到跟南竿之间的这个交通的话呢，嗯、就是会在这个白沙港，
0: 嗯，哦、对，就是坐渡轮，
1: 对，坐渡轮。那但是白沙港那边其实它虽然是有固定的航班呐、啊、班次，但是其实往来的人其实不多，
0: 嗯嗯，
1: 其实就算是往来的话，大部分也是以游客为居多，
0: 对，当然是游客。
1: 那当地的人来讲的话呢，他其实北竿跟南竿他们相互之间他们其实交流并不是那么的
0: 哦是
1: 密切的感觉啦、嗯、好像感觉上是北竿就是一个国度，南竿是一个国度因为他们甚至觉得就是说到台北反而还更方便，
0: 对，因为搭飞机、啊、
1: 对，搭飞机的关
0: 快，
1: 对对对对，
0: 嗯，对，我记得我那一次去南竿，我也是第一次发现说哎，他们那边有公车，而且呢，悠游卡就可以刷，悠游卡就可以刷这样子，
1: 哎，也还蛮便利的，
0: 对，还蛮便利的，对对、嗯。那南竿我记得有一家超商。
1: 嗯，
0: 那北竿不知道有没有？没有
1: 北竿其实有，如果讲起来有四家，
0: 有四家。哦，
1: 那北竿的话，在机场附近的那个唐吉村、嗯，其实就有两家了。其实两家很接近啦、啊嗯，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全家便利商店。然后另外在那个他们的板里村，那也有一个是、嗯、也有一个 Seven。
0: 哦，是，
1: 嗯。
0: 哦，所以生活上面的便利性还蛮高的，
1: 便利性还蛮不错的、哦、就像、嗯、那个新明老师刚刚一开始在讲的说，哦，去到那边以我来讲的话，去到那边也确实觉得说啊，如果说在那边有一个自己的自产在那里的话，其实还蛮悠闲的，
0: 还
1: 不错，那个感觉，其实那个氛围的感觉是还蛮不错的、
0: 嗯哦嗯、
1: 那因为属于一个离岛嘛，那离岛我们就会觉得就是说岛那个离岛来讲的话，应该是有很多的水上的活动，但是其实并没有，
0: 哦、
1: 反而在那边你会觉得
0: 待会可以来聊一聊。
1: 对，嗯、反而你在那边来讲的话，会觉得就是说，它是一个山丘的一个地形，
0: 对，它是一个山丘的地形，对
1: 对，有很多其实还蛮不错的那个感觉。
0: 所以有些人会特别安排一个几天哦，到这个马祖去旅游哦。那有些如果时间长一点的话，可能南竿北竿都会去玩一玩哦。那这一次啊，世华老师呢是只带那个北竿做一个定点的一个旅游了哦。我自己都在想说，北竿就可以玩三天哦。那可能待会儿请这个世华老师跟大家哈，因为刚好第一手哈，昨天刚回来，可以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有哪些的景点哦、嗯。那为什么会让他们可以在那边玩个三天哦？那我们再来提一下这个房地产市场，因为刚才提到就是说它的那个交易量非常少，
1: 对，
0: 交易量非常少。这个所以呢，它没有所谓的仲介市场
1: 哦。
0: 因为我们在聊房地产市场，这世华老师以前呢都带过仲介业嘛，哦，仲介业它要有一定的交易量，
1: 对，一定要有交易量，
0: 它一定要有交易量，有一定的这个人口户数，它才会有这个这个仲介可以产生这样子哦。如果没有的话，它的仲介在那边没办法存活这样子，因为只能喝西北风。那我发现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不知道世华老师知不知道哦？那边除了就是说交易量很少之外，那边也没有预售屋市场，
1: 对，
0: 也没有预售屋市场。我查了一下那个时价登录，一笔都没有，所以表示说那边没有预售市场这样子，没有中介市场，也没有预售市场。
1: 就以当地的居民来讲的话呢、他们真正在交易的时候都是靠介绍，
0: 对，
1: 亲朋好友，
0: 亲朋好友，
1: 他可能他要
0: 介绍，
1: 对对对对，那。其实不需要就是说有中介的部分啦、啊、然后他们讲好之后其实就请代书做一个过户的这个部分就好了。
0: 对。
1: 那我听说还有就是说他们为了这个交易的部分会请这个除了

0: 代书之外，那就因为当地没有中介嘛，他会委托台湾的中介来帮他们办这个交易的。
1: 对，因为对，因为基本上如果说有这种所谓的交易，还是要透过中介嘛，否则的话他们可能会违法违反不动产经纪业管理条例这样子所以呢，基本上就是说有这个。在用台湾的经纪人或者说这个台湾的代书都有可能这样子所以这个也是比较特别的。那我发现就在南竿南竿他刚才提到他的那个价格就是如果说以华夏最高他呢那边我看到最高的那个楼层是11楼啦就是我们讲的华夏这样子那成交最高的单价大概是34万还不到35万那是去年成交的所以呢这个部分他们慢慢也走到了一些垂直楼层的这样的一个交易跟过往大概都比较套厅处那种比较慢慢不一样了所以呢这个在产品面上面也有一些改变那我发现里面呢刚才在南竿有一笔成交最高总价这个我看了有吓一跳它的那个价格呢是这个所谓的6500万吧，我记得好像是6500万4700万，605平，605平。那我去查了一下原来是个店面等于是一个类似商场。
0: 商场是。
1: 对，所以那个也是比较特殊的一个交易的这样的一个案例，这样。那有很多它的那个成交价格，目前大概都在20几万如果说以是那种一般住宅的话，大概是20几万这样子所以这个也是这个我在查实价登录的时候，那他们那边租赁的物件也没有，在实价登录上面也查不到我想也不是没有，只是说可能有些就是像你讲，也许私底下就大家讲讲这样。
0: 对
1: 所以这个部分在这个马祖地区呢，它的这个房地产市场呢，事实上跟我们本岛或是跟金门或甚至澎湖可能都蛮相异蛮大的那所以呢，如果你真的想要到马祖买个房子的话，那个金额真的是还蛮低的啦门槛蛮低的啦好，那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请我们现场的来宾范世华范老师跟大家来聊一聊他们这一次到马祖去玩的一些见闻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呀，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

0: 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3: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2: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3: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2: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3: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7: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6: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咯，也是我们的代班主持人范世华范老师，再度到我们节目中，他也是清华大学自强基金会的专任讲师。我们在节目中已经跟各位预告过了好多次他这个月就在清华大学这个自强基金会有开这个短影音短文案的这个课程哦，世华老师可不可以再跟大家最后再催票一下哦？
2: 是是是，
1: 这个应该好像是这个礼拜就开始。
2: 我是在六月最后给应该六月二十三号，
1: 六
2: 月二十三号最后一个礼拜的时候来讲话，有那个一整天的课程，
1: 一整天的课程，
2: 然后从早上到下午嘛然后就是跟各位怎么讲，就是说现在的一个文案的市场，文字方面的，文字方面的，然后它搭配这所谓的自媒体的部分，其实要做一个行销的话呢，其实你最后必须要有一个好的文案，那怎样去吸引人家去真的去跟你买单？那我觉得故事要讲得漂亮，要讲得好。
1: 对。
2: 然后，你现在可能 AI 可能可以给很多的素材，但是你要怎么样去调整？然后再去，甚至就是说做一些比较有灵感，然后让人家比较觉得是有特别新意的部分来讲话，我觉得其实要了解整个行销文案的整个结构环节，那之后的话呢，如果学习到这部分来讲话，你在拍摄短影音也好，或者说是单纯就是说在这个文字的行销方面来讲话，都会有一个比较高的一个说服力。
1: 对，因为我们讲说有时候最好的一个行销就是用故事来行销用说故事的方式让你这个在潜移默化当中呢就接受了你的这个说法，接受了你的产品，那你可能就是这个慢悄悄的就把这个产品给卖掉了，这样子。
2: 因为很多人其实有时候不知道就是说我自己有什么卖点，通常都是自己看不出来自己有哪些地方有很
1: 特殊的地方，
2: 很特别的地方。但是其实事实上其实每个人其实都一定是有一个我们讲说是一个个人的 IP， 个人人设的部分是跟其他人是不一样的，你怎么样去找出你的一个差异点，
1: 对，
2: 然后变成一种一个特

0: 特别的一个记忆
1: 啊，
0: 让人家觉得说，哎，你这个东西很特别，然后
1: 对
0: 别人记得住的话呢，他不会忘记你的时候，其实自然而然的接触，就是被看到的机会就会变更多了。
1: 没错，所以呢，这个刚才世宝老师又点出了一个叫 IP 个人的人设这个世宝老师现在是要写一本这个的这样的方面的书嘛？
0: 是，
1: 现在进度如何呢？
0: 其实也是在这个月的月底，也是六月份嘛，六月底的最后一个礼拜三会上架。
1: 这么快哦？
0: 对，
1: 那恭喜恭喜！
0: 叫做 IP 资产锻造所。
1: IP 资产锻造所哦。
0: 对。
1: 所以呢，现在大家都很强调个人的 IP 人设这一部分。那怎么样用借着你的 IP 人设来锻造来的炼金这个个人锻造术就是炼金的这个意识了好，那我们也高度的期待这个世华老师的新作他的这个新书可能在这个月这个月底就会出版了那我们下个月呢会请他第一手的到我们节目中来分享这样子好，那因为刚好前三天我们的世华老师呢到了这个马祖去做了一趟深度的旅游那住在北竿那我想说这个趁着我们节目的机会也请世华老师跟大家来做一个老马引路刚好刚过刚在那边玩过那只可以让大家知道说如果说想要到马祖去玩的话该怎么样去做一些事前的规划然后呢在当地有什么地方可以玩为什么在北竿可以玩三天因为大家都知道北竿就最有名的就是那个小溪啦那个秦壁村啦秦壁村真的很漂亮如果说各位想要去玩的话应该可以好好安排一下那当然除了北竿之外还有南竿啦那因为世华老师的时间都待在北竿好那我们就请世华老师跟大家来讲一讲如果说要到马祖去玩的话你们是事先怎么样做一些计划的
0: 我觉得就是住宿其实还蛮重要的啦
1: 对一定的
0: 因为在那边来讲的话其实马祖他们的整个的产业生态其实在地人他们也没有农业也没有农业就是自产自己吃啊，对，
1: 没有工业，
0: 对他们甚至就是高丽菜也要从台湾进
1: 哈，对，
0: 他们那边很受季节的影响，所以就是说你要什么时间才有什么东西，然后所以在那里来讲的话，你说各方面的一些产业其实要生存其实很难的，所以他们主要其实还是来自于就是说旅游观光旅游
1: 、
0: 所以他们是真正的在地人来讲的话其实几乎都是会经营民宿啦所以民宿是非常非常多的
1: 应该有些人是捕鱼吧
0: 对捕鱼也是
1: 鱼、啊、
0: 但是他们也不是很主要的那比方说在北竿来讲的话但主要就大概几个村落最大的村其实是在北竿机场旁边那边的话就刚刚我提到了它其实就有三个便利商店有两家 Seven 然后一个
1: 等于那边最繁忙的地方
0: 对
1: 很热闹的地方
0: 对那另外呢就是在板里那板里呢是他们游客中心的地方那边有一个海滩其实还蛮漂亮的然后附近就有一个小的就是全台湾最迷你的一个妈祖庙
1: 对
0: 那还蛮可爱的啦那在那边
1: 妈祖的妈祖庙
0: 对那在那边的话呢它其实就是一个特色的地方就是古宅那边的古宅来讲的话呢其实就是一个在那里的话主要就是两大中心啊整个北竿就是两大中心以这个板里村来讲的话他们包括古宅那部分就是王姓
1: 王姓
0: 那另外那个秦壁村那边来讲的话整个村落其实都是陈姓
1: 都是陈
0: 对
1: 王跟陈
0: 对所以他们就是这就是这两个大的家族然后经等于说是经营的这个等于说是北 等于说是整个北竿马祖北竿的部分来讲的话，他们的一个产业的聚落哈、哦，那就是其实是以这个旅游服务为主啦，这是以旅游服务为主。
1: 是，
0: 但是住来讲的话，大部分都会住在这个秦壁的部分，
1: 都住在秦壁。
0: 秦壁村就是像一个、哦、一个我们俗称就是小希腊，它确实就是每个。

0: 建筑的特色就是还蛮特别的，
1: 哦，
0: 它就是那种石板，
1: 对，
0: 石头，所以就是那里的石头屋把堆起来的这样子的一个每一间的房子，那我觉得就是说这也是应该是引进的所谓的可能就是像是模仿希腊的那样子一个建筑的部分，那从可能一家民宿这样子的风格吸引到人之后呢，那每一家在拉皮，重新再拉皮再整修的时候呢，都会盖成一模一样的，就会感觉上其实就会一样，那就变成说整个城镇来讲的话，它整个村落的的整体性其实就会非常的完整漂亮，
1: 是
0: 哦，它其实我们看起来来讲的话，那个地方其实很像九份。
1: 哦，
0: 很像九份，就是一个三层，但是像九份的话呢，你会看到就是错落的部分，每一间的房子好像都不一样，会有点稍微杂乱一些些，但是在这个秦壁那边来讲话呢，所以你看到的，你放眼望去来讲话，它同样一个村落的每一个房子，石头房子的时候，它其实就会感觉让你有那种异国风情，就很像在希腊一样，
1: 是。那你们这几天去应该天气都很好嘛？
0: 哦，我们对，应该我们从阴天玩到那个
1: 晴天，玩到大太阳，
0: 对，玩到大太阳，对，
1: 是哦，所以你们都待在这个北干这个地方，
0: 对，待在北干的地方。哦，
1: 那北干你们去了哪些地方？刚才提到你们住在秦壁村嘛？哦，
0: 对，
1: 那秦壁村等于是在他们当地的一个这个中心这样子，
0: 对，主要就是它比较在中央的地方，然后你要去南边跟北边，然后如果吃东西在秦壁本身其实就有，那当然就是说有一些主要的，
1: 所以他民宿是没有准备餐的，没有备餐
0: 备早餐啊，
1: 有早餐，有早餐，
0: 那早餐的话其实就是说他们就有时候会很推荐就是当地的特色的东西，
1: 特色的东西是什么？
0: 特色的东西叫做那个戚光饼，
1: 戚光饼，
0: 戚光饼，然后戚光饼就把它变成像是汉堡一样，当那个汉堡，汉堡一样，然后
1: 里面
0: 夹东西，
1: 夹肉啊，
0: 对。那一边来讲的话，另外就是在地的话，就是比较特别的就是鱼面。
1: 鱼面，
0: 用鱼浆做的这个面条，
1: 对，
0: 然后吃起来其实就是我觉得感觉上有点像那个螺蛳粉的那种口味，那种
1: 有点像螺蛳粉，
0: 对，
1: 那应该它不会辣吧？应该
0: 不会，
1: 对，因为我们在福建大部分都比较不会辣，
0: 对，不会。然后另外的话还有就是老酒面线，
1: 老酒面线
0: 也是当地的，
1: 老酒面线，
0: 看
1: 酒跟酒有关系吗？
0: 对，就是跟酒有关。那其实马祖来讲的话，跟金门来讲的话，他们都有高粱。
1: 对对，
0: 但是马祖的高粱来讲的话，年产值大概在大概在7亿左右，然后但是那个金门高粱来讲的话，其实都已经超100亿，可以有100亿了。
1: 对，金门的那个居民都很幸福，
0: 对，所以他们那边的
1: 光那个卖酒，就每个人每年都有福利，
0: 而且每年他们都有配酒，
1: 对，都有配酒，
0: 三节都有配，
1: 他马祖也有
0: ，他们就是配，他们其实说当地人来讲的话，大概其实他们自己拿到可以比方说480，一罐这个600ml的一个瓶装酒，
1: 对，
0: 但是其实他们在转卖的时候来讲的话，因为一般的市价可能都是要卖到600-650，
1: 所以有价差，
0: 对，他们就有价差，有些他们店家就会我自己用自己的配给的酒，然后便宜卖给游客，他也是有这样一个经济的一个加分，
1: 另外一个这个额外收入这样子，
0: 对，
1: 这个也是蛮特别的，所以你们刚才提到了，就是早餐有那个戚光饼，还有这个一般鱼面，还有这个老酒面，
0: 老酒面线
1: ，所以它是面线，不是面，
0: 它是面线。那它就配合了当地的酒，因为我觉得在马祖来讲的话的一个酒的文化，他们现在也开始在推广哈。那其实马祖来讲，一般人大概就知道，就是说它高粱跟所谓的老酒，那他们现在复兴他们的一个产业的部分来讲的话，就是推广这个所谓的那种地瓜酒。
1: 地瓜酒，
0: 对，他们其实
1: 这些都是我第一次听到。
0: 对，
1: 地瓜酒，
0: 对，那地瓜酒来讲话，其实
1: 你有喝吗？
0: 有，对，有喝，那是还蛮特别有一个。

0: 新香的那种味道哈、哦。那当然有些人可能会不太
1: 适应，
0: 不太适应哈、哦嗯，因为坦白讲就是说他们就要用这个当地，因为以往来讲的话，他们的酒都是自己私酿。都是私酿、嗯。那其实也是因为在那个他们那边、嗯、占地，其实也就是后来会开酒厂，也就是一个军队
1: 的关系。
0: 对军队的关系，让他们的那个部队的这个阿兵哥，他们也能够有酒的部分、嗯。
1: 对，而且冬天又很冷。
0: 对，那所以就是说，早期来讲话，在那边来讲话，以算一个军事地区嘛，哈，军事管制地区，所以那边的将军其实算是最大的，所以他那边就是说，好，就开始开设酒厂，然后让阿兵哥可以有这个酒。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来讲话，就开始就是在占地的部分来讲话，开始有这个高粱的东西的部分。
1: 嗯嗯嗯、
0: 那高粱是后来就是因为这样子而起来的。可是就是说，在还没有高粱之前来讲的话，他们就是主要的食物其实都是以地瓜为主。
1: 哦、
0: 然后那地瓜来讲的话，他们就是自己会做酿造这个酒。
1: 哦，
0: 那是比较早期的、
1: 嗯、
0: 那比较早期来讲的话，
1: 就就地取材这样子、啊、
0: 对，就地取材、
1: 嗯、
0: 那他们说早期为什么就是说这个酒的推广性不是那么的高，因为就是说他们是觉得说那个地瓜这个东西，其实好的地瓜你会先拿去做食物，
1: 嗯，
0: 然后呢你最差
1: 卖相
0: 最不好的
1: 才去酿酒，
0: 然后才会酿酒、
1: 哦、也算是做一个充分的利用这样子。
0: 对对对、
1: 嗯、
0: 那他们可能就是一开始的时候都觉得说，哦，那这个就是私酿的，哦，那应该是没有办法拿出台面来、哦、可是去考究这个历史的时候啊，发现就是说他们这个酒的文化啊，酿酒文化其实从宋代到现在其实有500年的时间
1: 了。哦，有这么久啊。
0: 对对对、
1: 啊、哎呦，是所以呢，真的有时候到一个地方去深度旅游哦，你就可以知道有一些历史的脉络、
0: 嗯、
1: 还有一些这个吃的文化哦，在地的文化，还有可以听听他们当地的一些居民的这种所谓的观点跟看法、
0: 嗯、
1: 真的蛮特别的、哦、好，我们要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请我们现场的来宾，我们的范世华范老师，智库云端出版社的社长，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一趟的马祖行哦，还有哪些好玩好吃的地方，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

0: 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下课了还不走？
7: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6: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7: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掌声跳平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呢是智库云端出版社的社长范世华范老师，刚才已经跟大家预告了、哦、这个世华老师的新书、哦、这个月底呢就会、这个出版、哦、所以呢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下。那这个月底他在、这个清华大学自强基金会所开的这个短文案啊，这个课程呢也要来啊正式开课的哦。所以呢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的这些好朋友们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到啊这个清华大学自强基金会去做报名的一个动作哦。这些呢都算是对个人来讲的话，个人的成长啊，或是说个人的阅历哦，都会有所增长的哦。好，那因为我们世华老师啊、前几天呢刚好呢刚从妈祖回来齁，那他们去妈祖北竿做了一个深度的一个旅游齁，所以呢非常难得齁，这个刚热腾腾的齁，很多有趣的见闻刚才已经跟各位稍微讲了一下齁，也让大家了解一下妈祖地区的一个房地产市场，确实是乏善可陈乏善可陈。可是呢旅游倒是有很多好玩的地方、那刚才苏老师已经介绍了一部分。好，那你们去这个这个北竿、那刚才提到这个要订飞机票嘛齁、要订民宿嘛齁、那这个民宿大概他们费用大概多少？那刚才提到有包早餐啦、那其他都要自理这样子。
2: 但民宿来讲的话，其实就是要看就是它其实也蛮多的选择，因为非常非常 多，所以价位来讲的话、其实就可能1000多块、2000多块、3000多块也大概都有、
1: 那不贵啦、
2: 对、而且我发现就是在那边来讲的话，我有问他们，就说假日跟平日有没有什么差、
1: 其实有时候这种深度旅游就是要跟那个老板们、来聊一聊、
2: 那他说马祖这边感觉上其实因为就是我认为啊，因为就是以旅游业为主，
1: 对，以旅游业，
2: 所以他们呢好像没有什么礼拜六礼拜天，他们平日跟白天平日跟假日其实人都差不多。
1: 哇、真的、没有淡旺季的。
2: 对，我们从礼拜五待嘛，然后礼拜六礼拜天昨天回来、然后虽然这样讲感觉上可能

0: 如果说假设我们花个三天甚至五天来讲的话，你是南北干都
1: 南北干都
0: 可以玩的。那甚至也有这个一些的行程的安排是三天让你玩玩
1: 南北干
0: 跟南北干都玩的。
1: 他也有些旅行社会这样安排，
0: 对，也有些旅游行程会这样的安排。那但我觉得就是说，像我觉得比较优活的方式去玩的话，我觉得都可以各花个
1: 三天
0: 的时间去，
1: 那就会玩得很尽兴。
0: 那感觉上好像会比较不一样。像是北干来讲的话，南干我相信其实就是说，因为那有很多的一些军事地点，其他把它改成了很旅游的圣地了，观光的景点。
1: 观光景点。
0: 那每一个就是以往来讲的话，军事据点那是不能够开放的，包括就是说马祖的当地人都他们都不能够去的地方。那现在。真的是过去，但是
1: 现在
0: 来讲的话都开放
1: 了，都开放
0: 了。那开放我们，
1: 而且他们都有整理，我看到有一些资料，他们都整理的蛮好的，把一些类似过去的历史资料啊、照片啊，都把它陈设在里面这样子。
0: 对对对，就像是在北干来讲的话呢，在机场的北边的部分，它会有一些那个他们都以数字为主啦，就是06据点跟08据点。那个地方来讲的话，你就可以看到一个坑道，然后以前来讲的话，阿兵哥其实就是住在里面，
1: 都住在坑道里面，
0: 对，住在坑道里面。那你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坑道的这部分，然后向外望的话，它有这个所谓的机枪的
1: 那个
0: 炮，对对对，
1: 机枪孔，
0: 还有那个炮台的这个部分哈、
1: 对，
0: 那都是一个让你感觉到是以前那个战地的一个
1: 肃杀的味道，
0: 确实。那所以在那边来讲的话，也有一个战争和平纪念馆，那就会告诉你，就是说，从以前来讲的话，马祖本来是一个渔村，然后变成了一个战地这个限制的那个地方哈，甚至晚上要打灯，其实都要有一块布，
1: 对，都有限制的，
0: 对，都有一个限制等等的，
1: 对对对，那个叫宵禁嘛，
0: 对，那以前来讲的话，什么单打双不打，然后那个炮弹会飞过来，所以他们其实每一家家户户来讲的话都会挖这个所谓的防空洞，
1: 防空洞
0: 等等的哈、那其实我觉得其实有蛮多的一些风貌的哈、那包括就是说我们在菊村的码头其实可以坐船到那个大丘、那大丘呢在一个岛，我觉得其实是一个生态，你去一个很特别
1: 的
0: 一定要去的地方哦。因为它那个你看马祖列岛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岛，但是只有大丘那个部分，大丘山就是满整个岛上面来讲的话，几乎就是梅花鹿，
1: 没有人。没有住人，
0: 也是有住人啊，也是有住人，
1: 就是梅花鹿为主，
0: 但是以主要是梅花鹿为主
1: 哦，真的，
0: 对对对，那但是梅花鹿都是野生的啊，可是就是
1: 没有人饲养，
0: 没有人饲养，但是我们就是会带这个所谓的坐船过去的时候，很多游客就已经知道，就是说他要带商业去，
1: 对，带商业，
0: 整把的商业带过去的时候，
1: 就是要喂梅花鹿这样，
0: 对，那很多的
1: 梅花鹿
0: 就已经很聪明，它很多就已经会在那个港口的地方就等着
1: 你们迎接你们。
0: 对对对，
1: 下船
0: 的时候来讲话，他就迎上
1: 来
0: 了，对
1: 那就可以有喂食秀了，
0: 对，就喂食秀。
1: 哇，那么多的尾梅花鹿应该很壮观了
0: 啊！对，然后你会看到就是说他们的生态，因为鹿哈很特别，有些峭壁的地方或什么之类的，他们有为了要吃草或什么之类的，他们都站得很稳。
1: 而且他们那个非常灵活，
0: 对，
1: 他们在走那个那些石头啊什么之类的
0: 那个岛的话，你还可以看到，就是说以前来讲的话，它那里还有一个小的学校
1: 还有一个小学校，
0: 对对对，还有一个像是操场一样的，
1: 所以它上面还是有住，
0: 对，它上面还是有住居民啊，对，
1: 所以最大的那个居民是梅花鹿，
0: 对对，在
1: 大丘这样
0: 那那边来讲话也正在，因为现在目前来讲话是靠这个船在五分钟就一般，五分钟就可以到，
1: 交通船
0: 其实很来回，其实还蛮方便的。但那边也开始就有一个建设，其实他要做一个跨海大桥，让把那个北干跟那个大丘连接在一起
1: 所以是跨海大桥，
0: 对，跨海大桥。
1: 那 未来可能就更方便，就不用再搭船。
0: 对对，因为他们现在来讲的话，我觉得就是我们想说，他们那边没有产业，可是在推行观光。
1: 对，
0: 我认为其实那真的是一个还蛮不错的一个

0: 观光的景点，我们要去享受所谓这种岛国的生活的部分，其实马祖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特别我去这样这个北竿这样子玩过之后你会觉得为什么三天你会觉得
1: 好像还不够，
0: 好像其实还可以待更久，因为
1: 可以待更久啊，真的。
0: 像一个秦壁村那边来讲的话，你可以在那里好好的做这个下午茶的部分，但是那边就是说马祖
1: 发呆这样子，
0: 对，发呆啊，夜生活是没有啦。
1: 哦，对啊，我也是想说，
0: 哎，
1: 他没有夜生活嘛，哈，所以呢，一到傍晚上的话就回家看电视，
0: 哎，对，
1: 所以他们也是看台湾的电视，
0: 对对对，
1: 哇，那真蛮特别。那刚才也提到了吃的嘛，然后也搭船嘛，那在岛内，骑摩托车是不是要租车？是不是
0: 租摩托车？一天其实就在民宿，每个民宿大概都会有，那每个都500块钱啊，500块钱租一天，24小时，
1: 五百块租一天，
0: 对，然后呢，那那边。岛上就唯一一个加油站，那
1: 唯一一个加油站，
0: 唯一一个加油站，那
1: 中油的哈，
0: 对，中油加油站，那去加油之后，然后那个
1: 回来跟民宿，
0: 回来再跟民宿请款，对，那还蛮特别的一种模式啊。当然也是可以租汽车，但是
1: 也可以租汽车，
0: 也可以租汽车。那汽车的话，就是一天是2500块。那但汽车来讲的话，也我觉得在北竿，其实你汽车有些的路是
1: 很小，
0: 不方便的。
1: 对，可能
0: 你开进去来讲的话，你如果说走错路，你要回头，
1: 回不到。
0: 对，是很不方便的哈。那其实机车其实就还蛮方便，
1: 比较可以哈，可以到处转这样。
0: 觉得就是说，整个岛来讲的话，你在每一个，如果像我们住在这个秦壁的山庄来讲的话呢，它到每一个点，其实你最远大概骑15分钟。
1: 哦，摩托车，
0: 摩托车，对，
1: 15分钟也蛮远的呢。
0: 对对，其实15分钟是蛮远的，你在可是就是骑到最远最远端，最远端的部分。
1: 对，所以他那边就是可以租汽车，可以租摩托车。
0: 可以租摩托车，
1: 他有没有他在租那个脚踏车？
0: 脚踏车倒是，
1: 因为坡度太大，
0: 上上下下的坡度，有些地方真的是，那坡度是还蛮陡的。
1: 还蛮陡的哈。好，那这个是行的部分，
0: 行的部分，
1: 那吃的部分，刚刚有讲过了嘛，
0: 戚
1: 光饼，还有那个老酒面线，老酒面线，还有一些什么东西。吃的你觉得还有什么比较特别？
0: 我觉得他那边呢有介绍一间鸡排，还蛮特别的。
1: 鸡排，
0: 对，可是那个鸡排呢，是在一个民宿里面的，
1: 也是在民宿里面
0: 卖，它只有一外头只有一个扛棒而已，叫做青年鸡排。
1: 青年鸡排，
0: 青年鸡排，我们去到那边看到一些青年鸡排的扛棒的时候，发现就是说，哎，这不是民宿吗？然后这怎么会？是我们因为一般印象来讲的话，那边应该是有一个鸡排摊或什么的，但是没有，你就看到一个青年鸡排，但是没有啊，是没有营业还是怎么样？
1: 没有摊子，对不
0: 对？
1: 对
0: 没有摊子。
1: 所以你要进到那个民宿去，
0: 进到那个民宿里头跟他点餐这样子。
1: 那你刚才提到很多民宿都是那种老屋，
0: 对，
1: 拉皮，重新装修，所以呢，大概他们应该一个民宿房间也不会太多吧？房间数
0: 对，不会太多，不会太多。
1: 对，
0: 像我住的那一间，这个秦壁山庄，它其实它满租屋来讲话，它就是服务在就24个客人而已。全部满租的话，
1: 所以大概十几个房间。
0: 对，
1: 所以都规模大概也不会太大，
0: 对，不会太大。
1: 那所以刚才你提到说选择性蛮多的，
0: 选择性蛮多的，
1: 有蛮多的，就蛮多家就对了。所以大家可以在网络上面可以去。
0: 我如果说如果假设是安排的话，大家其实可以订好民宿，然后其实民宿就会有机场的接送。
1: 接送哦，他们会有去机场接送。
0: 那你只要订好机票，那其实机票来讲的话呢，其实也大概1800到2000，我看可能看时段吧，
1: 也是看时段，
0: 因为一定是如果从松山过去的话，一定是立隆。那票价大概就是大概可能是1800到2000出头啦，2000-2300左右。那我觉得其实还蛮值得这样子去一趟的。比方说你去像我。他们的当地人来讲的话，自己马祖他们要飞台湾的话，他们票价是有7折的。
1: 有优惠。
0: 对，那我在想说，难怪齁，他们其实觉得就是说南北竿他们之间好像比较没有那么密切的往来。

0: 他们反而是会到
1: 本岛来比较近，
0: 到本岛来是比较近
1: 更快，
0: 更快的、
1: 嗯、而且又有机票优惠。
0: 你说机票优惠来讲的话、嗯、打个折来讲的话，就等于跟到高雄的高铁票一样、嗯、北高的高铁票一样、哦、
1: 是，
0: 所以其实感觉上他们这跟台湾本岛的这个密切联系其实还蛮不错的啦。
1: 是，
0: 那我们像我跟我儿子去的时候，他原先还会以为就是说他们那边马祖会有什么特别的口音啊，或什么什么之类的、
1: 哎、对对、啊、
0: 但是其实我发现就是说他们的那个也没有什么所谓乡音跟口音之类的，其实就是跟我们这边、嗯、但是他们的他们如果说他们当地的语言来讲的话呢、嗯、他们其实是闽东话，
1: 跟闽南话，
0: 跟闽南话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的。
0: 我们一般来讲话，习惯的闽南语、台语的这个部分，其实口音是跟他们的闽东话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我赶快，
0: 对，不然听不，紧张还
1: 听不懂、啊。
0: 他们讲的那个语言语调的话不一样，像台语来讲话，都很多都是用阿字嘛，阿嬷、阿嬷、阿公或者什么、阿伯或者什么，都是用阿开头的。但是他们那边的话都是用一开头的，或者比方说姨妈啊、姨妹啊、一哥
1: 啊、
0: 一哥
1: 那也蛮特别的，
0: 什么、嗯、然后比方说他们讲是姨妈，其实就是叫阿嬷、嗯、那什么妈妈的话叫做姨娘
1: 啊、对，
0: 他们的这个口音来讲话会完全跟我们认知的这个闽南话是不一样的，
1: 那个起音就是一个一这样子，
0: 对对对 对, 對、
1: 哦、所以那个也是一个蛮大的特色的，蛮大的特色。那他们平常都讲国语吧？
0: 都讲国语的
1: 、欸、还是都讲国语的？
0: 照正常你走，你其实分不出来，就是说他是台湾人还是当地人。那我们只有知道，如果要分所谓的游客或者当地人的话，只有一个。这个分辨的部分就是骑摩托车不戴安全帽的，你大概就知道那是马祖当地的。
1: 这也是一个辨识啊、哦、很多人说到南部也是啊，到垦丁啊、所以说当然他们也不戴那个这个安全帽这样子啊、哦、好，这个是我们世华老师啊、哦、刚好呢这个过去两三天呢有到马祖去做了一个定点的旅游啊、哦、到北竿待了三天啊、哦那非常有趣。那我们在节目中就请他来跟大家聊一聊啊、哦、如果大家接下来夏天这个啊暑假啊、哦、有安排旅游的话，这部分也可以去好好做一个安排。
0: 这个时候可以去看看蓝眼泪。
1: 对对对、嗯、蓝眼泪也是蛮很稀有的哈、这个也都是很好的一个观光景点哈、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只能跟范世华范老师聊到这边了，非常感谢世华老师，
0: 感谢大家，
1: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8: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9: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6: 助警器还是响啊？
9: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6: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9: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
14: 深呼吸，放松心情，让心静下来。
15: 的歌诗协奏曲，欢迎您来珍惜享受，享受珍惜美好的音乐与未来。
16: 安可歌诗协奏曲，
17: 安可歌诗协奏曲，欢迎全球喜爱音乐的好朋友，跟阮做伙来享受阮为恁所准备上佳受到欢迎的节目哦。

高金合奏，台湾歌谣，台湾的音乐为高早味流行歌到艺术曲，赞美诗温暖咱的心。即马就和咱斗阵来听祖国至今的歌诗。

0: 那我听起来这真的很温馨很喜乐。
1: 嗯，是啊。
0: 那我们接下来就尽量来分享大家热点传唱的创作诗歌。
1: 没错，那我们就不多言，让大家领赏更多好歌曲呢。